思量六度，皆可作为现代人修行的眼目，如不坚令而行的无相布施，护念有情生命的持戒，心甘情愿的忍辱，片学无厌的精进，净慧一如的禅定，生佛平等的智慧。

0: 迎收看《萌宠攻略》。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是冷知识哦。你看过海绵宝宝吗？海绵宝宝有养宠物，你知道吗？不知道了吧？现在可能在想哦。没关系，今天我要问问看大家，对于大家熟悉的海绵宝宝，你们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养宠物呢？好了，接下来问问看路人喽。那边有小朋友，我们去看一下。Hello， 小朋友，你们好。来来来，可不可以借我采访一下？好好好，来，我们站路边一下哦。来，你们认识海绵宝宝吗？
1: 认识，
2: 认识。
0: 哦，大家都认识海绵宝宝哦。那我问第二个问题哦，你们知道海绵宝宝有养宠物吗？
1: 有。
0: 哦，你也知道。
1: 有。
0: 第三题比较难喽，到底海绵宝宝养的是什么宠物呢？我给你们选项选哦，小猪、小羊、蜗牛、寄居蟹，你是哪一个？
1: 蜗牛。
2: 蜗牛。啊、哦。
0: 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看来小朋友都知道，那大人知不知道？我们去那边看看，走喽！谢谢你们，拜拜。看看大人知不知道喽？哦，你好，嗨，你好。今天呢，我想要采访一下，可以吗？
3: 可以啊。
0: 好，我问的呢是冷知识，请问一下，你认识海绵宝宝吗？
3: 认识。
0: 认识海绵宝宝，那你知道海绵宝宝有养宠物吗？
3: 我知道。
0: 那是什么？
3: 小瓜。
0: 我再问题，你知道海绵宝宝的老板是谁吗？
3: 蟹老板。啊，
0: 你也知道。好，为什么今天一开始呢要做这个冷知识呢？因为我们萌宠攻略呢要为大家来进行一个比较少见的宠物，就是什么呢？就是寄居蟹。因为呢它有像小瓜的壳，又有像蟹老板的两只眼睛。今天的寄居蟹要让大家认识一下咯。有着小小圆圆黑黑的眼睛，背着壳的寄居蟹，应该就是真实世界里最贴近卡通海绵宝宝养的宠物小瓜和蟹老板的综合体啦。寄居蟹和我们吃的龙虾、螃蟹都是属于甲壳类水族目这一类的生物。在台湾就有一群蟹友养着寄居蟹当宠物，透过朋友的介绍来认识这群比较罕见的宠物哦。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海绵宝宝很像它的宠物的寄居蟹啊，不要一直拍海绵宝宝啦，因为今天主角不是它，是长得跟它的宠物很像的寄居蟹。有没有看到它？它躲在壳里面，好可爱哦。从小呢，我们常常在外面有看到在卖这个寄居蟹啊，但是我们要怎么照顾它，我们都不知道哦。今天好好的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超级可爱的寄居蟹，当然要邀请我们的达人喽，林大哥，大哥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寄居蟹有分为哪几种啊？
4: 目前全世界的寄居蟹大概有800多种哦，还陆续的在发现增加当中哦。那我们现在简单的规划就是分成三大类，就是深海寄居蟹、浅滩寄居蟹跟陆地上的寄居蟹。好，那一般会在我们看得到跟可以饲养的方面，大概就是陆寄居蟹。那居蟹，陆寄居蟹又分成15种以上。
0: 五种以上，那通常这五种都可以被大家来饲养嘛？
4: 对。
0: 那我们最想看到是哪几种？
4: 我们台湾是目前就是全世界可以算是品种最多的。那我们常见的大概有4种品种。
0: 台湾常见被饲养的陆寄居蟹有4种，分别是灰白陆寄居蟹、凹足陆寄居蟹、巴掌陆寄居蟹、短腕陆寄居蟹。像我手上这一只就是灰白陆寄居蟹，也称为皱纹陆寄居蟹。

0: 林大哥手上拿的呢，则是凹足陆寄居蟹，几乎全台湾的海边都可以看得到物种。至于深海和浅滩寄居蟹，则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人类无法复制哦。
1: 浅滩的寄居蟹你要有海水，然后必须去营造出一个招潮汐的感觉，好让浅滩的寄居蟹它能适应。那深海的寄居蟹又更不用讲了，你必须整个鱼缸都是要很干净的海水，好，然后里面要有一些浮游生物提供它们觅食这样子。
2: 所以没有办法帮它就是制造一个像海里面的环境，
1: 对对对，
2: 不好养了。
1: 那陆寄居蟹，山上的寄居蟹哦，它就是在山上它是清道夫，吃一些杂食，
2: 对，
1: 所以我在我们人为环境比较容易取得，它我们丢什么它都可以吃这样子。
0: 林大哥说，过去错误的观念中都以为啊，在海边抓来的寄居蟹可以带回家养，事实上呢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不建议民众在海边随意捡寄居蟹回家养，最好呢先问清楚相关资讯之后再考虑是否真的想养哦。
2: 哇，好大只哦，跟我这只差
1: 价好多。这一只的体型哦，目前算是中型的哦，它还可以再大，
2: 还可以再大。
1: 那它唯一不讨喜的就是它全身都是黑色的，这只很可爱的寄居蟹，粉红色的，它叫做巴掌鹿寄居蟹，
2: 哦，
1: 它又跟短吻鹿是近亲。那这种它的螯是圆形的，然后整个是光滑面的哦。我们那个小帮手，我们还有一只，
2: 哎，小帮手再出来，
1: 哦，这一只叫短吻鹿寄居蟹，它们两个是近亲，
2: 它们两个，
1: 然后一只上面会有颗粒，一只上面是光滑的，
2: 对，哎，
1: 那我们常见的就是这四大类，
0: 四大常见的鹿寄居蟹，蟹体的颜色都有所不同。喜欢寄居蟹的饲主们会研究相关的颜色和纹路，但是关于寄居蟹的研究资料很少哎。林大哥观察研究寄居蟹17年的时间，协助出版业者输出，与研究机构合作，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正确认识寄居蟹，也因为寄居蟹留下相关的资讯，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寄居蟹达人的称号。
2: 这一只呢？它的身体有一半都在外面，所以这个家已经不够住了，对不对？
1: 对，如果在很多只的状况下，它必须要换壳啊。嗯，哎，因为它这样子是会被攻击的。哦，
2: 这样。
1: 那像我们这一只，因为它的脚没有缩在里面，它这边有小小的受伤，有没有？哦，因为它的脚缩不进去，被其他的外来的动物去咬伤了。哎，那所以我们养的时候，对。我们在养它的时候就尽量是挑选它适合的贝壳让它背。
0: 鹿寄居蟹和蝸牛不同，它们的螺壳是寄住的，螺壳不会成长，但是蟹体会蜕皮长大，主人们要挑选身体可以盖住螺口的螺壳，要不然呢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蟹体可是很容易受伤的哦。关于蜕皮和换壳的知识等等再和大家说哦。
2: 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寄居蟹，它到底本尊长什么样子？我们都看到它只有这个漂亮的壳啊，然后只有看它前面两只大哦。本尊长什么样子呢？
1: 好，我们现在抓一只居蟹哈，让它没有贝壳，让大家看。
2: 哇，脱壳的寄居蟹长得像龙虾。
1: 每一只居蟹的身体构造哈，大致上是一样的，但是要辨别品种的时候，像这只的眼睛，它是圆形的，
2: 是好。
1: 它是圆形的，哎，那我们现在介绍，它有一对大哦，哈，一大一小，大的是在盖住螺壳，哦，
2: 好，哎，
1: 可以保护自己。
2: 是。
1: 那它还有两对步行脚，哦，
2: 还有两对步行脚旁边的。
1: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看的，外观看得到的已经有六只脚了，我们现在要看第五只脚，哦，第五只脚它是退化到。固定贝壳的，我们又称支撑为贝壳的固支撑脚，它是圆形的，
2: 好
1: 小小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更迷你的小夹子，好，这都各有它的功用，好，那在居蟹的腹部这边有两个袋子，好，有没有看到透明的？
2: 有，
1: 这个叫水袋，是陆居蟹在山上的时候它要装水，好，它存满两个水袋，它可以在山上。3天都不需要碰到一滴水，
2: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
0: 背着螺壳的鹿寄居蟹很能让人一窥究竟。经过林大哥的解说后，这一门课程好像在上国中生物课的感觉哦。也了解到，原来啊，寄居蟹要背螺壳的原因，就是要保护软软的腹部，以免最脆弱的部分被攻击，就容易性命不保啦。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呢。

0: 两个都长得一模一样啊，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怎么知道公跟母啊？哦，
1: 公的母的哦，一般他们的生殖器都在贝壳里面，所以我们看不到哈、哦。那我们今天就抓出两只哈、哦，出来介绍一下公的跟母的生殖器哈、哦，长什么样子。好，现在我们抓的这只叫灰白鹭巨蟹，它这是公的。好，那怎么分辨公的呢？你有没有看到这边中间腹部这边尾节这边有一个
0: 尖尖的？
1: 尖尖的，这是公的金牙。好，那母的公的旁边肚子它会没有须须，因为公的不需要背蛋。然后这只是母蟹，你看它没有背壳，它现在所有的脚包住它的尾巴。这边可能就是比较难看到一点的是最后一只脚这边会有一个小洞，就是我的指甲这边哈会有一个小洞。那母蟹它没有金牙，它这边没有金牙，那它尾部这边会有很多细细的毛，我们称为附足。这些附足是它的蛋从生殖孔排出来之后就会附着在这个蛋这个附足上面。对，那等蛋四个周期成熟之后，它就会去海边把它的蛋下掉了，好下在海里面。
2: 成年的鹭寄居蟹在陆地上生活，可是它小的时候是住在海里的。因为鹭寄居蟹交配后，雌性寄居蟹会把卵产在螺壳中，依附在附肢甲足上。林大哥说，这17年来追着寄居蟹研究，和屏东东港水产试验所合作，记录过相关鹭寄居蟹产卵生育。想要为大家认识甲壳类十足目生物尽一份心力哦。另外呢，林大哥也和我说，如果真的想要养寄居蟹，他要推荐一位非常厉害的筑巢高手给我认识，要为他们预备好一个饲养环境，非常的重要，这样呢才能让他们在没有压力的存活下去。咦，没有压力？嗯，这我就不懂了。

0: 刚刚听完林大哥为了我介绍之后，我也想养寄居蟹，它好疗愈哦。但是呢，要给寄居蟹一个好的家，要怎么来帮它筑巢呢？今天有一位筑巢高手许大哥。
1: 嗨，你好。
0: 我们要怎么帮它准备一个温暖又舒适，让它可以活比较久的家？
1: 因为寄居蟹生长的环境，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先挑一个适合大小的缸子。对，依据你买的蟹大小，我们先准备一个空缸。然后再就是它攀爬的树枝
0: 啊，它要攀爬？
1: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攀爬的环境，才会给它一个安全感。
0: 哦，所以它也要一个很好的活动空间。
1: 对，它需要一定的活动空间。
2: 好，活动空间。
1: 对，攀爬的树枝
2: 是。好，再来呢？
1: 然后再来就是水盆，它是需要喝水的。
0: 哦，所以大小都可以喽。
1: 依据你寄居蟹的大小。那我们在挑水盆的时候，就是以尽量它爬得进去、爬得出来。哦，对，因为如果水盆过深的时候，它爬进去可能就会溺毙，它会爬不出来，
2: 会淹死就
1: 对了。对，所以你的水盆是一个浅浅的水盆。
2: 哦，要浅浅的水盆，好。
1: 对，方便它进出喝水。对，然后再来就是它躲避的洞穴。
0: 啊，它不是已经有一个家了吗？我还要给它一个洞穴啊？
1: 因为它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对，所以它需要一个躲避的空间才有安全感。其实最主要都是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它有安全感。
0: 安全感，让它舒服。再来，
1: 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沙子的部分。哦，对，因为它在脱皮的时候是要躲到沙子里面去脱皮的。
0: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呢，给它沙子是很重要的。饲养缸、攀爬物、沙子和水盆这些物件，都是建构陆寄居蟹的家缺一不可的条件。这些物品的组合，每一部分都很重要哦。先来看看为何要放一层厚底沙。
1: 因为它脱皮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比较厚的环境。那因为我们是一个缸子，我们现在的缸子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必须要营造一个它平常在吃的地方，
2: 吃睡的地方。
1: 对，就是营造一个它饮食的地方跟它脱皮的环境。
2: 哦，有两种哦。
1: 对。
2: 好，
1: 所以我们首先准备一个隔板。
2: 隔板，
1: 对。
2: 好。放中间，
1: 对对，这样你的鱼缸区隔成两个区块，我们一边可能沙子会比较厚，然后一边是比较浅的沙子的地方，就是让它去出来觅食的地方。
2: 哦，了解。
1: 好，那再来就是隔板准备好了之后，那我们就开始先准备铺沙。
2: 好，那我们要怎么用呢？
1: 沙子就是顺的帮它铺上去就好了。
2: 好，
1: 铺到它一定的厚度。
0: 了解，我先看你要铺到多少才叫一定厚度，因为我觉得厚跟你觉得厚好像不太一样。
1: 厚度就是依你的寄居蟹的大小，整只壳去评断，大概是它的3到4倍高度。
2: 所以要3到4倍的高度叫做厚喽？
1: 对，因为它越厚是越好，但是至少就是要3到4倍。
0: 哦，我知道了啦，因为呢，它还是要像住在海边一样，它至少可以埋到沙子里面。
1: 对，它在脱皮的时候，它是会找隐蔽的环境。所以你有树洞的时候，它是会躲到洞里，或者是会挖到沙子底部。
0: 陆寄居蟹是夜行性生物，再加上生物特性、脱皮与换壳的关系，它们的家不需要华丽的装潢，重要的是安全性的营造，能让它们放心的生活。厚底沙铺好后，要放攀爬物，当然也不是以美观作为考量了。我也选好了一个树枝，当然，看这个有没有很厉害，有没有？伸到这里来，又造景又美丽，很适合吧？
1: 你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你可以摆摆看。
0: 你看多美呀、啊！种花种草都可以啊。
1: 它不适合的原因就是主要因为寄居蟹是属于会攀爬的动物，你这个过高超过它这个鱼缸的时候，它会爬出外面。所以你在挑选的时候，你不能够超过这个鱼缸的高度，你要抓一个大概2-3倍的高度的位置。它是很会，它属于会叠罗汉会攀爬出来的。哦，
0: 所以它是活动力很强。如果这样的话，它就跟我一起住了，就对。也许我哪天睡到一半的时候，我旁边。枕头旁边就有一只寄居蟹。
1: 隔天的时候，你可能就发现寄居蟹都不在缸子里，
0: 都在我的家里。
1: 对，
0: 哦，了解。所以这个不行啊，我还觉得这种枯枝很有禅意，非常好用。那我先收在旁边好了。我好像对于陆寄居蟹的家想太多了，赶快再把要用饮用水的水盆、要当窝的树洞陆续放进去。对于陆寄居蟹的家，真的要务实一点哎，因为刚刚林大哥提醒的压力过大的问题。我终于知道答案了。如果环境很拥挤的话，寄居蟹就会压力过大。那他们压力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1: 一般压力过大的时候，他最常发现就是他会先断脚， 就是属于自残的行为。那你或者是口吐泡泡，口吐泡泡。
0: 泡泡哦，真的，所以你只要看到他的那个口吐泡泡的时候，就要赶快把它移到大一点的空间。
1: 对，一般适应不良的时候，最先就是会断脚。
0: 哦，所以我不想养到一半的时候还在里面捡到他的脚，这样就代表他
1: 一旦他压力过大的时候，他是最先就是会断脚。
0: 原来这一段萌宠训练营应该是要训练主人的啦，不能够随便拿陆寄居蟹的生命开玩笑，要把饲养缸的环境打造好，才可以迎接陆寄居蟹入住，要不然贸然把他们带回家养。真的会让他们压力很大，断手断脚给你看呢，不要残害生命啊！这边呢，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水缸大小的寄居蟹。好，那你说不能太拥挤，所以我只能养一只，对不对？
1: 依你这个尺寸大小的话，大概是适合目前可能顶多是二到三只就好了。
0: 二到三，哇，它还可以塞二到三只哦，所以我要小挑小只的，
2: 对
0: 对。小只的，像这样叫小只的吗？
1: 对，这种小型的寄居蟹。
2: 好，
1: 因为我们沙子正常来讲是要它的二到三倍厚。
2: 对，
1: 那就是以它的大小。
0: 那大家来看一下哦，二到三倍厚。
1: 因为它寄居蟹大小壳，那至少是它两倍，二到三倍。
0: 所以这样子，我就是要这个大小的寄居蟹。
1: 因为它在脱皮的时候，它是往下挖沙，对，它才会有一个隐蔽安全的空间。
2: 所以那我们就挑沙给你。
1: 对。如果你要养大只一点的，可能就是要大一点环境，就重新再营造一个比较大的环境。
0: 所以你这个缸比较大，你就可以养大只一点的。好，那我就把它放进去喽。许先生有提醒哦，要先确保陆寄居蟹能够有一个足够好的饲养空间，再给它喝人类喝的饮用水或者是海水。做好环境布置之后呢，再想要养哪些陆寄居蟹。还有，台湾天气很热的关系，温度和湿度的部分也得注意哦。
1: 那它饲养的温度大概就是20度到30度之间，就是跟人一样，舒适的环境。
0: 那如果我家没有装冷气，外面高达快要40度，我要给它吹冷气喽？
1: 不需要到吹冷气，但是我们就是要一个通风的环境。
2: 要给它吹点风。
1: 对，因为你过热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容易热，就会离壳，就造成压力。对。
0: 然后温度过高，压力就来了，然后又会断手断脚。
1: 对，所以就是跟人一样嘛，你太热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电风扇。
2: 对，
1: 那所以我们在当初挑选缸子的时候，就是要给能够通风的环境。
0: 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还要温度跟湿度都要好好的顾好。那湿度呢？
1: 湿度的表示，我们就是可能除了我们水盆，我们现在装水盆。
2: 对，
1: 水盆之后，那就是定期的做喷雾的状态。
2: 好。
1: 对，
0: 你先喷你的，大家来喷雾。所以我们的攀爬物也要有一点湿湿的。
1: 对。正常它的环境就是大概湿度大概，我是凭感觉，那一般是在维持在湿度大概70的部分，对，就是它一个以最简单的判断就是它沙子潮湿，但是它不会积水。
0: 哦，所以沙子不可以这样干干的。
1: 对，因为你太干的时候，它其实它是需要喝水，它的环境过太过于干燥，它压力会来。
0: 哦，压力又来了，怎么这么有压力？
1: 所以我们在缸子布置好之后，那我们就是要维持它缸子的湿度，就是会喷适当的水。
0: 好。哦，原来你要有点湿湿的，压力才不会很大。好，
1: 来，
0: 好，这边我要帮他喷一下，以免他压力过大。这一段打造寄居蟹的家，我真的是有感觉到压力了。没关系，我可以找方式舒压。但陆寄居蟹则是生物链底层的物种，环境改变会让他们出现紧绷和躁郁的现象，轻则断脚，重则死亡。哎，不是和你开玩笑的，不要以为他们体积小，随便拿来当实验品。他们啊，可是来自大自然的生物，请珍惜他们的生命哦。哎，那我这样把它打造好家之后啊，我三不五时的想念它，我就可以跟它 say hello， 把它抓起来，稍微的跟它互动一下吗？
1: 这个部分当然是不好，不建议，因为它你常常在抓它的时候，它就会过度于紧张，
0: 它又紧张。
1: 对，因为它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
0: 是。
1: 对，那我们最适合的观察方式就是在旁边静静的看着它，喂在喂食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觅食。
0: 哦，所以我们也不要常常打扰它哦，它的作息时间是跟我们相反的，对不对？哦，白天呢，它在好好休息，晚上的时候才会出来活动。那我们就让它处于自然放松的状态下面，让它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太拥挤，让它心情好、舒畅，它就不会压力过大。然后呢，就会开开心心的长大咯。哦，你要开开心心长大哦。再给你一点水。
2: 那我们再。
0: 属于放置型宠物的寄居蟹是夜行性的生物，生活作息和我们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应该怎么为他们准备食物呢？不用伤脑筋哦，我们有饲主可以提供解答。同样在板桥，来和蟹友刘先生讨教。

0: 看到了菜刀吗？当然啊，就知道又到了料理时间了。今天要准备什么好料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寄居蟹呢是海边的清道夫，专门吃什么呢？就是吃垃圾。但是我不能准垃圾给他吃啊！今天到底要准备什么好料呢？我们今天的料理达人就是我们的刘大哥。
1: 你好，你好。
0: 寄居蟹要吃好料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桌看起来很高级的料理，但是一点都不高级，还有一点不新鲜哦。为什么嘞，尤大哥？
2: 因为寄居蟹它基本上算是辅食，它都吃辅食比较多，它是杂食性，它看到什么就吃什么。
0: 看到什么吃什么，也就是说喂鹿寄居蟹吃饭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会有美美的摆盘，因为鹿寄居蟹根本不在乎啊。
1: 简单来说，主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0: 但是啊，我要整颗凤梨就给他吃吗？啊，整颗苹果给他吗？
1: 当然不是，我们把它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0: 好，把它切成小块。好，另外哦，这个我们现在要喂一下吗？这个，对，我们要怎么切多大块啊？因为它到底要吃多一次喂食，要多少？
1: 基本上是随便一点点就可以了。
0: 随便一点点就好。
1: 对，随便切一小块，像这样子丢下去。
0: 然后
1: 它晚上才会出来进食，所以白天不用太早喂寄居蟹，我们都晚上差不多7、8点那时候喂，哦，7、8点就可以喂寄居蟹了。对对对。
0: 啊，它就吃到隔天早上哦。
1: 没有，他们因为他们食量不大，他们吃的时候基本上是用大熬空压住食物，然后小熬再慢慢的啮食，啊，食量不大，他们可能先来吃个5、6分钟就跑去躲起来。
0: 然后想到的时候又跑出来吃个5、6分钟，
1: 对，所以食物不用放多，
0: 只要一次只要一点点就好了。体型小小的鹿寄居蟹胃口当然比小鸟胃还要小啊，所以喂给他们吃的分量当然不用多。如果给他们食物过多的话，可能还会来不及吃，食物腐烂的情况下还会让饲养缸发臭，反倒是污染环境了。
3: 像是刘先生的喂食习惯是1个礼拜喂3次，
0: 1个礼拜我通常喂个3次而已，2次至3次，2、3天才会喂食一次，2、3天一次。
1: 对对对对。哦，
0: 原来不用天天喂它哦，所以呢，你只要1个礼拜喂食2到3次就可以了。那一次呢放1点点的食物就好了。
1: 哎，对，没错没错。
0: 那我们要多久就要把它清理掉，然后再换新的？哎，
1: 我们晚上丢。
0: 我们晚上7、8点丢食物，然后到隔天早上起来，像我是隔天早上起来要上班的时候，就顺便把食物收走。哦，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再把新鲜的食物放给寄居蟹吃。
1: 再过个2、3天以后再放食物，让它去吃完没吃完食物的残渣，让它去捡食。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看哦，我们刚刚有说可以喂到妈妈煮剩下来的这个菜啦。
1: 饭啦、肉啊，通通都可以喂。
0: 那我知道了，我吃完的饼干啊、爆米花啊，然后软糖啊，也都可以喂咯。诶，
1: 不太行，因为饼干跟糖果这些人工掺杂物太多了，对寄居蟹是不好的。哦，
0: 所以它也只能吃天然的食物。
1: 哎，对，没错，大概是这样。啊，
0: 那我知道了，我想要让他们头好壮壮，像我们啊，要吃辣椒啊、蒜头啊，增加我们的免疫力。我要帮寄居蟹。 增加免疫力，我也准备辣椒跟蒜头给他吃。这边我准备好一盘了，
3: 这个应该可以给他吃吧？
1: 不太行，寄居蟹的它不吃的食物，也不能吃的食物就是辣椒、蒜头，或者是
0: 新香料。
1: 对对对，新香料他们不吃。
0: 哦，所以这个也不能给他吃咯。
3: 寄居蟹吃的天然食物当中，蒜头、辣椒这类新香料的食材不要给他们吃。
0: 加了防腐剂或者是人工添加剂的这类食物也不建议，
3: 都是五谷杂粮面包可以吃一点，提供给蟹友们做参考哦。
0: 那我们要增加它的活力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发现吃什么东西他们最喜欢？
1: 吃什么？因为寄居蟹，我之前也是查资料的，他们如果活力比较差的时候可以喂食他们吃蜂蜜。
0: 哦，
1: 蜂蜜，
0: 吃蜂蜜跟熊一样哎，吃蜂蜜它身体会变好哦。嗯。
1: 资料上是这样说啦，当然我们是没有了解到那里去。但是我有发现有活力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会比较好一些。
1: 可以把蜂蜜加在吐司上面，或是加在水里面给它吃。
0: 哦，它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喂什么东西的时候，第二天早上清光清得比较快？
1: 清光哦，有啊，像是椰子肉，椰子肉他们也蛮喜欢的。然后再来就是苹果。 苹果。
0: 所以苹果他们也很喜欢。那我可不可以图方便啊？如果他喜欢吃苹果，我就天天给他吃苹果就好啦。
1: 不太可以，因为寄居蟹，你每同样的食物喂了三四五次以后，他们会厌食。
2: 啊，你丢？
0: 还会厌食，这么挑食。
1: 他们算是蛮挑食的物种，所以不能每天只喂同一样食物，要多元化。

天哪，这寄居蟹的饮食习惯也太像人类一样了，有喜欢吃的，还要兼顾多元化。这小小一只寄居蟹饮食背后的学问不容小觑啊。还有大家可能不知道

0: 对，大概是这样。
1: 哦，所以它是靠那两根须须再开始在觅食咯。
0: 对。
1: 哦，难怪你要放一些味道很重的东西，因为它们这个味道强烈的话，它们才找得到。看来肚子还很饱的寄居蟹无福消受我们帮它准备的大餐了。一个星期喂三次，每餐也吃不多，寄居蟹还是有可能发生营养不良的情况。像是缺钙的话，它还会想办法把自己寄生的螺壳拿来吃，帮助自己补充营养。也可以建议主人用牡蛎壳、墨鱼骨帮它们补钙哦。
2: 钙质不够的时候，它们可以靠牡蛎壳来补充它们钙质。
1: 哦，所以这个是它们营养补给品喽。
2: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可以买到这个墨鱼骨。
1: 墨鱼骨。
2: 哎，墨鱼骨也是它们可以补充钙质。
1: 啊，那如果他们如果没有补充钙质的话，他们会发生什么状况啊？
2: 刚脱完皮的蟹，他们把旧皮吃完的时候，如果钙质还不够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情形，会啃食自己的贝壳。
1: 啊，真的耶？哎，
2: 对。哦，
1: 一起，
2: 对，
1: 就不漂亮了。
2: 对啊，所以我们就放一些牡蛎壳或是墨鱼骨，让他们，或是蛋壳也可以啦。
1: 蛋壳也可以
2: 。
1: 我了解了，除了他们正常的饮食之外，跟我们一样哦，我们人也要吃一些维他命啊，然后补充一些钙质等等。那像我们寄居蟹呢，因为壳生长了，身上的壳啊要把它长硬，所以呢一定也需要一些钙质。那这时候呢，光吃水果蔬菜是不够的，我们要帮它准备好钙质的补充，就要放一些牡蛎壳啊、墨鱼骨在里面，让它好好的来进食一下，就可以帮助它的壳长得更硬、更漂亮。
2: 是，没错。嗯，
1: 原来如此啊。杂食性的寄居蟹和我们的饮食习惯还蛮像的，而这些都是蟹友们研究分享而来的资料。实际上，台湾对于寄居蟹的相关资料有限，目前也就是以全台湾对于寄居蟹的研究最多年的林胜轩，也就是蟹友们口中尊称的寄居蟹达人，能够提供寄居蟹相关疑难杂症的解答哦。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那我们的寄居蟹啊，长得这么的可爱，然后触角灵活度，如果它今天比较慢了，我要找医生，可以找得到吗？
1: 哎，目前全世界没有所谓的寄居蟹的专用医生啊。
0: 哎，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所有的寄居蟹的生病的形态来讲，我们都是靠经验跟一些蟹友网络咨询，我们集合起来的一个经验。
0: 可是网络上面好像有很多的资讯也是错误的耶。哎，
1: 各说各话，因为宠物这种东西就是没有资料，就是各说各话。那每个人有每个人养的经验跟遇到的经验，都不同。那我们就是多去收去吸收，然后去观察了解这样子。
0: 宠物界中，当然以饲养猫狗为最大宗，像是寄居蟹是比较少见的宠物，需求少。自然也不会衍生出专科医师来为他们看诊，再加上这个部分没有太多研究资料可查询，目前就是以林胜轩协助出版社、海洋研究相关单位做记录，提供给蟹友们作为参考哦。但是寄居蟹这样的甲壳类的动物，如果它生病了，我怎么看啊？它会变色吗？林大哥，它生病我们看得出来吗？
1: 其实寄居蟹基本上它如果从外观我们是看不出来它是有没有生病，对，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触须构造来了解这只寄居蟹的心情跟身体状况因为寄居蟹它出来的时候，它的触须会中间那一对会开始晃动晃动的越有力越快，表示它很健康
0: 然后
1: 对，然后它外面长的这一对也会跟着晃然后如果我们看它要晃不晃的就像人家常讲的要死不活的那可能这只巨蟹它可能有生病了。那目

0: 前知道巨蟹常常会发生死亡的三大的死亡的原因，大概就是甲壳病，然后吐泡泡，然后再来就是自残，
1: 压力太大。
0: 那甲壳病会出现甲壳病的原因是环境太脏，水质太恶劣，然后都不去清理，你饲养的环境一直产生细菌，然后就会感染到它身上的甲壳，然后就会一直扩散，那到最后巨蟹可能如果它得到甲壳病的时候，它那只脚可能就会自动放弃，就会自断。
1: 那如果得到那个甲壳病的时候啊，它身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让我知道甲壳病咯？
0: 因为每一种品种它的颜色跟脚的体色有没有都是固定的，那当你发现它有出现不规则的黑斑或者溃烂，那有可能就是染上了甲壳病。
1: 所以它的颜色可能会觉得它好像变漂亮啊，什么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斑点，然后其实它不是变漂亮哦，它是得甲壳病哦。引起甲壳病是因为饲养寄居蟹的环境太脏了，导致细菌入侵，让寄居蟹生病，蟹体变色，可能就是罹患甲壳病的前兆哦。至于寄居蟹吐泡泡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饲养环境中它的饮用水出了问题。
0: 那吐泡泡的原因是因为海生陆居的居蟹，他们是要靠它的鳃，然后来湿润，湿润它的鳃之后产生氧气，然后提供它呼吸。
1: 对。
0: 那当它的鳃太过于脏浑浊了，又喝到不干净的水，因为它每天进食的水会残留在它的鳃。
1: 对。
0: 那当它的鳃已经浑浊到不行的时候，它就要靠吐泡泡，来做整个身体调节。
1: 那种感觉是有点像我们清痰的状况啊，
0: 类似啊，像我们常常见到一种生物常吐泡泡就是螃蟹。
1: 对
0: 啊，螃蟹我们捞上岸之后它就会这么一直吐泡泡。对，它就是在调节它的身体的氧气的循环。那吐泡泡又有分两种，一种是白色的泡泡，一种是黑色的泡泡。
1: 黑色感觉就是生很严重的病的，是个没晒哦。
0: 当巨蟹吐出来的泡泡是黑色的时候，那可能就比较没有救了。它可能整个身体内脏啊，它的器官啊都已经感染了。然后它的鳃也已经脏到不行，浑浊到不行了。那如果白色的泡泡，那还有救。我们赶快换上干净的海水，让它过滤一下身体整个系统，那它就可能会活下来。
1: 原来是这样。我发现啊，你前面讲的这两种病啊，一个是甲壳病嘛，然后另一个是吐泡泡，都跟环境卫生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把寄居蟹的家打扫得非常的干净，然后呢让它有健康的一个生活环境之后，它就不容易生病。先前有说到寄居蟹是个容易感到压力大的物种，除了饲养环境不干净容易让它生病之外，对于环境的适应不良也会让它产生心病，导致断脚自残的主因。
0: 自残就是来自于压力，一般都是在我们抓从海边或者从业者那边买回来的前几天就会发生了。当你给它的环境不适合，你给它喷水喷太多，你三四天不给它水不喂它，然后给它在一个酷热的环境或者超冷的环境，它可能压力太大，它六只脚就会全断了。那它断的速度很快，你只要一拿起来它六只脚就掉下来。
1: 什么？等一下，六只脚全断耶？它不是一只一只慢慢断，它是六只脚全断。
0: 对，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自残的，
1: 那就活不了啦。
0: 那活不了就是自杀的行为。
1: 所以他就是觉得我自断手脚让你知道我不行了，
0: 知道你给我的环境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
1: 所以我也不想活了。
0: 对，
1: 原来是这样啊。总结来看，会引起寄居蟹生病的原因都是和饲养的环境有相关联性，蟹友们不管如何就是要把他们的家打造成原始环境一般，才不会让他们以死明志。包括还有四主反应，寄居蟹离开螺壳被称为裸体的情况，都是因为饲养方式出了问题。
0: 寄居蟹还有出现第四种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离开贝壳。
1: 对耶，它裸分了。
0: 离开贝壳大部分都是因为可能缺水缺食物之类的，因为它没有吃饱，它这没有吃饱之后没有水的话，它会导致它尾部萎缩，尾部萎缩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勾住这个螺壳，它就会离开那个贝壳。那当它离开贝壳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去改善环境，然后给它吃给它喝，它会再慢慢的恢复。
1: 哦，原来是这样，没有喝水跟没有吃东西，它也会裸奔哦。所以记得，它的裸奔不是因为它很热，是因为它萎缩了，没办法勾住它的壳，它就只好裸奔了。
2: 对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先把壳塞回去给它嘛。
0: 哎，你只要让它喝完了水，然后吃完东西，等它的尾部慢慢在几天内慢慢的又恢复它的韧性的时候，它才会再去找贝壳。哦，
1: 原来如此啊。没想到呢，这个小小的寄居蟹它有大大的学问在里面呢。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林大哥说，它其实是个简单的生物，就是照顾好它的基本需求。
0: 对对对，任何动植物哦，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照顾它，然后了解它需要什么。好，那要保护它就要爱它。
1: 好，
0: 然后要爱它，我们就要去了解它。
1: 是。啊，真的，小小的寄居蟹里面呢有很大的学问哦。重点是你要好好爱它，不要让它压力过大哦，因为它是没有办法接受压力的哦，它会断手断脚给你看哦。被人类饲养的寄居蟹被当成宠物，也就是说会离开原始生物环境，只能靠着主人给它所有的一切。如果饲养环境或是饮用水、喂食等等出了问题，都会间接造成它们死亡。要养寄居蟹之前，请先想想自己是否有能力当个好主人哦。
3: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
4: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3: 对，
1: 没错。
5: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6: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7: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4: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8: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4: 才来，
8: 来不及了。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饲养寄居蟹的蟹友们和饲养猫狗有很大的不同。饲养寄居蟹是所谓的放置型宠物，看着它们在饲养缸里的一举一动，而这些观察的乐趣会让蟹友们很舒压，但有时候也因为对寄居蟹的了解不够多而闹出笑话来哦。我来演一段网友们曾经发生过的状况剧，来看看大家就知道了。小燕，救命啊！你看，我的寄居蟹只剩下这样，它断手断脚了。
1: 没有没有，你不要紧张，这是它蜕皮之后吃剩下的壳，并不是真的因为压力而断掉了。
2: 啊？蜕皮？它不是换壳吗？
3: 怎么会蜕皮啊？
1: 一般来讲呢，像我们的寄居蟹跟一般的螃蟹、虾子都一样是甲壳类动物。那这样的话，他们在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进行一个蜕皮的动作，把旧的皮蜕下来。
0: 谢谢小燕配合我们演出状况剧。小燕饲养寄居蟹有9年的时间了，她说饲养这种放置型宠物，就是爱看见它们在饲养缸中呆萌的样子。有时候心情不好，看着它们这样爬来爬去的，有种被疗愈的感觉耶。所以一养下去就是这么多年，也因为长期饲养的关系，对于寄居蟹的一切有更多的观察和了解。像是刚刚演出的状况剧，捡到了寄居蟹的大螯，主要是属于甲壳类寄居蟹，它们的壳不会随着身体长大，必须进行蜕皮的动作。
1: 一般来讲的话，你可能会在你的缸子里面发现有一只奇怪，怎么最近都没看到了，那它可能是挖到沙子里面躲起来了。这时候你就最近这几天你就先观察它，看有没有一直没有出现，那你不要去挖沙。对，那或者是你会直接看到在沙上蜕皮的，那你就把它捡起来做隔离。哦，
2: 是这样子哦，所以我只要把它隔离好，让它蜕皮成功的话，它就会变得一只漂漂亮亮新的一只寄居蟹咯。
1: 也是这样子讲，
0: 蜕皮是寄居蟹成长的必经阶段，所以主人发现它们情况不对的时候，就要注意是否要进行蜕皮的动作。小燕说，观察眼睛能够提供给蟹友们做参考。
1: 那通常我们要蜕皮之前呢，我们先会观察，像这样子，我们会观察它的眼睛，是不是清澈明亮。因为一般来讲，要蜕皮的时候，它会先再长出一层新的甲壳。那旧的甲壳呢，要蜕的时候呢，它就会有点白白的、雾雾的、灰灰，像白内障一样。那就表示它近期要蜕皮了。
2: 它看起来还蛮健康的。
1: 对，它应该是蜕皮有一阵子了。对。
2: 哦，所以这个还没有。可是如果它眼睛变成有点像白内障那样白白雾雾、跨膜跨膜，
1: 对。
2: 哦，那就可能要准备蜕皮喽。
0: 我们这边有蟹友提供的蜕皮缩时影片，脱皮过程大约1到3个小时，脱皮后甲壳恢复硬化不一定，体积小的寄居蟹约2周，大一点的可能长达2个月。神奇的是，经过蜕皮过程后，断掉的身体构造，包括蟹脚、触角、眼睛等等，都可以重新长出。只是为什么寄居蟹如此神奇，没有相关研究资料呢？倒是小燕说，他们会把蜕下来的皮，也就是所谓的甲壳吃掉，算是补充钙质。比较末端的螯因为比较硬，吃不下去，会被主人留下来做纪念。在蜕皮结束后，寄居蟹因为蟹体长大了，这时候就需要搬新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寄居蟹要换壳了。

0: 哦，因为他们会一年一年长大嘛，就像蜕皮一样，那渐渐的他原本的壳会住不下，那在他换壳之后剩下这些小小的壳，这种原生螺我就会把它捡起来，收集起来到一定的量一个程度，我就会拿到海边去，把它放在海边撒一撒这样子。啊，
1: 为什么要把它放回海边撒一撒啊？就留着就好了，很漂亮哎、欸。
0: 可是因为它原本的也已经住不下啦，那而且的话，这样的话还可以供给一些刚上岸然后要长大的要找壳杯的寄居蟹可以继续利用啊。
1: 哦，原来如此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它们没有办法住的房子，好、哦、把它捡起来，然后因为它们长大了，这些壳对它们来讲太小了，那我们也没办法让它住了，就把它送回海里面给刚长出来的寄居蟹，然后有房子可以住咯。
0: 对，
2: 一个适合的螺壳对于寄居蟹来说是很重要的，螺壳可以保护它们避免被天敌捕食，以及保护柔软的腹部。小燕说，蟹友们会把螺壳捡拾起来互相分享，并且把空的螺壳送回海边给刚上岸的陆寄居蟹使用。建议大家来到海边玩的时候不要捡螺壳回家哦，让这些壳能留在海边给寄居蟹使用，不会让寄居蟹找不到螺壳，只能背着瓶盖或者是罐子的情况发生了。
1: 我们这个贝壳啊这么漂亮，哦，怎么里面会有这种瓜牛壳啊？哦，
0: 这个是因为他们是海生陆寄居的那种习性，他们越大只，他们会越往岸边靠。那岸边的话，就开始会有一些瓜牛啊，哦什么的。那他们原本海边的壳也稍微比较小一点，也没办法背了，他们就会去把瓜牛吃掉。
1: 真的吗？所以有的瓜牛就会留下空壳，然后他们也可以住在里面，对不对？
0: 对，而且瓜牛壳很轻便，你看像这一只，它躲得很里面，这个壳还有很多可以让它长大的空间，它不像我们的海螺重量比较重一点。
1: 哦，原来有这种差别哦。哎，对耶，它这里面它缩得好里面哦，所以代表它成长空间还很大哦，它可以长很久，这个壳可以住很久。
0: 对，它这样的话也免去了不用一直在找壳的烦恼。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难怪有些寄居蟹住在瓜牛壳里面。
2: 经过蟹友们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寄居蟹是很有趣的生物，一生当中都得带着壳走，也就是背着他们的房子在移动的，这样奇特的海洋生态需要我们一起维护哦。
1: 寄居蟹真的好疗愈哦，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寄居蟹没有办法用人工养殖而成的，大部分的寄居蟹呢都是在海边捡拾而来的。你从海边捡来的寄居蟹，你一定要给它良好的生活环境，它才可以好好的生长哦，不然呢它就会断手断脚死翘翘了。所以想要养寄居蟹的好朋友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哦。下一集的萌宠攻略要带您认识哪些宠物呢？别忘记再锁定我们的萌宠攻略咯，拜拜。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蝉有如银雪洁白，雪富有晶莹的特性，雪给人洁净的感觉，蝉就像银白的雪一样清净，没有杂染。蝉就是这样，没有歪曲，没有化妆，没有掩饰。

0: 唱得真不错，小李子。
1: 哎，伺候老佛爷。
0: 赏，翡翠玉镯子，天山夜明珠，和田玉一对。
1: 是嘞，还不快谢过老佛爷？
2: 谢老佛爷赏。
1: 领赏他吧。启禀老佛爷，听完了京腔京味儿，奴才给老佛爷换点不同的口味儿。
0: 行呢。
1: 是嘞。来人呐！

0: 老佛爷，奴才给您背的这个段子，老佛爷还喜欢吗？
1: 你这南方小曲儿唱得不错，可是你知道我喜欢看的是武戏呀。嘿嘿嘿，
0: 奴才打小就是老佛爷肚子里的蛔虫，早就给您背下了。

0: 启禀老佛爷，八国联军即将登陆犯境，各路人马已距天津港口不远。此次联军战船枪炮非同小可，我大清万不可掉以轻心，恳请太后老佛爷。
1: 行了，
0: 禀老佛爷。
2: 联军兵临城下，燃眉之急，该当如何处置？来，老佛爷，请用茶。我说李大人。 你是眼睛瞎了是怎么着？老佛爷平时日理万机，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能够听戏找乐子，你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烦的老人家？哎，我说李大人，跟着乐乎不就得了吗？
0: 当初老佛爷就不该将海军军费拿来盖这颐和园。
2: 呀呵。
0: 我说李大人，你是在怪罪咱们老佛爷不该拿海军军费来购置这颐和园吗？臣不敢。哼，
2: 谅你也没这狗胆。
0: 可是，
1: 行了，你们干什么？有完没完呢？
0: 禀老佛爷，八国联军。
1: 已经濒临城下，没事的，没事的。哎呦，老佛爷，没事的。好了，你也别瞒着我了，我都知道了。这些洋人的洋枪洋炮，确实是让我心烦了。老佛爷，您别心烦，奴才。
2: 都给您准备好了，老佛爷瞧瞧。我说李大人，您请让让。

0: 这些假刀假枪的有什么用啊？
1: 哎呦，我的老佛爷，这可不是假刀假枪啊。何大人，您请过来。老佛爷，您瞧瞧，这可不是假刀啊！哎呦，哎呦，老佛爷，您瞧瞧，奴才都流血了。他们这刀枪不入的功夫可都是真的呀！
0: 行了，我知道他们有点硬功夫，可是碰到洋人的枪啊，照样是挡不住。
1: 哎呀，奴才请老佛爷赏眼。

老佛爷您瞧啊，洋枪打不死。

0: 乡亲们早啊！
1: 孙大娘，大清早送你家小弟象去上学呀。
2: 小弟象长这么大了，还要妈妈送你上学，罕见的哦。
3: 不是不是我。
0: 哎呦，傻孩子，糊里糊涂少根筋。我这做娘的给他送饭盒来了。
4: 小弟象好福气。
0: 不早，我先送孩子去学堂，回头再聊，回头再聊。

好。

0: 怎么行？
1: 妈呀，家乡不宁，朝廷腐败，孩儿决定前往檀香山投靠兄长，待孩儿学成之后也好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0: 宰之，你有此雄心壮志为国为民，可是为娘舍不得你呀。
1: 母亲但放宽心，孩儿必定自立自强。妈呀，您成全我吧。妈，

0: 坐。
1: 大哥请。
0: 乃至忙吗？
1: 大哥，方才我在书房研读圣经。
0: 读圣经信耶稣，那不是二毛子在做的事儿吗？
1: 大哥有所不知，我认为基督教并不是外国人的宗教，而是全人类的宗教。
0: 哦，此话怎讲？
1: 圣经哥林多前书13:13有云：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回想起祖国家乡，而今内忧外患，清廷治国没信心，苍生度日没指望，大家心里没有爱，唯有信、望、爱。特别是从造物主而来无尽无私的博爱与大爱，才能让当前整个千疮百孔的祖国家乡重新得到滋润。
0: Yeah.

0: 在之，大哥见你在这读书三年，如今啊西学有成，只是家中二老对你甚思甚念，依我之见，趁着现在暑假即刻收拾行囊回乡去吧。
1: 大哥，我想留在这边继续念大学。
0: 念大学可以回去之后再念，至于学费的部分自有大哥做主，你无需挂念的。
1: 可是我
0: 在之，眼看祖国当下兵荒马乱，民生凋敝，你在这里所学的一切，不正是回去一展身手实现抱负的时候吗？
1: 大哥，我
0: 在之，高堂思念，家乡需要你，听大哥的，回家去吧。

0: 我跟你们说，听说呀，今天来了一位留美的孙逸仙大夫，孙先生，他呀决心要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
1: 他最厉害了。
0: 听说他呀已经从日本抵达台湾，就在我们大道城码头靠岸呢，待会儿就要拜见总督大人。
2: 孙大夫吼，医术精湛，啊，大家拢叫伊是再世华佗呢。
3: 对哦，啊，他医术好吼，人品又高高尚啦，啊，都相貌堂堂呢。
4: 看来平常百姓治不好的病，可以等到孙先生来台湾的时候，请他救救我们呢。
3: 对啦，
5: 那位孙先生医术高明，他要是能把我的腿治好，让我走得更顺溜些，那不就好？
6: 把你的腿治好之后，你还能够出国比赛呢。
5: 哎呦，那可就好了。
1: 各位，看来孙大夫不但救民，而且还救国。

0: 各位乡亲们，我就住在大道城西南边，你们有任何的不舒服可以来找我，我会帮助你们的。
1: 孙先生，欢迎，大大的欢迎啊。
0: 太郎先生，好久不见了。
2: 来，
1: 坐坐。请坐。
2: 孙先生，你的到来是我太郎大大的光荣啊！
0: 太郎先生，见到你我也十分的高兴。
2: 来，都走。啊，为了款待你，我特地准备了台湾精彩的歌仔戏，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太郎先生，您太客气了。
2: 不要客气，节目开始了。

0: 太了，太精彩了！来来来，孙先生，我给你介绍，这是我们台湾有名的怀民商，这位是孙中山先生。哦，
1: 谢谢，孙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怀民商，辛苦了，多说。
1: 请。
0: 孙先生，你为革命风尘仆仆。
2: 还特地到台湾来看我，
3: 太郎真是大大的高兴呐！哎，
2: 民生凋敝，国不艰难，倘若创立新中华，是时势所趋。我孙文不辞劳苦，甘之如饴。
0: 你为革命辛苦了，
2: 革命尚未成功，我仍需努力。
0: 戴旧部，我们是好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3: 感谢戴旧部。

你为革命奔走，为娘甚是担心。母真雍容聪慧，与我孙家门当户对。如今已然许下了这门亲事，往后你就给我待在家里，与木真好好的过日子，生儿育女，不要再去闹什么革命不革命了。

0: 庆龄，你辛苦了。
1: 孙先生，您瞧，这儿有好多珍贵的资料啊。
0: 哦，这些珍贵的资料，是当年在兴中会，我和黄兴、陆浩东，还有许多爱国的志士们，共同商讨如何推翻满清的往事回忆。
2: 各位同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清朝西太后只管自己享乐，不顾国家与百姓的死活。皇帝软弱无能，朝中大臣个个束手无策，这样腐败的国，哪有我们百姓的家呀？我们唯有齐心一致地跟随孙先生，推翻满清，才能享有安贫乐业的生活。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0: 浩东说得太对了。
4: 所以孙先生，下一步您计划如何行动？
0: 既然用和平改造无法推翻清廷，那我们只好用武力革命的方式。
4: 再之，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咱们能战胜清廷吗？啊，
2: 陛下，圣经传道书四章十二节有云：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来
4: 来，
2: 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合意，一定能推翻满清的。
0: 好，所以我们创立兴中会，就是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进而朝向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伦理道德的光明愿景。各位，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0: 同志们，

0: 来，来来来，各位请看，这是我为革命同志们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郝东，这青色，青色代表的是光明灿烂的青天，象征的是革命党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光明磊落、崇高伟大的人格和志气，同时更抑郁着自由，
1: 自由。自由。
2: 这白色是，哦，
0: 白色预表的则是光明坦白、无私的白日。我希望我们每个同志都有光明洁白、毫无污点的心怀意念呐。
1: 郝东，这十二道光芒
2: 它代表的什么意思？
0: 这十二道光芒代表的是光华四射、普照全球，同时更意蕴着每天十二个时辰、每年十二个月，人人活在当下，时时处于一种心意更新、自强。

0: 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太好了，是啊，
3: 真是太。

奶奶。

弟兄啊，孙王，

往死里打！我一个陆浩东打不完成千上万不怕死的革命战士，我们为自由，为民主，为了消灭你们这些残害百姓的愤怒狗，

深秋至惠州驿，血战沙场，一之间拼性命，英勇而狼，为革命遭斩首，人头落地，抛头颅，洒热血，誓

0: 总统到。
1: 大帅，孙大总统到。
2: 请。
1: 有请孙大总统。

0: 民生凋敝，国不艰难。孙大总统，您受累了。
1: 封建民主，新旧交替，有许多事情还需你前朝内阁总理大臣出面，才能开创新局。
0: 话虽如此，这问题是
1: 袁大帅。

0: 则一言，
1: 绝无戏言。
0: 啊！

时刻，称帝灭金，天理不容。未来国家的前途，义兴，你的责任重。

黄埔军校阅兵典礼开始。起步。

各位黄埔军校的热血健儿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此我要向大家说的是，唯有推动三民主义，落实五权宪法，新中国才有新希望。回首中华民国自创立到今天，始终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道路上，但是只要大家不灰心，我们一定可以用和平奋斗救中国。

0: 推动雷豪和游乐器材的质量所需的出动力矩明显不足。
1: 白博士，我听不懂啦，你真的很扫兴
0: 看你转的我都快吐了，
2: 好帅！
3: 最新的 AI 机器人就是这么厉害。玩，再玩一次，
2: 我也要。
0: 不行，机器人也会失算的。啊，
1: 可是
4: 且慢，我的 AI 机器人预测今天会有99%的暴雨几率哦。没带伞的就快回家吧。啊，
0: 今天晴空万里，你看吧，失算了。啊，借由离心力原地旋转就能够甩掉部分的水分哦。来，跟我一起啊。
2: 可是我们好冷又好累哦。
5: 你好，我是您神奇的 AI 机器人。
0: 啊，我有吗？
2: 是我们偷偷申请的。
6: AI 机器人贴心又周到，
1: 博士的话扫兴又不贴心。
0: 扫兴！
5: 你们好，我会花我所有的心思照顾你们。
1: 那你就叫党徽好了。
5: 不可以，我是党徽。
0: 不贴心。早安啊，绿豆冰，来帮你擦擦脸啊。
1: 你在干嘛？
0: 我来当不扫兴的坏博士啊。
6: 根本是毛巾裤型，头发都被擦乱了。
0: 哎呀，裤型会有这么好的待遇吗？来，早晨元气饮。
6: 这是什么啊？哎，
0: 哈哈，这是早晨的仪式感。
7: 还有泡泡。
0: 但这是我用苦瓜跟芝麻特制的饮料，哎，这样才会头好壮壮哦。
7: 还好我没有喝，知道泡泡了，好可爱。
0: 你看，每一个泡泡里都有一个微笑，是不是很贴心啊？走。泡泡乐园没了。机器人，你这样真的太糟糕了。
6: 有导灰真好，
1: 好烦哦。
0: 嘿嘿嘿，上课辛苦啦，给你们按摩按摩。
1: 你是谢博士，好疼
6: 啊。好舒服啊。哎呀，
0: 你们的肩膀怎么硬得跟铁一样啊？怎么这样？
1: 我今天数学居然考了10分，怎么敢跟博士讲？
5: 但是比起上次进步8分，你很棒哦。
1: 是吗？
5: 数学课的时候你皱眉了6次。
1: 我皱眉6次？
5: 我的雷达系统可以远端监控。没关系，先喝口热可可。数学就像拼图，有时候太累了会找不到那一块。
1: 你比博士还懂我。

0: 连皱眉几次都知道啊。
1: 上次真的很夸张哎。
2: 心跳加快，眼神回避，是不是很想有人一起吃饭呢？
3: 导威，
2: 我已经安排好位置了，右边第二棵树，他们幽默感与你相同，你可以加入他们。
3: 真的吗？
4: 你们听过这个冷笑话吗？吃冰块的小狗狗叫做冰狗。
0: 哎呀，哎呀，我真的是扫兴又不贴心嘛。
5: Surprise！
1: 我是父亲节快乐。
0: 啊，这是我一直没买到的限量蛋糕。谢谢你们，想当年刚开始照顾你们的时候啊。
5: 耶，导灰好厉害，
4: 博士真的很喜欢呢。
1: 我都不知道博士喜欢什么。
4: 罩子跟盘子啊，我来帮你。
0: 慢慢来啊，蛋糕不会跑掉啊。机器人，所以这是你的主意。
2: 博士看到蛋糕的时候，口水量上升50%，100%的贴心照顾是我的使命。
0: 你是加温的暖炉，我是浇熄气氛的灭火器。
2: 您用尽自己的知识来照顾他们，不用感到自责。
0: 好吧，那就麻烦你给他们100%的安全快乐喽。
2: 收到，给予他们100%的安全快乐。
1: 导灰说我比之前进步8分耶，
4: 他是跟博士炫耀的。
2: 那
1: 是我要给博士看的耶。
2: 后夜成绩容易成为心理负担，不如投入适合你的领域。
1: 鼻子创意大师。
2: 气味是触发情感记忆的感官，利用你圆润精巧的鼻头培养嗅觉创作。你的鼻尖是让博士骄傲的最后希望。
1: 让博士骄傲的最后希望，那我就试试看吧。
6: 期待周六和你去溜冰哦。那你，
1: 我有答应吗？
2: 导灰已经替你答应了。拒绝它会产生75%的悲伤几率。
1: 可是我想在家看书哎。
2: 但你会失去高互动好友排名，逐渐被群组边缘化，最后孤独终老。
1: 也不是不能去了。导灰，导灰。
2: 鞋套都会跌倒，屁股痛整天，建议改让导灰我帮你穿。15分准时出门。
4: 导灰，
1: 我今天要穿什么好呢？
2: 今天是温柔日，你身上的粉色紧身裙让你更受欢迎。
1: 导灰，那我早餐要吃什么？
4: 导灰，帮我拿杯水。
1: 导灰，帮我开洋芋片。
4: 导灰，喂我吃红豆饼。
1: 导灰，
2: 一切都交给我处理。运动能量100%，移动距离0，跌倒风险0。
0: 你们在打羽球吗？我也要打。你们是谁啊？
4: 我是红豆泥。
7: 我是绿豆饼啊。
0: 替工妹啊，怎么喂成2颗马蹄了？这样不行，放他们下来。红豆泥，绿豆饼。孩子们，我来带你们去运动啊！
2: 运动有受伤风险，他们快乐指数会下降，所以只需要点心。
0: 不行，他们会变成海滩球的。孩子们，快来啊！
2: 过马路需要走路，运动太危险，让我来代劳。
0: 不行，要他们自己来。
2: 收到指令。
0: 过来，这里有点心哦。
4: 红豆饼。
0: 红灯了，快跑起来啊！
4: 绿灯还是红灯？
0: 办？怎么办啊？不行！哎呀！你们没事吧？
1: 我们害你差点被车撞到，重新开始自己运动。
2: 你们违反安全守则，请返回屋内。
3: 导辉，我们要自己来。
1: 我需要你再帮我们做决定，拜托。
2: 照顾功能关闭。
1: 听说大家都被呵护到灭毁小宝宝了。
3: 对呀，所以大家都把 AI 机器人退货了。
2: 自我评估结果造成使用者机能退化，执行退货。
0: 机器人等等。这段时间我学到很多，请接收非溺爱照顾法程式改写。
2: 你好，我是更新后的导灰，拥有陪伴与放手双模式。
0: 欢迎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导灰。
1: 哇，现在的导灰会变得更棒了。

0: 豆冰骑士。
1: 嗨，哈哈，我绿豆冰是全世界最帅绿骑士，英勇、帅气、
0: 完美，所有人都崇拜。
2: 这样一点都不帅。等等，禁止插队。
3: 我只是去旁边穿个鞋子啊，你是怎样啊？
1: 在下绿骑士。
3: 你想吃我美好的拳头吗？
1: 不好秩序。
0: 居然被我摔晕了。
2: 有怪物。
4: 小朋友，把这里清干净。
2: 奶奶小心。
5: 哎呦，你是骑士吗？好厉害哟。
2: 我懂了，原来骑士是要保护弱小的人。
1: 小米豆，你这么柔弱，让绿骑士来守护你。
6: 我可以自己拿。
1: 交给我。
2: 你又知道我要粉红色？
1: 本骑士预判了你的预判。不然你要什么颜色？
2: 粉红色。
7: 来来来，我问你啊，你知道苹果跟芭乐谁比较凶吗？是苹果，因为苹果派。
8: 大高豆，你好冷啊！
7: 我的苹果！
2: 噔噔，危机解除！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男子汉要勇敢，一颗苹果而已，不可以哭。
0: 现在大家都知道绿骑士的厉害了。
9: 脏死了，都把鞭跑。鞭跑鞭跑。
1: 公主有难，看我绿骑士惩奸除恶，拯救众生。
9: 我只是个家事机器人啊。
1: 狡辩，看我绿箭英勇斩。
7: 哎呦！
2: 哇，好痛啊！
6: 我拜托你清醒一点，不要再丢脸了好吗？
0: 丢脸？骑士很丢脸。
4: 绿豆冰，真正的骑士不是为了耍帅，而是坚持做对的事，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哟。古代的骑士是因为领主要保护自己的权利。
2: 什么是领主？
4: 领主是一个地方的统治者，他会册封骑士来保护他的领地和人民。
2: 所以说，只要有了领主的册封，我就能成为真正的骑士了。
9: 让我刷，我刷，我刷。
2: 等会。
1: 请你当我的领主。授予我骑士的荣耀。
9: 抱歉，我只想做好家事。
1: 可是你为了服务家庭，一定常常分身乏术，力不从心。
0: 我当骑士，你当领主，
1: 一定可以服务全人类，征服全宇宙。
9: 说的也
10: 也是。嗯，
9: 你可以帮我去刷马桶吗？嗯。
1: 啊！找到了，骑士精神就是为领主和百姓英勇奋战，而不是刷马桶。哼。
9: 领主要叫骑士保护大家，维持秩序。而做错事的时候，领主就要给予惩罚。准备，出击！
1: 绿箭突刺！
9: 脊椎要挺直，臀部要收紧。
0: 点心时间。
9: 停！你手上有无数细菌在跳舞，用刀叉。接下来，骑术训练。

0: 训练完成，
1: 很好。
0: 本领主在此正式册封你为。

0: 女骑士。
1: 耶！
0: 女骑士听令。嗯。领主赋予的首要任务。风雨游乐设施。啊？
1: 哦，是。
2: 绿豆冰，
3: 善良的冰，
4: 此处暂时封闭，请大家立刻撤离。
2: 啊，撤离？嘿，滚开！
3: 溜滑梯是我们的。嗯，
1: 嗨！嘿，哼，
0: 啊，
1: 领主。
0: 我知道各位的心情，但游乐设施是病菌的温床，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这里必须封闭，进行灭菌扫荡作业。
2: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居然有好几千万只细菌在开舞会！
5: 哎呦，绿骑士在帮忙清洁吗？真是优秀！
4: 领主。可以开始消毒了。
0: 消毒？这种程度不需要消毒。哦，
1: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玩了吗？
0: 是需要摧毁。
1: 啊？什么？
6: 摧毁？
0: 扫描摧毁区域。
4: 不行。
0: 啊，绿骑士，你想做什么？
4: 如果摧毁了游乐设施，就等于摧毁了大家的快乐。
0: 啊！竟敢违抗命令！啊，我宣布。解除你的骑士资格！你
3: 走开！
7: 看你做的好事！
0: 确认溜滑梯进空，开始蓄能，摧毁倒数十、九、八、
1: 七、
0: 六。豆宝已经受到污染，必须一起销毁。
1: 不可以，
2: 危险，不可以过去。真正的骑士，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轻易放弃。
4: 蜡笔，大家听我说。
0: 三、二、一，蓄能完成。摧毁！
7: 爱心电棒！
0: 哇，做什么？
7: 我铲了来！
0: 我
7: 来！把你的宝贝锅铲画上爱心图案！
0: 啊，不行！不可以玷污我的锅铲！讨厌，不能原谅！
7: 糟糕！呀！
2: 不可以！
0: 你竟然挡得住我！
2: 请问绿豆跌倒会变成什么？
0: 不知道。
2: 会变红豆。
0: 好冷哦！没用的，等一下去关。

0: 神秘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1: 胜利的兵啊、哦！看来你还是很有骑士精神的。
2: 耶！又可以去玩溜滑梯了。

0: 被告知？
1: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限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2: 然后他们不会说，到底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1: 眼神会啦。

0: 次手表。咚咚，
1: 重复资料删除。OK， 病毒删除。好啊，储存空间不足，档案永久清除，那也行。
2: 好的，您储存的所有资料已永久删除。咚咚咚
1: 咚咚。删掉了。啊！这是多年来研究星系的资料啊！哎呀，完了、啊！人类移民太空的科技将从此延后30年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等等，分子缩放枪、逆伤光束枪，有了！把逆伤光放进时间折线，再搭配分子缩放的光场折叠技术，再经过72次时序不连续性稳定模拟，时光倒转表就完成了。30年研究，我来拯救你了。储存空间不足，档案永久清除，那也等等，当然是不行哦。
2: 大棒。资料已保留。哎
1: 呦，太好了！哎，好了，该出门开会了。
0: 绿豆冰，
1: 怎么会叫那么大声啊？
0: 天哪，绿豆冰，不是800年前就叫你收了吗？你知道我要怎么布置我明天的完美生日派对？
3: 出事
0: 了！疼死我了！
4: 谁叫你不看路？
0: 赶快烧！
4: 哪有人在生日前一天布置？哎呀，
1: 绿豆冰，你就是这样没有按时收好，才会害红豆泥跌倒。原本要买的超人公仔，暂时拜拜了。
4: 博士，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嘛！
1: 时间是没有办法再一次的。
4: 博士，不要这样嘛！
0: 天哪，绿豆冰，不是800年前就叫你收了吗？啊！
4: 为什么？为什么？哎呀！
0: 你这样，我要怎么布置我明天的完美生日派对？
5: 都说好了，
4: 当然了，像我这么自律又爱整洁的人。
1: 哎，两位，我要去宇宙协会报告熵值反转的运作机制，导辉送去保养了，你们待在家里要注意安全哦。
0: 好。
1: 对了，绿豆冰，等一下遥控汽车充饱电要记得拔插头哦，不然我模拟了8种结局，每一种都得叫消防车。如果再拖拖拉拉的，超人公仔就真的拜拜喽。
4: 哎呦，知道了。
0: 还有明天放学记得去拿蛋糕，迟到你就完蛋了。
4: 放心，我有预感，我这次不会拖延。8点整，完整的考卷，来测试看看。说不定这是可以倒转时间的手表。

0: 十五分。
1: 这个绿豆冰每天都迟到，这次我一定要通知你家长。绿豆冰，这个绿豆冰每天都……
2: 老师，我在啊！
1: 哎，今天没迟到。
3: 阿志，加油！
4: 救命啊！
3: 还有。你敢吓我
4: 等一下
3: 阿志接球
4: 救命啊
2: 阿志
4: 快说
3: 绿豆冰你今天帅的跟我有的比哦
2: 小事一件了
5: 哎绿豆冰要不要来斗牛啊嗯
2: 好啊
5: 绿豆冰你输了要请我吃黑豆擦边
2: 绿豆刨冰真好吃
6: 什么绿豆冰还没有回来连导灰都敢回来了没有绿豆冰跟蛋糕要怎么庆生嘛
1: 蛋糕
6: 还有明天放学记得去拿蛋糕哦迟到你就完蛋了
2: 他一定又拖拖拉拉不知道又玩到哪里去了
7: 哎呀红豆你
2: 他说最近都没有人陪他玩我还准备了游戏要一起玩订了他想吃的草莓巧克力熔岩蛋糕哼博士
1: 红豆你
8: 蛋糕店蛋糕店蛋糕店
2: 休息了早知道就不要去打篮球啊
1: 没关系可以使用时间倒转手表
2: 草莓巧克力熔岩蛋糕买到了
1: 这路要怎么走啊
6: 救命啊
1: 我爬不起来了怎么办怎么办
2: 红豆你应该不会建议晚到一点点
1: 这路要怎么走啊
2: 老奶奶等一下
6: 小心
2: 姐姐我来了
1: 五点了迟到一下下姐姐会原谅我的
2: 怎么回事
1: 怎么这样啊是什么回事啊
2: 红豆泥坏博士豆宝导灰
9: 同学你还好吗
10: 绿豆泥
5: 哎小朋友不要过去啊哎
2: 红豆泥坏博士豆宝还有导灰
3: 危险
2: 就算是有时间倒转表我也不知道要改变什么啊
11: 遥控汽车充宝店要记得拔插头哦八种结局每一种都得叫消防车
1: 啊遥控汽车还有一次这是最后的机会我不能再拖延了

0: 你干嘛？喊这么大声是要闯了什么祸？闯祸？对，遥控汽车！姐姐，我好喜欢听你骂我哟！啊！遥控汽车！
1: 绿豆冰，那个表，
2: 不是，对不起，我偷偷用这个表来改掉爱拖延的毛病，结果却越用越糟糕。哈哈哈，
3: 看来你有很多故事要跟我们说。<笑>
1: 是说你的房间怎么可以像是爆炸现场一样？<笑>
4: 准备起身喽！<笑>
1: 我简直不敢相信，绿豆冰你做到了，
4: 而且还记得把蛋糕带回来。
5: 吹蜡烛之前，首先先许个愿望吧。
0: 希望我们的家人永远像今天这样开心在一起。
6: 我也希望，但我今天不想再重来一次了。<笑><笑>

0: 发生情况紧急，快
1: ！NW
2: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5: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3: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告了多少次，
4: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3: 快找出血点！
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7: 1%，但起码不是零。
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9: 来，
8: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9: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蒙面侠，
1: 二三四，二二三四，大家加油！今年校队啦啦队，我们一定要拿第一！大钢动专心点 ，Andy Pose 和小米豆跑起来！爱心电波！
2: 小米豆，我们会接住你的。
3: 错。
0: 小伟，
4: 何妨很低很恐怖呢。
0: 莲姐不要怕，爱心电波给你爱的鼓励。加上最后点缀，爱心电波。
5: 哇，这是建校以来首见最快的训练速度，红豆你也很厉害呢。

0: 我已经吃了第五个便当了，还是被训练得好饿哦。
1: 但是红豆泥也是想要大家赶紧成功啊。
2: 没错，而且爱心电波会让表演更完美。
3: 小米豆啊，小红豆其实之前就因为过度练习，肌肉有点拉伤了。
1: 没事啦，我还是可以跑。你看，
3: 大家这阵子就自主练习。
1: 老师，可是比赛快到了。
3: 红豆泥，队长这样是不合格的哟。团队的心理跟安全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使用爱心电波只会造成负担哦。
1: 原来我的爱心电波是越帮越忙，我真的这么糟吗？
4: 爱心卡片好无聊哦，我比较想要恐龙卡片。
3: 这样使用爱心电波只会造成负担哦。
1: 你跟我一样不被需要了吗？好想要躲起来哦。
0: 至少要来练习吧。
1: 快乐电波，
3: 快乐电波，快乐电波，
1: 是我的，
4: 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当车手，
1: 得第一呀。你说，所以我来了。哎，西蒙面侠，你是要来当我们的队长吗？好，被树叶怪追了之后脚更痛哦。
2: 交给我，爱心光束。
1: 被光束的温暖热敷后就好多了。
0: 哇，有这么厉害的队长，我们就赢定了。
1: 红豆，你只是暂时不当队长而已。他马上就会回来了。
2: 红豆泥只会搞砸而已，有我爱心蒙面侠，之后就由我让你们更好。
1: 你说什么？哇，
0: 好棒哦！好棒哦！队长好！太棒了！
1: 爱心蒙面侠，我看是心机假面侠。
2: 他帮上很多忙啊，怎么会是心机假面呢？
1: 他的爱心光束根本超出你的爱心电波，还说你只会帮假面。
2: 可是我的确都搞砸了，大家都不想给我帮忙。
1: 你是为了大家好，我不管，我一定要揭穿他的真面目。
2: 揭穿。
1: 绿豆冰不要了，爱心蒙面侠应该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谁。不行，我要看是谁躲在面罩下骂红豆泥。堂堂女子汉，敢说不敢当。这
5: 现在人少，快上场。
1: 可是，
2: 快说台词。
1: 我一个小朋友拿着新买的蜡笔走在路上，好危险哦！啊，
4: 把蜡笔拿来！
1: 救命啊！爱心蒙面侠！
4: 爱心蒙面侠也救不了你！蒙面侠呢？蒙面侠！
0: 对啊，没错，
6: 是绿豆冰的声音，
0: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哦。嘿嘿，我们再来一次。
4: 我怎么没看到人？
1: 人
2: 来了！
0: 哦，小米豆，我来了！
2: 怎么会？
1: 绿豆冰
0: 啊，绿豆冰能用借的，干嘛用抢的？你没事吧？啊，
1: 还好我机灵。
0: 等等我啊，
1: 今晚就是决赛了，绝对不能被发现我的身份。
7: 我们休息十分钟，下一组斗阵啦啦队，请准备。
2: 再左边一点，再高一点，低一点，再往外一点。
1: 哇，你是放大镜转世吗？这种细节都躲不过你，
0: 太厉害了！
1: 是不是少了什么？
4: 练习。
2: 大钢豆，你这只手高一点，脚再出来一点。哦，
0: 好，
4: 你回来了。爱心蒙面侠，你是不是说想这样？
1: 谢谢你啊，红豆泥！
4: 红豆泥是蒙面侠，
1: 真的假的？
2: 我会搞砸的！
4: 姐姐，
7: 接下来是我们学校的压轴队伍——斗阵啦啦队。请斗阵啦啦队开始你们的表演。
5: 哎，是少了一个队员吗？上面是写六人呢。
0: 不知道哎。
1: 没有红豆泥喊队呼，要怎么开始？
2: 红豆泥又害大家搞砸了，没有人需要我了。
4: 大钢豆，移动队形啊！
0: 啊，可是通常都是红豆泥先动啊。
1: 阿良，那是红豆泥的位置。
0: 怎么搞的？
1: 没有红豆泥的爱心电波做结尾怎么办？
2: 绿豆冰，你不是也有电波吗？用一下。
4: 可是快乐电波会。
0: 绿豆冰，快点，没关系啦，用一下嘛，快点。
1: 评审老师们，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不期望得名次，但想要让大家看看真正的斗阵啦啦队。
5: 觉得吗？
0: 这样子啊，好吧，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1: 你们愿意相信红豆泥而不是蒙面侠吗？没有面具也没关系，因为红豆泥一直以来都很厉害。
2: 对不起，我不应该说是爱心电波害我们的。
4: 你是我们真正的英雄啦，没有面具也超棒的。
0: 没错。
2: 斗阵啦啦队，全预备队形。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8月2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行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而这也是30年来首次在当地正式举行，由121位戒子共沐甘露，受持三归五戒，年龄从2岁到88岁，还有不少的亲子祖孙三代一起受戒，为自己的修行之路踏出新的一步。
1: 超过100位戒子齐聚一堂，在佛光山附住时会开法师主法下礼佛、请戒、忏悔、发愿，接受三归五戒和

0: 甘露灌顶，这也是渥太华佛光山30年来首次在当地正式举行现场传戒，让不同年龄层的信众一起踏上学佛修行的新阶段。这场三皈五戒典礼也有不少亲子一起受戒，家长希望从小陪伴孩子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戒子则把这次受戒视为人生重新出发的重要一步。
1: 这次这个受戒对我的人生意义非常重大，然后让我感觉开启了人生新的一篇。
2: 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有人生观，也是要从小教育起。
0: 从2岁到88岁，不同年龄的戒子一起受持三皈五戒，也让信仰从父母陪伴孩子开始，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一样是在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邀请到慧开法师，以生命的永续经营为题，从数学逻辑谈到佛法，带领将近140位的信众重新思考生死问题，如何用更宽广的生命视角为人生的下一站做好准备。
4: 现场座无虚席，信众专心听讲。慧开法师拥有台大数学系背景，也曾经担任南华大学副校长，这回用数学概念带大家破解生死问题。他以数学方程式为例，说明如果只把生命局限在今生，很多问题可能无法解开，但当生命视野扩展到佛法所说的十方三世，思考方式也会跟着改变。
5: 人死后会去哪里？我们能不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好，所以大家在认知上来讲，严格的说，没有死后的世界，死后你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4: 慧开法师进一步提醒，真正重要的不是等待生命走到最后，而是从现在开始建立正确生命观，累积下一阶段所需要的资粮。
6: 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经常的永续的来这个管理和积蓄我们的能量，这样呢，再到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叫做无缝的去走到下一期生命，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4: 讲座结束后，信众排队礼请慧开法师签书，相关著作很快销售一空，大家也期待明年能再次相聚，继续从佛法中探索生命智慧。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而我们将镜头转到印尼，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结业典礼，有27位的学生完成了学业。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因为接下来他们将陆续来到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而在这场结业典礼可以说是亮点满满，学生不仅分享学习心得，也带来精彩表演。
7: 悠扬的演奏，精彩的舞蹈，浓厚传统文化风情，在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课程正式圆满举办结业典礼，27位学生欢喜完成学业。贵宾云集，师生齐聚，献唱三宝颂。印尼宗教事务部佛教社会指导代理总司长也出席勉励，并接受佛教学院院长觉诚法师颁赠感谢状，感谢众缘成就，让人间佛教教育在此扎根。
8: Untuk lebih adaptif, peka terhadap perubahan, merangkul perbedaan。
7: 三位学生分享参加佛教学院课程心态转变，从中培养集体协作与承担的精神，更深刻体悟到修行不离日常。而在此结业后不是终点，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精进佛法与专业学习。人新闻印尼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举办全球佛学会考，香港佛光道场同步设置考场，连同线上总共有将近300人参加。今年成人组以星云大师著作《当代人心思潮》为范围，透过读书还有考核深化佛法理解，也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
4: 香港佛光道场考场考生专心作答，从长青学员到分会干部，都把佛学会考当成一次精进自己机会。
9: 这个佛教是自觉的一个宗教，因此自己报名，自己想开悟啊！冇想开悟的话，我哋逼因缘宗教都开唔到。
4: 94岁长青学员吴连爱持续参加会考，今年更考出98分。也有会员透过共同温习，加深对佛光会以及星云大师创会理念认识。
10: 我们共有8人参与，分为2个团体，在温习当中，我们提升了默契，共同努力，而考试内容与佛光会的相关，更加明白大师成立佛光会的意义。
4: 从读书思考到生活实践，佛学会考也成为佛光人持续学佛行佛的学习因缘。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3: 提倡宗教和谐交流，巴西如来寺日前迎接东正教堂神父来拜访，由住持妙佑法师亲自导览，双方以宗教提倡和平的共识展开一场欢喜交流，期盼未来持续协力，透过信仰的力量守护地方，注入关怀。
7: 介绍星云大师的10个时期，佛光山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亲自接待当地东正教堂神父来到寺院进行参访，双方欢喜交流，展现宗教间的和谐与和平。书柜上满满的星云大师著作，妙佑法师亲自介绍并赠书结缘。接引在教会服务40年的神父，为宗教间关注当地青少年与儿童议题建立友好共识，共同期盼协力持续为地方注入爱与关怀。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3: 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今年创刊迈入50周年。佛光山纽约道场以及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邀请社长张宗智前来开讲，透过他30多年横跨台湾到美国的新闻经验，从工作谈到人生，台下座无虚席。
11: 星云法师在创立2009年在创立创的这个真善美新闻奖。
7: 提及与佛光山新闻工作早有因缘，世界日报纽约社社长张宗智受邀来到纽约道场开讲，回顾自己从台湾到美国横跨30余年的新闻工作资历，分享如何在不同生命境遇中关照自己，找寻内心的方向。
12: 但是刚才你的幻灯片里面连什么抱怨？
7: 台下听众踊跃提问，张宗智以千江有水千江月为主题，说明每一条江都映照着同一轮明月，鼓励大众透过不同境遇看见内在清明，更以自己的专业传递新闻，不只是传递讯息，更是承担记录时代、守护真相与服务社会的责任，也让佛光人藉由讲座更加坚定透过新闻弘扬真善美的愿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国际食物节，学生从餐点制作再到点餐接待，全程自己动手，每个人化身小小餐厅的经营者，从实作当中认识各国的饮食文化，也培养团队合作还有沟通能力。
4: 教室摇身一变成为特色餐厅，学生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备料，有人制作餐点，还有人担任服务生，从菜单设计到送餐，每个环节都有学生亲自完成。
13: 今天我们做的吐司卷，吐司卷里面有草莓酱，还有蓝莓酱。
4: 完成料理后，各班代表还得向法师评审介绍餐点特色以及文化背景，从口语表达、餐厅规划到食品卫生等项目接受评分。
14: 就是以棉花糖，它做出各种变化，像这个就是花朵的造型，然后加上巧克力。
4: 学生也走访不同班级，品尝爆米花、麻薯、冰淇淋等特色餐点。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里，不只学会做料理，也学习合作与服务。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日前举办了花艺课程，采远距教学、现场同步实作的模式，邀请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授课，透过线上示范、即时解说还有互动，引导学员完成花艺创作，展现长青教育的创新还有多元可能。
15: 就是你可以摸它这个花萼的味道。
16: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透过视讯，由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教学，学员们同步操作，从花材挑选、修剪、固定到整体构图，一步步完成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15: 蛮轻松的，就是你只要有插到就行。
16: 课堂上学员们使用不同造型的马克杯作为花器，就像佛法空有不二的道理。虽然杯子的外形与大小各不相同，却都能盛装花朵展现美感。正如每个人拥有不同因缘与特质，只要善用自身条件，都能绽放

0: 各自的生命价值。
1: 那这个弧形就蛮适合这里，对不对？
0: 这次课程运用康乃馨搭配时令花叶，透过色彩配置与层次设计，塑造充满童趣的造型花艺，让长者在插花中静心养性，培养美感，无形中体会人间佛教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拥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了工作坊，邀请古琴艺术家杨凌池授课，不仅可以听到现场的演奏，还可以近距离摸到琴体，让学员们亲自拨琴，感受古琴的魅力。
3: 悠扬古琴器乐让在场人听得入迷。古琴艺术家杨凌池受邀柏林佛光山开设工作坊，他亲自演奏，亲自教学，吸引不少学员共襄盛举。
4: 这个环境加上这些温度，让人觉得特别舒服，能够感受到这种音乐它本身很细腻的部分。
3: 亲身体验抚弄琴弦，难得机会接触古琴，让学员们又惊又喜。在道场禅园，一边聆听乐声，一边品茗茶汤，欣赏古琴与大自然深深相应的悠远韵味。
5: 这人肯定是靠谱，原版是肯定拿不过来的。
3: 围观传统古琴文字谱，深入了解这项乐器背后的发展点滴，也让神秘的东方音乐美学在德国扎根。透过宁静禅音，吸引大众走进佛教殿堂。民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6: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
7: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8: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9: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来。佛光山慧中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暨儿童开学典礼，为114位的小朋友祈福，还把庄严的大殿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天地，亲子一起玩闯关，迎接新学期，在欢笑声当中祝福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1: 慧中寺化身超萌儿童乐园，原本庄严的大殿里，宝宝们在爸爸妈妈陪伴下开心玩乐，小小身影摇摇晃晃，肉嘟嘟的小脸笑得开怀，一个个可爱模样让现场笑声不断，就连常住也一起享受着难得的轻松时光。典礼由觉区法师主法，并为孩子们灌顶洒净祈福，小朋友也藉由这个机会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家长们也说出对孩子最深的期盼，
2: 希望他平安健康长大。
3: 这里的社团也蛮多的，有针对小朋友的部分啊，他就是有蛮多活动，对，让小朋友这样子一起学习成长，
4: 又让他们有大智慧哦，能够护持以后我们正法三宝菩提心永不退转。
1: 觉区法师亲自为孩子戴上小状元帽，除了送上祝福，也勉励家长们从小为孩子建立正确信仰，让信仰成为人生的依靠，
5: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从小呢就有一个信仰，这叫做信仰传承。其实当你人生有信仰之后呢，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有一个依靠，那无论在外面的大风或大雨不用怕，你有一个心锚在定在那里，那就是观音菩萨。所以我祈求呢，今天所有参加祝福的宝宝，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1: 大殿里有孩子的欢笑，也有父母对孩子的祝福，慧中寺希望让孩子从小在信仰与陪伴中学习成长，带着平安智慧和一颗善良的心，迎接人生每一个新的阶段。人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

0: 报道。
1: 在人手一机的数位时代，一封亲手贴上邮票的纸本信件显得格外珍贵。为了带领习惯数位科技的孩子感受书信的温度，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特别结合了造桥邮局举办小手贴邮票让祝福送到家的活动，让幼儿园的学童体验到寄信的感动。
2: 小朋友用力的在邮票上涂上胶水，再用力将邮票贴在亲手写好的信封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实体的信件，也是第一次亲手贴上邮票。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生疏，却都倾注了对家人最纯粹的爱。
3: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幼儿把感动写下来，透过小手贴邮票、亲自投递邮筒的过程，把祝福送到家，把温暖传递出去，因为爱是一切的答案。
2: 完成最重要的步骤后，孩子们来到大邮筒前，努力踮起脚尖将信件投入。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完成了今天最不平凡的祝福。对许多学童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身体验实体邮物，是一次神奇又不可思议的生活经验。
4: 一张小小的卡片哦，可能带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关心跟爱，希望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收到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2: 这群孩子体会到，只要贴妥邮票，手中这封寄出去的信就能成为代替自己去拥抱家人的温暖分身，而一双双小手也能成为传递世间幸福的强大力量。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1: 桃园市立罗浮高中的新生训练特别安排了生命教育课程，邀请国际佛光会谭讲师以从服务看未来与希望，以及从电玩看正当休闲为题，带领69位的新生从生活经验出发，思考服务的价值，也学习如何健康的使用科技，管理自己的休闲时间。
5: 新生在台下专心聆听谭讲师从校园生活出发，带学生思考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也从一个微笑、一个主动伸出的援手看见服务意义。
6: 服务别人，你有什么可以给？
7: 笑容。
6: 笑容吗？来，我们同学认不认同他的笑容？
5: 谭讲师表示，服务不只付出时间和体力，更能在过程中学习沟通、合作、责任与同理心，从助人行动中发现自己能力，也探索未来方向。
8: 服务可以让我觉得有成就感，而且可以让我知道怎么运用技能。
5: 另一场课程则从学生熟悉的电玩切入，先让大家检视自己每天花多少时间玩游戏，再思考为什么喜欢玩。谭讲师提醒，游戏可以休闲舒压，但如果影响睡眠、课业、人际关系，就得提高警觉。
9: 听到这场课，我可以让我可以了解到是要怎么合理化的运用时间，然后以及不要让游戏成为我的习惯，不好的习惯。
5: 校方表示，新生训练不只是认识校园规范，更希望帮助孩子思考未来三年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0: 学校特别将生命教育融入新生训练，希望在这个罗高的新鲜人啊，在一段新的学习旅程开始，不只是准备好课本跟学习，也更能够透过生命教育来准备自己的这个心啊。
5: 让生命教育走进新生训练，也将三好四给精神带进校园，让学生在学习知识之余，提前为未来人生做好准备。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第61届全国模范老人表扬大会温馨登场，今年不止表扬许多热心公益的长辈，也特别颁发了校青楷模奖给年轻的学子，希望透过这些无私奉献的榜样，把敬老尊贤还有行善的力量传承下去。
11: 第61届模范老人，再次掌声恭喜。
12: 颁奖台上，长辈们手拿奖状，比出大拇指，露出大大的笑容。他们不仅展现出充分活力，更是家庭与社会中最温暖的榜样。
11: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所推荐。
12: 像这位敬老楷模奖得主伍嘉欣，因为常年支持植物人安养，即便自己也有一定年纪，但他仍亲力亲为，将善念化为实际行动。
13: 幸运大师一直在鼓励我们佛光人要行善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但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12: 除了专属长辈的奖项之外，第61届模范老人颁奖典礼中也有属于年轻人的孝亲楷模奖。
0: 很荣幸可以拿到孝亲楷模奖，就是可以就是对于我这个在公益活动这个方面，就是让我有很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能让我之后如果出社会的话，我会更有动力可以帮助更多社会大众，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12: 这份荣耀不仅肯定得奖者的无私付出，更在年轻世代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期盼借由表扬大会让长辈的奉献与孝道精神能够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声人洪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鼓励企业打造幸福职场，解决双薪家庭的托育痛点，台北市政府在儿童新乐园举办第三届友善育儿事业奖颁奖典礼。今年一共有42家企业获得表扬，期盼为年轻的爸妈减轻负担。
12: 恭喜！接过讲座，他们是今年荣获台北市友善育儿事业奖的集邮企业，而今年一共42家公司获奖，透过实际的福利政策，成为双薪家庭育儿的最强后盾。
14: 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就是，我们如果家庭真的家里没大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带小朋友到公司去上班。
15: 像这次我们在产假的部分也提前比较早的把时间延长，然后我们也给了同仁给新的育婴假。
12: 不止企业端祭出诱因，如今台北市政府也推出许多新政策，包括好运专车、幸福住宅，还有六月正式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期盼从职场到生活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16: 我相信很多育儿家庭爸爸妈妈也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非常辛苦。我们希望持续打造更宜居、友善、对孩子最贴心的生活环境。
17: 友善育儿，有友善。
12: 这回企业与市府携手合作，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中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人间新闻洪瑞如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在营养午餐的政策之后，台南现在有人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台南市议员认为不少孩子没有吃早餐，或是摄取过多的淀粉、含糖食物，希望透过学校公餐兼顾健康还有儿少平权。
18: 儿补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一成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三天的早餐，那有更有两成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高热量的早餐。
19: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20: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19: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21: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19: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能有待进一步讨论。乐见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1: 而这是在花莲市首座交通主题公园正式开放，有20多位的幼儿园学童抢先体验，从红绿灯、斑马线再到路口礼让，通通实际带你走一遍，让交通安全的观念不只出现在课本上，更是直接玩进生活。
22: 慢慢骑哦，没有比赛哦。好，1、2、3，出发。
23: 小朋友戴上安全帽，骑着滑步车出发，看到红灯停下来，到了路口还得先停再看再通过。第一次上路，大家玩得特别认真。这里不是一般的游戏场，而是把马路缩小版搬进了公园里头，红绿灯、斑马线、道路标线通通都有，孩子可以一边的玩一边学着怎么安全过马路。
24: 现在什么灯？
2: 那红灯的话可以过吗？
3: 不行。
4: 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带来活动，那借由这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就是交通号志。
23: 家长也说，与其一直提醒孩子过马路要小心，不如让他们实际的走一遍，更容易留下印象。
7: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小时候可能滑步车，可能来到这样的公园，可以体会到其实在马路上的一些道安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灌输的一个观念，那主要是有寓教于乐的一个部分。
23: 除了交通主题，公园也规划了宠物活动空间，让亲子跟毛孩都能够有休憩的场域。施工所也提醒，未来将会持续的依照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设施，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把安全带进每天的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由外贸协会与安德烈慈善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台北同乐会近日在南港展览馆热闹开幕，现场涌入了大批的亲子家庭。今年主办单位更是把1600箱的善良食物箱搬进展间，号召大小朋友亲手为弱势家庭包装物资，让孩子展开学习还有助人的暑假之旅。
24: 滚动的扯铃随着舞林剧团表演者拉扯，不断抛出又拉回，画下一圈又一圈美丽的线条，以精湛扯铃表演为台北同乐会揭开序幕。

0: 后由高雄市桃园国小学童献唱，纯净悠扬的歌声展现多元文化生命力，象征跨族群、跨世代携手同行，以教育、文化与公益串起连结，共同点亮孩子的希望未来。
1: 台北同乐会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甚至所有我们这些参与的这些大人们，一次最美好的成长体验。
2: 帮我检查，我非常急，等一下帮我检查哦，
3: 请检查每一项物资。
0: 今年活动最大亮点就是号召亲子化身一日义工，亲手将物资装进善良食物箱。两天活动预计完成1600箱，将全数送往全台脆弱家庭，让公益化为亲手完成的温暖行动。
4: 安德烈慈善协会成立15年来，我们帮助了大概6000位这个脆弱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我们提供食物银行的服务。我们深深的相信，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单位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整个的社会，我们一起携手同行。怎么样把这整个社会的资源转化成孩子成长的养分？
0: 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学习动力，就是同乐会最珍贵的力量。透过展场内多元的实际操作与互动体验，孩子不只是看，更能亲手做，勇于尝试，在游戏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可能性，也期待借此让更多家庭看见教育的多元样貌。人间新闻曾人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庆祝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把幸福职场搬进台北大巨蛋，邀请员工走出医院，放下工作还有压力，齐聚在大巨蛋看职棒，吸引超过2100位员工还有家属来参加，创下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的新纪录。
6: 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倒数3、2、1，就邀请诸位投出精彩好球，准备，3、2、1，请投出好球。
0: 这场球赛由味全龙对战乐天桃园，长庚医疗决策委员会陈文俊主委受邀登板开球，前职棒名将大师兄林志胜蹲捕接球，陈文俊主委奋力一掷，两人一头一接，完美的默契，完成一场精彩好球。庆祝长庚医疗体系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邀请超过1000位员工与家属齐聚大巨蛋看职棒，创下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新纪录。林口、台北、基隆、土城、桃园5大院区院长及主管和行政中心主管更难得全员到齐，与平时忙于守护病人的长庚医疗团队在这一天

0: 美好的夜晚。
1: 长庚医院表示，今年是长庚创院50周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同时，也要和全体员工及家人一起留下共同记忆，一起大声呐喊加油，在欢笑中放松心情，重新加满工作能量，就是极具意义的一次活动。人间新闻真人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南市山上国小首次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从19国28支的顶尖队伍当中脱颖而出，夺得亚军。小将们可以站上国际舞台，除了假日苦练，更得力于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 AI 扎根计划的长期支持。这回光荣归国，基金会董事长李涛也特别前往机场接机。
1: 欢迎，
2: 拿着国旗走入国门，他们是来自台南的山上国小机器人校队，首次代表台湾参加 RoboRave 世界机器人大赛，勇夺第二名的佳绩。
3: 同学开心吗？
4: 开心。
3: 同学开心吗？
4: 开心。
2: 师长脸上堆满骄傲，对这群偏乡的孩子来说，这趟日本参赛之旅虽然以些微之差错失冠军，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各国劲旅交流，累积经验。
5: 那一刻就有点难过，因为只差一点点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冠军了，所以有点失望。
6: 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可以遇到各世界各地的选手，很有趣，然后也可以观察他们都是怎么写程式或是用怎样的机型的。
2: 回顾比赛当时，大会临时将关卡更换为难度更高的 W 型赛道，虽然山上国小的机器人在终点前不小心发生些微失误，最终与冠军擦身而过，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这群小将们展现出的沉着应对早已让各国刮目相看。
7: 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就已经很积极的要求他们要做到团队合作，然后来进行及时的机器人的调整，所以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孩子在看到这个新的赛道的时候完全不紧张。
2: 能够在国际赛场上临危不乱，靠的绝非运气。为了站上这个梦想舞台，这群来自偏乡的孩子在背后其实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汗水与心力。
8: 孩子们真的没有奇迹，只有累积。他们牺牲了很多假日的时间、午休的时间，那甚至是寒暑假大家都出去玩，然后他们就是来学校这样子练习。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就是真的流下了很多很多感动的泪水。那除了是舍不得他们，那也希望就是利用这一次的经验，然后我们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9: 同学们有三个心，是只要把这个很开心的、很用心的去学习做好，然后就会有信心，所以这是

0: 一路走来其实是相当相当的辛苦，每一个泪水都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珍惜。
1: 这张奖牌对于山上国小的同学来说是最好的回报，同时也是所有来自全台湾偏乡甚至家境弱势的学童最好的鼓舞。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日本桃园采访报道。
2: 台湾全年日照强烈，长时间的曝晒不只容易晒黑，也可能会造成肌肤老化。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找到解方，可以帮助细胞减少紫外线造成的伤害，也可以修复受损，未来更有望可以应用在保养品还有医美领域。
3: 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中找到修复紫外线肌肤伤害的新解方，能帮助受损皮肤细胞恢复，降低长期日晒所造成的老化伤害。
4: 因为光氧化所产生的这个光伤害、光损伤，可以去恢复，也可以避免它产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劣化，所以更可以运用在未来在化妆品跟医美的活性效果。
3: 为了找出适合的植物来源，团队从多种植物中选定月桃叶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它榨出的汁液比较容易过滤，杂质相对少，有利于后续分离。
5: 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榨汁榨起来比较就是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所以那时候就先首选做月桃叶，用到超高速离心机，然后去把这个细胞外囊泡去把它离心下来。
3: 这项研究更为抗老化提供新方向，让台湾原生植物有机会透过生技研发提高复
4: 生所谓的这个植物外囊泡的这个保养品，以月桃为植物外囊泡这个产品，那你说它会不会有什么产值？
3: 植物到国际研究成果，月桃叶细胞也为抗老化研究带来新观点。未来若可以进一步开发应用，将有机会串联台湾原生植物以及美容生技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契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串联眼科诊疗、专业验光，还有光学矫正配镜，打造一站式的服务。民众完成了眼科检查之后，就可以就近的挑选镜框、配眼镜，还可以享有快速取件的服务，照顾视力健康更便利。
6: 各式眼镜一字排开，提供民众自由选择。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将眼科诊疗和光学矫正服务串联。民众看完眼科，不用离开医院，就能直接配眼镜。
7: 除了我们来自日本可以提供很透明平价的时尚眼镜之外，也为了这间医院里面的店，我们去引进了很多功能性的产品。那希望能够配合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医疗，
8: 我能够做到双向转诊。
6: 从眼科诊疗到验光配镜，把原本分散的服务集中在一处，不只减少民众来回奔波，也让视力照护更加便利。获得更完善医疗服务。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健检出现红字，别以为只是幸福肥。台湾肥胖医学会调查发现，有将近35%的民众从未尝试要减重。而为了推广正确的观念，台湾肥胖医学会也呼吁大众要正视代谢症候群的危机，必要时要寻求医疗协助，一起逆转肥胖危机。
9: 因为我肌肉量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就是有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1: 脱下球衣换上西装，他是魏全龙队长吉利吉劳巩冠，分享自己维持体态的经验。
9: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然后这样子去评估自己的身体。
1: 虽然运动员有严格的自律与训练，但一般民众面对体重控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台湾肥胖医学会最新调查发现，台湾有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甚至有不少人把健检报告上的红字误认成单纯的老化或是幸福肥。
10: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疾病已经产生了。我们不希望说一个人等到了中风，等到了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已经有代谢症候群。
1: 医师提醒，体重管理不能单靠意志力硬撑，除了维持均衡饮食

0: 与规律运动，必要时也应该寻求专业医疗团队的协助，重视代谢危机，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元节即将到来，而为了兼顾习俗信仰，还有维护环境空气品质，推动禁止集中焚烧，已经成为了落实环境永续的重要政策。另外，选择环保金纸或者是线香来祭拜，也可以降低污染、减碳、守护环境。
2: 每逢中元时节，各地普渡法会及民众会准备丰盛的贡品与纸钱祭拜好兄弟，但燃烧纸钱会排放空气污染物。根据环保署资料显示，每烧一公斤的纸钱就会产生1.5公斤的二氧化碳，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及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使用环保金纸已经成为民众与公庙的普遍共识。
3: 使用这个环保金纸的话，就会少烟，然后也是对环境保护的一层贡献。
4: 其实金纸以前都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变得黑烟很多，后来而且很多影响环境。环保金子其实是纸质做，抓酒抓金轮走，纸浆轮走，哦啊量纸比较薄，量会量是一样，所以看起来很轻巧这样子。
2: 中元节期间，政府单位持续鼓励市民响应各项环保祭祀行动，如以工代金、以米代金及线上祭祀等，同时也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公庙、公寓大楼、机关团体可至台北市民政局网站下载台北市运送集中焚烧金银纸钱通行证，就可以自行运送至焚化厂免费集中焚烧，而一般家户的少量纸钱可直接交给资源回收车。
5: 目前环保局呢有配合环境部推行新纸钱三烧政策，替代烧呢就是主要就是以米代金，那适量烧呢就是用大面积的纸钱呢去焚烧，有效去减少纸钱的量。那集中烧呢，就是把我们的纸钱吼，就是统一集中之后，那送到我们有空污防治设备的焚化厂进行焚烧，对，那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2: 透过多元且便利的管道，积极推广环境友善的绿色祭拜理念，促使社会大众与公司场所适度减少纸钱使用量，降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将环保意识升值于日常祭祀活动中，达到传统民俗与环境永续和谐共存的双赢目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近年来积极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很多民众想领养宠物，但是不知道去哪边找。来看到的是这一家高雄的饭店与动保处合作，把猫咪认养专区搬进大厅，旅客住宿就有机会和毛小孩相遇，要是有意愿就把他们带回家吧。
6: 走进饭店迎接旅客的超可爱猫星人，他们就住在大厅，来到这里与猫相遇，还能把它一起接回家。
7: 这个 idea 很棒，因为其实这一两年其实猫小孩的一个认养的意识非常高涨，那也很高兴说有一个就是 Indigo 酒店，一个高端的饭店品牌，愿意去跟动保团体合作，让这些就是待收养的猫小孩们，然后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这样子。
6: 高雄这处五星级饭店携手动保处，在大厅设置猫咪认养专区，希望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的理念，让旅客在放松旅游之余，也有机会认识新的缘分，也替浪浪找到幸福新家。
8: 来这边工作上班之后呢，就跟他们这样互动相处，相处久之后就是有点日久生情，对，然后日久生情之后就想说帮他找一个好人家，然后后来想了想，自己带回家是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
9: 其实有蛮多，我发现有蛮多旅客也好，或是有蛮多人也好，他们其实在他们很有想要养动物的心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动力到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领养。可是如果是在他生活中突然的出现，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就是一个机遇跟缘分。其实绩效相当不错，我们到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6只猫猫开始已经被有主人而且找到家了。
6: 超萌小猫吸引不少旅客目光，让饭店不只提供住宿服务，更成为浪猫寻找新家的希望起点。民众若有意愿，可以透过现场协助办理相关程序，把爱猫带回家。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0: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11: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1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遵循传统礼俗，见证学子转大人，台南独有的做16岁成年礼，每年农历7月都有不少的宫庙依循古礼举行，带领青年从活动当中学习感恩还有责任。
1: 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学子戴上状元帽，钻过鸟母宫，象征告别孩童阶段，正式转大人。这是台南独有的做16岁成年礼，学子和家长共同体会传统古礼意义。
2: 即将迈入成年，将要对自己就是要更负责任，
3: 来参加这个成年礼，让孩子有一个长大的仪式。刚刚和凤茶觉得很感动，
4: 觉得很新奇，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5: 就觉得自己突然间16岁，很特别，
6: 感觉还不错，然后就感觉有成长之类的。
7: 很好。
1: 双膝跪下，双手奉茶，学子向父母致情，表达感谢。一杯茶承载16年来的养育与陪伴。
7: 来，你们
1: 做16岁，源自于古时为了让孩子好养育，不少家长把孩子交给七星娘娘做弃子，祈求平安成长。到了16岁，为了还愿而举行的仪式，同时象征可以领取全份大人薪水，
8: 会当让因吼，迄个踏向未来吼，啊来为咱的这个国家来尽一个迄个这个心吼，啊嘛寄望咱的天上天母，咱阿弥妈甲因扶持之下吼，遮来参加的遮的迄个学子吼，都会有一番成就吼。
1: 做16岁转大人，象征责任承担增加，从传统仪式体会成长，感恩父母，让台南独有的成年礼。不只是延续文化记忆，也陪伴青年带着家人祝福，航向未来。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余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行为，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安尼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存。

啊，加在河岛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一般人以为佛教讲忍耐就是逆来顺受，其实忍耐是认识，是化解，是承担，是去除。它并不只是平常生活的忍受力，而是困难来临时能够处理化解，是人情违逆时还能坦然面对。

各位台中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的演讲一开始，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人生是一场极限赛局，其实差距并不在谁走得快，谁走得慢，而在有人出发了，有人还在看。如果你要问我极限赛局最核心的一个精神跟态度是什么，我会勇敢地告诉大家，就是我比大家更会尝试。因为在极限赛局的路上有很多的荆棘颠簸，而这35年走过来，我用我人生的智慧写成我人生专书，我也希望透过这本书告诉各位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在今天演讲之前，让我引用金凯瑞的一句名言。金凯瑞其实是美国好莱坞的周星驰，这样子你比较容易理解。金凯瑞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名利双收，完成梦想，这样他们就会知道这些都不是答案。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纪，你大概会想，我这辈子就是要名利双收啊，完成梦想啊，为什么搞到最后这些都不是答案呢？等一下我就会利用这一段90分钟的演讲，在今天的最后告诉各位我认为的答案是什么。这是我的背景，今天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自我介绍，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我喜欢台中，台中是我第二个家。民国80年，我从逢甲大学企管系毕业。如果有一天我的人生有什么小小的成就，我会非常谢谢民国76年到民国80年这4年逢甲大学企管系给我的栽培。前面15年，我跟各位在座大部分人一样是上班族，我是领薪水的，有劳健保的。中间15年，我是创业者。职业生涯2021年开始之后，进入到第三阶段，就是使命推动者。今天慧中是很客气，还是给了我一包讲师费。刚刚在楼上，我就全部回捐给慧中师，因为对我来讲，我也没有什么好奉献的。我觉得我能够来演讲，就是我的光荣，是我的光彩。能够有一点点帮忙，用我的智慧，那这个钱可以拿来做更多的用途。我也希望我抛砖引玉。如果你跟我一样，对于人生的规划，钱不是重要的目标，其实我们企业好赚得不得了啦，我们也不要去拿。

0: 中市的这个钱，我觉得他可以找更多老师来演讲也说不定。这本书各位看到叫《极限赛局》，我不瞒各位说，本来的书名不叫这个，他本来的书名叫《我所热爱的人生》，结果出版前一个月改掉了书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时候你就要说为什么，要不然现场这么安静，你要叫我怎样接下去啊？你们知道为什么改书名吗？因为出版社说《我所热爱的人生》这个书名不会卖，极限赛局比较会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极限赛局没有人看得懂这个是在讲什么，我所热爱的人生谁想知道你热爱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啊？所以呢，我们就改了名字，结果没想到改了名字之后这本书就大卖了，让我自己非常的意外，在我55岁的当下没想到这本书卖得这么好。今天各位不管有没有买书，对我来讲都不是重点，我希望把这个种子散播在台中。说实在，我很少来台中演讲，希望今天各位喜欢我的演讲，可以追踪我的脸书粉丝团谢文宪的极限人生。这本书的写手叫刘子宁，他小我大概20岁，透过他非常精彩的文笔把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台湾的知名畅销书作者艾瑞克曾经在上我的节目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件事，他说有一次他到台北某高中去演讲，还没有演讲之前，那个高中老师就跟他讲说，等一下我们的高中生不守秩序啊，滑手机啊，睡觉啊，老师你不要介意呢。你知道艾瑞克跟老师跟校长讲什么吗？艾瑞克这件事情一开始我觉得他在访问的时候我没有太去意识到这一段，直到剪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艾瑞克讲得真好。我们在台上是人家的老师，如果你在台上你都随随便便，台下在睡觉你也不管他，你当人家什么老师啊？这一句话其实还蛮打醒我的。我知道各位可能平常也很忙，也没有时间阅读，但是有一次我跟陈凤馨一起在关掉了那个诚品信义，我们做那个阅读 导读的时候，我跟陈凤馨谈到阅读这件事情，台湾人一年只看两本书啊， Notebook 跟 Facebook 你有多久没有看一本书了啊？结果我就跟陈凤馨聊到阅读这件事情，我们两个对阅读刚好有一个如出一辙的看法，给各位稍微看一下，请看。
1: 找到一个自己被勉强的理由，因为你说我真的很爱念书吗？或者我问你，你真的很爱念书吗？答案都是否定的。念书如果变成压力，我建议你就不要做了。做了大家读书之后，你一commit的说啊，一定要念这么多书，而且要录成声音、录成影像。后来发现，哦，那老师你怎么看这么多本书？没有，我其实也只看了这个，比如说一年也没有它的1/10啊。但我比较不一样是，我会把它拿来用出来。所以当听到伙伴找我说做书房现场 podcast 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又找到一个被勉强的理由。你能讲得出来，就表示你吃进去了；你讲不出来，表示那根本是虚晃一招。所以我要建议你。读完一本书之后，赶快找到隔壁那个人，跟他讲说，跟这本书是在讲什么。你讲超过3分钟，就表示你真的读懂了。讲3分钟讲不出来，连作者叫什么名字、这本书在讲什么，你都不知道，那就等于是那个太多人看书都是这样。我不瞒你们讲，就是拿一本书放一杯咖啡，拍张照说，哦，林中翻起来就连接了，
0: 不是吗？啊，因为这三个人都跟这本书有关。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我这本书有什么小小的成绩，我不想一个人独享，我愿意跟他们三个人共同分享。其实这本书谈5件事，谈到了就是我怎么样从一个逢甲大学气管系的上班族小康家庭翻身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不是说逢甲很差，我也不是说我现在很好，我就代表台湾中产阶级的力量。我父母亲都是小康家庭，对于我来讲我可以，大家一定可以的。这5件事情，优势、动力、连结、低谷跟使命，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在你的领域做一点点翻身，我给各位看这个公式。其实这个公式你只要看得懂，其实这本书你就读懂了。这个公式如果值要越大，你的数学不用太好，跟着我你就听懂了。这1分钟很重要，注意听啊，哦！这个值如果要越大的话，有3种方法。第一，分子越大越好。第二，分母越小越好。第三，指数越高越好。讲到这里，听得懂了，请掌声。很简单吧？啊，好，来，再来。如果分子要越大越好，优势加动力括号乘上连结，请问哪一个是关键变数？大声回答我。连结是关键变数。简单说，优势加动力是个人，你自己的优势跟你的动力是你个人。

0: 连结是你跟外面的关系，这个叫连结。低谷，你跟我都会遇到低谷，只要遇到低谷，分母很小，分子就会变大。如果你分母很大，分子就会变得很小，这个道理不需要我讲。如果分子分母不变的情况之下，使命越强的人，通常人生成就会越高。什么是优势？优势就是你看到人家很强的地方。你看到我，你觉得宪哥什么地方很强？来，说一两个听听看。演讲很强，对不对？好，有人讲到演讲很强，你以为我是天生，我妈生我下来演讲就这么强的吗？不可能，我是练出来的。你看到有人钢琴弹得很好，羽毛球打得很好，棒球打得很好，很会写书法，很会讲话，那个全部都是练出来的。所以我要你们特别记住一件事情，优势没有一个人是天生下来就有的，可能运动细胞好一点，音乐细胞好一点，这个我相信，但是如果你没有练习也是没有用。所以刻意练习绝对是优势放大的主要原因。我希望各位不要去羡慕别人，当你想要那个东西的时候，请你花时间去练，因为人生最浪费时间的就是一直崇拜羡慕别人。我跟各位讲几个例子，我本来的身体也没有那么好，我是20个月前才开始练肌肉的。各位注意看右边那个图形，教练83年次，比我儿子大4岁而已。我跟各位说，我学过这么多的运动，我认为最难的是骑马。为什么？因为马是会动的，它夹在你这个地方，马是会动的，然后你要一直去控制那个平衡。我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弹钢琴，我就找到一个1对1的教练，请他教我弹钢琴。我跟你说，第3个月我就会弹了，请看。你看下巴那个就知道是我了吗？我跟各位说，不要羡慕别人，你想要的东西，请你花时间去练。在今天演讲的第一段，我想给各位一个整理。人不是因为老了而不学，是因为你不学才会变老啊。你们知道我今年几岁吗？谁讲不知道？哦，谁讲18岁？你等一下来，我第一个来跟我合照好不好？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18岁啊，我今年57岁了。面对多变环境，其实学习精致是刻不容缓的。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段内容，希望各位会喜欢。第二段谈到的是动力，动力其实白话文就是你到底为何而战。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觉得我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你觉得我是不是来这里演讲贪图觉居法师给我那一包讲师费？那我问你一件事，你去上班有没有贪图那个月薪？那为什么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我问你，你觉得宪哥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工作有没有贪图月薪？一定有，那是人生的不同阶段，你说对不对？好，接下来就要看一件事情，是我要各位去思考，不要把所有的事情的动力都跟钱连结，因为有些事情是钱买不到的。但是我承认钱可以做很多事。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所以你要先想清楚，你到底为何而战？这个动力绝对是放大优势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动力其实要靠多挥棒练习。我不是今天突然间找到我的动力。刚刚我在跟觉居法师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27、25，他就看了我一眼说：“哇，你给他大喊哦。”我说：“对对对，这个故事发生在老大5年级的时候，2008年10月份。”那个时候桃园是朱立伦在当桃园县长，他规定小学生要会游泳，否则体育课不能毕业。我儿子不仅体育课有毕业，他那一年参加中立林森国小5年级的自由式50公尺比赛。比赛的那一天出门之前，他跟着我讲说：“爸爸，你今天陪我去参加游泳比赛。”我说：“不行，我要去上课。”他说：“爸爸，你陪我去。”我说：“不行，我要去上课。”他第三次跟我讲说：“爸爸，你陪我去。”我说：“不行，我今天要上课。”这个就是我的日常。我常常礼拜六都会错过小孩子的成长阶段。这个故事是我老婆后来跟我说的。当天游泳比赛是我老婆陪她去。当天我下课回到家里之后，看到我家里的那个老婆跟小孩都坐在那边，我说：“今天游泳比赛成绩怎么样？”我只是关心问了我老婆一个话，说：“今天游泳比赛成绩怎么样？”我老婆就看着我，什么叫做一句话激怒千万讲师？他讲了这句话以后，你不要跟你老公这样说。他跟我说：“你有在关心小孩吗？”我说：“不要这样子讲好不好？我今天是去工作，我不是去哪里玩。今天游泳比赛成绩怎么样？”我老婆就看着我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我就跟你讲，今天最后一名了。”这就是为什么听演讲不要线上听，因为现场会有音乐，但是这音乐不要太大声，免得版权被告，这样就一点点就好了。我听到最后一名，其实我有点诧异。讲给我听，今天为什么最后一名？他说：“你不知道啦，5年级参加游泳比赛8个，你儿子抽签抽到第4水道，1、2、3、4、5、6、7、8，他站在 C 位呢。老师把枪举起来，预备，砰！8个男生往下跳，一跳就喝水，他根本就不会游泳。你知道自由式50公尺是这样换气，对不对？”游过去游回来嘛，人家是游过去准备要回来的时候，他还在原地打转，人家是这样子游的换气嘛，他是这样子游的，他脚都踩到地了，这就是失败了。妈妈就紧张了，全部人在喊加油加油加油，陆陆续一个回来，两个回来，3个、4个、5个、6个、7个，7个回来之后，老师拿起麦克风对全场广播：“林森国小5年级自由式成绩报告，第1名第几水道谁谁谁。”我老婆就喊说：“还有一个人呢。”老师一看，真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拿起麦克风对全场广播说：“林森国小5年3班谢依林小朋友第4水道，我们一起给他加油。”全部就喊加油加油加油。一般50公尺会游，1分钟以内一定游得完。这个小子游了6分钟，老师就在那边等，等了6分钟，后面的比赛又不能进行。等到他一回来的时候，老师是一个男的体育老师，就把他整个人捞起来，就抱着他，就跟他讲说：“哇，很棒啊，你游完了哎，你本来不是说你不会游的吗？你游完了，很棒啊！”就鼓励他，拍他的肩膀，鼓励他，拍他的肩膀。他完全没有反应。同学就靠过来，跟老师一起讲一些那种言不由衷的话，哈、啊， 哦，很棒啊，哦，很厉害啊，游玩的很强啊。只有一个小朋友讲真话，他说：“哦，你那个，我看你下午那个接力赛还是不要游好了，我怕你拖累我们班呐、啊。”等到老师跟同学都走了，我老婆整个人靠上去就抱住我儿子，眼泪用喷的。他说他形容他眼泪是用喷出来的，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你们不要介意啊，我如果讲这个有得罪各位。

两千多了八万，这是我老婆跟我讲，她说伊跟他洗菜，其他我爸上哎，靠噶，你不要比啊，你根本就不会游泳，你为什么要比赛？你就说你不会游就好了啊，你让妈妈很担心，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旁边人就在看。我儿子这个时候脸都是白的，嘴唇都发紫了，妈妈很担心。三十秒之后，我儿子才眼睛打开来。他跟他妈妈说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跟他妈妈讲说：“妈咪呀、啊，你昨天答应买给我的 PSP 可不可以买给我？”因为我老婆跟他讲说：“好，你既然参加游泳比赛，来，你游完我就买 PSP。”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2008年，很不喜欢给小孩接触那些手游啊。怕眼睛会伤害，所以一直挡一直挡，就是不要给小孩买这些东西。现在当然挡不住了啦。后来我老婆就跟他讲说：“好，你游完我就买 PSP。”结果没办法，他真的游完了。结果弟弟那时候才2年级，跑过来：“啊，妈咪妈咪妈咪，我刚刚有很认真加油，我有吗？”就两个带去中义搜狗，哥哥买了一台 PSP， 弟弟买了一台 NDS， 都刷我的卡。我利用这个故事告诉各位，现在小孩，你说他很单纯，对不对？小孩才可爱，因为他有目标啊，他知道他为何而战啊。他游泳比赛是为了 PSP 嘛。现在大人哦，我看到的反而比较悲哀啊，就是每天，我不是说你们不对啦，就是你如果为了钱工作，这个没有不好嘛。可是为了钱工作，然后做久了，你会发现钱哦，很奇妙。你只要加薪，你会很有感觉，大概2个月之后就没有感觉了，你会觉得你领这个钱很正常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人的成就不是只有钱这个动力，除了钱以外，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比钱更能够激励你的东西，你会非常幸运。否则如果一辈子60岁50岁如果都为钱工作，我是觉得有一点可惜啦，因为人的动能很强嘛。用我儿子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可以在此时此刻找到你自己活着的真正目的，到底为何而战，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希望各位喜欢第二个故事。如果各位要找到这个，我建议各位一件事情，就人生准备40%就先冲，量变就会产生质变。我最近在演讲的时候很常跟大家讲，我有多成功我就有多失败，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有成的也有不成的。培养勇气跟动力，找到自己为何而战的驱动力，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你看到没有，优势加动力都是跟个人有关，可是连结是跟外面有关哦。什么是连结？连结就是我最常跟各位说的，车子不要停在车库里，把车子开出来；船不要停在港口里，把船开出来。因为车子的目的不是停车库，船的目的不是停在港口。人就是要勇敢尝试啊，不然你活在这边干嘛？你会发现其实最安全的每天在家里都不要出门就很安全啊。书里面谈到了 HUB， 创造连结，贵人就在你身边。我身上有很多的贵人，我一时半刻也很难讲出来。我简单跟各位分享几个我人生的贵人。我不瞒各位说，我高中念的是桃园武林高中，我的目标很简单，我就是只有四所学校想念：政大、辅大、淡江文化，因为我要念新闻系、大传系。我的人生目标是要当广播节目主持人。结果广播节目主持人国文跟英文要锁高标，我那一年是国文跟英文跟数学考上高标，国文是连低标都没有，国文我只考44分，没有一个新闻系可以填，因为只要是锁高标的通通不能填。我是第7志愿选到了逢甲大学气管系。我也不瞒各位说，我念桃园的学校，我根本不知道逢甲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逢甲是大的小的宽的扁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逢甲大学是在哪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的人生就是因为民国76年进到了逢甲大学，才改变了我的一生。后来我做 sales 吗？2006年出来做职业讲师，在2009年遇到了刚刚你看到的那一个人。
这个人是 IC 之音的主持人。

持人任乐伦，他在2023年12月28号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他带了一本书来参加我的新书发表会。因为我是因为透过他介绍，才在2009年进到新竹 IC 之音当广播节目主持人 part time 的，2013年进到新竹的环宇电台当线上充电站节目主持人。我做广播做了13年，如果没有因为他的介绍，我是不会有机会坐上广播节目主持人的位置。他算是我走进广播里面非常重要的贵人。不瞒各位说，我在2023年9月份还入围2项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跟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我还一口气入围2项。不是我厉害，是因为我有厉害的制作人。一个节目能成功，不是靠主持人多厉害多厉害就能成功，你还要后面的 team 吗？2023年也是因为我得到了刘幼彤的支持，刘幼彤的老板就是郭台铭嘛，那他来加，因为我前面申请了3次金钟奖都没有入围，刘幼彤来跟我一起合作，第二年我们就入围了。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讲，一个人成功不如两个人成功，两个人成功不如一个团队成功。我非常谢谢在我很低潮的时候他愿意出手来帮忙我。我们这个节目叫极限同乡会，入围广播金钟奖。我这辈子最紧张的那一天，就是坐在国父纪念馆等待揭晓的那一天，超紧张的。这本书写得很好，当然我不敢全部鞠躬，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刘子宁。很多人都说宪哥有慧眼，看到他厉害的地方，我应该也这样说，他也有慧眼选上了我。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把我的书交给别人来写，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帮人家来写书。接下来我想讲各位一个故事，就是你跟外面的连结，我跟他是完全不有关系的啦。我怎么会跟他有关系？集美女中拔河队的教练郭生，各位知道他的故事吗？2013年改编成《志气》，你们都知道那个郭书瑶演那个拔河队员那个故事卖得很好，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2018年他受伤的事？都不知道哈，我讲一下哈。2018年7月16号，在五岭山上骑自行车。他是铁人三项运动员，跟好哥一样，可是他很厉害，他自行车速度很快，跑步马拉松也很快，结果被一个开货车的家伙在后面撞上，人掉进山沟，颈椎第3节、第4节骨折，终身瘫痪。他在台中荣总开刀，一个月之后回到北部去。景美的校长通知我的时候，我们本来私交就很好，通知我的时候，我去那个医院看他，校长还特别在门口跟我讲：“宪哥，你进去不要掉眼泪。”我看到他第一个画面，我怎么能不掉眼泪？可是这几年透过很多的复健治疗，这5、6年下来，算也是一个进展，还不错。我在哪里呢？我在这里。好，这个简报笔最大好处是可以放大，看到没？这是我代言的罗技简报笔。这是我，这是他，这是他太太。他现在可以站了。我想告诉他，他在那个伯明翰世界运动会之前，我去景美学校看了他一次，然后就去飞到伯明翰参加世界运动会。2023年，就是2年前，我还跟国家拔河队一起前进瑞士参加世界杯拔河赛。这一张是在瑞士拍的，中间这个是台湾的体育署前署长张少熙老师。郭生现在是这个样子，很黑，但是他只要拍照他就会站起来，平常是坐轮椅的。我在哪里呢？我本来就不是拔河队员，这张照片本来是我拍的，我要帮他们拍。这是台湾女子500公斤决赛的时候，我们拿到金牌，台湾是6连霸。6连霸的意思是，只要去到欧洲，女子队几乎能拿金牌的全拿了。欧洲人看到我们穿 Chinese Taipei， 因为我也穿一件 Chinese Taipei 嘛，他们看到我就哇 Chinese Taipei good so good 这样啊耶耶耶耶耶。这张照片本来是我拍的，结果郭生就在前面喊说：“宪哥，你来啊，你别休息，你来。”他叫我上去，我说我不是你们的队员，我不要跟你们一起拍，你来啦。我就后来上去了，他就跟那个队员讲说：“给宪哥一面金牌。”我就拿了一面金牌。我跟各位说，我这几年跟国家队去过什么地方？瑞士、
瑞典、徐州，今年八月还要杀到成都参加世界运动会。我们主要负责推动的是运动外交、运动培力、儿少培力跟运动性平。我会走到这个位置，也不是我求来的，就是因为我喜欢运动，喜欢运动，走出去外面跟人家连结、连结、连结、连结、连结，走到了这个位置。我要告诉各位，你想要翻身，只有一个方法：多认识一些人，在别人面前多付出、多奉献、多付出、多奉献。怀才不遇这件事情，在这个年代不会发生，因为现在是网络年代，怀才就像怀孕、怀酒就会被看见。如果你怀才都没有遇到，表示你怀的不是才，

我为什么会来这里，还不是因为他们那几个。魏信宜跟我讲说，他去年来这里演讲，说慧中是多厉害多厉害，他说宪哥你一定要来。我要跟各位说，我如果没有机会来到慧中寺，是因为我如果没有认识他们，我就不会来。如果你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想要找人倾吐，如果你周边有几个好朋友，我觉得你是非常幸福的。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永远创造自己被需要的价值，社会本来就是价值交换。你如果很弱，没有人想跟你交朋友，所以人就很奇怪，我刚好会你不会，我们可以交流啊。他会的我又不会，我们也可以交流啊。连结，你是闪闪发亮的光，与人为善，广结善缘，利他就是利己，与人同赢。这是第三段的故事，希望各位会喜欢。五大心法的第四个，走出低谷。我相信在座各位，你们的人生可能，尤其前面有几位前辈长辈，你们可能生命都比我更丰沛，也曾经会遇到这些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我既然弹钢琴这么烂都敢给你看了，我就没有不会去隐藏我到底遇过什么事情。这本书第四章的篇幅一开始就谈到这句话，叫低潮时看见自己。简单说，一般人是低潮时看见别人。你自己过得很不好，你就会怪东怪西，怪政府，怪国家，怪哪里，谁不对，老板不对，公司不对，员工不对，谁不对谁不对谁不对。低潮的时候这才是笨蛋，你应该要先反省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相反的，如果你真的很不错的时候，你要能够看见别人，不能眼中只有自己。这两章其实是在讲这个，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揭晓我怎么走出低谷的。这是发生在2014年，11年前，我自己就曾经发生过啊。这家公司叫臻鼎科技啊，臻鼎科技各位不知道，讲富士康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富士康底下做那个 PC 板软板的公司。我去深圳帮他们上课，他们很礼遇我，给我一个五星级饭店。住进去的时候是礼拜天，飞机中午就到。住进去之后，我住在饭店里面，看到地下室有游泳池，我这个人去到哪里都带游泳裤，我就跳下去游泳。你知道那有多爽吗？包场，没有半个人，吼，游得超爽的，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我儿子不太会游，我还蛮会游的。游了一个小时，没有人来跟我抢那个位置。你爱左边游，右边游，蛇形游也没关系。结果上来就穿拖鞋，走着走着走着，没有注意地上湿湿滑倒，砰，倒在地上，没有半个人哦。那个什么那个。救生员就站在上面。

后坐计程车杀到房间来，宪哥你还好吗？我说我不太能动，很痛，因为我脊椎这边有受过腰伤。他第一句话跟我讲，你看那个 HR 多好，他说宪哥，那现在已经四五点了，我们明天帮你安排第一班飞机飞回台北。我就看着他说啊，不要上课了、哦、他就回我说啊，还要上哦。我就回他说啊，要不然呢？他说宪哥你真的要上？我说我都已经来了，你跟那个学生讲明天不要一直走来走去，请大家全心投入，我打算这样子上，就是用手撑住桌子站着，如果右手酸就换左手，如果两只手都酸，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坐椅子，问他们说可不可以，他说可以。你们不要觉得那很简单，你知道我的课一天是七小时，而且连上六天，六七四十二，你知道我多少钱吗？要听吗？才二十几万，现在我一天就二十几万了。那一天七小时撑过了，第二天撑过了，第三天撑过，最累的是第四天。第四天要从深圳飞天津，天津坐四个小时的车去秦皇岛。秦皇岛这个地方在哪里？我跟你讲，以前学过地理都没有认真听，在渤海湾一个凸出来的半岛。去秦皇岛再上三天课，六天四十二小时全部上完，发一个奖牌给我，后积九千之功，使得一鸣惊人。那一天是我累积九千小时授课，我过了一段真的我不瞒各位说，只要钱不要命的生活。有课就接，哪里都接，七小时也接，五小时也接，三小时也接，四小时也接，大陆也接，什么地方都接，反正有钱赚就接。我回到台湾之后休了整整二十天，我告诉我自己，以后我再过这样的生活，我就不叫谢文宪。我是2014年、2015年后才彻底翻转我的人生。这是我爸爸告别式当天我在门口拍的。你们一定都有生离死别的过程吗？家人，我爸爸叫谢丰秀，我现在用我爸爸的名字成立一个演说能力培训的这个名称，叫丰说享秀。我爸爸告别式那天，我真的非常的难过。我妈妈走得很早，我爸爸走的时候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双亲都不在了，我就一直看着，一直看着那些送来的花，我就想。我爸爸的这个告别式的牌楼上面也不会想什么两岸知名气管讲师谢丰秀，你的人生连头衔都不见了。其实以前很多人跟我讲这个，我都没有什么感觉。等到我爸爸过世那天，我超有感觉的。你走了以后没有头衔了，就只剩下你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名字，顶多男生加一个公，谢公什么什么。好，女生要加一个什么，就是加一个这个就变这样啊。你如果名字两个字的就是两个字，四个字就四个字，没别的啦。所以人家以前才会讲，人的一生要光耀的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你的名字，因为你名字是爸爸妈妈帮你取的。接下来讲讲我生病的事。我是2019年6月6号，在这里2019年6月6号住进三军总医院开刀。在座各位有很多男性超过50岁以上啊，这个不用笑，你跟我都会遇到。因为根据统计，50岁以上的男生等一下去上厕所，四个人站在一起就会有一个尿不出来，这个就是射护腺肥大。我呢以前就是这个问题蛮严重，然后去尿尿都尿蛮久，而且加上我又不喝水也很少上厕所。2019年我正式宣布退休之后，想说一次把这个问题根除，然后找谁呢？找三军总医院的这个医师，泌尿外科的主任曹志伟。曹志伟也是我们献福玉霜说出影响力我们的学员。这个手术住进去的时候住头等病房，反正保险会支付嘛，我就躺在那边，我老婆在那隔壁，电视打开来看纬来体育台。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跟我老婆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人很奇怪，就是你有时候做一些事你会觉得很不祥的预感。我坐在那边，我觉得整个人浑身不对劲，我觉得一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我老婆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0: 不会的，曹医师帮你开刀很 OK 的，你不会有问题的。我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我就不知道，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老婆继续追问，你想想看明天是几号？我老婆说6月6号。大概隔了10-20秒，我老婆突然间想起来了，开刀那一天是2019年6月6号，6年前的今天，2013年的6月6号，他爸爸，我岳父，在三军总医院过世。台湾有这么多医院，为什么6年后换成我在三军总医院？6年前是我岳父，6年后是我。当我讲这给我老婆听，我老婆吓一跳，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啦？我爸爸还在天上会保佑你的。”我说：“你为什么要讲天上？”开刀出来之后11天，我就确诊罹患射物腺癌。我是这样罹患的，书里面有完整的记录。我跟各位说，我现在嘻嘻哈哈把这个话讲给你听，就表示我已经完全放下了。但我想鼓励大家，有一个健康正面的心态，任何难关都有机会突破。透过医生给我的照顾，很多朋友给我的关怀，走过这一关，我希望我用我接下来的余生，把我的爱跟光芒照顾更多的人，这是我的想法。送给各位一个我个人的座右铭：单局惊悚剧，九局是喜剧。一个棒球比赛9局打完，没有什么好高兴难过，比赛就结束。可是某一局都很可怕，就像你的人生。我在51岁那一年生病，一直到56岁我都很紧张。现在度过那个难关之后，我的人生挑战才刚开始，一个一个来，低谷很快就经过。或许我的人生下一个高峰也即将来临。人生就是这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我是怎么样走到看见人生的使命？其实也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我讲高峰时看见他人，回到郭生教练，你们知不知道酒驾撞他的人判有期徒刑判多久？你猜，撞到一个国家级教练终身瘫痪，那个撞他的人判多久？我跟你说，你听到以后，你对不起，这个我的私心，我是觉得司法怎么会这样子判？我为他很抱不平。你知道赔多少钱吗？很少钱，我一场演讲都不够。我真心觉得他真的是牺牲了。可是现行的制度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平凡人，我是一个素人，你敢喝酒开车造孽，撞到人，害到别人也害到自己。听完这场演讲，请你告诉你周遭的人，不可以喝酒开车，这是危险驾驶。他受到他受到这个伤害太严重了。你以为我喜欢去瑞士哦，去看国家队比赛，反正台湾都赢啦，杀杀杀，哦，赢了，杀杀杀又赢了，反正台湾都是夺金牌。我其实是想看郭生啊，他现在是这样子在督军的，是坐轮椅的。我跟你说，我大部分的性格，我觉得跟他影响蛮大。我在旁边全程记录他怎么带男女混合队。我想跟各位说一件事啊，现在如果你们有在当老师的，你就知道老师很难做。你骂也不是，不根本不可能打，你根本不能体罚，老师超难做的。我也知道我很难做，我就遇到。你们不要以为说好像那么千万讲师好像很厉害，去到哪里人家是夹道欢迎。我跟你讲，只有慧中师会夹道欢迎啊。
1: 大家好，我是射击选手杨坤碧，我的项目是不定向飞靶射击。那我参加过3次奥运，也拿下一面亚运金牌。小学不是有考试吗？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买文具，就要准备那个考试
2: 文具。买到枪，
1: 然后看到冰箱，然后笔那个笔啊，考卷都没有买，跑去买冰箱。对，预赛要满分，我才有办法进决赛。

0: 再让我重过。
1: 想不想听听看我怎么发现这个当老师或当教练的使命？是因为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发生在2023年7月份，我写书前半年。如果不是这个案子，我还不想写书嘞。这个案子发生之后，我确定要把书写起来。这个案子发生在台北，这家公司很大，我就不方便讲了。2个小时的演讲，前面1个小时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同学也都很守秩序，只有36个人，4个人一桌，分成9桌。我发现大概讲完60分钟之后，现场开始有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们公司旁边有那个饮料柜，就会有人去拿饮料喝，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不好意思，就拿饮料喝。旁边有那个饼干柜，去拿那个饼干来吃。走来走去，走来走去，36个人。我在演讲，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来这里啊？妈的，我还不是为了那10几万我来这里吗？好像是这样。那干脆10几万不要赚算了。我心里面是这样告诉我自己。然后演讲的时候还是很认真讲啊，讲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是岸呐，我认真讲啊。结果讲，开始有人上厕所了。那个不是这么夸张，像你们这种几百人在现场都很守秩序，他们那个只有36个人，旁边有个玻璃门，玻璃门有个按钮，按钮像那个门会打开，玻璃门像啊，咔咔，然后人就走出去。尿尿完是会回来的啦，可是你尿尿完了还回来，就走来走去，走来走，我就觉得这是菜市场吗？我跟你讲，我来到会中室，我觉得这场地就是庄严。教室本来就是一个严肃的地方，它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你看日本人打棒球，他们看到球场是会敬礼的。我今天看到工作人员，我也是跟他们敬礼啊。谁说他要服我啊？他服务我是看得起我，还是看得起会中师？是看得起会中师，我们当然要跟他敬礼啊！人家年纪都可能跟比我还要更长，这都是一种礼貌。他们是完全没有这种“干来干去，干来干去”。我心里面只有“堵拦”2个字，“堵拦”不算脏话了哈。这边讲“堵拦”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了哈。我刚刚有答应法师，我绝对不会跑出3个字的字。我讲就堵拦呢。我走来走去，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很口气很好，说同学，你们好像不是很喜欢听这个演讲哦，要不然这样，我们打个商量啊，我们就讲到这边。今天我不收钱了，你们去回去处理公事，你好过一点，我也好过一点，拜托放我走好吗？我是这样讲的哦。结果坐在这边有一个女的，穿白色衣服，做了我一辈子没有看过的动作。19年来当企业讲师，第一次遇到有人这样拍桌，在我面前拍桌，然后站起来很凶，你这是情绪勒索，很大声哦。他说我是情绪勒索，我也不是吃素的。隔壁一个男的更壮，棒，这就是情绪勒索，就是看着我，后面4个 HR 忙站起来，就跑到前面来啊，然后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啊，就把他们拖走，然后拖走出去，我就想到那以前那个柯四海抗议事件，这样就被拖出去了。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人资长，人资长办公室在14楼，人资长一下来，刚刚怎么样？怎么会发生这件事？大家说同学走来走去，上次我宪哥不太高兴，为什么这样子？他们说刚刚喝饮料喝太多。全部去上厕所，他就把公司那里面的人全部赶出去外面上厕所休息5分钟。人资长就来拜托我说：“宪哥，不好意思，刚刚可能同事有点没有礼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就继续把它讲完，剩下15分钟把它讲完。”我就看着那个人资长说：“不是你叫我讲，我就会讲的，我不想讲。”他吓一跳，接下来他说：“这样子很不好看哦。”我说：“不好看就不好看啊。”他在说：“这要是传出去很难听呢。”我说：“你传呢？我有差吗？反正我刚刚授权已经签了嘛。如果 YT 有人骂我，骂我就骂我啊。” 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情是我负责。结果他们回来之后，他就叫他的那个工作人员跟管顾的小妹妹跑来问我说，宪哥你别生气啦，有话好好说啦，那宪哥你要怎样才会愿意讲？他开了一个条件，我说刚刚我把话讲这么硬，你还说怎样可以继续讲？我说这样我很难有台阶下啊。我说那不然你跟人事长讲说，等一下回来那34个如果愿意站着听完，我就继续讲。他就跟人事长讲，人事长就跟另外34个人宣布说，宪哥说你们待会站着听，他就愿意讲。那34个说好，全部人就把我围起来，我最后15分钟把它讲完。讲完之后我电脑收完了，就下楼就跟我的经纪人讲说，你这家公司以后再派我来，我投给你做。我就开始去搭捷运，搭板南线，30分钟之后收到一个简讯，简讯传过来是刚刚34个人扫 QR code 意见调查表，4.9分，满分是5分。所以从头到尾是那2个人问题。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在搭板南线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的是刚刚艾瑞克说的，我们这种当老师的，同学走来走去滑手机睡觉，你都不敢讲他，你当人家什么老师啊？同学混，你比同学更混。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个拿麦克风的，你是神圣的工作，你应该好好的把正确的善念传播给台中的伙伴以及现在正在看线上的朋友。如果我随便讲一讲，那个有失我的格局啊，有失我的身份，所以我应该要好好把它讲完，至少让你们看到我的努力，你说对不对？我是这样想的。好的教练就是说你不喜欢听的话，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最后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一个人。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跟着我，那些谢文宪接班人的朋友愿意跟着我，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们，而且我对他们一定会比对一般朋友来的严格。所以如果你周边有朋友真的会愿意跟你讲真话，你要好好珍惜这种人。今天演讲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人家都说人生3不朽啊，就是人会死掉，但是人生可以不用死掉，只要能够做到3不朽，其实你没有死掉哦，这叫3不朽嘛，立德、立功、立言，就叫3不朽嘛哈。那我这辈子也不会变成那种什么圣人啊，什么，我也不用选立法委员、选台中市长的，我也可以做到不朽哦。我所谓的人生3不朽是这样。这是我的答案，跟大家分享。我的答案是，我希望留下精彩的故事，我希望我的人生有不懈的精神，而且我希望我的人生有跟随我的后辈。如果这3件事情能够达成，某种程度我也是做到3不朽了。你知道，人只要走了以后，一段时间就不会有人记得你了。所以啊，刚刚我演讲一开始讲金凯瑞说的，他说他希望全部的人都能够赚到钱，功成名就，实现梦想，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人生的答案都不是这些。我为什么会同意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你要知道，你走了以后只剩下你儿子女儿在拜你啊，久了以后你孙子都忘记阿公叫什么名字啊，这很现实啊。因为现在人情很薄啊，他会真的记得你，是因为你曾经对他做过好事，他才会记得你。100年之后不会有人记得你了，除非我会变成孔子啊，还要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啊。最后我想跟各位宣布，我所热爱的人生，我的答案，我的答案虽然没有办法写在书上，但我的答案是这个：困难时不躺平，富足时不迷惘。你状况不好的时候，不要什么事也不干，每天挨北救步，只会怪别人。当你很好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啊。所以我呢，也不会希望说大家很热情招呼我，给我吃这个，给我那个，我都觉得那是人家给我很，今天他们照顾我照顾很多了啦。我刚刚跟法师讲，我一定会拿出我最好的东西跟台中的朋友们分享。最后有看到那个公式吗？你看到没？ 这个就是困难时不躺平啊，这个就是富足时不迷惘啊。如果你可以找到你自己人生存在的理由，这就会找到热爱的人生啊。你可以不用跟我一样啊。每个认识我人都知道我写字很丑，但你不知道我写字这么丑，这一张稿子被收进国家图书馆了。我的编号是 603A， 有一天我要是走了，你要是想起我，你就去国家图书馆看我，这一张是我写的手稿，当时创作的手稿。我人生已经很值得了，在56岁的这一年，看到了中华队在12强夺下金牌，我人就在现场，我人生已经没有遗憾了，所以我接下来能做的事情都是赚到的。我会把我人生奉献在四个领域：演说能力普及化、阅读推广、精致企业教育训练跟运动平权。跟着我的谢文宪接班人，我会带领他们一路往前迈进。如果你要问我人生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这个：活在每个当下，演讲好好讲，吃饭好好吃，该睡觉好好睡，该玩就去玩，该认真工作就要认真工作，不要想东想西，该赚钱就赚钱，该花钱就花钱。你要对你儿子好一点就对他好一点，该要切断就切断，活在每个当下才是金凯瑞的答案，也会是我的答案。今天的演讲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射击选手杨坤碧，我的项目是不定向飞靶射击。那我参加过三次奥运，也拿下一面亚运金牌。想知道我的更多故事吗？请大家收看《体坛名人部》。
1: 想知道台湾体坛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名人部》。哎，说到今天的特别来宾，不知道瑶瑶你以前有没有玩过射击的运动？
2: 射击吗？小时候的那种 BB 枪算吗？
1: BB 枪，还真的蛮难说。不过今天的来宾呢，还真的听说是从这 BB 枪，然后发展成这一方面的专家。
2: 那就让我们欢迎台湾射击金牌国手杨坤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坤碧。
1: 好，坤碧，听说真的是从 BB 枪引起你的兴趣，然后才开始玩射击这项运动。
0: 对啊，因为从小就是特别对对枪支比较有兴趣，然后就我们都去夜市嘛，然后就想说玩玩看那个射击这样，对，其实蛮好玩的，然后就一直就持续有在玩。
1: 对，
0: 那一阵子之后，爸爸觉得说，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去靶场观摩人家就是正式的射击训练？对，然后就这样子开始接触射击。
1: 开始夜市应该都是比较像是手枪型的嘛？
0: 对。
1: 那什么时候开始玩像是这样子的枪支？
0: 因为一般手枪比较便宜，就是 BB 枪的手枪比较便宜，那一定会有放长枪嘛，那长枪比较贵啊，一开始就是先尝试手枪，然后觉得手枪没有什么挑战性，然后就开始玩长枪，对。
1: 对，那你玩的是不定向飞靶，
0: 对，
1: 感觉上在射击里面应该是带最困难的吗？那可以先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做不定向飞靶，它的这个玩法还是怎么样子？
0: 不定向飞靶它 的玩法就是，它有15种，应该说它有15台机器，那每一个靶位它有3种不同的方向，就是左中右，那高度也不限，就是随机出靶，对，就是统称不定向。
2: 对。那我很好奇，因为不定向飞靶比较少听到，那它比赛的话还要怎么比？
0: 比赛我们有。目前有9个就是模式，那在今年国际总会有新增再多一，就是再多一次这样，所以总共有10次。它是用抽签的方式去决定比赛的模式，就向左45度角，或是向右10度什么，就是它的规范就是不太一定。
1: 对，那你还蛮年轻的嘛，你知道说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不定向飞靶的这个发展变得比较蓬勃吗？
0: 可能就民国80几年开始，因为台湾以前枪支是没有管制，因为可以打猎嘛。对，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大家意识比较强烈，就是对枪支这个部分比较敏感，然后就慢慢就是有缴回，就是有一些自用枪支就要缴回。对啊，那我记得应该是飞靶射击应该是90几年吧。对，就是我们射击的第一块飞靶的亚运金牌是2002年，对，开始。
1: OK， 对，那我们从电影里面看，比如说你手枪这样拔起来，速度可以很快的反应嘛，哈。那不定向飞靶毕竟是比较长，而且你要去怎么样去预判，或者说你一看到这个靶出来，通常你会怎么练习，或者说，一个选手如果说在不定向飞靶要能够突出的话，你觉得特质跟练习在哪些方向？
0: 我觉得是反应能力，然后跟他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方式。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状况很多，那你要能够控制自己，就是不被他影响。对，其实应该说要兼具的蛮多的。对。
2: 那刚刚有讲到是爸爸问你说要不要去靶场练习看看，那你当你决定要把这个运动当成职业的时候，他们是全力的支持呢，还是其实会有担心？
0: 一开始其实是有点像就是当成休闲娱乐，就是因为我学校成绩不好，然后一开始就爸爸鼓励我说，不然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休闲娱乐，那或许你有机会能够参加选拔。对，那就一直持续训练，然后真的有去参加选拔，觉得它的困难度蛮高的，所以蛮具有挑战性，我想要就是参加这个挑战这样。对，
1: 好，那坤碧，你现在在国内这项运动有点像是所向披靡的领导者了哈。那当时爸爸在鼓励你从事这项运动，是他有看到你有什么特色，或者说教练有发掘你 哪些方面特别适合这样运动吗？
0: 应该是说，他们觉得我在玩 BB 枪的时候，就是瞄准的部分，他觉得我就是非常的专注，然后非常沉迷在这个，应该说很享受在这个玩 BB 枪的过程。对，他觉得我可以尝试看看，因为 BB 枪它是靠空气嘛，就是空气的压力，所以要去算那个落点，所以就要去瞄，比如说打左上，它的抛物线会刚好落在那个目标物上。
1: 那你那么小，你大概多小开始玩 BB 枪？
0: 我小学三年级。对，
1: 一开始接触到的这个契机是什么？
0: 小学不是有考试吗？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买文具，就要准备那个考试
1: 的文具。买到枪，
0: 买到 BB 枪，然后笔那个笔啊，考卷都没有买，跑去买 BB 枪。对。
1: 但你总会有一个接触的起源吧？还是说你就第一次在文具店看到 BB 枪，
0: 对，
1: 就决定要了？
0: 就是看到哎，它好酷哦，然后跟老板说，哎，我买，想要买这个可以，然后还送我便宜，对，还送我便宜。
1: 哦，OK， 有趣的一个开始，
2: 非常有趣。
0: 对啊，
2: 在2016年的时候，你才18岁，你就越级打怪，前进了里约奥运。那时候你这么年轻就可以站到这个地方，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想法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就一直想要加入国家队，因为觉得还没有就是机会能够代表国家去比赛。那我记得是第一次参加奥运是在2017年的选拔，2016年的选拔。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单纯就是去比赛。对，那一场状况不错，对，就拿到奥运资格。
1: OK， 那2016毕竟还很年轻嘛，而且应该是第一次到南美洲。
0: 对，第一次去。
1: 除了比赛之外，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坐飞机坐很久，坐了26个小时，
1: 26，中间又转，
0: 对啊，转机，对啊，对啊，真的很远。
1: 那其他方面呢？就只是转机很辛苦。
0: 你说印象很深刻吗？那时候他们其实巴西的人蛮热情的，对，那其实我们碰到就是比较少数了，因为比赛的官方都要求我们不要外出，尽量不要外出，因为还是怕危险。对，所以我们就是都还是待在场馆里面。对啊。
1: OK， 那2016算是崭露头角了。2018的雅加达亚运就让你带队拿到金牌，那时候才20岁耶，会不会觉得说哇，怎么我突然间很多人可能还在念大学，你已经有很大成就，你那时候的那种感受，现在回想起来是怎么样？
0: 因为亚洲有很多很好的选手，很优秀的选手。那当初的心态就是我想要挑战他们，对，就单纯想要挑战他们，就是他射得到，我也想要跟他就是一起进到决赛，这样子，就是以那个心态去面对比赛，对啊。但是其实真的也没想那么多我会进决赛。
1: 所以听起来你一路都是很有企图心，很想挑战比你强的人，是可以这么说的吗？
0: 对啊，因为在预赛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组状况不好，然后最后一组的预赛要满分，我才有办法进决赛。所以那时候第四组打完，我可能就快崩溃，因为基本上就已经不可能了。对，那就算分数嘛，然后一定要满分。对，那教练跟队友他们就是非常鼓励我，对啊，然后就冲最后一组，还真让我冲过，
1: 是啊，
0: 对啊。
2: 那除了亚运，其实之后也参加了很多的赛事，那其实每一场赛事，我想问说，会让你觉得参加不同赛事，你会成长到什么？
0: 我觉得参加不止亚运、奥运、世界杯、世锦赛，就是各大比赛，就是会有那种黑马让你出其不意的选手，那就是我们都会在比赛中去学习，就是如何去应对这些突发状况。对啊，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就是磨练我们的一个时间跟机会。
1: 有没有哪些突发状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可能不同项目的选手会碰到这种突发的这个影响是不太一样的。
0: 就例如说我们在克罗埃西亚比世锦赛，就是2022年我拿巴黎奥运的那场资格赛，早上突然间就起大雾，就什么都看不到。对，然后我们比赛又延后大概1到2个小时。然后雾散了之后又变成那个，反正就很多很大量的虫，然后在场馆里面，就是在靶场里面。 对，那其实就是突发状况，嗯，然后我们要去克服，说不要去理它。我们在瞄准的时候，那个虫就是在我们前面
1: 飞来飞去，对，像蛾的感觉。
0: 对对对，就真的真的很多，嗯，对啊。
1: OK， 那接下来后来也是在东京奥运跟这个巴黎奥运，嗯，跟之前，因为毕竟你已经又历经了很多比赛嘛，嗯，那年龄也在更增长了一点，成熟了很多。这两届奥运的心态上，你觉得你自己的，比如说目标，或者说你的想法上，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0: 我觉得，因为在东京奥运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很多比赛我们都没有去参加，那都在台湾，就是单纯做就是做赛前的训练。那也当然很可惜，那一次就差一分能够进决赛。对，那回来就我们就有讨论过要如何在巴黎奥运能够再一次回到场上。对，那其实这一段路就是真的蛮辛苦的。
1: 你们会针对在不同国家的比赛模拟上要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吗？
0: 会，嗯，像我两天后要去那个摩洛哥，嗯，对，所以他是在欧，算是已经靠近南美洲，嗯，就是在过去就是南美洲，对，嗯，所以就其实是要去调整时差，然后调整饮食，嗯哼，对，其实这是都是要提前去做准备。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0: 容易，所以刚刚才
1: 跑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那我们现在回头谈到家人的部分，出生在茶叶世家，那我想问问，就是泡茶茶叶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体验，或是泡茶有没有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人生观？
2: 泡茶就是有点像从小耳濡目染，就是看长辈啊爸爸他们在泡茶，就是因为我们家是茶行，所以常常会有人来买茶叶，或是下午的时候会有人来做嘛，就是家里聊天这样。对，那就有几次机会是爸爸刚好在忙，我就尝试看看。对啊，
3: 那从多小你就是开始被赋予这个泡茶的任务？
2: 我开始泡茶跟我涉及差不多，大概是12岁左右就开始会慢慢接触喝茶。
3: 那泡茶的过程就说是需要很专注吗？还是说有什么美感是跟你后来跟设计做一些连接是有关的？
2: 泡茶其实就它会有一套标准的流程，你需要去温杯，然后放入就是固定的茶叶的量，你要很细心去观察它的茶叶展开的如何，对，那你才可以控制茶汤会不会太苦太涩的，对。
1: 好像就跟设计一样，就是你要很仔细、很专注的去
3: 观察。
1: 对。那刚刚讲完父母，听说你还结交了一位韩国的美娇娘，一样同样也是射击选手。
2: 对，
1: 想听你谈谈怎么样有这段缘分的。
2: 我们也是在国外比赛的时候认识的，我记得在世界杯，对，因为我们就是比赛嘛，然后很难得看到有韩国选手，那自己来。那也跟着我们共同朋友，就是他们会坐在同一个休息区这样。对啊，那以前好像有看过，可是又不是很熟。对啊，那就是因为他是自己一个嘛，我们就是想说，我们是亚洲选手，都会互相照顾这样。对，就慢慢就认识这样。
3: 因为可能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那你在比赛的过程，在认识他以后，对你来说会有一些帮助呢，还是说他会有一些意见呢？会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不好的？
2: 我觉得很好，因为他本身是选手，那他其实蛮了解我们就是在准备或是训练的这一块这个区块。那因为我在去年开始就是在巴黎奥运前就开始有聘请外籍教练，对，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就跟他说，要不然就是我们一起去听听教练讲什么，所以他比赛都跟着去，然后教练教的东西他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也学起来，就是将来就是我比赛的时候就是可以帮我观察我的一些小细节，
3: 算是一个临场教练的感觉。
2: 对啊。
1: 那我这边想问问坤碧，今年你有没有想要达成什么样的计划或目标？
2: 今年的目标就是我们有民国亚运，那我们年底就开始要抢洛杉矶奥运的门票了。对，就是我觉得选手都是有个梦想，因为你会来当选手代表你有个目标，对，那我们就要为目标而努力。
3: 那射击这个项目其实相较来说好像寿命可以比较长，只要不要有太大的职业伤害。那你现在也很年轻，有设定一个目标说，比如说我参加几届奥运，或者是到什么时候准备要卸下选手身份吗？
2: 我没有，因为我想要达到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在奥运场上拿一块金牌。对，就是要拿到奥运金牌，我觉得那是一个终极目标了。对啊，因为前面两次的奥运都已经差一脚，就是差一点点嘛。那我觉得只要我们一直维持在这个正确的路上，就是一定有机会。
3: 你觉得有到比如说某个年纪或年龄点会让你们的这个优势慢慢变差吗？
2: 我觉得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从小屁孩然后变成现在结了婚之后心态会改变，比较沉稳。
3: OK，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东京奥运的这个准备部分可能比较不一样。那从东京奥运到巴黎奥运这比赛的内容你自己觉得满意吗？那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从冬季奥运开始说的话，其实那一次的分数我都差不多，那是在最后剩六发的时候，我都还没有 miss 掉，只要我都没有 miss， 我就一定进得了决赛。所以那时候从第五个靶位要走回第一个靶位，我还有一轮嘛，就是还有五发六发这样。那走回来的时候就想，这一排打完我就进决赛。对，然后
3: 有想法，
2: 站上去之后那颗就漏了，我就那就等一下要看运气，看大家有没有机会让我在地补上去这样。对啊，那一次就是很可惜，因为已经走到最后，可是因为一个
3: 想法，
2: 然后去把前面这么辛苦的路就把它毁了，这样，对，很可惜。对啊，那是在后面巴黎奥运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好很多的准备。那也是，我记得在第一组的时候还是会紧张啦，因为我们准备了四年，又重来，然后又四年，所以第一组预赛真的很紧张，就是想要好好打，但是也是有几个小失误。对，那后面四盘就是满分是100分，然后我设了99分，对，就是把它补回去，把分数补回去。那两次奥运的分数都是121，对，只是在巴黎奥运的分数，比较严格一点，对，因为现在基本上进决赛的分数大概122，所以我们就差一分，对啊，很可惜。
1: 那听说最近又要有一个新身份，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喜悦？
2: 就是我要当爸爸了，
1: 恭喜！对，很期待吗？有没有很期待？
2: 很期待，很期待，因为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转变，对啊，就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然后要当爸爸这样，对啊，其实要准备的东西蛮多的。
1: 那节目的最后，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射击的历史，所以我们邀请昆碧跟志荣哥来玩一个简单的小游戏。等一下我会念题目，然后你们就要把答案写在白板上。有没有信心？
3: 应该是没有
1: 了。好，那我们先来第一题。第一题，台湾亚运第一面射击空气手枪项目奖牌是在哪一届亚运得到的？有选项，这题有选项。A. 杭州亚运。B. 雅加达亚运。C. 仁川亚运。D. 名古屋亚运。请作答。
3: 来猜老一点的。
1: 好，来我们一起亮题吧。
2: 我写很小。
1: 分别答案是 C， 志荣哥是 D， 答案是 C， 仁川亚运。
3: 看吧，我就说没有把握吧。
1: 可以，现在昆碧得一分。那我们现在第二题。台湾奥运第一面射击奖牌是在哪一届奥运得到的？这个也有选项 ：A. 东京 ，B. 巴黎 ，C. 伦敦 ，D. 雅典。昆碧很快就作答了。
3: 糟糕了！
1: 糟糕了！
3: 显然不是我的项目。
1: 糟糕了！
3: 我完全都不知道。
1: 那我们一起亮答案。昆碧是写 B， 志荣哥是 D， 答案是 B， 巴黎奥运。
3: 有没有会不会今天选错啊？
1: 没事，我们还有题目，加油！那我们接下来第三题是简答题，请问射击项目分为几个大项目？
2: 几类大项目？这个有点难哦。
1: 好，那我们一起亮答案。昆碧是2，这种都是4，答案是4。想问昆碧为什么会写2？
2: 因为我们有就分为两种，射击是飞靶跟空气枪。那其实它里面还有火药枪，就是它有很多细项。对，那如果以简单来分，我们就是会分为空气枪跟飞靶。对，就是猎枪的部分。
3: 那我的分法比较像是定向不定向，就分成两样。
2: 对，
3: 所以我会有4，它只有2。所以可能都对了。
1: 怎么得分？都对
3: 。
1: 好，3-1。
3: 大家定义不一样。
1: 对，大家定义不一样。好，接下来第四题也是一样简答题。请问台湾射击女王林怡君到巴黎奥运为止，总共参加几次的奥运比赛？好，1、2、3。分别是5，这种的是6。答案是5次。
3: 所以我送了一次就对了，
1: 多算了一次。
3: 好。
1: 那我们现在最后一题，请问台湾射击队传奇杜台新前辈一生总共入选过几次奥运？
3: 也是简答。
1: 哦，有选哦，有选项，有选项，有几有选项，
3: 也太难了。
1: A 五次 ，B 六次 ，C 四次 ，D 一次。
3: 好。

0: 好，猜一个。
1: 好，答案是昆碧是 B， 这种歌是 A， 答案是 B 六字。昆碧全对。
2: 对，谢谢谢谢。
1: 超厉害的。
0: 太厉害，果然还是设计者。
1: 对对对。那最后想问问昆碧，如果一般民众想要对射击的运动更感兴趣或更加接触的话，他们可以去哪里体验啊，或者是关注？
2: 体验的话，其实在北部的话，要可能要到宜兰，宜兰市发林靶场，然后或者是在林口的定福靶场，对，那或者是我们在举行全国比赛的时候，也可以欢迎来参观，在公西靶场，在桃园，对。
0: 对，那今天听完的昆碧的这个分享，真的是，觉得真的要很专注哦，而且是要有一定的定性。所以就像他说的，从小屁孩开始到后来的成绩会越来越好。
1: 而且一定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放宽心的去面对挑战，你就一定可以完成它。
0: 好，那今天就很谢谢昆碧来跟我们分享射击这项运动喽。
1: 那想要继续了解更多台湾体坛大小事，请继续收看《体坛名人部》。那我们下次见喽，
0: 拜拜。
1: Bye bye。我对昆碧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跟他老婆的部分，就是从事同样的运动行业，然后他老婆就是现在变成他的一个私人教练，我就觉得这个情谊其实蛮好的。
0: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小孩的性向真的要好好的掌握，那当时只是因为去挑文具，就我没想到挑到 BB 枪，就变成在运动界方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我是 Winsta 沈毛毛。
1: 哎，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看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棒球场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是选手在球场上拼尽全力的去打每一颗球，去救每一颗球，然后啦啦队呢就是拼了命的在球场上带动跟应援。但是其实在球场上最不可或缺的那一群人就是球迷。
2: 没错，
1: 这一群人呢，其实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一个力量不断的在球场上呐喊，目的就是希望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所有的球员们都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呐喊声以及那股力量，来帮助球员们赢得今天的比赛。所以呢，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就是这个球迷们心中的世界。我们也请了三位的球迷来到现场，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没错，那其实这三位我平常就是也蛮熟悉，对对对，都有看到他们，
1: 因为很常出现在球场，
2: 对，而且都超级热情的。
1: 对，听说还有开过球的。
2: 对啊。好，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吼吼，好，吼吼，目前呢是25岁，迈入第三年的英国人。哇，
1: 好的，欢迎吼吼，
2: 欢迎。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位 ，Hank。耶，好，目前是21岁，是学生。对呀，看球资历是3年。哇，
1: 年轻哦。
2: 对，没错，超级可爱。好，第三位是我们的小杰。哦，小杰超常看见的。小杰目前呢34岁，以前是当过5年的统一狮迷，目前是台钢球迷。
1: 哎，欢迎。哎呦，三位不得了，今天上节目会有点紧张吗？
3: 会，对，很紧张。对。
1: 上节目跟上球场哪一个比较紧张？
4: 节目，
3: 上节目。
2: 假的。
1: 好，来跟好好的跟三位聊一下就是说今天都难得来到现场，所以刚才有讲了，就是有球龄已经有14年的以上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刚看球3年等等的，然后也有开球契机的。我们来问一下好了，你们第一次，又或者是说你们在刚刚接触到棒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底下呢？一个一个来好了，好不好？我们先让吼吼

0: 然后去了之后就慢慢的哇，气氛很好哎、欸，然后好像很好玩，就开始了解棒球。
1: 对，然后开始就是看国际赛啊、例行赛啊。
0: 所以到目前为止成为球迷的年资有多长？
1: 应该15年起跳了。对，
0: 厉害厉害。那在那之前，全部都是爪迷这样。
1: 对，就是3年的台钢球迷，前面都是爪迷。
0: 那转队的契机
1: 就是难，就是真的有一个在地起来，不像以前陈清武可能是那个从新农牛变成那个被那个义大犀牛买走，
0: 是。
1: 那毕竟他也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在地化，
0: 是。
1: 台钢是真的从无到有变成在地球队、
0: 所以对于球迷来讲也会有一个很安定的归属感、就是在啊，我们高雄有一个自己的球队，
1: 对啊，
0: 所以是身为高雄人就应该要支持、好，谢谢侯侯，
2: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来问问 Hank， 来告诉大家你怎么样开始喜欢棒球。
3: 一开始我连什么是安打、然后什么几出局、什么三出局都不知道，就是棒球规则完全都不了解。是我大一那个时候，那时候2024台钢刚好就是元年那时候，然后我朋友他是棒球社的，他就跟我说：“哎、台钢雄鹰就是在你家高雄陈金虎有比赛，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可是我没有看过。”然后他就买票一起去看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大学同学，那时候大一，然后刚开始，好像4月初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看比赛这样子。然后没看还好，一看就爱上，被那个应援的气氛感染。
0: 你是属于那种在热区会站起来跟啦啦队一起跳舞的那种吗？
3: 对。
2: 超级，而且他现在看起来很腼腆，他其实在球场上根本不是这样。而且他所有的应援曲其实都蛮熟的，对，而且他可能音乐下来可能比我们啦啦队那个反应还要快。
0: 所以你看，你也可以跟所有还没有看棒球的观众朋友们讲一下，就等于你没有想象过说，因为你是从3年前才开始嘛，等于你完全没有想象说在棒球场上是可以有这样子的应援氛围。
3: 对。
0: 然后还可以跳舞，
3: 对，我以前
0: 那有变瘦吗？
2: 有吧，好像有吧，
3: 有一点啊，中间没比赛又胖回去，
0: 所以你跟着赛季结束中间休息的那段期间，然后就又会再胖一点，然后中间会在、
3: 夏天就会再瘦回去了，
0: 就花上下半季，然后再让自己瘦一些这样子。好 ，OK， 谢谢，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杰的故事。
4: 我是从那个2008年北京奥运8强3资格赛开始看棒球的，
0: 从那时候开始喜欢棒球。
4: 对对对对，
0: 2008
4: 这个不知道对8强3有没有印象？那时候真的好精彩哦，
0: 是非常的精彩，
4: 尤其是台湾对加拿大那一场，就是罗国辉打出一个超前比数的全垒打，
0: 好像是关键的那一场战役嘛。
4: 对，
0: 好像是赢了之后就确定是晋级。
4: 那一场后来没有赢，对，那场本来是一度要赢的，可是最后还是比较可惜输了。可是超前比数那一刻真的是太热血了，
0: 是
4: 那球迷说罗国辉我爱你，太经典了。
0: 但是你那时候是还完全不太懂。
4: 对，我那时候完全不懂，就是刚入门而已。就很多球迷刚入门都从国际赛开始，然后在台钢创立了球队，然后才慢慢变台钢球迷。
0: 是，對對對，你本身也是高雄人。
4: 我高雄人，
0: 对不 对？所以你看在地主义，就是在地的这个做法多重要。当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主场，那个对球迷来讲就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2: 而且就是一个高雄的文化。
0: 对，所以身为高雄人就支持高雄在地的球队。好，那接下来要来聊聊的主题呢，就是大家的疯狂事迹哦。其实球迷呢不只是坐在台上看球，也非常的投入，已经不只是看而已。有些人可以为了一个球员默默的从支持到变成最显眼的存在，但也有人呢把自己所有的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跟金钱呢，还有生活节奏全部都交给了棒球。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三位朋友们哦，他们到底做过哪一些连自己现在回头看都觉得是很疯狂的一件事。后面有白板，球迷很疯狂的事应该蛮多的吧？
2: 应该蛮多的。
0: 我曾经，因为我从元年时候就是跟着我外公的味全龙的龙迷，然后呢，其实我小的时候曾经有写信过给徐生明总教练，
2: 真情流露哎。
0: 对，就是我就写信给他，就是说谢谢他，然后呢就是带领味全龙，然后我好喜欢味全龙等等的，现在想起来也是觉得蛮可爱的。
2: 对，
0: 好，我们先来看侯侯的，你写的是
1: 开球嘉宾。
2: 有，好像有印象。
0: 对，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你去当。

0: 开球的嘉宾，
1: 对，
0: 要成为台钢雄鹰主场的开球嘉宾，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1: 他是从去年台钢开始有一个活动，是一个专属球星的球员日，嗯，然后就是你可以，就是他喜欢他的粉丝可以去报名填表单，嗯，然后就是里面有一个是要写说，就是你追星的事迹。你有做出什么就是一些举动还是什么、嗯、啊，我基本上我是从元年就开始支持王柏旋哦，然后就一直支持到现在一路走过来、嗯、然后支持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爪迷嘛，
0: 对
1: 啊，我那时候支持的球员是那个王威成、嗯、他是在2015年选秀第13轮算是后面顺位的，嗯 嗯, 嗯，啊我喜欢球员都是喜欢那种比较后面顺位，嗯，然后其实有时候就是看了几场球觉得感觉对了你就会喜欢他，
0: 所以你喜欢后面顺位的原因是因为就只是单纯他是后面顺位
1: 就是觉得有一种就是他原本不被看好
0: 哦，你觉得，但是你觉得他有可能可以打出好成绩，
1: 所以就我那时候一开始进球场也不是支持王柏旋，我就是不知道支持谁，我就想说看个几场，然后就看到王柏旋，然后就看到他一下资料哦，那个选秀第21轮、很后面的选，然后就是支持了他，然后看着他打球，然后越打越好。然后那时候球场开始流行那个球迷啊，要帮，就球迷会自发性的帮那个球员或是啦啦队做一些客制化的周边，嗯，然后就是免费的发放给现场的进场的球迷，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着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支持曾子佑，我是支持王柏旋，嗯，我们两个就客制化周边那种，那种韩式的应援手幅，哦，一张就是类似纸啊，然后就是。自己设
0: 吗？
1: 大概就这个的一半。嗯嗯嗯。然后之后就是现场就印个两三百份到现场发。
2: 天哪！哇！
0: 然后就送给现场的球迷，
1: 就是球迷，让他回去收藏啊，做纪念啊。
0: 对，我觉得这对于球员来说，他们一定都会放在心上了。对啊，谢谢你这么支持柏旋，感谢。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Hank 写的是什么呢？请翻牌。
3: 英国大使。
0: 好，就是英国人的大使，
4: 没错，
3: 他就是英国大使，就是去年也是一样，去年他们球团有推出一个计划，就是找大学生当校园大使。哦哦，对，所以英国大使就是校园大使，就是推广台钢雄鹰的校园大使这样子。嗯嗯嗯，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看球资历很浅嘛，然后只有看第一年而已，然后想说我要不要去选，我就很忐忑这样子，嗯嗯，想说我一个菜鸟而已，然
0: 后就是因为你第一年才要去选啊，
3: 对，
0: 然后第一年然后又来推广那个当我们的英国大使，那才是真的有说服力啊。
3: 对，然后就是身边很多朋友都推跟我说，你就去选选看，就去选一次，然后我就报名去，然后就上了这样子。
0: 是，
3: 对。然后因为我们那一届也有其他的大使，然后我们那个其他大使他们也有其他的特色，像是他们有些真的也很会跳应援的，然后或者是他们有打棒球，他们就是对棒球比较专精的那一种。嗯。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什么特色，所以我就选择，
0: 不会，你长得很可爱
3: 没有，就选择就是多多在主场帮他们加油，然后或是偶尔会去客场帮忙这样子。像去年的话我参与了75场的赛事，就是主场59场，然后客场16场。
0: 哇，几乎主场几乎是全到啦。所以你在当英国大使的期间就是非常努力的，不管是网络上也好或什么，那在学校里面也是会跟朋友推荐这样子。
3: 会，就是他们有很多，因为像刚刚姐姐给我讲，就是很多其他球队的球迷，嗯，对，像我很多朋友他都是
0: 拉过来，
3: 像你啊，或者是帮你啊，
0: 有拉成功的吗？
3: 有，就是有叫他们一起来，叫他们一起来看球这样子。
2: 不愧是大使。
3: 然后我连我上班的那个老板娘也把他拉来看這樣子。哇！
0: 哎、欸，我如果连老板娘。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

0: 超人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
1: 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2: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3: 欢迎光临。
4: 然后连我上班的那个老板娘也把他拉来看。哇！
5: 如果连上班的老板娘跟老板都能一起来，那你请假就有望了。
4: 下班大家起来看，
5: 下班大家一起来看球，这样子。好，再来我们来听听小杰，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牌子。
0: 小杰，
6: 我是2025年台钢主场60场全勤。哎呀！
5: 你就赢他那么一场，
6: 对，就赢一场，
5: 对，
6: 可惜可惜。
5: 小杰是自己的时间比较好安排吗？还是
6: 对对对，比较自由一点。啊，对啊，
5: 所以你等于在球季开始之前，这60场的主场有时间的，你就等于都先把它空下来。
6: 对对对，就是如果要请假的，我就去请假。
5: 那你这样是不是等于就是买年票？
6: 我没有买年票，哎，我是一场一场买的。
0: 是哦，
5: 可是如果你想要主场全勤的话，不是年票会
7: 比较划算的？
5: 对啊，
6: 可是那个是要买也不一定买得到，哦，那个蛮抢手的。
5: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实那这样子，小杰是真的很有心哎。你在2025年的60场主场，等于全部
6: 都有到，
5: 都是买，然后就到现场去。
6: 对对对。
5: 好，那其他的也有到吗？就如果除了澄清湖以外，
6: 有客场我也会去。啊，嗯，对，
5: 这是你最疯狂的事。
6: 对，就是60场主场全勤。
5: 60场全勤其实真的是很强了。
7: 他很低调哎，其实他蛮低调的。对，我在球场上，
6: 对，就是我跟吼吼跟 Hank 比起来，我比较坐车看球一点。哦，对对对，
5: 最喜欢的球员？
6: 最喜欢的球员哦，我比较喜欢王柏荣、吴念庭，第三名是陈文杰。哦，
5: 对对对。现在演变的就是在那个热区，大家必须得站起来，然后大家跳舞嘛。
7: 对。
5: 那如果你是选择不会站起来的，就是鼓掌然后呐喊，嗯，那就可能不要选择那一区。
6: 对。
5: 对，所以现在可能比较常做本后啊，要么就是可能会比较像吼吼，就是可能一三垒侧，但是是很后面
8: 也可以站起来，
5: 那边也可以站。是，所以这个选择也是蛮重要的哦。好，下一个主题就是来聊聊，就是球迷兼啦啦队的这个身份的人哦，其实是不在少数哦。那大家就是变成球迷之后的这个故事，我相信应该也都有非常印象深刻的哦，比如说有特别支持对象啊，或者是说在这个支持的路上有发生了什么难得的事情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所以现在请三位来宾呢拿出你们最支持的球员的应援毛巾，让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选择是哪些。好，请三位亮出你们最喜欢球员的应援毛巾，一二三。
7: 哎，怎么会？
5: 不是球员吗？
7: 对啊，
5: 怎么会林夕、蒲、Mingo
7: 还有
5: 坤坤？不，你们要拿女孩的可以没有问题，但你们至少要有一个拿毛毛的，
7: 我呢，
5: 这才合理啊！要不然也要有后面这位不速之客的柔柔。他在后面观察你们很久。
9: Mingo、
5: 坤坤，好，拜拜。
10: 下次想一下。
5: 拜拜，
7: 拜拜。
5: 你的签名应援毛巾被拿走了，没办法。哎呀，对嘛，女孩后面的毛巾就是球员的毛巾了。
7: 必须的。
5: 哎，这样其实真的一排拿出来是很帅。
7: 这个版本是第一版吗？
8: 就是元年版，
5: 元年的版本。
8: 对，
5: 对，好，所以的这个吼吼这边是王柏旋，绝对是没问题的。哦，然后这个 Hank 这边是曾子佑，哦，然后小杰这边是王柏荣。对，其实应该除了他们之外，很多球员也都很支持啦，只是今天就是要选一个自己最支持的
7: 头号。
5: 没错，我们也请个别来聊一下，就是说你们支持选手做了哪些事情，或者是有哪些应援小物想跟大家分享。好，我先来好了。
8: 这个球就是我那天担任开球嘉宾，哇，然后丢给王柏旋的球，然后他就是后面的就是他帮我签名，
5: 帮你签名，而且还有日期。
8: 对啊，
5: 哎，刚好是5月6号，
8: 他那天是柏旋日，就是5月6号。
7: 哦，是，天
5: 哪，刚好是五六日，
7: 超有意义。
5: 对， 五月六号很好，
7: 永远不忘。
5: 对对对，那五五六演唱会如果有也麻烦支持一下，
7: 会必会去，
8: 必须的必须的。
5: 好好好，所以这是你现在因为别具意义嘛，那天去开了球，然后也是这颗球，然后博璇也签了名，
8: 对，
5: 等于在家里或者说自己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珍藏的小物，对不对？好好好，那。Hank 呢
4: ？OK， 那我的话是这个，因为当初我就是刚认识球队啊，对这个球队其实对选手都不太了解。那我当初第一次认识到子佑，是因为他们之前第一年五局的时候有应援曲教学，然后就有上去跟着应援团长学，然后那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就是曾子佑的应援曲。对，然后就是因为这首应援曲，然后我就喜欢上子佑的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我买的他的第一个周边，就是这个是 3D 的卡，然后还有这个是气体。然后那时候为了就是要给他签名，然后那时候每一天在澄清湖可能等到大概10点11点，
5: 哎呦，等到他结束
4: 都没有等到他。是有一次在台南客场。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想说去台南帮台钢雄鹰加油，然后就骑车从高雄骑上去，骑到台南，对。然后那一天
5: 花了多久时间？骑了多久？
4: 大概一个小时。
7: 哇，超远哎。
5: 对。
4: 然后就是那时候那一天台南结束之后，顺利拿给子佑签名的样子。哇，
5: 恭喜恭喜！哎，他这个一定是别具意义，因为你要想他第一次喜欢棒球，就是因为。从元年的台钢，所以这是他第一个买的
7: 周边，
4: 对，
7: 周边
4: 的，
5: 然后也给他签到名了，好，很好。下一位，小杰，
7: 小杰，小杰，
6: 我的是60场主场全勤的奖牌，台钢颁给我的，
7: 还有奖牌，太有心了，
5: 全勤奖牌，上面应该没办法做任何签名的。
6: 签名
5: 这个有点，
6: 其实应该也是可以了。
5: 是，啊、可能之后如果博龙有机会的话，
6: 可以再拿给他。哇，
5: 所以这个全勤奖牌等于现在对你来说是一个。
6: 对啊，就是默默做的，然后被台钢看到，蛮感动的。
5: 这是2025年嘛？
6: 2025年，
5: 二六目前为止的
6: 状态已经没有了。
5: 没啦，因为人生转。支持球队是一件事情，当然就生活上还是有很多事要做的，这个都没有关系，所以你们的珍藏小物也请你们好好的摆在家里，或者好好的收藏好，因为我相信对你们来讲都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那节目当中今天做了很多的分享，可是呢，最后的重头戏我要来讲一下，吼吼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是刚才我老婆跟我说的，吼吼来。成为台钢球迷几年？
8: 三年，
5: 在这火热的高雄，火热的澄清湖，出现了一段火热的恋情。哎，你要想这件事情多厉害。过去他在那个就是兄弟爪爪那边14年，
7: 没错，
5: 没有诞生任何的恋情。他来台钢3年，他找到女朋友了，而且怎么认识的？怎么？因为今天也有来现场，而且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生。怎么把她推进来啊？
7: 好可爱！
5: 欢迎欢迎欢迎，站到吼吼旁边好了。对，好，怎么称呼？玉姐，玉姐，玉姐，两位真的是在澄清湖因为球队认识，然后相恋。
8: 对。
5: 吼吼要不要大概介绍一下？
8: 就其实大家都是球迷，大家就是进场，其实大家都互相认识的，都有看到谁。他也是从去年就是因缘机会，他刚好位置买到我们附近，然后就认识了。
5: 你们是一群人一起去？
8: 对，我们看球都是一群人。然后他可能当下刚好买到我们附近，或是朋友带来，
5: 是，
8: 然后我们就认识呢，聊天，然后就。你也知道情侣就是这样情绪渐进。
5: 不但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单身呢？
8: 啊，那就是确定啊，就是聊天，透过聊天聊天去确定他是。
5: 好，所以这个缘分其实是从你主动开始的。
8: 对。
5: 然后这个
8: 玉姐
5: 也没有拒绝。
9: 顺其自然。
5: 顺其自然。看，
7: 天哪，
5: 是不是很浪漫的一个？
7: 但感觉他是一个很浪漫的男生。
5: 对，就交往在一起。
8: 我觉得有个情侣可以一起看棒球，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
5: 对，
7: 幸福、哦，
5: 一起开心，一起难过，一起生气。
8: 对
5: 对对，这样子非常好，恭喜你们，
7: 恭喜
5: 你们。对，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哦。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故事，有人从零开始爱上棒球，也有人呢为了一位球员默默付出，也有人把全情当作是对于球队的一个支持。
7: 没错、嗯，他们或许不在场上，但他们的存在让每一场比赛都非常有温度。
5: 对，棒球从来就不只是九局的胜负哦，它更像是一种连结，把球员、球迷还有每一个愿意投入的人紧紧的串在一起。也许球员不一定知道你是谁，可是你在看台上的每一次呐喊，其实都已经成为他们力量的一部分。九局结束之后，故事还在继续，而你们呢，就是让这个故事延续下去的人。
7: 感谢收看《九局之外》，我们下次见喽！
5: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三位，谢谢玉姐，谢谢。

0: 我一想到画画，脑海中就浮现彩虹。我觉得是彩虹，是每个人看到都会觉得幸福。尤其很多彩虹是在下雨之后出现，那下雨会让人心情不好、烦躁、忧郁。可是当下雨过后彩虹出来的时候，你的心就会突然开。所以我这幅画有时候也就是内心，就是因为我婚姻中也经历过下雨。我是于浩然，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根据统计，去年呢就有52000对夫妻分开。为什么分开呢？个性不合吗？还是七经八经去经到未应应？选择对象到底要从外表、内在，还是行为举止，还是有家产？从哪里开始挑选起呢？为什么有人可以这么幸福啊，有人却要离开？
0: 我女儿喜欢画作，所以如果跟女儿的话，就是会走一些艺术品啊、画作啊、展览。老公呢，大家都知道他喜欢种树，所以我只要跟我老公出去，一定都是园艺，然后花草树木、阳明山，只要有树的地方，就是他喜欢去的地方。对，所以我就变成说，跟不同的人，我会有不同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公众人物，你的婚姻就是会被放大。可能我们发生的就跟一般的夫妻一样，会争吵啊，会不开心啊，会埋怨，所以常常就会很多媒体就说啊，我们要离婚了，要离婚，怎么讲了30几年还没离婚？就觉得好吧，没关系。有时候媒体它就是一个报道，那我们自己怎么样过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我还是很赞成很多人走入婚姻的，因为我自己婚姻虽然这么辛苦，我还是觉得婚姻是可以走的，而且一定要想清楚，还有这个人你一定要够了解，还有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经济独立、个性独立的人。如果你这些都还没有办法确定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这么轻易的走进去，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你跨进去之后，你要再跨出来，有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辛苦，是两个人辛苦，甚至有孩子之后孩子也辛苦。所以就是想清楚，然后要经济独立，要个性独立。
1: 我们欢迎演艺圈的幸福人妻，我们的于浩然，欢迎。
0: 你好，大家好，我是于浩然。
1: 笑得很开心哈。
0: 我听到那么多离婚，
1: 52000对哈，还好你没有去凑数。
0: 我还好，
1: 还好，
0: 还好。
1: 等一下才问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先来看看他这幅图画的有多好，彩虹，
0: 彩虹，
1: 幸福美满的家庭。
0: 当下雨过后彩虹出来的时候，你的心就会突然开，
1: 就像雨过天晴。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的婚姻中也经历过下雨。
1: 像现在的雷阵雨还是
0: 雷阵雨，
1: 雷阵雨，
0: 对，
1: 怎么可能？
0: 真的，那我就觉得说，大家如果碰到下雨打雷的时候，你心情一定会受影响嘛。但是我觉得雨总会停嘛，那后面彩虹出来，你就会觉得，又是一个幸福开心的一天。
1: 那你算想得开的哈，
0: 我非常想得开。
1: 有的人等不到雨过天晴，
0: 对，
1: 所以那52000对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一直跟我妈妈说，我觉得我非常谢谢我妈妈，因为她帮我生了一个我很乐观的个性。我是看一部剧看到男女主角亲嘴，我就睡觉睡得好幸福。
1: 啊，人家的事跟关你什么事？
0: 不是，我看到俊男美女最后亲嘴那，我就会被感染。
1: 王子跟公主，
0: 我是只要看到那样一个画面，我就会被感染。
1: 是哦，那你很容易满足的人，
0: 非常容易，所以才不是那几万对，所以我很容易满足。
1: 好啦，家庭幸福美满，然后又要恭喜你出了新书
0: 哎，对，我的第一本书，哇，
1: 恭喜恭喜！于浩然写给你的女人真心话，
0: 对。
1: 胸部聊一下，已经雨过天晴了，所以有空写书吗？
0: 不是，因为我今年是我跟我老公结婚30年。
1: 哇，那是珍珠婚。
0: 珍珠婚，卞雅姐，你看刚离婚，每年这么多，那还能够到30年的？哇，你一定要出一本书
1: 来纪念一下，
0: 来纪念
1: 是珍珠还是假珠？
0: 而且为了这一本书，应该又可以后面30年。万一没有书的话，可能35年就不想。
1: 所以你写这本书是写你内在的话？
0: 对，就是从我们跟我老公公司同事，我第一次去唱片公司试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到相恋，到结婚，到经历负债，到开始我找出我自己的兴趣，然后开始做料理，到今年30年出了一本书。
1: 欸，你很直白的，就是说婚姻就像料理，然后中间就写说让开过气女歌手来了。
0: 对，
1: 你可以把自己是别人讲的吗？还是
0: 别人讲的？哦，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出去外面工作的，我去跑业务。那你结完婚之后你去跑业务，别人对你的眼光会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就会很多客户或什么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因为过气了？然后家里赚不到钱了，所以你才转行来跑业务。
1: 所以你把这本书里面就把所有的缘由跟你的结婚之后的心路历程写出来。
0: 对，那怎么经过了这30年的婚姻，到后来怎么走出自己，怎么维持婚姻？
1: 也是，我觉得也是给观众朋友或者是读者一些经验，包括你正在迷茫的路上，然后看到这本书说：“哎呦，有人比我更惨呢。”
0: 对，而且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1: 对，
0: 我不会因为我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了，所以我就变成要委曲求全的，一直在婚姻里。
1: 哎，这本书里面，这个你老公看过了吗？
0: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但上次我有问他，他说他还没看。
1: 他没有时间，
0: 他不是没时间，他害怕看，
1: 他怕你里面写他的坏话，
0: 因为里面有90%都在讲
1: 他。
0: 但不是批评他啦，
1: 但是你也是写真实的他吧？
0: 我完全真，已经有一半没有很真实的写。
1: 就是有藏拙了，
0: 对，有一些已经稍微的修饰一下。
1: 所以他王宗平不要那么没胆哈，也有胆叫观众读者看，你要看看你老婆到底把你写成怎么样哦，是酒话而已哦，没有到实话啊。刚刚浩然刚刚讲说他30年前就是唱片公司的，那时候是女明星呢。
0: 对，1993年。
1: 对呀，那时候大好前程，你突然间闪婚，王宗平凭什么？就因为他有一个凭吗？
0: 我觉得可能是我爸爸妈妈从小，我们家三姐妹，他把我们家三姐妹管得太严了。
1: 严寡厚粗，
0: 而且爸妈都老师，妈妈开幼稚园，就是那个时候的环境也还不错，所以我们一直被爸妈教育到，原来这个世界每段婚姻就是像童话故事里，然后有时候你被父母管得越严的时候，你越
1: 想要
0: 挣脱走入家庭，对不对？因为你想说妈妈爸爸教育你家庭就是这么美啊，那我倒不如赶快走入家庭。所以我出了第二张唱片，我23岁就结婚了。
1: 那你是被骗的吗？因为看到宗平哦，他人很老实，然后也很好相处，是一个好人。但是我觉得他跟你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八竿子打不上的人，
0: 两个世界的人。
1: 对呀，怎么可能结婚？他用什么手段得到？
0: 他其实没任何手段，我只能说是我很傻很天真。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毕业之后就在妈妈幼稚园帮妈妈，然后就一心想上台北，所以好不容易说服爸爸妈妈就上来台北，进到姐姐的公司，然后工作3个月而已，我就进蓝白唱片了。
1: 对，
2: 那以前唱片公司也很安检，你知道，保护艺人保护得很好，
1: 对，对，
2: 所以我等于是没有出过社会，
1: 被一个鸟笼关起来，
2: 对，我等于没出过社会。然后一进到公司之后，我的师兄是王中平。
1: 啊，近水楼台先得月。
2: 你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被教育的，就是都不，我到高中有男生打给我爸都会骂人家的，嗯嗯，所以你突然碰到一个很会唱歌，我们那时候年轻人在去那种民歌餐厅听，你就觉得会唱歌的男生
1: 好帅啊，
2: 天哪！然后我老公那时候就常常晚上会唱那个，那时候刘青云跟袁咏仪的《新不了情》很红，他常常会唱《新不了情》
1: 给谁听？
2: 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会聊天嘛。然后就觉得
1: 就你们两个
2: 啊，对对对，就觉得拿着吉他会唱歌的男生，然后话又少，嗯，你大部分碰到的都很会献殷勤的男生，
1: 对对对对对，
2: 你碰到一个就是他当时很红，话又少，嗯，然后又孝顺父母，
1: 然后又很好欺负的感觉，
2: 对，然后又你就然后个性又好，就觉得说这种男生是你从小到大你没有接触过的，嗯嗯，你就会想要疼他。
1: 啊，疼他啊、
2: 哦！对，
1: 用疼来形容。
2: 你会想要疼他，会想要、嗯、就觉得说，已经这么红了，赚这么多钱，但他还是这么低调，嗯，还是这么孝顺父母、嗯，然后照顾弟弟妹妹，六个弟弟妹妹。嗯、哦哦，嗯。所以我完全就是都不知道他的所有东西。嗯。那当然，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啊，就是我后来怀孕了。嗯哦。哦。对，然后怀孕了，我就觉得说，
1: 唱片公司跟你爸妈一定是崩溃。
2: 对。全世界都没有人赞成我结婚，因为那时候我才出第二张唱片，而且我老公那时候很红。
1: 对啊，想说，哇，这个王中平原来来音的。
2: 对，就是原来他这么木讷，但他还是会。
1: 听你的话语里面呢，有一点犹豫，觉得很幸福，好像，然后又中间好像有一点点后悔，哈，到底。婚姻是坟墓还是一个天堂？好，我们稍待会再回来聊。
3: 就打开那个麦克风，就说：“哦，他今天这样子跟我在讲这些话，你是不是觉得他很过分？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1: 他就会支持，
3: 是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你看，我的 AI 说你很过分。
4: 这个法布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嗯，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1: 是。
4: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5: 虎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哦、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你就要开始马上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哦好，就要录嘞，
4: 因为实境节目。
1: 对，
4: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1: 对对对，
4: 不给稿子。
6: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哦、便是由他们主动。
1: 哦、他们不会说，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6: 眼神会啦。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古代的女人呢，都被要求要三从四德啊、就是在家丈夫、出给丈夫、呼吸丈夫啊。然后呢，要学会操持家务，什么都要会。但是现代的女人就轻松多了，但也是不能老是三餐在外啊，哈，都是跟老外啊，哈。然后就是，但是男生跟女生现在几乎都是双薪家庭，而且女人头上有一片天了，但是还是很想照顾男人，顾好他的胃、哦、我们就来请教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美食作家林泰，你好。
1: 雅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除了跟亲朋好友或者家人倾诉之外呢，就一定要找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欢迎大新诊所临床心理师王佳琪，你好。
2: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林泰的新书哈，《抒情歌》，那是我们王松平唱的。
1: 对，
0: 好，恭喜出版新书。哎，跟我们大家推广一下你这本书的理念跟特色。
1: 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谐音梗，所以这个书名就叫抒情歌，蔬菜的蔬。那我觉得因为现在的蔬食已经是现在一个趋势，
0: 是，
1: 然后也有专门卖蔬食的餐厅、然后坊间现在蔬食蔬大部分都是倾向于比较我觉得是传统的做法。那我的内容的话大部分都是很多都是异国料理。
0: 很美耶、用酪梨，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面啊，
1: 蔬菜面。酪梨，那是酪梨、
0: 这是酪梨做成面，
1: 卷成花。
0: 哦，卷成花，
1: 酪梨花，
0: 酪梨花，
1: 对，
0: 不是洛神花。所以看起来还蛮好吃，蛮可口的。
1: 对，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不光你吃起来好吃，我觉得视觉试吃很重要。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可以吃到就是餐厅等级的美味，
0: 颠覆大家的想象就对的啦。
1: 对，
0: 哎、真的是都是异国料理耶，
1: 就是异国啦，就是。
0: 这个什么我们怎么可能会做？
1: 可以的，我的步骤都很简单，照着步骤做。
0: 这个看起来图片那么难，照着你的一二三
1: 对
0: 顺序去做就会做了，
1: 对，就可以做了。
0: 那你是想要就是佳慧像浩然这种不煮饭给老公？浩然会煮。
3: 姐，我那里面有
0: 证照，
3: 我有30道料理哎。
0: 对，等一下，对，等一下问他一下，就煮给老公吃的，干嘛去考证照？好奇怪哦，哈，来，佳琪老师，把天聊死，不如把爱聊活。
2: 我那时候写这本书，一开始其实有一个原因，那时候因为我接諮商，其实接很多男生，就是先生啊，当爸爸、当先生的人来。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男生，他大概结婚3年了，然后他就说他在婚姻当中非常忧郁。然后我就问他说他怎么了，他就是跟我说他有一个婚姻观，就是沉默是金。然后让我们听就听听就过去了，因为心理师就会想说，真的是这样吗？你跟你太太真的是沉默是金吗？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为什么那么犹豫，是因为他其实觉得自己越讲越多，讲多错，怎么说都怎么错，然后他就觉得说，那我就干脆不要讲，拿沉默是金，
0: 就老婆很挑剔就对了。
2: 可是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不是挑剔，因为当我们真的一路谈下去之后，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婆媳问题嘛。其实这个老公他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妈妈跟自己的太太之间的那个婆媳问题，
0: 就是人家说三明治先生，
2: 没错。然后可是三明治先生退开了之后，等于他太太就一个人孤军奋战。那孤军奋战久了之后，就有很多心理的委屈啊、不满啊、怨恨，所以后来这些东西有一天忍无可忍爆掉了。然后先生就发现他其实真的这个时候怎么说都错，小到那种很小的家事，那大到那种就是比如说孩子要念哪里，奇怪，好像讲一下太太就爆掉，讲一下太太就刺他，讲一下太太就怎么这么凶猛
0: 的哭。
2: 但我就跟他说，没有，那其实不是啊，是你们之间关系已经有债了，有好多的欠债，好多的恩怨，所以才造成现在你们的沟通卡住。然后就说，那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学一些什么沟通法则啊，那我们关系就会变好。后来我就从这个例子发现说，

0: 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沟通我们怎么说，有时候其实是我们要先看到我们曾经做了哪些或说了哪些事，让我们之间欠了多少的债，然后这些债就是这些恩怨，这些债已经卡在那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你们债还没有算清楚，债还没有理清的时候，讲什么都不对。
1: 哎，你这有一点佛法的感觉，
0: 好像有一点哈。
1: 对啊，小欠债，然后不弄小欠债，那所以后来你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就是先跟他从当时婆媳这件事情开始讲，因为三明治先生那个概念，当时我见他比较早啦，当时这个概念还比较少，所以他真的有一种说，那个就我妈，她让一下会怎么样？
1: 对啊，是多郎啊，
0: 对啊，
1: 就少讲两句嘛。
0: 对啊，很多人都会这样，可是现在就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心情嘛，所以我慢慢陪他先看到太太是在里面受了什么苦，然后当然也看到他自己有什么不容易，因为确实嘛，那是你妈，有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讲话，然后呢，有一天我再找他太太一起来，两个人真的就是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激烈的场合啦，因为很多过去的恩怨要一次一次一个一笔一笔算，算到之后大家在哭啊，在生气，可是这些哭跟生气都过去之后，那些债就慢慢少一点了，然后少一点这个，
1: 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0: 把心里说
1: 压在心里面，
0: 对，就不会压在心里面的时候，就比较能再好好讲话一点点了，
1: 一点点。
0: 一点点，
1: 所以要再来找你。
0: 对啊，有的时候其实是来来回回的，因为那时候他有说，老师，我们在諮商当场的时候好像比较能讲话了，可是怎么回去又爆掉了？
1: 对，
0: 可是很自然，就像水库一样嘛，一下那个下暴雨的时候水就满了，可是马上又不够用了，它其实是一个来来回回的过程。
1: 所以你说吵架不是为了你死我活，而是一起找出活路。
0: 是的，
1: 可是要看会不会吵啊。有人吵一吵就变成52000的那一对啊，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吵架其实它是需要正确的心态跟正确的方式来吵。有些人夫妻越吵感情越好，有些人夫妻吵一吵之后就不吵了。可是在我们心理学常说，那个不吵的是对夫妻婚姻最危险的讯号。就是你会吵表示你还有在意或在乎嘛，所以你才会想吵。有一天你觉得说哈算了随便了。有些夫妻会这样哼。看到对方这样就哼的时候，
1: 对，要过一辈子哎，
0: 对啊，
1: 不能哼一辈子吧？
0: 每天都哼，心里其实也不好受啊。
1: 对啊，
0: 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常常这样子之后，他们国外有做研究，当这种哼，他们叫鄙视，开始瞧不起对方出现的时候，大概有90%的夫妻在接下来1年到3年间会离婚。
1: 所以这个书里面有交战守则。
0: 是的。
1: 我刚刚看到一个很那个伴侣把 ChatGPT 当裁判是什么？
0: 就是现在不是 AI 很红吗？
1: 对啊。
0: 然后呢，很多人就会说啊，我 AI 上面说你那个就应该要改进，我有问 AI 了。
1: 怎么形容给 AI 听啊？
0: 他们就是把自己心里面觉得不爽的事情，现在可以用讲的嘛，也不用 key 字了，你就打开那个麦克风，就说哦，他今天这样子跟我在讲这些话，你是不是觉得他很过分？你觉得是不是这样？AI 就会支持，是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你看。我的 AI 说你很过分，
1: 哈，有这种事情也可以弯呐、啊。其实很多小事哈，我们不在意的小事，可是，在夫妻的心中就是很在意的点，比如说挤牙膏啊、掀马桶盖之类的啊，也有办法离婚。婚姻既然那么难走，干嘛走进礼堂啊？听说你在走进礼堂之前都没有见过他家人哦。还是什么时候
2: 才？跟我婆婆上节目碰过面，
1: 但我的还没有结婚之前，你们就上过节目。
2: 因为那时候瓜哥的瓜哥的节目都会母亲节会找自己妈妈，对，然后我们又同公司的啊，
1: 对，
2: 所以同公司通常就会一人带自己妈妈上节目。那个时候见过我婆婆，但对我老公家是完全不知道，就是家里住哪里，有哪些亲戚兄弟姐妹，然后怎么样，我完全不知道。
1: 三个字给你好不好？很离谱，
2: 对，很离谱啊！
1: 对啊，
2: 我也觉得很离谱。
1: 难怪你的家人不同意，唱片公司也不同意。
2: 所以我在确定结婚已经喜帖都印出来的时候，要结婚的前一个礼拜，我才第一次去他家。
1: 然后，
2: 因为那个时候你满心期待的要走入婚姻嘛，你就算是第一次到他家，你发现怎么跟你想象不一样，跟你自己的家不一样。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你已经怀孕了，所以你对你的未来都是抱着一切都会很美好。对，
1: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美好吗？
2: 我觉得很美好。
1: 你觉得很美好？
2: 对，因为你觉得啊，我要当妈妈了，我要走入婚姻了，我老公很会唱歌，又很红，你的认知是这样子。
1: 那你也会唱啊？
2: 对啊，
1: 干嘛羡慕？
2: 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出过社会，我对很多东西是像故事那样子。
1: 对，
2: 你是认为你的人生、你的婚姻、你的未来就是故事书。嗯，
1: 所以你爸爸也就同意了，没办法。
2: 我爸没办法，我妈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直哭。而且我妈妈第一次看到我老公去我们家，就是我怀孕要结婚了。
1: 好晴天霹雳！
2: 我妈妈那时候还想说，对我妈妈那时候看到我老公来，因为他是我师兄嘛，我妈妈还想说，哎，这个师兄怎么牵我女儿的手？哎呦，然后那一天就是说我们要结婚怀孕了，我妈就开始哭，因为他们觉得还女儿就是她为了我还在台北买个小套房哦。我妈妈认为说啊，女儿出了两张唱片，23岁，人生正要开始努力认真。哎。怎么突然跟我说她要结婚怀孕了？
1: 其实你家人也不是期待你赚钱给他们，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只是希望说啊，你能够这样自己很顺顺利利的过，然后找到男朋友的时候可能要带回家给他们看啊，好，然后大家互相了解一下。
2: 对，
1: 没想到他，
2: 而且爸爸妈妈，我家里老幺，他们会希望的是一个可能很疼我很爱我，让我结了婚不会还要想面包在哪里什么，他们认为是这样子。
3: 11年才结婚，就是我会变得更智慧择偶。
1: 你还对着他讲，你还对着于浩然的脸说。

0: 后来同意是因为瓜哥吗？
1: 不是，
0: 瓜哥出来挂报警吗？
1: 后来同意是因为我跟我老公就是决定要结婚，嗯，不顾任何人的反对，嗯嗯嗯。那公司跟爸妈也只能祝福啦，因为父母亲嘛。
0: 对。
1: 那因为我公公很早就离开了，嗯，所以我们那时候结婚是在圆山大饭店，哦，而且我们，
2: 哦，
1: 你看。我那一年很好笑哦，嗯，我85年1月我们去英国拍照，嗯，然后谈恋爱。
0: 哇，还去英国拍照啊？
1: 我们那时候是全公司去，那时候我跟我老公还没谈恋爱。
0: 哎，这一张是在英国拍的吗？
1: 不是，这在台北。
0: 台北，
1: 但因为我们，
0: 啊，这一张跟这一张怎么差那么多？哎，这个造型我不能接受，是你的，这个我还可以。啊，就是因为
1: 一个是摄影棚拍的，一个是现场你30年前的相机，对。
0: 哇，你就是很喜欢这种很浪漫的感觉。
1: 所以我们好有趣的是，我85年1月我们工作去拍照，嗯，然后谈恋爱，嗯，4月我就怀孕了，然后7月结婚，12月生我儿子，哇，隔年1月负债。所以我在85年的年头跟年尾经历了我人生的所有路，哇，
0: 天哪！所以从一个快乐的小公主，
1: 对
0: 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嗯，然后在那一年当中历尽沧桑了，
1: 对，
0: 让你见识到人间的冷暖。
1: 所以而且那个时候告诉我们要听妈妈的话。
0: 那时候认识周杰伦就好了，就听到妈妈的话。
1: 他说没唱那首歌，不认识他。不然我现在就会常常跟我女儿说要听妈妈的话。
0: 嗯，那女儿会吗？
1: 女儿很务实，女儿摩羯的。
0: 哦，那你呢？
1: 啊，我处女座啊。
0: 处女座也不大可能会这样子，啊。
1: 处女座就是比处女座就是我觉得我是恋爱脑啦。
0: 其实跟原生家庭有关系的，就像你说的，就长期被保护得很好，然后都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去到上面公司也一样。
1: 对。
0: 那突然间看到一个，嗯，
1: 想飞出去了，嗯，想要独立了，
0: 嗯。可是到现在，我觉得也还可以啦，对不对？
1: 就是如果人生再回过头的话，
0: 你会选择不吗？
1: 我不会结婚。
0: 哦，你不会结婚，还是不会选择王中平？
1: 我不会选择我老公。
0: 那你会选择谁？周杰伦、刘德华？
1: 因为其实不是，因为在当时，其实原本我是要去日本念书了，嗯，因为出了2张唱片，我去学了一年的日文嘛，嗯，我想说出去进修一下，嗯，然后说服了爸爸妈妈，嗯，后来就怀孕了，嗯，那我现在也跟我女儿说，我说人生一定要多出去看。嗯，因为他也跟我们不一样了，嗯，
0: 对，
1: 所以让我再回头一次，我觉得没有人再回过头，你会想要你23岁就开始当妈，就开始背债。
0: 哎，你老公如果听到你这句话，说你不愿意再，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不会选择他，他会不会难过？
1: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有一次上节目，就是主持人就说，如果人生再重来一次，下辈子，嗯，你会不会想要跟你的伴侣？我老公第一个说不要，欸，然后我当下想说哈，
0: 我都不嫌你啊，你嫌我不是怎样，哪条筋不对？
1: 然后我当下其实蛮生气的，嗯，后来他其实他的解释也没错，嗯，他说这一辈子好好过完就好了，为什么下一辈子你还要再碰到同一个人做同样的事？嗯，我觉得他这样讲的也没错，啊，
0: 其实比较喜欢遇到树啊，
1: 我觉得是。哦，
0: 刚刚浩然在讲说，因为他从小就被保护得很好，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后爸爸妈妈，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模范，嗯，所以让他对婚姻很憧憬。嗯，那林泰呢？
2: 我也是，
0: 你也是，嗯，那你有满腔的那个万谈要说吗？
2: 没有，我是说我原生家庭也本来父母亲非常的美满，嗯，就是美满到，因为以前把小孩子丢在家里其实是不会犯法的。很久以前，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会趁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两个跑出去约会，哎呦，比如去吃西餐，或者是去看电影。然后我就想说，哎，以后我的家庭，我遇到的，
0: 等一下，啊，你都睡着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去约会？
2: 没，他们会说啊，
0: 都会说。
2: 比如说我们聊天，然后说，哎，昨天吃那个什么的，我们怎么没有去？
0: 对，
1: 没睡的，
2: 对，然后还是我妈就说，昨天那个电影很难看，怎么怎么之类的。
0: 啊，你以后会不会盯着就不睡？
2: 不可能啊，
0: 哦，不可能，
2: 啊，就是还是要睡觉啊。嗯，然后你会想说，哎，以后我遇到的先生应该就是像我爸爸这样子，嗯，很浪漫。嗯，我爸是一个很浪漫、极度浪漫的人，就是他是那种看琼瑶小说的人。哇，嗯，对，然后把他的书用那个，嗯，外面又用那个厚纸板，然后每一个都什么 琼瑶什么藏书第几册这样子，就是极致浪漫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说，哎，以后我的先生就要像我爸这样。然后果然太多情的人就会有太多家庭。
0: 什么？
2: 就是后来父母离异了，就是因为爸爸都在国外经商。然后就我大概22岁的时候，他们离婚了。然后我就突然间我完全不能接受。
0: 哎呀，不是很幸福美满？
2: 对。然后他突然间跟你爸爸握着你的手，然后在哭，然后他就说一切都是假的。
0: 对，你爸真的这样讲？
2: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
0: 啊，他有趴在床上说？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那一天他就一个长，因为我是台南安平人，然后就离海边很近，然后爸爸那一天晚上他就很就跟我妈妈吵架吧，然后他一个人就跑到那个就是桥上面去，然后我就跟去，因为我很担心啊，然后我就跟着去，然后我爸就在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还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0: 还好你理解，
2: 对，我理解，
1: 爸爸蛮勇敢的，他愿意讲。很多人是不愿意讲的，
0: 就是说你那狼爸傻，不用听。
2: 可是妈妈很爱他，因为你是感受得出来的。
0: 所以你爸说谎啊？
2: 没，爸爸应该说真心话。
0: 啊，对了对，
2: 因为他常年都在国外啊。
0: 那这样子不会对你造成阴影，不敢结婚吗？
2: 不会嘞，我对婚姻还是非常的有向往。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就把它搞定。
2: 对。
0: 好好好，那你跟先生认识多久？不要跟我说比于浩然还快哦。
2: 11年才结婚就是我会变得更智慧择偶。对，我会。
0: 你还对着他讲，你还对着于浩然的脸说。
1: 而且我很好奇一件事，
2: 怎么了？
1: 交往11年再走入婚姻，就真的会按照你想象的生活吗？
2: 我觉得合格的几率比较大。
1: 因为他再演也不可能演到11年。
2: 对，因为我已经有设定了一个模板，一个模具。
0: 但是已经11年了，干嘛结婚？
2: 因为我觉得女人呢，就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会开始年轻，你觉得很有本钱。
0: 你看你又被框架框住了哈，
2: 就是你年轻，你会觉得自己很有本钱。可是当你到了一个我36岁的时候结婚，你会突然觉得说，好像我们要走入人老珠黄，然后男人是越老可能越有钱，他越有魅力，然后这个男人又有财产，我想说。这好像不太对，应该要来结婚。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危机点？

0: 年过后你的年纪已经越来越，然后他跟你有一天跟你说他不爱你了，
1: 但是我有婚姻这个保护，
2: 没有，我那张纸已经把它框住了，对不对？但是那张纸还是可以撕掉、
1: 你要割地赔款呢、
2: 啊。啊啊啊啊！

0: 子一定要一个伴，那结不结婚我觉得其次。那如果说当然这个人可以跟你一起到老，
1: 然后又有钱
0: 啊，对，
1: 好幸福美满的事情，
2: 好聪明，
0: 就是你让自己，我觉得我蛮相信那种心想事成这句话，就是你心里面朝着这样的想法，然后你往这个方向去做，虽然可能不能达到100分，可是你至少可以5-60分吧，至少总比在原点好。
1: 所以你老公会说，你想得到我的财产，先煮给我吃，
0: 也没有啊，
1: 没有呀，
0: 就纯粹是自己的伎俩。
1: 自己的伎俩。
0: 没，因为我老公原生家庭也非常的，就是父母又更早离异。对，然后他们两个兄弟，就是我婆婆在我先生8岁的时候就离开，他们两个兄弟，然后自己去了美国生活。就跟公公感情也不好，所以我老公啊，他就是从小也没有母亲在身边。
1: 我突然有那种重义的感觉，会不会是王那个谁的爸爸跟那个妈妈就走了，就一起？哦，没有，没事。
0: 然后我当初年轻的时候，其实想说，很不错，因为家里也没有，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公公前一年就过世，然后想说，家里也没有长辈，
1: 对啊，
0: 然后
1: 但是有婆婆的哦，
0: 没有，婆婆都在美国。
2: 哦，无父无母有家产，
1: 对啊，怎么那么好的条件？
0: 就基金是这样的设定，然后就收。
1: 你心里想的就是这样的设定哦，
0: 对，就收编。哦，是。
1: 你算是幸运的啦。
0: 没有，我觉得我算是从，我觉得说不要也没关系，就像你的观念一样，就从不要也没关系。那如果遇到的话，我们就好好珍惜。
2: 对，好好，
0: 然后你就往，我觉得就要投其所好，跟我们工作一样，你就，我其实我都跟人家讲说，我把我老公当我的老板，我都把他当我的老板在经营，因为你不可能要领老板薪水，然后整天在那边跟他吵架，
1: 所以你每天会老牙掐永
0: 杯，我会，
1: 真的，哇，你看起来好会演的感觉嘛，
2: 主要是他老板有给他薪水，
1: 对，
2: 如果老板没给薪水的话，
1: 那你跟你老公的相处方式会像你爸爸这样子，跟妈妈以前那个。琼瑶小说，
0: 我先生很配合我，但是我先生是直男，大直男。对。
1: 但是你要他点蜡烛，他也会啦，
0: 会。他就是会配合。对。
1: 啊，你讲我爱，你说你讲一下我爱你，他也会讲。
0: 会。本来讲不出来的、啊。都说爱你，我说爱谁啊？爱。
1: 哎呦，好像驯兽师。
2: 我想看他老公哦，
0: 我老公那个高，然后他又符合我要的，就是我一定要高。我老公180。哇。
1: 心里是，那你觉得他们两个
2: 对，
1: 我很他，对啊，但是心态怎么会真的是心想事成吗？你看于浩然没有啦，我也没有说中庭不好。
2: 但是我听完他讲了之后，我就想说，怎么差那么多、啊？
3: 我觉得一个事情也是我们在跟很多人来谈婚姻諮商的时候，真正在看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对家的定义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会从父母身上学到嘛，像刚刚两位也都分享了这件事，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跟父母，我们很熟悉父母的那种家，所以我们想要找到那种家，但也会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反过来的，就是父母那个我实在太不喜欢了，我绝对不要跟他们一样，那当然很多时候就是来来回回啦，有时候我硬找一个绝对不一样的，最后还是会变成一样，
1: 对，
3: 因为还是我们自己。
2: 人家婚姻又无父母又有家产，故事的内容比较少哦，
1: 比较没有你那么心酸引起
2: 的，对，一定要有很多故事才写得出来。
4: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嘛，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5: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4: 对，
2: 没错。
4: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6: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7: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5: 初过点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8: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5: 才来，
8: 来不及了。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个人结婚，但其实办婚礼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嘛。婚礼要办在哪，要请几桌，然后应该要安排什么环节，两个家就会开始有很多婚礼不就这样吗？可是它没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它其实真正的定义是我的家的文化跟你的家的文化，
1: 对，
0: 现在要怎么对冲？
1: 对，
0: 还是谁要听谁的？
1: 对，
0: 还是在这一刻谁的文化会优先或重要？那这也会联想到后来的小家嘛。所以两位都有选择家的方式，以及好，那既然这样，那我跟我的另一半，或我跟我的小孩，我又要成为什么样的家？那我这样会比我的超过我的父母吗？还是会跟我的父母一样？或是我不要管他们了，我就是想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想要那个自由。我觉得常常我们在看的就是这一些，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1: 其实还蛮难的啦，因为大家也没有做，都是第一次 做人家的老婆嘛，对不对？所以很难去说我要把家，当然都是幻想，像浩然这么会幻想，就幻想一个空间，然后到时候嫁进去才知道说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怎么解决。所以他们两位的关系赛局，你觉得谁打得好？
0: 我觉得各有各的打法啊，真的是各有各的打法。就是说，到底所谓的关系赛局，其实就是我们人的潜规则嘛，没有讲出来的那一些，比如说我重视什么，你重视什么，或者是这件事你让我还是我让你。那所以打得好不好，或者说，因为我在书里面写关系赛局的时候，我觉得打得好不好是两个人能不能够有点像宾主尽欢。好，今天你让我，或明天我让你，但我让得开心。比如说老爷奉茶的时候，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哦，这个现在这样的条件是我想要的，或者是在那一刻虽然是我想象出来的家，可是我想投入。这就是在这一刻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那个宾主尽欢可以的时候，其实赛局就是好的。
1: 有时候就是说对外人哦还可以客客气气，那对自己人就很不屑一顾，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自己很多比较传统一点的就觉得好像自己的你就了解了，干嘛跟你客气呀？有人坠入这个婚姻的，
2: 我听完他的我都没有想要聊我的过去了，
1: 还是要聊一下啦。那一年当中你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为什么突然间背债背那么多啊？
2: 因为我婆婆她，我公公很早就离开了，婆婆一个人带七个孩子，我老公又是长子，而且我到嫁进去才知道，哦，老公家七个，婆婆家六个，公公家十二个，我才知道，我嫁入了这么大一个大家庭，然后我又是长媳，那我觉得婆婆可能她，因为她很辛苦照顾七个孩子嘛，所以到后来我老公成名之后，难免她耳根子比较软，所以那时候包括后来就是被倒会啊。然后他可能又去找人家，就是这样子。那以前老公是所有收入都交给他，所以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老公是没有存款的，他的演艺圈所有收入都是给妈妈。
1: 那你们怎么过日子？你们
2: 所以到我们结婚之后，他变成孩子出来，他要养孩子养家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交给婆婆。那婆婆自然而然她的经济上面就没有像之前一样可以那么灵活运用了，所以就开始一直爆出来了。爆出来，她可能就会挖东墙补西墙，挖东墙补西墙，然后就会一直爆，一直爆。所以为什么隔年之后开始，我就会发现，怎么开始陆续有债务来了？哇，从10万、20万、50万，雅安姐，那时候30年前，最大一笔380万，
1: 天哪，
2: 380其实可以买南京东路一间套房了，对，
1: 所以累积到千万，上千万，
2: 累积到千万。
1: 那你们那时候，
2: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婚姻不一样？可是问题是，我已经孩子接了出来，我老公的事我不可能撇清啊。而且人家说没有父债子还，但因为他们家就是我老公最是知名人士，所以大家就会找他要。
1: 对，
2: 那我也不可能因为不是我老公的错，我在这个时候离开他。而且我觉得我妈妈算是帮助我，我的婚姻能够到现在30年，我妈妈是很大的一个功臣。因为我妈她当年也是这样吃苦来的，所以我妈就跟我说，孝顺的孩子你一定要陪他一起度过。 所以那时候我妈妈常常就是会把她的存折本印章让我们提去提前。

0: 来还婆婆那边的债。
1: 真的哦，
0: 我妈妈就说你先还，嗯，你之后你再你有能力，你再慢慢还我，嗯，所以包括我后来出去工作也是我妈妈跟我劝我的，她说你一定要出去工作，嗯嗯嗯，所以我妈妈就把我儿子带回中立老家，因为妈妈开幼稚园嘛，她说儿子我带回去帮你照顾，你跟你老公就好好的赚钱，好好的还债。
1: 天哪，哪有这么好的妈妈？
0: 对，
1: 哎，所以你这个应该是妈妈的真心话吧？一路上是妈妈陪伴着你过来的。
0: 没错，包括我生我儿子没有钱出院，都还是我妈妈来现场包了一个大红包给我，让我付了孩子的生产费，然后出院的。所以我妈是我整个婚姻经营帮助最大的一个人。嗯，
1: 哇，好感动。
0: 对啊，嗯。
1: 可是，所以你妈妈这样子帮你们，帮你们，帮他们王家，
0: 对，
1: 还了这些钱之后，宗平有还他吗？
0: 后来我们就是陆续还完。为什么我隔了六年才怀女儿？嗯，因为就是我老公后来又接了一个亲戚不计较嘛，啊，
1: 对，
0: 拍了六年。那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你好像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啊，你只要心存善念，老天爷好像就会给你另外一条路。嗯，那刚好我那时候去做业务的时候，刚好业务最好。嗯，所以我们六年，我们两个人很努力，包括我去协商，去处理债务，然后六年后。还掉了95%的债务，哇！我才敢怀女儿。
1: 还好你有去协商，你叫宗平去协商，可能就破局。
0: 我老公完全不会协商，而且他还会付利息给对方。然后对方债主的女儿要出国念书，他还请了两桌。哈，我老公是这种人，那我就是处女座，我就觉得说我们是可以协商的，
1: 对，
0: 对不对？我有诚意要还，对，所以后来是靠我去协商。才把所有的债务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结束。
1: 嗯，还好，真的，哎，你是来替他们家还债的。
0: 我觉得我常常就跟我老公说，我就跟我女儿说，我上辈子绝对是欠了我老公很多。然后有时候我女儿还开玩笑，我女儿有时候看我就是很辛苦，我女儿说，你到底上辈子是对爸爸做了什么事情？
1: 对，对啊，那这这辈子要还的这么辛苦？
0: 对，
1: 不会啦，现在雨过天晴。嗯，
0: 对啊，
1: 所以你写这本书里面有30道菜，
0: 30个故事，
1: 嗯，
0: 然后30年婚姻，30道菜。哇，
1: 所以是自己起心动念的，还是
0: 自己起心动念的？哦，我原本只想出30道菜的。后来出版社就觉得说，现在很多人可能也经历了这种困境，而且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他浩然姐，你可以把你这30年走过的路分享给大家，对大家一定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才加入了30个故事。
1: 嗯，啊，写这些故事，跟大家分享。但是林泰，你就没有写故事了？
2: 我有，
1: 你就，啊，有里面有故事，
2: 我可以写御夫术，
0: 不是。楠姐，人家婚姻又无父母又有家产，故事的内容比较少哦，
1: 比较没有你那么心酸引起的。
0: 对，一定要有很多故事才写得出来。
1: 哦，对啊，但是他也不了不起啦，从那个厨房小白到会做这么精致的菜，真的你让人家觉得说，哎，欸，我也做得到，对不对？
2: 对。
1: 啊，你的初心是怎么样？是为了真的给你。给你的老板吃？
2: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的荼毒很严重，因为我妈妈就是那一种也很会煮的人。嗯，然后我妈妈就是工作再怎么忙，她一定会煮饭给我们吃。嗯，然后就是会做到色香味俱全。嗯，然后又去考证照。
1: 妈妈，哦，你妈妈也去考证照？
2: 然后就是她就是很会张罗，然后你就从小在她身边看。嗯，然后你也觉得说你走入婚姻就应该也要这样做。嗯，就是可能为家里面的人做一顿。做一顿饭，做个暖的。
1: 哇，那你老板不是觉得哇，怎么突然间
2: 赚到，
1: 好幸福哦。嗯，
2: 我记得就是投其所好，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他们从小妈妈就不在身边，所以其实吃饭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在他们生命中就是一个时间过而已。他们没有好好去吃饭，
1: 对，没有享受当下，
2: 对，也没有说什么一家人一起做，他们可能一家人一起做是在亲戚朋友家吃饭，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要看人家脸色，然后我就投其所好，我就从这边下手。
1: 你要说林泰有心机呢，还是说很聪明呢？
0: 他很聪明。
1: 对啊，非常的聪明。然后哇，他老公现在看到这本书，吃到那些菜以后， 够卡这一火力嘛。其实在这些书里面都有一些很动容的事，然后

也有很好吃的菜，然后也有告诉我们的心灵鸡汤啊。下一集的节目会更精彩，还是再度请三位来宾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啊。下次我们再进入我们的人生调色盘，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拍锣擂鼓，拍案擂幕”。嘿，锣鼓拢是斗阵的嘛吼，啊，迄个拍锣的呐，袂晓亲妈唱啊，乌白甲你无照办，吼，一直甲你唱唱唱唱唱唱唱，啊，迄个拍鼓的鼓地都拢夹袂在啊，吼，唔知变哪对，因为主要是迄个拍鼓的嘛，啊，你拍锣吵的人呐，袂晓拍，啊，是毋是就拖累着拍鼓的？啊，同款，阿某之间，吼，啊，这个翁婿呐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要食唔讨叹，安尼某就足忝的，这就是拍翁擂鼓。

人修行的眼目，如不坚令而行的无相布施，护念有情生命的持戒，心甘情愿的忍辱，骗学无厌的精进。

0: 手瓜鱼先扫包房啊。
1: 对啊，无摊买哪能够吃啊？
0: 啊对啦。
1: 哦，我准备啊。嗯。对啦，啊你唔想讲，讲你若得大奖，啊要请阮戏班去妈祖庙前遐连献一个月瓜鱼，啊你现在是对啊袂啦？
2: 对啊。
0: 对，够啦，对。哎，讲吼。有一个新妇要来咱个庄去教堂呢，嗯，你听讲吼，佫是一个犯戒的新妇啦，嘿，啊嘛唔知吼，是倒一方面去犯着戒呢？
2: 唉，莫想遐尼济啊啦，啊，亲像咱这种所在吼，有人要来就真好啊呢。
0: 嘛对啦，这个世界上吼，若是无宗教这种物件吼，有真济所在拢无人去行脚教啦。唉，感谢佛祖，感谢妈祖。阿门，所门诶！
1: 谢你呢。哦。

0: 啊，毋是拢困袂去，啊，麻烦你甲收惊一下啦。
1: 好啦，我甲收收下就好啊，吼。
0: 多谢多谢。
1: 来，麦考吼。
2: 这粒吉祥物是我的亲大姊，较早是国戏班的团长，有一遍在台顶做戏，做甲起价，啊，讲是甲妈祖有缘，就专心去做妈祖的吉星。即卖戏班就放予伊查某囝美满来去换。对啦，袂记你甲新妇报告，阿姊的外号叫做玛利亚。

0: 小编哦、喔，
1: 系啊系啊，
2: 玛丽啊，
1: 啊你去吃啊、喔？
0: 有啊，
1: 我妹妹叫呢，
0: 真济哦，
3: 叫出来姐，
0: 甲你讲几届啊？叫我玛丽啊，
3: 啊你介奇怪呢？明明是咧做东机，啊硬要互做玛丽啊？
0: 无法度啊，啊阮小妹啊，敢若相信玛丽啊尔？
3: 人是圣母玛丽啊，
0: 对，就叫我圣母玛丽啊吼。
3: 你唔可以合作马尔济？
0: 哎，你讲啥？白白两个拢羡慕，啊，咱这是天上羡慕，啊，恁咧嘛羡慕，敢唔是？
3: 啊，同款都无同师傅啦，啊，别甲你讲啊啦，你来做师傅啊啦。

0: 机。
1: 阿强啊，
0: 飞机哦，
1: 啊，你这孙子飞机哦，
0: 飞机，
1: 乖乖乖，去佚佗哈。
2: 飞机，
1: 李爸呐，
3: 嘿阿母，
1: 这菜吼，挂等你厝扛哈。
3: 哦，哦，你买只济哦，
1: 船钓白啊，
4: 哎，
1: 啊，你咧惊机哦？
4: 哎呀，啊，阿兄是要倒？
1: 我们接媳妇啦。
4: 哦，
1: 哎。船长伯啊，这下咱庄内闹热热啊！啊，有一个翘骨啊和尚，啊，即摆过来一个，听讲是凡世界的猪哥啊神父嘞。哎，小弟，滚啊！
0: 哎，对，
4: 水哦，水哦。哎，啊，你讲啥？凡世界？
1: 对啊。
4: 靠呀你！啊，上帝甲佛祖吼，拢派这种瑕疵品啊，来咱这庄，我看这声吼，敢拢甲阮查某囝上正常啊，对无？对吧？
0: 你起笑啊！
4: 我都笑笑。
5: 哇，欧叔那过河，吃你的棍。
4: 来，
5: 输啊！
4: 啊，地头搞一支嘞。啊，无算无算啊，顶来啦，无伊无输啊，你。
1: 咱有影无渔村啦，无伊下嘛好个啦。
4: 有得通笑啊，你。
6: 你先来。
1: 哎，来呀啦！
6: 慢慢
1: 来呀，师傅。太谢啦，
4: 过
1: 来过来接我。
4: 休息休息。
1: 听个办。
5: 啊，这是应该呀，你莫通太客气啦。我给你做行李。
1: 阿妹，我给你来倒。啊。
4: 哎、欸，你好，你好啊！
5: 这位就是四船长，
1: 哦，幸辉，四船长。
4: 哎，幸辉，幸辉，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咧号做四顶山，就是韩丽花甲四顶山，迄、那个四顶山啦。
1: 哦，啊，哎、啊，张干事长。
4: 哦，张干新夫。
1: 对，对啦。啊，迄两字会当连较做伙咧。
4: 哦，
0: 你哥幸福。你个性
4: 啊！谁瞎你啦？人迄号做司机指教，
0: 司机指教，船长啊，是司机主教啦。
4: 哦，
0: 讲完好，
1: 对啦，啊是讲闽北人发音较标准啦，司机指教啦。
3: 无啦，我真是咧要做个司机主教啦。
4: 无要紧啦，什么教拢无要紧啦哈。坐啦。啊，电炮咧？
1: 好啦好啦。
3: 哇，船长啊，你这四川吼风景真水呢。
4: 指教啊啊！好，给你指教一下啊！
3: 莫安尼啦，
4: 其实阮这渔船哦，啊，细细啊，半点钟就行了啊，啊嘛无啥物发挥的空间啦，人口哦，拢外流去啊啦。
1: 司机指教，饮茶啦，啊我金鸡啊啦，啊做阮查某囝美满啦。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阮小妈叫做叫许啊啦，就是马德啊许啦。
5: 哦，
1: 啊你叫我玛丽亚就好啦。
3: 啊，玛丽亚。哦，你这茶泡个遮香哦！
1: 安尼啊，你唔敢嫌呐？
4: 来来，
1: 有听到无？人师傅叫我玛丽亚啦。
4: 这茶吼赞的啦！
0: 飞机
4: 哦，叫个，你还叫个遮漂亮？
5: 叫人客，唔通无礼貌
0: 吼！飞机飞机，
1: 叫个，
4: 冇紧冇紧冇紧，坐你坐。
5: 哦，
4: 叫个，阿爸来讲过，人讲代志先吼。
0: 阿爸你叫，
4: 怎我来叫人讲代志？
0: 你去叫
4: 哦，无
0: 叫飞机，
4: 真正吼。哎、欸，指教啊！哎，歹势啦，我不然查某囝算一个啊，你啉茶啦吼。
3: 叫飞机，
0: 叫飞机。
4: 哦，叫啊！阿爸在交代阮，妹，啊这批呢摕来拗，当时收到的啊。
0: 飞机啊，跟先天公伯啊，生死的先看到的。
4: 真？天公生哦？啊靠呀！你古话话啊，你是摕去拜哦啦。妹，啊有遐塞进裤袋，搁怕死干。
3: 哦船长伯啊，你莫这歹嘴
4: 啊！哦哦，啊，歹势啊，歹势啊！
3: 莫紧啦，啊是写啥啦？看古
4: 啊！你看，你看啦，都歹透你咧！
3: 我倒看，我倒看。
4: 啊！乌溪川土地所有权，互湛南界有集体青春之意。
1: 哈？青春？啊是要叫咱龟砖头搬搬走伊啊？
3: 哈！啊是要叫搬来地啦？
4: 伊也是甲叫你搬，哎，臭小子搬去倒啦！看呀，这只话拢伊咧讲的啦，哈！顶边讲要征收，啊，这边阁叫咱迁村啦。
3: 我搬就搬，啊，是甲咱当作啥？
1: 我建厝是要安怎啦？
5: 我到堂是要搬去倒啊？
7: 安尼做，至少

0: 帝王无杀的好攻击，杀是风，两是雾，一是火，一日三行情，无名草木年年换，不信男儿一世情啊！
1: 哦，传长辈啊，啊，听你讲这俗语哦，哦，足好闻的呢。
0: 恁爸嘛读过真侪册嘞啦，啊，对册皮读到册心啊，册心啊，老你是听有无？
1: 听听，哎，你别对啦。

0: 你来这里，哦，我来呀。啊，是说个阿爹家金宝来呀。我来去给。哦，我来呀哈。哦，祖母，你的家金宝阿弟家。祖母，我替你吃一嘴糜。
1: 啊，食袂落去啊！如果无食无气力啦，你毋是讲咱人若要活着，就爱会食会放啊，食嘴。啊，我都活久咧嫌身啊啦！如果
0: 你莫安尼啦，
1: 来，啊，家境簿仔内面存无偌济，你收我好，啊，顶面的名。 我已经拜托传长去换你的名，如果你莫安尼啦，啊，唔是啊，你们的修为啊，来去相同，生死相同，如来如来，哎呦，我是讲安尼哦。
0: 你念经一直拢念袂好势，啊！念到我若往生了后，啊是要叫什么人替我念经啊？
1: 如果你莫安尼啦，无啊，我是讲哦，我后摆念经的时阵哦，我会甲骨力吞烂啊。哦，好啦，啊无，我陪你念哦。
2: 咱对心经念去，啊念好清楚，啊会记吞完。我知啊，来，我请来福，愿，请你赐我财富，赐我养，赐我灵，我当重视，我这个用品，你这个衣穿继续来徛起，照见我云盖空。
0: 道一切可以，假理，色不异空，空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空即是色， 我得出去看海哦。
2: 叫啊叫啊！我甲你交代哦，你哦爱甲师傅杀我好势，莫像顶边你搁甲师傅车车倒，你知无啊？
0: 我要去看海啊！
2: 你较细个，豆豆行就好，较细个啊！
0: 去看海啊！
2: 张新虎，张新虎，张新虎，
3: 你敢讲是你？
2: 都一个啊！
3: 干，
2: 阿弥陀佛咯，够新虎这歹出的啊！
3: 我是讲我服姓张干。
2: 哦，张新虎，
3: 哎、欸，
2: 干，我知啦。哎、欸，是讲哦，新虎，我拄只念经，唔知我甲你

0: 查到无？
1: 啊，你搁知影？啊，你唔那神呢？
0: 后摆我会念较细声啦。
1: 好啦，
0: 哎，张干政府，这我做的醋角粿，无去嫌你食啊，看卖。
1: 醋角粿，
0: 你做的啊，袂歹食。嗯，
1: 多谢你哦，愿主保佑你。
0: 阿弥陀佛，
1: 阿门。
0: 阿弥陀佛。
1: 嗯。

0: 阿姨啊，阿你是安那？阿面油面干啊？
1: 我都早眠，看到想个提查某囡仔，阿因
0: 想个查某囡仔安那？
1: 在祷告啊！
0: 哦，在祷告啊！阿妈，坐啦。啊，你有敢有看到船长伯啊无啦？
1: 无嘞，你是吹哟？
0: 有啦。
2: 阿妈，你等来啊！我买船长。
3: 哦，你买，你等下就不看大坑细坑安尼，哦，唔通你。
0: 哎呦，阿舅啊，危险呐！
4: 阿舅啊，
0: 你头吼，
4: 来，来对不对？
0: 啊，船长伯啊，啊，你去城内问千春的代志是问了安那啦？
3: 唉，问过官定啊啦。阿公吼，都要有啥物环龙活络计划啦？证明讲咱渔村吼有存在价值，才会当保掉咱渔村啦。
4: 哎呀，船长伯啊，啊，你是讲要叫议员去交，啊，要叫你委去瞧，啊，哪会搁安尼啦？
3: 找谁拢无结果啦！迄重要的时阵哦，大家拢嘛讲伊真无闲哦。
4: 唉，船长伯啊，我看吼，你敢那剩迄支嘴尔啦。
3: 来，
4: 阿舅来，慢你慢，我教你做乖。
2: 做乖哟，
0: 唔要唱歌。
4: 做乖呀！
3: 你甲看遐大都市啦，啊，开遐侪钱去一间亲子馆，啊，经营甲变作蚊子馆，啊，到落尾咧，佮变作饺子馆啦，烂嘞！咱真住遐尼啊久啊，卖讲是一条桥啦啊！咱一棵树嘛无啦
0: 啊！卖生气啦，饮茶啦！
1: 环龙活络计划啊有啊！啊无过去啊，咱来办一个活动，办落闹热吃呀！嘿，电视报纸哪拢来报，咱无伊创到闹热安尼。嘿，安尼阁袂歹，船长啊，你想啥款？
3: 啊，你讲到树饮茶遐简单。啊，到底是要哪做？根本就啥拢无张头嘛。
0: 对啊，啊是要想啥物办法啦？你甲讲啊。
1: 哦，啊无茶罔啉嘛，啊办法愈想啊。
5: 阿母阿姨。
2: 哎呦，又拢转来啊！
1: 我赶快又转来啊！
5: 阿姨。阿姊。阿姊。
1: 英豪。听教会讲，你伫美国神学院。变到最优秀的呢？
5: 无啦，
1: 阿姨看做你后摆吼，一定做新娘最佳人选。阿姨，我恭喜你，敢知影？我
0: 幸福的呀！
5: 阿
0: 你回来吼，阿母搭着轻松啊啦。我看过一阵啊，姜苗叫你来换。啊，等你若去甲伊讲哦，阿母就天鹅铁甲。
1: 啊，是要做什么姜苗啦？幸福做新娘的人才呢，阿你还叫伊去什么甲啦？
0: 你叫伊做新娘。都袂当娶我啊！啊，我这个家是要叫上来传啦哈！
1: 哎，啊，你来这尔真够劲哈！
0: 啊，你哪啊自私啊？
1: 嘿，你是做阿爸呢？
0: 对啦，因为我恁大姐啦。
1: 啊，大姐嘛爱讲道理啦。
0: 我就是道理啦，哪会讲道理啦？
3: 你两个姊妹嘛较差不多哩啦啊！啊，你话弯就弯，人伊看搁伫遮呢。无啊，恁两个查人，唔通？
5: 阿母阿姨，
3: 哎，幸福啊，你放心啦啊！这对金鸡玉叶吼，无阮真少。啊，是讲吼，你当然上拄啊好啊，你吼找读较济嘛。讲到看卖啊，阮这环龙活络计划，看是要怎做啦？
6: 到想看卖咧。
5: 环龙活络计划。
3: 哎呀，
2: 很好。
5: 哎呀，叫啊！
2: 你愈来愈安详咧。
5: 哦 ，You are so beautiful。
0: 你跟他讲。
5: 我是讲吼，你愈来愈水啊啦。
2: 你
3: 你搞笑！你搞差不多，那靠点帅哥都要出国。
5: 繁荣活络计划哦。
1: 对啦，我们叫咱千春呐，啊，讲咱做一个成绩给馆长看呢。
3: 哎啦，
5: 啊，村长啊，啊，你对咱渔村敢有啥物想法无哈？
3: 想法咯，
1: 讲看卖啊。
3: 有咯，
5: 啊，譬如讲呢，
3: 啊，就那个，
5: 啊无，安尼好无？啊。渔村美景像国外，点灯甲菜换新衫。生日一摊过一摊，带冰面山，一碗过一碗，有人

0: 糖尿病啊？
1: 哎，辛苦啊！
0: 啊，既然关怀美梦需要钱，也无安尼啦，我有一个办法。啊，
1: 你有办法？也唔过未少钱呢。
0: 我知啦，啊，总是爱试看卖啊。我过去伫城市有熟识一挂企业家，我来甲问看卖啊咧。
1: 哦，安尼哦，哦，辛苦你啦，辛苦。多谢你，多谢你。
2: 啊？安尼辛苦的负担太过重啊啦。哦，对啦，我有熟识一位企业家。啊，我来去找伊讲，敢会当甲咱赞助啊，是捐款？
1: 哦哦，企业家要赞助，哦，真好，真好。
3: 那咧，咱预算就希望啊啦。

0: 分之会事。
1: 哎，当
2: 一，
3: 女朋友，
4: 女朋友，
2: 不是啦，
0: 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

像我这天若甲抱起来，眼睛的声就甲袂软过够长啊。这个美丽小姐的身材是才有够庄严的啦。

0: 万里书啊，万里书，门也无关。万里书，你在创啥？
1: 我在告捷。啊？
0: 你在告捷？
1: 阿门。
0: 你在看啥？
1: 无啦，卖呀。
0: 我紧啦，我看卖呀
1: 你。卖呀，你卖看。
0: 好啦好啦。
1: 卖呀，你卖看。
0: 哦，啊你
1: 玛利亚啦，
0: 秋米啦，什么玛利亚？
1: 水干亲像玛利亚嘞。
0: 勾起来。
1: 神父啊，啊你是来找我要做啥物啊？
0: 换过啦。
1: 这哦，肉素的哦，
0: 素的啦。
1: 讲笑啦，通讲讲，袂歹食的款。
0: 是讲冠林师傅啊？啊，你是几岁出家呀、啊？
1: 我自从我对阮师傅了后，差不多十岁的时阵。
0: 十岁？你十岁就出家哦？
1: 对啊。
0: 啊，那安尼你是毋是定伫咧后悔吼？
1: 较早吼，那看到喜欢的查某囡仔，嘛拢都想要欢笑的。啊，毋过吼，就想讲好佳哉，我有出家，才袂去予人气嫌。啊，毋过吼，我即摆袂啊啦，拄只个是无注意看到的啊。神父啊，啊是讲你就是为着伊还债哦。
0: 系啊，就是你讲的玛利亚。
1: 你是在讲阿基亚玛利亚哦？
0: 什么阿基亚玛利亚？你太多家己讲秋米是玛利亚，即马佫讲对阿基亚遐去，我敢有可能为着阿基亚犯戒？啊是犯色戒呀，犯色戒？
1: 哦，你即马在做口业，你知无啊？
0: 什么口业？我哪无这行啊？
1: 啊无恁有啥物戒律啦？
0: 我喏、哦。十戒啊，
1: 十戒，这好赚哦！人我嘛有十戒呢，啊，不过十戒后面够250条比丘戒。
0: 哎、欸，啊，哪呢？第八戒哪敢那八戒呢啊？
1: 大部分的问这句话人拢是第八戒。
0: 你即卖在做口业，你知影无？
1: 其实你在想啥，我拢知啊。
0: 嘿啦。啊，你都哪神的呀、啊？好啊，啊，无我问你咧、你敢知爱情有偌深？
1: 比太平洋较深，跳落去都爬袂起身。
0: 面对爱情。

0: 为人外表看起来真卑微，伊是内心真大悲。
1: 你咧讲像伊哦？
0: 是你，你看准伊爱你甲济，你期望伊做一个会听话家咧，却袂当替伊的未来计划，这对上帝爱敢毋是一种的反背？
1: 我的想法无遮尼卑鄙，
0: 你只是犯了心头意。
1: 你唔免伫遐胡言胡语，上帝伫我的身躯边，
0: 我是将你当作知己，佛祖叫我来甲你提醒。
1: 我对你的真心真可疑，我怀疑你已经爱上秋明。
0: 你的想法有影真卑鄙，我是当。

0: 政府，你即摆对我放情是伫做啥货？咱是伫讲你的问题呢。
1: 是的啦，
0: 你若讲错，即摆换我来讲。虽然我外表生做真忝实，但我头脑毛精准极，我嘛千金万过比你，但我醒来就看到佛祖的主。人生就亲像一盘棋，为着下一步，有时总是爱忍痛放弃。我认为人甲上天最大的差异，就是咱人会用控制家己，修行人甲一般人相比。

多谢个，大家来斗三工，发花才会当吃哩圆满。对啦，发花过中工，我伫困中头的时，我有梦到师傅转来看我，伊锁我的头讲，我的囡愈抓愈好啊，伊阁叫我替伊向大家讲一声。

0: 赤壁，
1: 师父，你即摆是伫咧创啥？你有啥物事会去爱一个你袂当予伊幸福的人？你明明知影佮挑狗，你伫咧天主面头前就会抓，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嘛！我看你无去啊！
2: 你凭啥物袂？
1: 我，
2: 你凭啥物看伊无去？
1: 我，
2: 伊比你佫较勇敢，去行一条辛苦修行的路。这就是我爱的原因。
3: 哇、啊，秋梅，你别跟讲啊！
2: 师傅，
4: 安尼问师傅，敢会歹势啊？
5: 袂啦，啊有无问就知影啊。
4: 那佫继续安尼落去，我三万会乎你甲我毁掉。
2: 师傅，师傅，
1: 秋梅，秋梅，
5: 天光啊，天光，你唔通去啦。伊个关系还袂明朗，你唔好脱手呢，啊无你会受重伤
1: 啊！阿姨，你看秋梅一直在哭啦。
5: 好啦，幸好你听阿姨的话，先莫去捉秋梅，啊，搁等
4: 你干嘛？你甲我掂去啦！你是要当伊去捉秋梅？你是惊心就无要做神父啊哟？
1: 我根本就无要做神父啦！
4: 介好，去甲我接姜苗。
1: 我
5: 接什么姜苗啊？做什么机神？幸好是做神父的人才。
4: 你甲我掂去啦！我已经忍你忍足久的啊！想当其时，你安尼蛮棍骗神。讲要送阮幸福的去美国读册，尾仔嘞，原来就是送去读迄个阿门所门的啦。
5: 哎，当时我嘛甲你讲嘞，要送去读神学院啊。
4: 啊，我就想无啊。啊，既然是神学院，一定是啥物神拢有嘛。看是要叫皇上、地妈祖、阿拉、耶稣，平平拢是神，啥当来都爱做恁天主教的神父，都袂当接近庙做吉神啦。
5: 因为幸福是属灵的啦，
4: 幸福是通灵的啦，
5: 幸福是我的外甥啊嘞，
4: 伊阮囝啦。
1: 好啊，恁两个卖过弯
5: 啦。啊，你哪里讲袂穿车啦？
4: 今仔日我若讲啥，你拢有意见哈？
5: 为甚物我讲的，所想的你拢袂了解？

是无形的财富，为什么一定爱这强庙？要做其实嘛着心平来甲咱照耀，人甘不是应该互相珍惜？

0: 啊，你拄转来，双手空空，你有啥物规划啦？
1: 啊，留伫咱村内，上大个计嘛做我村长尔尔，你对咱渔村会当有啥物靠地？
0: 人讲手骨骨你无骨出啦，难道有啥物？你讲信啥物上帝啦？
1: 已经好，你唔当受恁阿母来影响哦。我看你根本都还袂想详细，吼。
0: 无，已经想详细啊！我定无要做媳妇啊啦。
1: 啊，无该做妻身嘞？
0: 对啦，就是要做妻身啦，
1: 无可能啦。我坚持幸福，一定爱做媳妇。
0: 我嘛坚持幸福，一定要做妻身啦，
1: 一定爱做媳妇啦，
0: 一定要做
1: 妻身啦，做媳
2: 妇啦。好啊啦！
1: 幸福啊！幸福！
0: 未生你惊心，未生你惊心啊！
1: 啊，外国无啊路啊，
0: 拢你啦！千辛万苦栽培你读书，想袂到你竟然去做收入，我的心痛到像一世人遐尼久。

你继续信你的主。本老不知道你请我的恩，本老不知道你去生青春，栽培幸福出国，我当作是本分。姊妹阿公，我从来无分，接强庙做吉星，甘好运。你的母爱，只是想要离婚。做媳妇是我自私的标准，姊妹啊，干你嘛将来无分，姊妹干你将来无。

0: 你还阁细汉的时阵，为着要让你去读册，我甘愿去嫁一个老乌仔。老乌仔长操了后，未无那替我欢喜办，但是后家嘛是爱嫁人的，幸福都变成我这世人的瓦壳。伊后家啊，是要照顾咱两个，不是去照顾上帝呢。伊后家啊，都要传宗接代，唔免着自己自家呢。爱佫袂当爱，都要万人吃忍耐呢。做人敢是爱一代传一代，后摆咱两个唔照人通拜。人伫咧讲，红家桌顶无咧菜菇无，我都无信这土就对啦。我交代阮娘嘛，假使哪有一天，同款就爱甲你服侍去红家桌顶，是啊，咱我咧有嘴讲甲无烂。你同款甲我话当作妈哩当我阿弟哦。
1: 好啦，莫阁讲啊啦，我知你用心良苦，来啦，姐姐，你下骨喘起来，你腰发出来无？啊，
0: 要出门的时阵都袂去扎腰啊！
1: 哎呦，你哪会安尼啦？你怎做安尼？不见老爹三顿两顿，啊，我是要安怎啦？去啊！
0: 叫我玛丽啊！
1: 好啦好啦，玛丽啊，我爸妈是会照顾你，莫阁生气啊嘛。
0: 你叫我哪会袂生气？叫我哪会袂烦恼？你甲幸福美满啊，是我这世人上大的责任啊！
1: 我知啦，其实你想的，甲我拢嘛同款。呀！

这是阮阿爷啊，一世人第一遍甲阿南在哭，这就是我的责任啦，人生的责任，亲像鸟仔是故，因为有时啦，才飞悬飞远，嘛因为有责任，咱才看得到人生的风景，一直到。咱义务完成迄一天，才算功德圆满。恁敢要做一只无时来鸟啊吗？

0: 香。这是我这世人第一遍有一个查某人跟我做伙煮饭，这种温暖的愿望，不知道是对老母的愿望，对一个家的愿望，还是对爱的愿望。
1: 怎么有出家人那么爱哭啦？愿望爱是无多啊，咱人的心拢嘛是需要温暖，其实爱嘛分真侪种呢。像我对阿基的爱，甲对上帝的爱，会当讲是平齐。啊，不过平平拢是无私的奉献，上帝甲别个人拢无同款哦。上帝拢无求回报，啊，咱人哦，嘴无讲，心肝拢想回报。
0: 迄人若起后久，爬山就会倒退路。欸，我跟你说，我细汉的时阵吼，都常常走去弄病咧。看会当把我脚趾片一股给弄我病去无？到尾啊，山愈弄愈大粒啊！即卖我吼，对生命无任何要求甲期待，我嘛袂去等人的回报啊。
1: 讲安尼嘛对啦，
0: 日子总是爱过啊。
1: 哎呀，来呀，
2: 哎呀，小鹿。啊，恁咧做唔得哦？
1: 系啊，等下当在食饭吼。啊，企业家迄敢有消息啦？
2: 有啦，已经有来公文啊。
1: 哦，有消息啦。
2: 有人来，咱家做伙讲啊。
1: 好好，啊是无好消息了？
2: 是好消息了。
1: 好消息了。小皮啊，啊你想怎？
0: 是放袂落心呼吸无？其实你放不下的是你的执着，你的习性。你敢知影元行时遐高山啊，是安怎会去偷摕拜拜果子？迄是因为目肚枵，还是习惯性啊？
1: 啊，你来改变做狗啦！
0: 我是在讲习性。哦。遐高山啊，枵嘛要抢，饱嘛要偷。因为因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

0: 然后我祝福你会使早一天等到迄个查某囡仔。
1: 然后你已经大汉啦，是够大，我甲阿基啊，来帮你去背啊。
2: 哎，讲跳的时间到哦，大家吃好不？
3: 哎呀，来吃饭啦！吃饭，吃饭哦！
4: 今天有煮饭无啦？
5: 吃饭吧，好不好？真
1: 好，我给你倒饭。弄着吃豆腐，来来来，大家探小进来吃。
0: 你大家哪吃？我那宣布一个消息，
4: 啊是去玉教那边有消息了，你呐？
2: 秋皮啊，你们都紧讲，啊不然吃下路饭啦。
0: 好啦好啦，大家听好清楚哦。去玉教愿意赞助咱繁华美梦的计划，伊要出。5000万，
2: 5000万，我靠，你好名啊！一天。
0: 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要看咱举办一场会当代表渔村的实力，啊，佮有心意演出。
1: 演出咯，好啊，阿母啊，啊演出咯是咱内行的咧。
4: 哎，代志就咪你想啊简单个，头俩计嘛来先了一百米啦。啊！演出爱钱，音乐爱钱，服装爱钱，布景爱钱，步步拢爱钱呢。
2: 对嘞，人讲吼，这无钱就行无路啦。啊，咱厝楼搁拄着透明户，哎，你大家啊，你们到时候怎啊办法嘞啊？
6: 无，我来写客话，请政府赞助。
0: 对哦，啊，咱来控制成本，啊，详细评估一下，无定着，咱就有机会啊。
1: 对啊，
4: 啊，完嘞。我九月来成立奉献专户，啊，有大家来捐款吼，
7: 捐钱就捐，阮老厝的寄金箔啊，我拢捐予你。哦，
4: 大家烧一点火啊，大家烧铁布啊。哦，
6: 那不是啊，咱就会当做大戏啊哦。
2: 嗯，安尼吼，咱就有机会争取到1000万的奖金啊啦。
1: 哇！来来来，哦，
2: 安尼顶过啦吼，祝咱乌鱼村马到成功啊！来。
1: 哦，对，加班
4: 加班，来，阿哥老同学，我想讲哦，咱就来妈做生意，干来办演出啦。啊，有游客嘛，较闹热啦吼。
2: 哎，水哦，安尼吼，咱就决定你妈做生意，干来演出啦。另外，我这戏班吼，伫咱庄头功用较大啦，新明星扮新做戏哦，即嘛够用斗上镜，归去啦，到这戏班吼去筹备咱演出的细节就好啊。你问啊，你看你啥款？负担敢咪收大哈？
1: 没有，阮来丢币哦。
2: 哎呦，
1: 好哦，阿姆哥讲好啊，来演歌戏，安尼我较内行啦。哎啦，演歌戏好无啦？演歌戏好，
2: 无问题啦。严哥吼，为着公平起见，咱全镇大细吼，拢爱上台去演。啊！
4: 全镇大细拢爱上台去演哦。
2: 无错。
4: 安尼我够有法度啊！
8: 我要演歌戏，演歌戏。
4: 我嘛会演出，歌戏呢？你敢会唱？
7: 我感觉会用上镜就能唱歌。
4: 啊，你要演咯？啊，是要演什么角色啦？
1: 上脑筋呢？
4: 啊，完了啦！我演一摆小鲜看卖
1: 咧。哇，没演出啦，没演
2: 出
1: 啦！
2: 无
1: 啦，你是必雕的人才啦！
8: 黑破年书，没装聋鬼人，装聋鬼人。
4: 好啦好啦，我可以是装聋犯人啦。
2: 好。咱吼，就来演钟楼扮人，下叫较好你话叫啦。马苏西演出的完美计划进行开始。
7: 这计划，
1: 好在。

0: 我今来去回配。
1: 啊，我来去写客位啦吼。
2: 哦，今天
3: 阿公你来呢？
2: 阿公来到大江。
3: 哦，好啊。
4: 来。
3: 咦，安尼好哦，咱就来演一出那戏，让你哭，搁让你笑哦。
4: 我是惊人看了就干辣椒啦。哦，
2: 船长妹啊，你有爱这里拍词拢改袂起来呢？
0: 我们这可以。
2: 阿娇啊，你别管伊，安尼人工哦，我再偷偷甲你教，先加分，加分，加分，
3: 加分。
2: 哎，导演啊，啊，你搁食会落哟？
5: 哪会食袂落？
2: 你们倒想一个。吼，
5: 啊，你不是林淼妈妈，爱慢慢哪想啊？
4: 来啦。
0: 阿爸，你来。
4: 你来啦。
0: 阿爸，你来。
4: 你来啦。
0: 阿爸，你来啦。
4: 哦，我来，我来。
3: 安尼不要
4: 紧。可以啦。人咧讲吼，迄爸母无啥事，才会送囝去学戏。
2: 哎，哦，我有影是下到的第四囝，我无在讲呢。
4: 啥啦？啥啦？啥啦？
5: 你们若是讲啥气家呢啦？
2: 阿母伊，
0: 我阿爸伊讲，爸母无啥事，才会送囝去
2: 学戏。啊，你真是啊，定身啦！你较客气的哦。自古以来吼，有戏班咧请人，无戏班咧害人的啦。
0: 对啊。
2: 你们咧奥拉鸡棚果，搞我米粉来好伊，徛咧涂骹啦！
4: 我都唔是迄个意思，你咧
2: 吼？无你啥意思啊？
4: 啊，总讲一句啦，恁爸吼都叫阮叫阿向笑啦。
5: 哎呦，船长啊，阿达吼，江钓无小灾亏啦，啊，江村阿土人，啥物人去甲笑啊？
3: 啊对啊，阿公叫我早着死了无，阮听是话都袂赴啊咧。嗯，
4: 你莫想讲伊拢听无人咧讲咧啊。你俩准讲用笑拢未听心，就顶边啊，有一个外地游客来咱家，看到伊就骂伊讲啥，笨手笨脚，像白痴一样。你敢知影叫我等伊好几暝呢？
0: 唔是安尼啦，伊是讲笨手笨脚，你装白痴啊？
4: 对啦，乌白讲，讲叫我白痴是假。
2: 袂啦，袂啦。阿娇，来，你无互伊跋倒，是要安怎学行？你总是爱互伊偷偷学独立吧？你爱过度家保护，啊，万不有一天你若是回去，伊是要靠什么人呐、啊？
5: 对啦，互伊来学啦，我若无咧嫌伊啊，你个。
0: 哎，过伊，我唱过伊。
2: 你会晓唱过伊哦？哦，你唱过伊。
0: 嘿，泉州白啊，有伊啊，拄啊啦。有讲无错，只因早有大。讲你为伊冤，无伊的大。
2: 啊，结果咧，
0: 谢金山去拄着很丽花丛，讲何做笨无还？
4: 哎，无无无无，这像哪一家呀？
0: 阿罗导演呢？
4: 唔系，
2: 哎呦喂！
5: 讲伊讲闹遐啦，我这个教一个呢，伊都会记住啦。
4: 哎呦，
5: 哎呦，你跟我叫哦，
2: 加班啦，加班啦。
4: 别急啊！

0: 听讲吼，今仔日有做侪贵宾要来啦。
1: 真是的。
0: 除了迄个带咱赞助大头家以外，嘿，嘛唔知吼，还有谁坐伫这贵宾室的正中央呢？
2: 嘿，当然吼，嘛是阮的妈祖。
3: 哎，无啦，我看吼，应该是阮圣母玛利亚哦。
4: 无啦，今日硬是关系，当然是阮的祖师爷颠倒阮世坐大位唔得着。
5: 我感觉应该是佛祖坐大位才对。
2: 不是啦，妈祖啦。
3: 无啦，圣母玛利亚。
4: 颠倒阮世啦。
5: 够啊！
0: 不管吼是天主、佛祖、妈祖，还是颠倒阮世啦，阿妈唔知道倒一个法力道行较高深，啊，归去啊，我回定定做一回唔得好啊。哎，安尼哦。那大头家看到边啊拢坐神坐佛，敢会惊一个当作家己是鬼？
2: 哎呦，你嘛别讲啦！哎，
0: 差不多了，哎，来啊！
3: 来，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白团就是咱乌鱼村美满歌戏剧团，今日非常欢喜，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爱好来甲阮斗捧场。小弟403啊，就是咱乌鱼村的船长啦。伫只吼，要祝贺咱乌鱼村的渔民顺风出棚，鱼虾满载而归，乌鱼掠袂离。啊嘛，要祝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年年春，年年富，年年黑轿车去老厝，人人西边路啊。简单介绍，今仔日的歌戏无共款，这是真本正料在地歌戏剧团，所有的演员拢是在地出身，剧本歌词演员家己包办，脚无手路阁未含慢，看了也未歹，会记得讲一声赞。请看《钟楼怪人》台湾版，钟楼扮演，破声吹落。

是主持庆典的角人哥，精通吟诗甲小波。今日庆典要斗小波，来来来，大家听我讲清楚啊！

0: 赵红，会斗落，今天乃是一年一度牛人节，依照往例，选出牛人赵红，准备请出牛人赵红。
1: 啊！我连半跪。

0: 红。嗯，为着庆祝一年一度的牛年节，在下也特别准备，而不是美女为高红献上歌舞啊！
1: 哦，好，真好，准备献上来。
0: 是，准备献上。

0: 你敢有将我当作是你的主人、灵魂人吗？
1: 为了那我的主人，
0: 好，你报答我的思念已经到，去，去将爱西门拿带，准备将伊抓来。
1: 是主人。

0: 民给你。
1: 阿信，阿信不能动，紧走，紧走。
0: 喂，起来！
2: 救命啊！救命！

0: 是伊陪伴苏境界。
1: 有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难以偷听，求亲像他。

0: 民族的姑娘，水甲亲像圣母玛利亚，我爱你。
1: 是，
2: OK。
3: 爱死姑娘啊！

手臂，我相信咱一定会有美丽的人生。其实我一直拢伫咧等你。其实爱真简单。

0: 拜那里死，才够四倍呢。
1: 哎呦，上彪！你是未必说离婚前，你哪当讲伊两个真四倍啦？
0: 阿门，
1: 恭喜！

0: 原来是小百合公主，又何止是？
1: 高皇，相信你嘛知，费必苏是我的未婚夫，可爱姊妹来答，更加飞刀到来，我即刻命令你做一出战。
0: 这，哦，是，是下准命。爱我太死爱死，伊是我的最爱，我变到可能的太伊咧，该死人，应该，我是非必输，我
2: 懂，啊，
3: 不必输，走。
1: 原来你就是凶手，
3: 我不是，
2: 伊不是，
1: 伊是，
2: 伊不是，
1: 我讲伊是，伊就是，
2: 伊是凶手。
3: 嗯，惠秘书，你
0: 爱死梅纳达，因为迄个刀就比母罗是杀人的凶手，可怜的爱死，被判死刑。为对未婚妻表忠诚，惠秘书竟然做伪证，讲爱惜杀妻是为高应不祥，
4: 坐牢半年来啊！
0: 靠不爱死性命安全，性命安全，哎呦！藏在钟楼顶端，这切是我亲眼所观，亲眼观。
5: 爱姊妹的大，你唔免惊，叫你安心解断落来。从今起，我家就是你家，全家就是我家。
0: 啊

0: 马情来吃好人，
1: 刘龙帮帮手克了兵，第四好人。
0: 警卫队队长挥笔书，大胆克
2: 了兵。
0: 大胆克了兵，竟然兵威风盛，来人啊！
3: 在
0: 杀
3: 西
1: 都。
4: 哎呦，救啊！你完了不啦？
1: 哎，你来啦！
4: 堵嘞堵嘞，紧！

才是故乡的小女孩，男人无得着。

0: 定位啦，我对村长是变到高大啦。
1: 你放心啦，一定会来啦吼，肯定的。
0: 哎，肯定。
1: 你不是啊？
0: 其实我不是，我只是受伤而已。你给我，你从我来去疗伤，你从我来去疗伤，
1: 天龙平，
0: 你从我来。

0: 要叫我如何是好啊？
1: 外子啊，爱惜妹呐。

0: 中老半龄，中老半龄，对我的真爱，我确实看到回避书。原来上爱我的人，不一定是我上爱的人，但被爱总是幸福的。我会慢慢走向幸福的。
1: 来人呐！
2: 在。
1: 分别将爱四妹拉到刀中。
3: 是。
1: 去。

0: 讲什么地摊条路啊？你是演啥货啊？
1: 你在讲什么啦？
0: 你嘛赶快在想查某。
1: 你无迄个意思。
0: 你先先，我开始演，我开始演。啊！你莫来过，你知影啥货？因为你的身份，予你无这个机会。
2: 你是在讲啥啦？
0: 你敢不是看到爱死，你就后悔。
2: 我用心，你唔知影，你莫来乱啦。啊！
0: 你莫伫遐跟上帝讲话。呀，我哪唔知呀！
1: 哎呦，你哪唔知呀？你莫有白讲啦！
0: 哪样？哦，等
3: 下，
1: 上帝啦！
2: 是上电话无关啦！
4: 阿爸，你电话在响嘞！哇！
3: 哇！不是不是！
5: 哦，你哪无关机啦？你关掉啦！
3: 去阿家那边啦！哦！啊！哦！我走！哎呦，靠腰啊！啊！都迄个讲要甲咱赞助企业家啦，讲啥物雄雄心脏病发作，要卡来甲因查某囝交代一句买句话，讲啥物阿爸失约失礼啦，啊恁哪会知查某囝是谁啦？
1: 阿爸，
3: 喜欢我去了。

半五半自在，半醒半醉半新鲜。人生一半在意我，另外一半听自然，半醒半

结果高山的人根本就无人来看，哎呀，规边心嘛拢空空。阮的心意哦，政府完全拢无看到。啊，迄个讲要甲阮赞助企业家哦，嘛因为向阳心脏病发作，竟然就安尼一命呜呼哀哉，有够悲哀。后来才知影，原来迄位大头家哦。

0: 叶小鲁，我听讲小美已经当接面阿爸的企业，我实在替真欢喜。伊总算了解到讲，人生除了爱情以外，也阁有责任。
1: 伊哦，伊即马感觉爱，计真简单。我决定以海洋之珠、城市瑰宝这个诉求，来申请保留乌溪川，用阮阿爸的名义为溪川造桥。在每年妈祖生日这个月，举办一个乌溪川圣诞嘉年华，内面有新明了景、歌戏来演一个月。教会、寺院重修了后，变成古迹景点，办花会，也够弥撒。
0: 秋皮，多谢你看我的面子，提供经费乌溪川来建设。
1: 一开始是为着你，但是后来。是为着乌溪川，才所有的朋友。媳妇，我嘛要祝福你。
0: 秋美，多谢你。幸福嘞！伊即摆敢阁会感觉讲，家己配袂起秋美？
2: 幸福，即摆拢嘛听人讲，秋美已经是一个女强人啦。
3: 伊即摆是一个女强人啊呢。
0: 啊，伊若是女强人，你都爱做超人呐、啊。不管世事多变化，你爱伊一开始。一种无私甲单纯的爱，用心去追求秋美。
3: 其实爱真简单，

0: 相信，我一定会找到爱，你就幸福。
1: 阿母呢？教会已经把我调回来城市了，不知道吴宜川后一任的新妇是什么人？
2: 是啊，船长现在也在烦恼。
3: 就是说呢，现在不知道又一个还家的新妇要来我们家。
4: 你跟我新妇要过来
3: 啊？你也别说了。
4: 哦，不然你继续。哦，
3: 小小。
1: 对啦，阿美我呢？啊，现在戏班好吗？
5: 真好啊，人我受到邀请哦，要出国表演一个月呢。
1: 安尼真好啊。对啦，阿玛丽亚，
2: 啊，
1: 啊，无啦无啦，阿基生母，
2: 嗯，
1: 啊，你下骨是有较好无？
2: 哎，好食济啊啦。阮爷吼，讲要先来拍拼，啊，阮阿爷决定要搬倒来甲我做一段，两个人住靠伴。
5: 是啊，各位甲厝内相透过，是做甲半年书到处受灾。
1: 哦，对吼，啊，我迄个嘛是半年。伊即马安怎？
5: 伊即马唔呐，会晓带人上京，而且佫时常唱歌又客厅。

的婆婆箱子给我听呢。谢谢。其实恁所谓婆婆声，不但是予咱台顶真辛苦、真打拼的演员，嘛是予咱咱伫个乐队、咱所谓演奏家一个最大的鼓励。还有咱今仔日所谓制作群、咱的工班、咱的舞间，还有咱所有的志工，啊，佮有恁家己、恁所有到场的观众朋友，拢是阮的贵宾，甲恁家己拍一个婆婆声。这是咱上好歌剧团20周年上好上大的礼物，会当来到国家戏剧院，谢谢你们的光临，谢谢，多谢。

0: 博创映艺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一弯衰弱道，你明天下午3点给我报到啊，到这里，罗道的开始就在那边了。

0: 投资预备。
1: 因为我是第一届，那个叫第一届，然后刚好那个校长把这项运动带来这个学校，然后就想说，哎，柔道是什么？看起来像好玩，所以就很好奇，就跑去那个参加校队。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很好玩，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累。那个时候本来是有想要退出，但是因为教练太凶了，就是好，那就继续练好了。然后越练后面成绩越来越好的时候，就也觉得好像可以，就是好像可以，然后就越喜欢这项运动。我们那时候的教练他是台东毕业，台东东体毕业的，可能会鼓励我们去读东体。啊，我也不知道我会带到反了就下车，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刚好有个姐姐，就是有跟我妈妈串供好，说就是让我再反了。下车就好了，就是考试。因为我那天我以为我是要去台东考试，结果殊不知就去那个反了考试。要拉出去，啊，身体不能往前靠，或是拉出去，身体是站在原地。对，要把它带动。国内会有一个国手选拔的比赛，分上半年、下半年。对啊，可是它是有阶段性的，像然后国手选拔它又分青少青年。啊，像我第一次进那个国家队的时候是青年，那时候是那个叫做潜力选手培训队，潜力选手培训队他只有带暑假，所以他是短期的。然后我后面再进去是参加那个亚运培训队啊，那个时候亚运培训队他有三阶段选拔，你只要选拔前二名，就可以进那个国家队，可是我一直都是第二名。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国家队，然后是那个韩国教练在带。那个时候刚好又对到韩国的选手，那我可能的想法是想说，如果今天输他教练，那个教练一定会觉得理所当然，会觉得一定会输的。所以那一场我跟那个韩国的对手可能摔到黄金得分，我说对我不能输，因为我这场掉，因为那场是四强晋级就是冠亚军，所以我那场掉赢，然后就是黄金得分，然后我刚好我们两个。跟那个韩国选手的体力也耗尽了，然后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就摔到他了。
2: 抢大家的位置就直接做了，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先做，先做，再来，可以，可以，有效，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恭喜陈佳怡。
3: 我有一年在全国柔道锦标在基隆哈。我拿到美技奖，我只要看到我的对手是高德吼，我就很高兴。一抓的时候被一抓啊，我这个可以，一来我只很轻松啊，很棒啊呀，很轻松，就是俩滴啊，抓起来都是俩滴啊。我拿一个美技奖的时候，就是抓住啊。有一次爸爸就跟我讲说：“明德过来，哦。”你怎么有警察学校的那个通知书？哎呀，啊，在哪里？我看，哎，考上了，怎么考上了？跟，然后我就跟爸爸讲，说考上了，可是爸爸很高兴呐，他说，跟妈妈讲说没有白，我们教他读书没有白费啦，这样，他说你就去啊，毕业了以后，我就被。派到保一总队

0: 那个时候，我碰到很多的贵人呐，很多的教官哦，就开始，鼓励我，我就先去考乙等的那个国家教练跟裁判，我的裁判生涯就开始了。因为我们是原住民哦，很奇怪，我们当裁判的时候会非常注意那个。我们自己的小孩，原住民的这个小孩子，哎，他是哪里的啊？他是哪里的啊？哎们，哎，有时候我们就会讨论说，哎，他那个摔得很好呢，哦，有时候会在无意中哦，在休息的时候啊，有时候会给他，哎，小弟，来来来，哎，弟弟来，哦，你摔得很好，加油哦，哎，我们都会鼓励呀，鼓励自己的。的这个小朋友啦，
1: 往前带，一、二，带远，带远之后，然后嘞，我要做之前要干嘛？怎么破事？
2: 小时候比较单纯，就是可能看到这样教练这样帮忙自己，然后就觉得未来一定要回来帮，换我去帮助这些小朋友。没有办法接受一个选手在比赛那种刷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哎，你比赛成绩，你就算拿第一名，可是你今天你的态度很差的话，我觉得你那个第一名应该只是捡到而已。跟他们强调说不要太骄傲，但是也不要太自卑，因为我们县内我们不会分说你是纯乳不是乳糖。是第五奖，大家都认识，然后为了想要就是让这个柔道的氛围可以提高，或是让屏东县可能发扬光大，让外面看见我们屏东，就是在对于柔道这个发展是很蓬勃，很那个，努力一点，让外面的人看见我们屏东正在为这件事情。

0: 在台湾东南角的南回地区，长期面临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对当地的居民而言，看病从来就不只是就医，而是一段距离、一种风险，甚至是一场赌注。有一位医师，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他走进部落，走进家庭，把这份医疗送到人们的身边。但是他在离开了之后，留下的不只是记忆，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这里的医疗未来怎么办？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从一场追思开始，看见一份正在被接住的行动。
1: 今天啊，我们乐团带来的第一首曲目是《送别》，告别的离愁与不舍。那这个仪式的意涵呢，是在告知祖灵以及会场的神灵，我们今天的追思活动是为了纪念徐师，请保佑在场所有的人平安。
2: 在台北，这是一场沉重却温暖的追思会，来的多是部落亲友、同学、齐美同仁，还有一路关心偏乡医疗的人。

0: 但徐医师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提升他家乡的医疗资源，更把这个对故乡的关怀延伸到对整个原乡偏乡医疗资源的建制，希望不要有任何部落的乡间朋友受限于医疗资源匮乏。所以他在2002年放弃急诊主治医师的高薪职位，毅然决然返乡服务。
1: 开着车走遍高山，
2: 班镇包养岭，
1: 心跳都在乎。他不相信人都住。
3: 总统亲自颁授包养令，肯定他20多年来把一生都给了偏乡医疗。但对南回的人来说，徐超斌不只是一位医师，他更像是夜里会赶来的脚步声，是你生病时会来敲门的那个超人。今天人们来送他，但故事没有结束。

0: 被人称为超人医师的徐超斌，最早的想法很直接，南回100多公里没有一家医院，急诊、住院、重症要去哪里？他想盖的不是大医院，而是一间20床的小小医院，让家乡的人至少有地方住，有地方救。
1: 他在这块土地长大，南回的这块土地长大，因为他是土板排湾族的孩子，然后他的家人也在这块土地长大，所以他经历了太多，这些经历是来不及去看医生，然后就过世，所以他就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只有我们要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往往就丧失了生命，所以他就一直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医院。
0: 制度要人，医院也要人，偏乡最缺的恰恰就是人，缺医护，也缺能撑起医院量能的病人数。于是与超人医师共同奋斗多年的南回基金会走向更务实的转弯，把医院的梦改成医疗的路。
1: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时空背景之下，我会缺人，我会缺病人，我就缺医护人员。对，那所以南回医院的这个想法，随着一些交通的便利，还有居家医疗的政策的落实，我们在董事会自己讨论，然后也给了超斌建议，我们认为说你真的盖一个医院，你可能只是在这个土地上面多了一块水泥砖，但是你势必会等不来病人，就留不住医护人员。
0: 南回医疗困境，启胜市就是最好的例子。台东市区海线山线都有洗肾支援，但南回长期没有，当地病友要洗肾，同时也是交通时间体力的消耗站，更别说是遇上了台风，路断了人就出不来。
2: 我们大概是5点半就要到案家，到个案家。对，所以从我4点半就要从家里出发。对对，过去是骑车的，最近是开车。对，然后大概是5点半下山，然后就出发，还有同车的人。我们到台东大概都是7:15到7:30之间，然后就开始上针洗肾，然后到结束大概也是要12点。就是我们因为有同车的人，所以我们不一定是在哪，有的时候是在台版土版部落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开车进去，到岸家都差不多快要1:40几了，所以我离开那个地方就差不多是2点。等于是我5点半到岸家，2点离开岸家，对，就是一整天啦、所以只要有陪同洗肾，就大概是跟一天。
0: 2025年，在太麻里成立第一家洗肾诊所的陈宏基医师，点出了其中的经营难处。
3: 南回这边一直都没有洗肾室，那当然一定是大家评估过后没有那么好做，就是。人数也不够，然后还有加上很多现实上的障碍，人员不好找，然后常常台风天路就断，对，像我们的车子。

0: 不会有人做这件事情啦，哎，因为你如果真的去想这件事情的话，这个做不了，就不用想做了，哎，因为你怎么算都有比这个更好的投资，哎，坦白讲，而且你不用付出那么多心力，哎，那所以这个部分，哎，大概营运上是不会有很好的，你可以预期啦，就是说它不会是一个很好利润的东西啦。
1: 而偏乡留不住医师，原因更现实。
0: 在地人能够成为一个医师，然后
2: 这是一个困难。
0: 就是一个困难，然后再来成为医师之后又愿意回来，这是第二个困难，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人口外移不是他们的错，或者是不是他们的那个不当的选择，这就是有现实上的那个考虑。像我们自己，我说我自己还算年轻医师啦，就是年轻医师到这边来的问题，就是你小孩还有教育的问题，对，那在这边教育资源也相对少，那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的年轻医师，大概就是不会留在这里的啊，因为小孩子长大要念书了，就会想要回西部去，对，那以台东来说，大家最常讲的就是教育跟医疗的缺乏，那医疗我们自己可以处理的，那教育就没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很现实的问题。
1: 医疗并不是只有洗肾，这些年的努力奔走，南回基金会决定先做居护所，再做诊所，不是等病人下山，而是医疗走进每一个家。诊所成立2年后，基金会又做了一个盘点，医师的时间要留给最走不出来的人。
3: 卫生所自己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只能够看走进卫生所的人，他们不能够走出卫生所去看的时候，那这些人他是需要服务的。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减少门诊的数量，配合现在所有南回四乡的医疗现有的资源，我们去补足那个缺口，然后我们就是走出去。
4: 一般在诊所看诊，一般要到病人家里面去看。
1: 走出去，开车送医生上山，车到不了就用走的。这是徐超斌一路走的路，也是南回模式要接下去的路。
3: 我们希望减少医生固定在门诊的量，而把医生，我们开着车子把医生送到偏乡，送到山上，然后呢，车子到不了的路，他们再用爬的爬上去。这就是超斌一路在走的路。他即使是中风了之后，他扶着护理人员，他也是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看他的乡亲。所以这是我们南回医院这4个字应该要改成是一个南回医疗的一个中心，而南回医疗的中心是永远都是要补足现有医疗的制度、现有医疗的资源不足的地方，而我们能够率先去做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成型了，然后也被定义了，那它就可以交给可能是政府的政策，或是符合商业的模式去做。我们必须再去寻求下一块医疗的缺口。
5: 在南回，医疗的困境不是资源不足，而是长期难以补上的缺口。盖一间医院曾经是一个答案，但是现实让这个答案变得更加的困难。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让我们的镜头带您跟着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一起驶向这一条正在被实践的道路。
6: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他是一个。

0: 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所以他刚打给你，他没有说什么。
1: 他没有说，可是他没有接我。
0: 那好像应该是他那个又肾变。
1: 肾出了。
2: 喂的，啊，叔，有没有人？怎么了？
3: 你在打电话？是舒服吗？
4: 换掉了。
2: 又
4: 那个
2: 又跑
4: 爆掉了，
2: 又爆掉了。
4: 对啊。
2: 哎，怎么会这样？
3: 刚才有人来过吗？
4: 有啊，没有人来过。
3: 你有
4: 人
3: 过来？
4: 有啦，那个什么，
2: 早上的时候吗？
3: 是谁帮你换的？
2: 不是我吗？
4: 不是你换那个，
1: 可能是后面还有一个，后面有个人。
2: 后面也有人帮你换了？
4: 有。
3: 是谁啊？
5: 在南回，这就是医疗的前线，独居、转移癌、疼痛、生活失序。如果没有人走进来，他可能连一餐都撑不过。
2: 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那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4: 怎么出气啊？
2: 这个你吃这个？
4: 有啦，吃这个会饱。
2: 没有人帮你买哦？
4: 没有买。
2: 他们那个、哦、送餐的哦。嗯。
3: 啊，你会喝那个牛奶？
4: 我
3: 皇冠的。
2: 这个你不敢喝？会拉肚子。
3: 我要吃点东西。
2: 你想吃什么？
3: 可以吃什么？
4: 没有东西可以吃。
3: 没有啦，你想吃什么啦？
2: 你想吃饭吗？
3: 还是吃
2: 便当？
3: 面
2: 哪里有面？
3: 我们拿一碗面给你好不好？
4: 好，谢谢。
2: 你要汤的还是干的？哪里有面？
4: 水盆前面。
3: 水盆前面哦。
4: 旁边呢、啊，他的旁边。
2: 好、哦，等我去帮你买。你上一餐几点？上一餐什么时候吃的？
4: 没有，昨天吃的。
2: 昨天的。
3: 今天都没有吃。
2: 刚领钱，还有一点钱。Hello， 老板，我要一个阳春面，加蛋。
5: 看病在这里不只是一张处方签，还有你今天有没有吃，你能不能撑过明天？
2: 我们是有跟那个啦，社工跟那个卫生所啊，之类的，就是请他们介入。然后现在进度在哪里，可能还要去问一下。
6: 对，
2: 还要问一下。
1: 他居家是有帮他申请，可是他不知道现在是审核到哪部分。
2: 对。
1: 对对对，他是有符合资格。
2: 对。
6: 但他今天是整天都没有吃东西。
2: 对。
1: 对，他可能今天是整个身体虚弱，他早上就有报，然后护理师有去。然后可能下午的时候又爆开了，然后有请他的朋友来协助
2: 换一下。
7: 等一下，给你等哈，那个要吃那个这个中药，晚上帮我吃。
8: 啊，早上。
7: 对，早上帮我吃。
9: 对，啊，其实我从去年十月开始在来这里支援了，这样。那这个中间就有思考一些问题，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这里的这个医疗环境哦啊，这个好像真的是比较差。

0: 但跟西部比起来是差太多了啦。哦，对，那在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老人他们真的是哦，要出来看病哦，太麻烦了。我讲个比喻给你听，我们这最近有看一个那个老先生嘛，他说他要去看病哦，要去他在那个市区，哦，那他说呢，他要包车子过去，他这样比较方便，哦，那包车子呢一趟，他不能单趟哦，他要来回，因为你单趟那个司机就不要了，哦，那这样一趟2000块，那你知道他的收入多少吗？他一个月领5到6千块的那个老年年金还是什么，可能补助那些钱，所以他说他包这个一趟就要2000块。哦，所以他等于他的所得几乎快一半的就没了，哦，就为了看一个病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啊，我们可以来看你，你可以用。他一直问说，哦，你确定吗？真的可以来看我吗？我不用出去吗？他一直跟我们讲，我说对啊，我们可以来看你，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哦，所以他就说哇，他很开心，他说哇，那我这样可以少吃一点泡面，我可以吃便当了。
1: 一个人愿不愿意留下来，决定了南回模式能不能走下去。而高原医生说，他真正被拉回来的，不只是需要，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力量。
0: 这边学长都跟我讲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来？每次都跟我讲，他说我在等你哦，你什么时候来？对对对，是这样。这个很悬呐、啊，我讲，真的很悬哦、啊。因为我来支援了大概半年之后，那时候大概4月，然后因为我一直在看这边的状况，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诊所在这个地方哦，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大家对他都有一个期望、期待啦。就像我们看报，哇，就是觉得哇，学长好棒，可以把这个南回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哦。虽然这个，目前虽然没有把这个南回医院盖起来，但是我觉得因为他的关系，这个大武的卫生所，他反而。哦，几乎就是盖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政府去注意到了这边的民众，哦，他们就是一样缴健保费，可是他们的资源是非常少的，那非常辛苦的要看个病。那在支援半年之后，我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的爷，他们已经过世了，我就跟我爷爷奶奶。就是去讲话这样子啊，那我就到他们的坟墓面前，这是真的，我就跟他们说，爷爷奶奶，我很挣扎，因为我说我在7年，其实我过得很好，对，这个我也在那边就是很好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但是我觉得我这里好像需要我的帮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在奇美，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在这里我可能这个薪水可能没有比较好，那这个很多条件都比较差，但是我觉得这里好像需要我，那我就讲完嘛，我就走了嘛。结果那一天，董事长就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干嘛找我，我就在里面看着他，就突然开门进来说。我可以跟你聊吗？我说哦，怎么了？他就开始跟我聊，又是一些难忘的事情。然后他就问我说：“他一开始问我说你可以来吗？”对，反正我们聊完之后，然后他最后讲一句话说：“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你不能来吗？”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是我爷爷奶奶的意思吗？” 对。然后他也，我也后来事后问董事长说：“啊，你干嘛？那一天怎么会突然跑？”他说：“他也不知道哎，他就觉得他就开了这个门，就想要跟我讲话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才很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就是好吧，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天意吧，就是叫我来。
1: 接报不是口号，是有人真的把回来放进了人生里。”
2: 我的短期目标是先做到超兵最急迫想做的事，也是这边最急的需要的事，就是居家医疗跟居家护理。 比如说阿妈失智了，好，行动不方便，家人都要去工作，那阿妈的照顾能不能够及时，能不能够做得好，那我们去看阿妈，我们帮阿妈做全部的诊断，你不用看这个科，看这个科，看这个科，我帮你做综合的诊断，我们跟你聊，我们知道你的需求，我们做居家医疗。

0: 南回医院不再只是建筑名词，它被重新定义成一台会移动的医疗中心。先派出去，再把能力带回来，用个案讨论，把每一次出勤变成下一次更好的准备。
1: 第一步，我们先把门诊减少，把人派出去。我们的护理人员都跟我说，董事长，你可以让我出去，不要把我绑在这里吗？我想去看阿公，我想去看阿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出去。第二步就是赋能，我邀请主题医师来协助，比如说这次是感染科的医生来谈伤口照护，这一次可能是这个失智症的医生来谈失智失眠的问题，跟你们做个案讨论。所以我们先把人送出去到别人家，但是我们再把能力，他们回来的时候把能力再做提升，透过个案讨论，让他们其实会看得到一个小型移动医院，带着各种的次专科跟各种的仪器到他家。我觉得这是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不是政府当中分级医疗的医院，而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就是一个行动医院，它结合了非常多人的爱心，非常多人的一个心意。
0: 超人医师离开了，但南回留下来的不只是一段传奇，还有一套正在运作的方式，把医疗送到最需要的人的身边，把缺口一段一段补起来，把看不到的地方能够真正重新照亮。
2: 在南回，医疗正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它不再只是一栋建筑，它是一条路，而且是走进每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地方。这样的改变不快速也不完整，但是它正在发生。有人选择留下来，有人选择接下来。这样的行动不一定会被称为伟大，但是它很简单，就是愿意去做，而且持续去做。南回的医疗还在路上，这一条路已经有人继续走下去。我是王一仲，我们下次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8月2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行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而这也是30年来首次在当地正式举行，由121位戒子共沐甘露，受持三归五戒，年龄从2岁到88岁，还有不少的亲子。祖孙三代一起受戒，为自己的修行之路踏出新的一步。
1: 超过100位戒子齐聚一堂，在佛光山附住时会开法师主法下礼佛、请戒、忏悔、发愿，接受三归五戒和甘露灌顶。这也是渥太华佛光山30年来首次在当地正式举行现场传戒，让不同年龄层的信众一起踏上学佛修行的新阶段。这场三归五戒典礼也有不少亲子一起受戒，家长希望从小陪伴孩子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戒子则把这次受戒视为人生重新出发的重要一步。
2: 这次这个受戒对我的人生意义非常重大，然后让我感觉开启了人生新的一篇。
3: 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有人生观，也是要从小教育起。
1: 从2岁到88岁，不同年龄的戒子一起受持三归五戒，也让信仰从父母陪伴孩子开始，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一样是在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邀请到慧开法师，以生命的永续经营为题，从数学逻

0: 波及谈到佛法，带领将近140位的信众重新思考生死问题，如何用更宽广的生命视角为人生的下一站做好准备。
1: 现场座无虚席，信众专心听讲。慧盖法师拥有台大数学系背景，也曾经担任南华大学副校长。这回用数学概念带大家破解生死问题。他以数学方程式为例，说明如果只把生命局限在今生，很多问题可能无法解开。但当生命视野扩展到佛法所说的十方三世，思考方式也会跟着改变。
2: 人死后会去哪里？我们能不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好，所以大家在认知上来讲，严格的说，没有死后的世界，死后你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1: 慧盖法师进一步提醒，真正重要的不是等待生命走到最后，而是从现在开始建立正确生命观，累积下一阶段所需要的资粮。
3: 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经常的永续的来这个管理和积蓄我们的能量，这样呢，再到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叫做无缝的去走到下一期生命，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讲座结束后，信众排队礼请慧开法师签书，相关著作很快销售一空，大家也期待明年能再次相聚，继续从佛法中探索生命智慧。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而我们将镜头转到印尼，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结业典礼，有27位的学生完成了学业。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因为接下来他们将陆续来到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而在这场结业典礼可以说是亮点满满，学生不仅分享学习心得，也带来精彩表演。
4: 悠扬的演奏，精彩的舞蹈，浓厚传统文化风情，在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课程正式圆满举办结业典礼，27位学生欢喜完成学业。贵宾云集，师生齐聚，献唱三宝颂。印尼宗教事务部佛教社会指导代理总司长也出席勉励，并接受佛教学院院长觉诚法师颁赠感谢状，感谢众缘成就，让人间佛教教育在此扎根。
5: untuk lebih adaptif, peka terhadap perubahan, merangkul perbedaan。
4: 三位学生分享参加佛教学院课程心态转变，从中培养集体协作与承担的精神，更深刻体悟到修行不离日常。而在此结业后不是终点，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精进佛法与专业学习。人新闻印尼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举办全球佛学会考，香港佛光道场同步设置考场，连同线上总共有将近300人参加。今年成人组以星云大师著作《当代人心思潮》为范围，透过读书还有考核深化佛法理解，也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
1: 香港佛光道场考场考生专心作答，从长青学员到分会干部，都把佛学会考当成一次精进自己机会。
6: 这个佛教是自觉的一个宗教，因此自己报名，自己想开悟，没想开悟的话，我们逼因缘足够都开不到。
1: 94岁长青学员吴连爱持续参加会考，今年更考出98分。有会员透过共同温习，加深对佛光会以及星云大师创会理念认识。
7: 我们共有8人参与，分为2个团体，在温习当中，我们提升了默契，共同努力。而考试内容与佛光会的相关，更加明白大师成立佛光会的意义。
1: 从读书思考到生活实践，佛学会考也成为佛光人持续学佛行佛的学习因缘。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提倡宗教和谐交流，巴西如来寺日前迎接东正教堂神父来拜访，由住持妙佑法师亲自导览，双方以宗教提倡和平的共识展开一场欢喜交流，期盼未来持续协力，透过信仰的力量守护地方，注入关怀。
4: 介绍星云大师的十个时期，佛光山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亲自接待当地东正教堂神父来到寺院进行参访，双方欢喜交流，展现宗教间的和谐与和平。书柜上满满的星云大师著作，妙佑法师亲自介绍并赠书结缘。接引在教会服务40年的神父，为宗教间关注当地青少年与儿童议题建立友好共识，共同期盼协力持续为地方注入爱与关怀。人民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今年创刊迈入50周年。佛光山纽约道场以及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邀请社长张宗智前来开讲，透过他30多年横跨台湾到美国的新闻经验，从工作谈到人生，台下座无虚席。
8: 星云法师在创立2009年在创立创的这个真善美新闻奖。
4: 提及与佛光山新闻工作早有因缘，《世界日报》纽约社社长张宗智受邀来到纽约道场开讲，回顾自己从台湾到美国横跨30余年的新闻工作资历，分享如何在不同生命境遇中关照自己，找寻内心的方向。
9: 但是刚才你的幻灯片里面联合报有。
4: 台下听众踊跃提问，张宗智以千江有水千江月为主题，说明每一条江都映照着同一轮明月，鼓励大众透过不同境遇看见内在清明，更以自己的专业传递新闻，不只是传递讯息，更是承担记录时代、守护真相与服务社会的责任，也让佛光人借由讲座更加坚定透过新闻弘扬真善美的愿心。人心无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国际食物节，学生从餐点制作再到点餐接待，全程自己动手，每个人化身小小餐厅的经营者，从食作当中认识各国的饮食文化，也培养团队合作还有沟通能力。
1: 教室摇身一变成为特色餐厅，学生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备料，有人制作餐点，还有人担任服务生，从菜单设计到送餐，每个环节都有学生亲自完成。
10: 今天我们做的吐司卷，
11: 吐司卷里面
10: 有草莓酱，还有蓝莓酱。
1: 完成料理后，各班代表还得向法师评审介绍餐点特色以及文化背景，从口语表达、餐厅规划到食品卫生等项目接受评分。
12: 就是以棉花糖，它做出各种变化，像这个就是花朵的造型，然后加上巧克力。
1: 学生也走访不同班级，品尝爆米花、麻薯、冰淇淋等特色餐点。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里，不只学会做料理，也学习合作与服务。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日前举办了花艺课程，采远距教学、现场同步实作的模式，邀请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授课，透过线上示范、及时解说还有互动，引导学员完成花艺创作，展现长青教育的创新还有多元可能。
13: 就是你可以摸它这个花萼的位置。
14: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透过视讯，由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教学，学员们同步操作，从花材挑选、修剪、固定到整体构图，一步步完成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13: 蛮轻松的，就是你只要有插到就行。
14: 课堂上，学员们使用不同造型的马克杯作为花器，就像佛法“空有不二”的道理。虽然杯子的外形与大小各不相同，却都能盛装花朵，展现美感。正如每个人拥有不同因缘与特质，只要善用自身条件，都能绽放各自的生命价值。
13: 那这个弧形就蛮适合这里，对不对？
14: 这次课程运用康乃馨搭配时令花叶，透过色彩配置与层次设计，塑造充满童趣的造型花艺，让长者在插花中静心养性，培养美感，无形中体会人间佛教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拥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了工作坊，邀请古琴艺术家杨凌池授课，不仅可以听到现场的演奏，还可以近距离摸到琴体，让学员们亲自拨琴，感受古琴的魅力。
4: 瑞阳古琴器乐让在场人听得入迷。古琴艺术家杨凌池受邀柏林佛光山开设工作坊，他亲自演奏，亲自教学，吸引不少学员共襄盛举。
15: 这个环境加上这些温度啊，让人觉得特别舒服啊，能够感受到这种音乐它本身很细腻的部分。
4: 亲身体验抚弄琴弦，难得机会接触古琴，让学员们又惊又喜。在道场禅园，一边聆听乐声，一边品茗茶汤，欣赏古琴与大自然深深相应的悠远韵味。
16: 原版是肯定拿不出来了。
4: 围观传统古琴文字谱，深入了解这项乐器背后的发展点滴，也让神秘的东方音乐美学在德国扎根，透过宁静禅音，吸引大众走进佛教殿堂。云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欢迎回来。佛光山慧中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暨儿童开学典礼，为114位的小朋友祈福，还把庄严的大殿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天地，亲子一起玩闯关，迎接新学期，在欢笑声当中祝福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1: 慧中寺化身超萌儿童乐园，原本庄严的大殿里，宝宝们在爸爸妈妈陪伴下开心玩乐，小小身影摇摇晃晃，肉嘟嘟的小脸笑得开怀，一个个可爱模样让现场笑声不断，就连常住也一起享受着难得的轻松时光。典礼由觉区法师主法，并为孩子们灌顶洒净祈福，小朋友也藉由这个机会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家长们也说出对孩子最深的期盼，
2: 希望他平安健康长大。
3: 这里的社团也蛮多的，有针对小朋友的部分啊，他就是有蛮多活动，对，让小朋友这样子一起学习成长，
4: 又让他们有大智慧哦，能够护持以后我们正法三宝菩提心永不退转。
1: 觉区法师亲自为孩子戴上小状元帽，除了送上祝福，也勉励家长们从小为孩子建立正确信仰，让信仰成为人生的依靠，
5: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从小呢就有一个信仰，这叫做信仰传承。其实当你人生有信仰之后呢，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有一个依靠，那无论在外面的大风或大雨不用怕，你有一个心锚在定在那里，那就是观音菩萨。所以我祈求呢，今天所有参加祝福的宝宝，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1: 大殿里有孩子的欢笑，也有父母对孩子的祝福，慧中寺希望让孩子从小在信仰与陪伴中学习成长，带着平安智慧和一颗善良的心迎接人生每一个新的阶段。人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在人手一机的数位时代，一封亲手贴上邮票的纸本信件显得格外珍贵。为了带领习惯数位科技的孩子感受书信的温度，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特别结合了造桥邮局举办小手贴邮票让祝福送到家的活动，让幼儿园的学童体验到寄信的感动。
6: 小朋友用力地在邮票上涂上胶水，再用力将邮票贴在亲手写好的信封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实体的信件，也是第一次亲手贴上邮票。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生疏，却都倾注了对家人最纯粹的爱。
7: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幼儿把感动写下来，透过小手贴邮票、亲自投递邮筒的过程，把祝福送到家，把温暖传递出去，因为爱是一切的答案。
6: 完成最重要的步骤后，孩子们来到大邮筒前，努力踮起脚尖将信件投入，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完成了今天最不平凡的祝福。对许多学童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身体验实体邮物，是一次神奇又不可思议的生活经验。
8: 一张小小的卡片哦，可能带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关心跟爱，希望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收到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6: 这群孩子体会到，只要贴妥邮票，手中这封寄出去的信就能成为代替自己去拥抱家人的温暖分身，而一双双小手也能成为传递世间幸福的强大力量。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桃园市立罗浮高中的新生训练特别安排了生命教育课程，邀请国际佛光会谭讲师以从服务看未来与希望，以及从电玩看正当休闲为题，带领69位的新生从生活经验出发思考服务的价值，也学习如何健康的使用科技管理自己的休闲时间。
9: 新生在台下专心聆听谭讲师从校园生活出发，带学生思考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也从一个微笑一个主动伸出的援手看见服务意义。
10: 服务别人你有什么可以给？
11: 笑容。
10: 笑容吗？来，我们同学认不认同他的笑容？
9: 谭讲师表示，服务不只付出时间和体力，更能在过程中学习沟通、合作、责任与同理心，从助人行动中发现自己能力，也探索未来方向。
12: 服务可以让我觉得有成就感，而且可以让我知道 什么运用技能。
9: 另一场课程则从学生熟悉的电玩切入，先让大家检视自己每天花多少时间玩游戏，再思考为什么喜欢玩。谭讲师提醒，游戏可以休闲舒压，但如果影响睡眠、课业、人际关系，就得提高警觉。
13: 听到这场课，我可以让我可以了解到是要怎么合理化的运用时间，然后以及不要让游戏成为我的习惯，不好的习惯。
9: 校方表示，新生训练不只是认识校园规范，更希望帮助孩子思考未来三年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4: 学校特别将生命教育融入新生训练，希望在这个罗高的新生人啊，在一段新的学习旅程开始，不只是准备好课本跟学习，也更能够透过生命教育来准备自己的这个心啊。
9: 让生命教育走进新生训练，也将三好四给精神带进校园，让学生在学习知识之余，提前为未来人生做好准备。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第61届全国模范老人表扬大会温馨登场，今年不止表扬许多热心公益的长辈，也特别颁发了孝亲楷模奖给年轻的学子，希望透过这些无私奉献的榜样，把敬老尊贤还有行善的力量传承下去。
15: 第61届模范老人，再次掌声恭喜。
16: 颁奖台上，长辈们手拿奖状，比出大拇指，露出大大的笑容。他们不仅展现出充分活力，更是家庭与社会中最温暖的榜样。
15: 国际罗光会中华总会所推荐。
16: 像这位敬老楷模奖得主伍嘉欣，因为常年支持植物人安养，即便自己也有一定年纪，但他仍亲力亲为，将善念化为实际行动。
17: 幸运大师一直在鼓励我们活光人要行善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16: 除了专属长辈的奖项之外，第61届模范老人颁奖典礼中也有属于年轻人的孝亲楷模奖。
18: 很荣幸可以拿到孝亲楷模奖，就是可以，就是对于我这个对公益活动这个方面，就是让我有很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能让我之后如果出社会的话，我会更有动力，可以帮助更多社会大众，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16: 这份荣耀不仅肯定得奖者的无私付出，更在年轻世代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

0: 换届由表扬大会让长辈的奉献与孝道精神能够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声人洪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1: 为了鼓励企业打造幸福职场，解决双薪家庭的托育痛点，台北市政府在儿童新乐园举办第三届友善育儿事业奖颁奖典礼。今年一共有42家企业获得表扬，期盼为年轻的爸妈减轻负担。
0: 接过讲座，他们是今年荣获台北市友善育儿事业奖的集邮企业，而今年一共42家公司获奖，透过实际的福利政策，成为双薪家庭育儿的最强后盾。
2: 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就是，我们如果家庭真的家里没大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带小朋友到公司去上班。
3: 像这次我们在产假的部分也提前比较早的把时间延长，然后我们也给了同仁给新的育婴假。
0: 不止企业端祭出诱因，如今台北市政府也推出许多新政策，包括好运专车、幸福住宅，还有6月正式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期盼从职场到生活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4: 我相信很多育儿家庭爸爸妈妈也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非常辛苦。我们希望持续打造更宜居、友善、对孩子最贴心的生活环境。
5: 友善育儿，友共善。
0: 这回企业与市府携手合作，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中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在营养午餐的政策之后，台南现在有人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台南市议员认为不少孩子没有吃早餐，或是摄取过多的淀粉、含糖食物，希望透过学校公餐兼顾健康还有儿少品权。
6: 儿补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一成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3天的早餐，那有更有20%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高热量的早餐。
7: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8: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7: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9: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7: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能有待进一步讨论。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1: 而这是在花莲市首座交通主题公园正式开放，有20多位的幼儿园学童抢先体验，从红绿灯、斑马线再到路口礼让，通通实际带你走一遍，让交通安全的观念不只出现在课本上，更是直接玩进生活。
10: 慢慢骑哦，没有比赛哦。好，1、2、3，出发。
11: 小朋友戴上安全帽，骑着滑步车出发，看到红灯停下来，到了路口还得先停再看再通过。第一次上路，大家玩得特别认真。这里不是一般的游戏场，而是把马路缩小版搬进了公园里头，红绿灯、斑马线、道路标线通通都有，孩子可以一边的玩一边学着怎么安全过马路。
12: 现在什么灯？那红灯的话可以过吗？
13: 不行。
14: 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带来活动，那借由这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就是交通号志。
11: 家长也说，与其一直提醒孩子过马路要小心，不如让他们实际的走一遍，更容易留下印象。
15: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小时候可能滑步车，可能来到这样的公园，可以体会到其实在马路上的一些道安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灌输的一个观念，那主要是有寓教于乐的一个部分。
11: 除了交通主题公园，也规划了宠物活动空间，让亲子跟毛孩都能够有休憩的场域。施工所也提醒，未来将会持续的依照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设施，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把安全 带进每天的生活。

0: 活。人间新闻，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由外贸协会与安德烈慈善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台北同乐会近日在南港展览馆热闹开幕，现场涌入了大批的亲子家庭。今年主办单位更是把1600箱的善良食物箱搬进展间，号召大小朋友亲手为弱势家庭包装物资，让孩子展开学习还有助人的暑假之旅。
2: 滚动的扯铃随着舞铃剧团表演者拉扯，不断抛出又拉回，画下一圈又一圈美丽的线条，以精湛扯铃表演为台北同乐会揭开序幕。

0: 由高雄市桃园国小学童献唱，纯净悠扬的歌声展现多元文化生命力，象征跨族群、跨世代携手同行，以教育、文化与公益串起连结，共同点亮孩子的希望未来。
1: 台北同乐会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甚至所有我们这些参与的这些大人们，一次最美好的成长体验。
2: 帮我检查，我知道你们要帮我检查，请检查每一项物资。
0: 今年活动最大亮点就是号召亲子化身一日义工，亲手将物资装进善良食物箱。两天活动预计完成1600箱，将全数送往全台脆弱家庭，让公益化为亲手完成的温暖行动。
3: 安德烈慈善协会成立15年来，我们帮助了大概6000位这个脆弱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我们提供食物银行的服务。我们深深的相信，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单位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整个的社会，我们一起携手同行。怎么样把这整个社会的资源转化成孩子成长的养分？
0: 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学习动力，就是同乐会最珍贵的力量。透过展场内多元的实际操作与互动体验，孩子不只是看，更能亲手做，勇于尝试，在游戏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可能性，也期待借此让更多家庭看见教育的多元样貌。人间新闻曾仁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庆祝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把幸福职场搬进台北大巨蛋，邀请员工走出医院，放下工作还有压力，齐聚在大巨蛋看职棒，吸引超过2100位员工还有家属来参加，创下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的新纪录。
5: 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倒数3、2、1，就邀请诸位投出精彩好球，准备3、2、1，请投出好球。
0: 这场球赛由魏全龙对战乐天桃园，长庚医疗决策委员会陈文俊主委受邀登板开球，前职棒名将大师兄林志胜蹲捕接球，陈文俊主委奋力一掷，两人一头一接，完美的默契，完成一场精彩好球。庆祝长庚医疗体系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邀请超过1000位员工与家属齐聚大巨蛋看职棒，创下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新纪录。林口、台北、基隆、土城、桃园5大院区院长及主管和行政中心主管更难得全员到齐，与平时忙于守护病人的长庚医疗团队在这一天换个角色，尽情为球队加油，也帮自己充电。
6: 长庚医院连续3年获得幸福企业金牌奖，今天长庚医院北部院区举办幸福长庚家庭日，有超过2000多位的员工跟家属到场来为中华职棒加油，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0: 长庚医院表示，今年是长庚创院50周年，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同时，也要和全体员工及家人一起留下共同记忆，一起大声呐喊加油，在欢笑中放松心情，重新加满工作能量，就是极具意义的一次活动。人间新闻真人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南市山上国小首次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从19国28支的顶尖队伍当中脱颖而出，夺得亚军。小将们可以站上国际舞台，除了假日苦练，更得力于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 AI 扎根计划的长期支持。这回光荣归国，基金会董事长李涛也特别前往机场接机。
1: 欢迎
2: ，拿着国旗走入国门，他们是来自台南的山上国小机器人校队，首次代表台湾参加 RoboRave 世界机器人大赛，勇夺第二名的佳绩。
3: 同学开心吗？
4: 开心。
3: 同学开心吗？
4: 开心。耶。
2: 师长脸上堆满骄傲，对这群偏乡的孩子来说，这趟日本参赛之旅虽然以些微之差错失冠军，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各国劲旅交流，累积经验。
5: 那一刻就有点难过，因为只差一点点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冠军了，所以有点失望。
6: 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可以遇到各世界各地的选手，很有趣，然后也可以观察他们都是怎么写程式或是用怎样的机型的。
2: 回顾比赛当时，大会临时将关卡更换为难度更高的 W 型赛道。虽然山上国小的机器人在终点前不小心发生些微失误，最终与冠军擦身而过，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这群小将们展现出的沉着应对早已让各国刮目相看。
7: 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就已经很积极的要求他们要做到团队合作，然后来进行及时的机器人的调整，所以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孩子在看到这个新的赛道的时候完全不紧张。
2: 能够在国际赛场上临危不乱，靠的绝非运气。为了站上这个梦想舞台，这群来自偏乡的孩子在背后其实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汗水与心力。
8: 孩子们真的没有奇迹，只有累积。他们牺牲了很多假日的时间、午休的时间，那甚至是寒暑假大家都出去玩，然后他们就是来学校这样子练习。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就是真的留下了很多很多感动的泪水。那除了是舍不得他们，那也希望就是利用这次的经验，然后我们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9: 同学们有三个心，就只要把这个很开心的、很用心的去学习做好，然后就会有信心。所以这是一路走来，其实是相当相当的辛苦，每一个泪水都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珍惜。
2: 这张奖牌对于山上国小的同学来说是最好的回报，同时也是所有来自全台湾偏乡甚至家境

0: 来更有望可以应用在保养品还有医美领域。
1: 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中找到修复紫外线肌肤伤害的新解方，能帮助受损皮肤细胞恢复，降低长期日晒所造成的老化伤害。
2: 因为光氧化所产生的这个光伤害、光损伤，可以去恢复，也可以避免它产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劣化，所以可以运用在未来在化妆品跟医美的活性效果。
1: 为了找出适合的植物来源，团队从多种植物中选定月桃叶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它榨出的汁液比较容易过滤，杂质相对少，有利于后续分离。
3: 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榨汁榨起来比较就是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所以那时候就先首选做月桃叶，用到超高速离析机，然后去把这个细胞外囊泡去把它离析下来。
1: 这项研究更为抗老化提供新方向，让台湾原生植物有机会透过生技研发提高附加价值，开拓更多产业应用。
2: 很快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植物外囊泡的这个保养品，以月桃为植物外囊泡这个产品，那你说它会不会有什么产值？我估计它大概一年可以将大概几千万到上亿的这样的价值。
1: 从山林常见植物到国际研究成果，月桃叶细胞也为抗老化研究带来新观点，未来若可以进一步开发应用，将有机会串联台湾原生植物以及美容生技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契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串联眼科诊疗、专业验光，还有光学矫正配镜，打造一站式的服务。民众完成了眼科检查之后，就可以就近的挑选镜框、配眼镜，还可以享有快速取件的服务，照顾视力健康更便利。
4: 各式眼镜一字排开，提供民众自由选择。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将眼科诊疗和光学矫正服务串联。民众看完眼科，不用离开医院，就能直接配眼镜。
5: 除了我们来自日本可以提供很透明平价的时尚眼镜之外，也为了这间医院里面的店，我们去引进了很多功能性的产品。那希望能够配合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医疗深耕的计划，来缩短城乡的医疗距离。
4: 民众拿起眼镜试戴，仔细挑选适合款式。这是首次由品牌进驻医院，透过医疗和配镜资源串联，提升就医便利性，并共同构筑全龄视力防护网。
6: 原本是来配眼镜的，但后来因为这个在验光之后发现有可能有眼科其他的问题，就转介回我们的这个眼科的门诊。我希望医院附设的这个眼科的眼镜部能够做到双向转诊。
4: 从眼科诊疗到验光配镜，把原本分散的服务集中在一处，不只减少民众来回奔波，也让视力照护更加便利，获得更完善医疗服务。人间新闻吴晨产台南采访报道。
0: 健检出现红字，别以为只是幸福肥。台湾肥胖医学会调查发现，有将近35%的民众从未尝试要减重。而为了推广正确的观念，台湾肥胖医学会也呼吁大众要正视代谢症候群的危机，必要时要寻求医疗协助，一起逆转肥胖危机。
7: 因为我肌肉量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就是有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8: 脱下球衣换上西装，他是魏全龙队长吉利吉劳巩冠，分享自己维持体态的经验。
7: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然后这样子去评估自己的身体。
8: 虽然运动员有严格的自律与训练，但一般民众面对体重控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台湾肥胖医学会最新调查发现，台湾有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甚至有不少人把健检报告上的红字误认成单纯的老化或是幸福肥。
9: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疾病已经产生了。我们不希望说一个人等到了中风，等到了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已经有代谢症候群。
8: 医师提醒，体重管理不能单靠意志力硬撑，除了维持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必要时也应该寻求专业医疗团队的协助，重视代谢危机，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

0: 中央新闻洪瑞如、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元节即将到来，而为了兼顾习俗信仰，还有维护环境空气品质，推动禁止集中焚烧，已经成为了落实环境永续的重要政策。另外，选择环保金纸或者是线香来祭拜，也可以降低污染、减碳、守护环境。
2: 每逢中元时节，各地普渡法会及民众会准备丰盛的贡品与纸钱祭拜好兄弟，但燃烧纸钱会排放空气污染物。根据环保署资料显示，每烧一公斤的纸钱就会产生1.5公斤的二氧化碳，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及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使用环保金纸已经成为民众与公庙的普遍共识。
3: 使用这个环保金纸的话，就会少烟，然后也是对环境保护的一层贡献。
4: 其实金纸以前都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变得黑烟很多。后来，而且很多影响环境。环保金子其实是纸质做，抓酒抓金雷走，纸浆雷走。哦啊，量纸比较薄，量会量是一样，所以看起来很轻巧这样子。
2: 中元节期间，政府单位持续鼓励市民响应各项环保祭祀行动，如以公代金、以米代金及线上祭祀等，同时也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公庙、公寓大楼、机关团体可至台北市民政局网站下载台北市运送集中焚烧金银纸钱通行证，就可以自行运送至焚化厂免费集中焚烧，而一般家户的少量纸钱可直接交给资源回收车。
5: 目前环保局呢有配合环境部推行新纸钱三烧政策，替代烧呢就是主要就是以米代金，那适量烧呢就是用大面积的纸钱呢去焚烧，有效去减少纸钱的量。那集中烧呢，就是把我们的纸钱吼，就是统一集中之后，那送到我们有空污防治设备的焚化厂进行焚烧，对，那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2: 透过多元且便利的管道，积极推广环境友善的绿色祭拜理念，促使社会大众与公司场所适度减少纸钱使用量，降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将环保意识升值于日常祭祀活动中，达到传统民俗与环境永续和谐共存的双赢目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近年来积极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很多民众想领养宠物，但是不知道去哪边找。来看到的是这一家高雄的饭店与动保处合作，把猫咪认养专区搬进大厅，旅客住宿就有机会和毛小孩相遇，要是有意愿就把他们带回家吧。
6: 走进饭店迎接旅客的超可爱猫星人，他们就住在大厅，来到这里与猫相遇，还能把它一起接回家。
7: 这个 idea 很棒，因为其实这一两年其实猫小孩的一个认养的意识非常高涨，那也很高兴说有一个就是 Indigo 酒店，一个高端的饭店品牌，愿意去跟动保团体合作，让这些就是待收养的猫小孩们然后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这样子。
6: 高雄这一处五星级饭店携手动保处，在大厅设置猫咪认养专区，希望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的理念，让旅客在放松旅游之余，也有机会认识新的缘分，也替浪浪找到幸福新家。
8: 来这边工作上班之后呢，就跟他们这样互动相处，相处久之后就是有点日久生情，对，然后日久生情之后就想说帮他找一个好人家，然后后来想了想，自己带回家是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
9: 其实有蛮多，我发现有蛮多旅客也好，或是有蛮多人也好，他们其实在他们很有想要养动物的心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动力到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领养。可是如果是在他生活中突然的出现，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就是一个机遇跟缘分，其实绩效相当不错。我们到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6只猫猫开始已经被有主人，而且找到家了。
6: 超萌小猫吸引不少旅客目光，让饭店不只提供住宿服务，更成为浪猫寻找新家的希望起点。民众若有意愿，可以透过现场协助办理相关程序，把爱猫带回家。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0: 这个法布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11: 是。
10: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
11: 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哦，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的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你就要开始马上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嘞。
10: 因为实境节目，
12: 对，
10: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12: 对对对，
10: 不给稿子。
13: 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先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12: 哦、他们不会说，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13: 眼神会啊。

0: 欢迎回来，遵循传统礼俗，见证学子转大人。台南独有的做16岁成年礼，每年农历七月都有不少的宫庙依循古礼举行，带领青年从活动当中学习感恩还有责任。
1: 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学子戴上状元帽，钻过鸟母宫，象征告别孩童阶段，正式转大人。这是台南独有的做16岁成年礼，学子和家长共同体会传统古礼意义。
2: 即将迈入成年，将要对自己就是要更负责任，
3: 来参加这个成年礼，让孩子有一个长大的仪式。刚刚和凤茶觉得很感动，
4: 觉得很新奇，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5: 就觉得自己突然间16岁，很特别，
6: 感觉还不错，然后就感觉有成长之类的。
7: 很好。
1: 双膝跪下，双手奉茶，学子向父母致亲，表达感谢。一杯茶承载16年来的养育与陪伴。
7: 来，你们
1: 做16岁，源自于古时为了让孩子好养育，不少家长把孩子交给七星娘娘做妻子，祈求平安成长。到了16岁，为了还愿而举行的仪式，同时象征可以领取全份大人薪水，
8: 会当给因吼，迄个踏向未来吼，啊来为咱的这个国家来尽一个迄个这个心吼，啊嘛寄望咱的天上天母，咱安眠嘛，甲因扶持之下吼，遮来参加的遮的迄个学子吼，都会有一番成就吼。
1: 做16岁转大人，象征责任承担增加，从传统仪式体会成长，感恩父母。让台南独有的成年礼不只是延续文化记忆，也陪伴青年带着家人祝福航向未来。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他。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蝉有如银雪洁白，雪富有晶莹的特性，雪给人洁净的感觉，蝉就像银白的雪一样清净，没有杂染。蝉就是这样，没有歪曲，没有化妆，没有掩饰。

0: 因为我最近看到最近所做的一些事情，那就有个感慨说，笑跟哭的距离，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线之隔，有的时候隔着高山跟大海。所以幸福的人，他其实一直在笑。那你怎么样让哭的人能够说一下子能够跨越这条线到笑，还是说他永远隔着那些高山？这个其实值得我们去想。我是伍中德，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在电视盛行的时代呢，很多年轻人呢就一心想要往演艺圈发展，就跳舞啦、演戏啦，反正就是想要进入演艺圈就对了。那你今天一定要看这一集哦，因为我们邀请来的特别来宾，他是明星跟好节目的制造机。因为呢他所做的节目呢都非常非常的红，来自他的用心跟善心。他做的台湾灵异事件，还有家有仙妻，哇，那时候的林以真多么的红啊，还有色女郎。他现在呢看他的

0: 造型就知道佛光普照，他不止在做节目，他更用他的善行影响很多人。
1: 另外该给的照片，该给的你们的头衔都给了没有？
2: 给了。
1: 我们就开始我们正式的录影程序。导演会点几号，导演在那边讲话，你们不要导演讲话你们就转头看导演，不是，导演只是在现场做提醒。3 2 Action。
3: 我在影视圈整整是52年，然后我真正当制作人是大家都年纪比较大的知道的天野，然后后来我进入8点档做了一些这个还不错的戏，那个时候港台的比较优秀的制作人跟导演是大陆想要延聘的，然后大概拍了差不多20几年，也拍了蛮多的电视剧跟电影。回到这一边，我就跟别人讲说，台湾这边我觉得有很多值得帮助的人，弱势的群体，帮他们拍宣传片。我最大的优点是我在台湾有很好的人脉，我在影视圈有很好认识的有名的歌星、影星各方面的人，我就找他们去做代言，大概前前后后做了将近6年，那拍了38支的短片。靠近一点点，靠近。在现在这个社会，最有话语权、流量最大的也就是网红。这个节目刚开始，我们每一集网红他们所播的这个行善影片的点阅率都在20万以上，我想去努力的目标吧，希望每一集都能够找到最好善的一个目标去做，带着他们去做努力
4: 就很好。
0: 我们欢迎资深制作人伍中德，伍制作你好。
5: 雅兰好，各位观众好。
0: 你看有没有看到他头上面都发亮了，整个脸也发亮了，因为他一直在贡献他的爱心。在聊他的爱心之前呢，我们现在看他画的这幅画，我一进来一看就知道那个笑脸是他老婆，那个臭脸是他妈。没有没有，请制作来解释一下。
5: 左边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笑，
0: 是啊是啊。
5: 右边大家一看就是哭，嗯。那这个不代表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大概都是左边了、
0: 啊，都是红色的。
5: 可是因为我最近看到，最近所做的一些事情，我看到比较多右边的，
0: 是是是。
5: 所以有一个感慨，
0: 右边是这边，
5: 右边就是
0: 哦这个啊、嗯，你现在就在做这个，把哭的变成笑的。
5: 不敢这么说，可是有一些人，我们努力之下，我们看到他的笑容。
0: 是，我因为制作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前，但是他的知名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以前提到伍中德制作导演，大家都争破头了，想演他的戏。还好我有幸，因为为什么叫他制作呢？因为我曾经参与过他的节目，他叫我现场呢，就有人弹琵琶啦，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古的音乐，然后我去唱一些。跟歌仔戏结合，他的脑袋，你看他头这么大，你就知道他装很多东西在里面。他的想法呢，都能造成一个风潮。那你经过这么多的戏哈，然后这么的风光，突然间平淡了，以你的资历，真的可以退休了，可以去环游世界，过很悠闲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制作一个新节目，叫做《网红与善的距离》？叫我宣传了，这其实也不用宣传了。
5: 谢谢。
0: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其实大家点阅率都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还是请制作跟大家分享一下。
5: 谈到这个，可能是因为会谈到星云大师啊，我。其实在很忙的时候，那因为我喜欢看书，那看到一本佛光山的，我只是随便翻翻，结果看到星云大师的一句话说，法布施，嗯，这三个字，嗯，其实在这个以前我没有看过这三个字，嗯，就是说人间除了财布施，
0: 对，
5: 那还有

0: 法布施，法布施就是把你的经验，把你的技术能够贡献给需要的人。那还有无畏布施，那是警察军人。嗯，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其实有心有动了一下，说，哎，法布施，那等我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法布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技术，我的经验贡献出来。所以我有跟雅芳说，我说等我退休以后，我想要去帮一些这个台湾的社福机构，弱势机构去拍宣传片，
1: 是。
0: 然后我说我不收他们一毛钱，有这么一个想法。哦，
1: 这个叫做愿有情，
0: 愿有情。
1: 这个待会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原来就是你从这个电视圈离开之后，你就想要把你所有的爱贡献出去。
0: 事实上，在做的时候并没有离开。我还在大陆，因为我这二十几年都在大陆拍嘛，那其实还在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为什么要等到退休，因为我看过一个日本的作家写说，日本有很多的企业家规划好，我今天退休以后我要做这个游山玩水，我做这个，我做这个，他统计能够做到的人大概只有30%几，有60%几走了，病了，伤了，残了，没有斗志，没有意志，
1: 做不了。
0: 所以我就其实是提早，在我还在拍的时候，我就说好，我们来成立愿有情。那就跟一个自己的姐姐，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的主持人周秋华，
1: 很有名。
0: 对，
1: 她在广播界非常有名。
0: 她很亲的姐姐，然后刚开始是我们两个人就说，我们就出。一人出对等的资金，然后五哥就是出去以愿有情的团队，我们出去帮这些机构。然后那个时候是疫情以前，
1: 是
0: 疫情以前，一直到今年，6年多，我们拍了38支的短片，
1: 都全部由自己出资，
0: 对，然后一毛钱不拿，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38支短片是我们邀请了大概30位的知名的影剧圈人士，
1: 我有参加，
0: 帮我们做代言，然后雅兰也是义不容辞的出来，
1: 没有没有。
0: 然后我就这样顺着讲，就是说，今年过年其实我在生病，我在生病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在工作室里面，就会回想说，哎。很开心啦，做了38支的短片，然后，可是我就会检讨说，那这38支短片对于社会有什么样子的帮助？的确有帮助，因为每一支短片都是有名的影歌星来代言，这个有名的影歌星除了雅兰，你看有冰冰姐，有美凤，有萧蔷，有迪英，有谢祖武，
1: 是
0: 歌星有萧敬腾，有陶喆，有李翊君，这些
1: 都好大咖哦。
0: 这么多有名的人来做代言，然后我就在想，我帮了，我帮到忙没有？有这些影片，对于这些机构，可以帮他们去募款。捐款也会更多，
1: 对，资源
0: 捐物资的也更多。我们帮的一家，我们帮他拍了一支短片，结果郭台铭去看了我们的短片，就立刻就捐了3部车跟3000个月饼。哦，那很多这些弱势机构做爱心的人，他们不懂得行销，
1: 对，对对。
0: 所以，那我不是在检讨吗？我就觉得不对。30几支短片，有的点阅率，网络点阅率10几万，很棒了哦，有的5、6万，有的3、4万，可是有一半是在1万以下，我那个时候在想，公益短片，尤其那个几分钟，就那个年轻人都会划过去，很少有人看，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样子似乎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对，那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灵感，说我要把这个格局扩大。如果说我能够把名人版，我们把这个愿有情的名人版的慈善短片，我如果改成网络版、网红版是什么样子？
1: 你看，五哥

0: 就是会跟着时代的脉动走，他知道现在应该用什么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在做这个善事。他是抛砖引玉，但是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待会呢，我们还邀请明星名人啊，也就是跟我们制作有幸跟我们制作合作，哎，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稍稍的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待会再回来我们的人生调色盘。你台语都讲袂好，你搁叫伊唱歌戏，安尼敢对？
1: 对啊，我嘛那个时候这样邀约，其实后来有点后悔，为什么？找了作词作曲石慧君来
0: 啊，是
1: 帮他做。然后他在那边练，他才唱两句，我就后悔了。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4: 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拍照。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5: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今天既然有五善人，五松德五善人啊，在现场，当然我们要跟谈一些跟善有关的事情。大家都说啊，行善要及时。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小妹妹呢，虽然我没有跟她合作过，但是我非常的欣赏她，因为呢，她除了有进取心，还有爱心，然后需要呢有一点耐心。听说他为了做公益唱歌给长辈听，他居然可以进录音室去磨自己的歌。哎，干嘛磨那么久？那这样也敢成立乐团？这好好问他一下。我们欢迎美少女王彤。
1: 凯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彤。
2: 应该先提一个，做一个关键词。嗯，他其实蛮呆萌的。
0: 你看制作人就会选那个。
2: 那个约他，他的经纪人跟我是好朋友。我说我要找王彤。嗯，找他来说，你代言公益短片好不好？好，没有酬劳好不好？
0: 好。
2: 那我这一集我想设计歌仔戏。你来唱好不好？好，他都没有说不好。然后我说你会唱吗？我不会唱。
0: 五哥，你干嘛强人所难啊？
2: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就像那个时候，我忽然间想起亚兰说在戏剧里面
0: 对
2: 唱歌仔戏，
0: 对，那是我的专业啊，没有问题啊。他专业，你台语都讲未好，你还叫他唱歌而已啊，你敢对？
2: 对啊，我们那个时候会这样邀约，其实后来有点后悔，为什么？找了作词作曲石慧君来
0: 啊，是
2: 帮他做。然后他在那边练，他才唱两句，我就后悔了。
0: 但是人家总算挺过这个难关。哦，
2: 后来唱的真好。
0: 接下来呢，这位偶像男团体，你要接受很多挑战，不只是主持外景的公益节目，但是我觉得有压力才有成长。我们欢迎综艺节目主持人台一线东彦。
3: 哎，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彦。
0: 来，我们先把话题给王彤哈。你跟五哥是怎么认识的？
1: 就是刚刚五哥说的，我的经纪人是他30年的好友啊，然后以前是专门拍他的戏的，嗯哼，对，他的储备演员。
0: 你的经纪人是谁？
1: 洪子淇，以前叫淑珍，
2: 也是一个美女，
1: 美女。
0: 那为什么？退下来，你哦，就跟五哥一样啦，是帅哥也不愿意轻易上节目，就对了。
2: 他的经纪人很上进，从临时演员开始，到化妆师，到最后自己成立公司，然后培养很多的演员，后来进凤凰，然后旗下有带到王彤。
0: 哦，我知道，就是长头发，
1: 对，
0: 总是那么飘来飘去的那一位，
1: 飘来飘去，耳垂很大的那一位。
0: 所以透过经纪人介绍，然后你就什么都好，还是经纪人有说服你？
1: 没有哎，其实我对于做就是公益这件事情是觉得很像在喝水一样，就因为我们当初乐团在成立的时候也是为了。
0: 对，来讲一下乐团。你录一个歌戏的录半个月啊，啊你是袂晓唱歌还是啊你啊
1: 是？我是袂晓唱歌，而且我就还蛮唱歌。
0: 袂晓唱歌，你
1: 都唱歌恐惧症，你敢不知？亚兰姐，我能唱歌，我家意象会下雨。
0: 哦，会下。他为什么要成立乐团？
1: 但因为那时候我的先生他是主唱嘛，所以他就想要有个圆梦的一个玩乐团梦。然后因为我会弹钢琴，
0: 你会弹钢琴，
1: 对，所以我就当 keyboard 手。
0: 哦，你是用手的，不是用口的。
1: 对，所以乐团的部分我都是站在后面，成为他最大的支柱而已。哦，
0: 好，不好意思，刚打断你，请继续。所以你愿意奉献你的爱心，然后就一口就答应，
1: 一口就答应。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像呆萌吧，就像五哥说的，我比较拱大。就想说好啊，试试看啊，反正又没做过，怎么知道会怎样呢？就想要去试试看。那时候就没有认识亚兰姐，不然就可以跟你讨教一下。哦，
2: 哎，他这一支，因为有歌仔戏，可能是因为有他，还是有歌仔戏，我不知道。点阅率14万多，哇，14万多，然后他歌仔戏。趁在那一集是做送便当给独老，去台中拍的，
0: 是，
2: 然后他那个歌仔戏趁在那个独老吃便当，说他还自己穿那个 服装，骑摩托车去送便当，去拍他。反正哈、哦，知道他呆萌，我就怎么样拍，我就是来骑摩托车来换服装，他都 OK， 没有说一句不要。
0: 是是是，哇。那这样子有这么高的点阅率，要不要现场唱给我们听一下？
4: 两句嘛，
0: 两句哦，
1: 我忘记了。
0: 再给他十二十倍机。
1: 对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硬塞在那个像 U S B， 你知道吗？塞到那个脑袋里的，
0: 一句都不记得。
1: 叱咤红魂什么的，什么忘记了。
0: 刚刚啊，在上一段的时候，我们制作就是我们五哥有提到一个，他没有提全名啊。所以如果提全名，大家应该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刚刚制作只说雅芳，其实呢我们制作的另一半呢是叫周雅芳。
1: 雅芳姐，
0: 对，她现在躲在旁边爱相随的陪伴着我们的五哥。为什么我提到雅芳姐呢？因为她也曾经来参加我们的歌仔戏，她跟我的恩师杨丽花非常的好，所以呢她就来我们的一出戏叫做《寻案与大道》，她里面就演一个很俏皮的角色，跟她私底下的个性跟她的长相，其实我觉得雅芳姐跟王童的长得还蛮像的，就甜甜的，很可爱。
2: 然后他姐有点萌了，
0: 对，
1: 他不呆了，
0: 对，很萌。然后他因为他有唱歌底子，他歌唱得很好，
1: 好好听。
0: 所以他诠释这些角色，除了身段以外，那身段他一学也就会了，就游刃有余。真的，我都不知道王童你从哪里借来的胆。好了好了，我想要听的人哈，请上网点阅啊，《愿有情》，然后是王童啊，你自然可以听到他唱的歌仔戏版。以后呢，唱这种又要唱叫五音不会不全的，比如说东燕，对不对？东燕应该也对这方面有一点熟悉吧？
3: 唱歌吗？
0: 对，不是唱歌，唱歌仔戏。
1: 歌仔戏，
0: 新卡北北唱一下。
3: 我没唱，
0: 没有版权的。
3: 我不会唱，
0: 我不会唱，
3: 不会唱。
0: 所以你跟五哥认识之后，其实你应该还在演艺圈，都有在主持综艺节目嘛，对不对？
3: 对。
0: 那你时间排得这么满，你怎么有时间可以接我们这个新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
2: 他王童拍了两支还是三支？
1: 你说《愿有情》吗？两支。
3: 愿有情。
2: 他拍了两支
3: ，对，
2: 都是拍两支。
0: 我好像也拍两支吧。
2: 阿弥陀佛，
0: 居然把我忘记了。好，所以你就从愿有情跟五哥结缘，
3: 对，
0: 然后就接下了这个网红与善距离的主持，外景主持，
3: 算外景。对，我在棚内没有，我就负责外景这样。可是因为我在外景还不知道我真正的功能是什么，所以我到现场就是想把自己做的一个康乐鼓掌这样，就到现场管理一下网红啊，便当拿了没啊？然后走到那个，比如说我要拍什么，我就开始管理秩序这样。
0: 这个电视会播吗？
3: 没有播不到。
0: 我们应该来请教一下五哥啦哈，因为两位都是有参与网红与善的距离。那刚刚五哥是说要想要用另外一种形式把爱传达出去，所以应该要说这个网红与善距离的创作理念。
2: 网红与善的距离的创作理念，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把关键词，就是说，能够把网红的流量，能够拿了，引导到善的这个层面。
0: 对。
2: 那我并不是想要召集网红像你们一样来做代言人，然后去拍他们，相反的倒过来，我想召集网红，他变成拍的人，自己入境，这个他们要拍的对象，善的对象也入境，然后发布在他们的自媒体上面，用他们的流量来冲节目的流量，用他们的流量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一辈常看到的善的那一面。
0: 对，
2: 你知道吗？台湾的捐款70%以上都是40-50岁以上的年纪。
0: 对。
2: 年轻人5%以下，5%以下，几乎他们对于不管是公益机构啊，善的事情啊，或者是各方面弱势群体，他们比较无感，因为平常没看过。
0: 对对对，
2: 所以就会 想要召集这些网红过来，嗯，可是五哥何德何能，嗯，一个老头子你怎么去召集，嗯，我那个是只想召集60位，嗯，结果我就必须要用我的办法，嗯，去研究怎么样能够让网红来多报名。那我先说结尾，来报名的后来有160几位，我们后来筛选了剩128位来参加，本来只想60位，
0: 刚刚的60位我就觉得已经超多的嘞，
2: 并且这个网红他们的粉丝数都是好几万，嗯，前天我去出外景有一个60几万，再上一集有一个60几万的网红，我还淘汰哦，嗯，不是带你们去，我还回来每一集做比赛，嗯，每一集比赛我删掉一半的网红，嗯，那我请问你，你如果你是网红，嗯，你参不参加？
0: 参加，这我是觉得有意义的啦，嗯。
2: 可是年轻人网红，他们之所以是网红，他们后面都有团队，嗯嗯，要么就是变现，
0: 对对对对对对，哎，要上他们节目，
2: 你给我多少好处？我有多少广告效益，
0: 是是是，
2: 所以我就必须做这件事情的先决条件就是我怎么给网红情绪价值，哦，我发觉他成熟就是怎么智慧的长进这么快，嗯，然后魅力更强，嗯，他在网红那边引起的骚动蛮大的，我觉得他很厉害，
0: 所以他适合，
2: 我蛮看好的，
0: 坐在这个位置，没有，没有来谈。

0: 我怎么给网红情绪价值？
1: 哦，嗯，
0: 这个情绪价值就是我今天拿不到钱，可是我觉得你带给我的情绪价值够，我就来跟你配合。所以这个情绪价值，我就把它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自己，
1: 嗯，
0: 我们自己愿友情团队，
1: 嗯，
0: 跟佛光人间卫视，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有公信力的。
1: 嗯嗯嗯啊，对。
0: 然后我再找 Smart TV 进来，就是说我除了有电视台，然后我们主做的这个 team 是有公信力。
1: 嗯，
0: 我们不碰钱。
1: 嗯，
0: 我们以前。这么多年有这么多有名的影歌星来代言，
1: 嗯，
0: 这个情绪价值就是说，哦，我今天在一个有公信力的平台表达我自己，
1: 嗯，
0: 可以 show off 我自己。那第二个情绪价值就是说，他们影视圈的魅力，
1: 嗯，
0: 原谅五哥这么说，我会找王彤，我会找我们的小弟弟东燕，
1: 嗯，
0: 找台一线。去找这个前面的萧蔷，我去找康康，我找朱延平导演过来，不是就是希望你们让网红们感觉到说我今天是跟另外一个有吸引力的娱乐圈影视圈合作，
1: 嗯嗯，
0: 彼此流量跟什么可以做一个互动，
1: 对，
0: 所以这些情绪价值加进去，加上宣传，我办了一个见面会，100多个人来网红，他们看到哇，哦，其他网红那个大网红都参加了，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也会造成说，哦，我们来拍公益短片，不是 low，
1: 对，
0: 而是很好的事情。
1: 那你的片头就做得很好，片头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0: 对，
1: 嗯，
0: 那当然我必须要结合一些比较优秀的年轻人，
1: 嗯嗯，
0: 我们在刚开始筹备的时候，
1: 嗯，
0: 我做节目很熟练，你很清楚，
1: 嗯，
0: 我就开始大肆在找，来亚兰，那个有没有空来当我们主持人？我有没有跟你约过？
1: 有。
0: 那后来有没有跟你约？没有，为什么？
1: 嗯，为什么？
0: 因为我把主持人取消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不愿意。我后来想，我今天难得有这么多的网红过来，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做传统性的？
1: 嗯，
0: 他们就怕传统，
1: 对，
0: 他们要的是快速，
1: 对。
0: 那我今天要不要做传统的话，我就不要有一个主持人。各位观众好，我们是网红与善的距离，什么什么讲半天。
1: 哎，这个只适合我们节目。
0: 所以我就用系统音好了，我就把原本的主持人取消。
1: 是，
0: 我就 focus 在评审。
1: 嗯，
0: 他原本定第二集的主持人。
2: 对。
1: 嗯，
0: 结果他变成第二集的评审，
1: 讲得很好啊，我觉得
0: 非常好，他讲得非常好，
1: 对对对，就是跟网红的互动，所以那个语言啊什么的都，我就觉得蛮贴切的，
0: 很棒。
1: 整个节目做起来，我觉得不会让人家觉得沉闷，除了可以让网红秀以外，也可以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他们想做的事情，把他们感动说出来。
0: 嗯嗯嗯。然后，我们东燕小弟弟跟阿文。因为我跟冰冰姐的交情你们都知道，太好了，所以我把阿燕东文调过来，
1: 嗯，
0: 他们前面愿友情就做得很好，因为代言嘛，
1: 嗯，
0: 我说你来帮我们当外景主持人，
1: 嗯，
0: 好了，我连主持人都取消了，
1: 我啊，
0: 那外景主持人要
1: 干嘛？难怪他不用做什么，
0: 我也不可能让他在现场说各位观众好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那他问我说到了现场，五哥，我们该做什么？第一个，我不愿意对年轻人失信，因为我跟他们约好了。我说来，热闹，然后就是跟陪着网红
1: 哦，
0: 这个拍一些限动，拍一些什么
1: 啊？
0: 可是我现在慢慢抓出来，就是说他们其实可以是我现场的节目的声音跟身影。
1: 嗯，
0: 他们可以去跟网红做互动，
1: 嗯，
0: 发那种限动的东西，其实效果会很棒。
1: 对对，
0: 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我真的很抱歉。可是我觉得我们节目一直在像有机体一样，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
1: 他们两个非常信任导演、啊，
0: 信任，
1: 因为他觉得在你的手下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而且能够参与，我相信大家都觉得是一种荣耀跟荣幸。
2: 是是是。
1: 那 找王彤应该是对的，你的粉丝很多，然后又常在经营 FB 跟 IG， 对不对？
2: 很爱玩这些。
1: 那像现在哦，就是平台不一样了，大家都往数位的走。那你在起初在经营 FB、IG 这些频道的时候，有没有困到什么？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2: 我发现就是变化太快，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一样发这些照片，可能触及人数会很广，可是当过了可能两个月、一个月，明明一样的照片，一样差不多的内容，你就发现哎，触及率变少了，那就表示我们要改变了。对，就我觉得是因应这个改变，我觉得蛮难的，因为我们可能一直在拍戏嘛，都没有学习新的事物，所以其实这次能够跟就是五哥带我来跟网红们相处，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真的很快，然后他们很擦擦丢，对，因为他们一直不必须的，他们必须要去因应这个大世界潮流的变化，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遇到最难的，就你要去一直去学习新的东西、新的节奏。
1: 那都没有人教你哦，就自学哦。
2: 自学，你就要一直看大量的网络的影片，然后学习，为什么它流量比较高？
1: 对，
2: 为什么这个影片哦，原来是节奏不一样，还有它忽然几秒钟忽然出现一个笑点，
1: 对，
2: 或是一个哭点，对，笑点哭点，对，就像五哥的话一样，
1: 对，
2: 它可以随时抓住人的目光，你就不会被滑掉。对，
1: 因为现在有太多频道可以看了，
2: 对，渠道太多了，
1: 对，所以你用成立女团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吗？
2: 哇，你怎么老是来？我要考考雅兰姐，哇，里面有三个不是人，
1: 三个不是人，就是 AI 哦，哪一个是你哦？
2: 哎呀，你看得出来吗？
1: 你就知道，雅兰姐虽然号称18，但是有老花，我看一下，谢谢。
2: 有三个不是人，
0: 三个不是他，
1: 三个不是人
0: ，AI 做出来的，
1: 这个是人呐、
2: 啊。那对了，
1: 对不对？你以为我不会哦？我也很会 AI 做图，好不好？AI 做影片，昨天才做一段杨阿姨跟王彩华还有我们三个人跳舞，用照片做跳舞。对，还是就是像王彤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无论你是好玩也好，或者是说你想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更多的观众，其实我很少在经营我的 FB 跟 IG， 我做那些影片都是想自己开心，自己疗愈，
2: 对，
1: 但是你还是毕竟要跟着这个时代走，
2: 是，
1: 对，所以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2: 厉害哦，
1: 这是你的旅团，只有你一个人，
2: 只有我一个人。其他都是 AI，
1: 你不得要把钱关出来后啊，好不好？你买开下贼啦！
2: 我捐我的人，
1: 啊，捐你的人，
2: 全心全人。
1: 为什么想成立女团？
2: 当初是想说让自己，就是我喜欢很多不同的挑战，然后其实我一直很想要精进自己唱歌的部分，然后精进一段时间，刚好那时候公司就跟我说，那我们来组个女团来玩玩看，好，因为现在的那个 AI 当道嘛。然后你又长得蛮可爱，但我其实蛮后悔，因为你跟 AI 站在一起，哇，身材好的好，腿细的细，
1: 现在可以修图，你知道吗？
2: 但就跟他们站在一起还是有差，人毕竟是人嘛，
1: 对，
2: 他们还是好美好美好美哦。
1: 没有，我觉得你比较美，真的。我讲坦白，讲坦白的，你比较
0: 美，
1: 你有你的味道。
0: 可是他那种美是进不到心里面，
1: 对，
0: 真人会进那一点神情会进到里面去，
1: 看得出来
2: 温度吧，
0: 温度。
2: 对，所以我就想说，想尝试不同的，因为我出道也是26年了嘛。
1: 唱跳的吗？
2: 唱跳，那时候有进棚。在绿 key 里面唱跳，然后他们后来才加入 AI 跟我一起唱跳。
1: 什么时候发片？
2: 去年已经发了。
1: 哦，去年已经发了。
2: 然后今年又加一个新的主播。
1: 那还是蛮好啊，因为我哪都不知道。
2: 洗袜，做了不高喝。
1: 没有，这现在的资讯真的太多了，你不知道从何宣传起，可能就是讯息太多，流量你根本装不下，有时候你根本滑不到。所以呢，没关系，自己想做什么就努力去做，
2: 就自己要开心，就像雅兰姐说。
0: 他刚离开老东家，
1: 你在凤凰啊？
2: 对，
0: 他自己在往外发展。
2: 对，
0: 那我很看好的原因就是，他这一次来当评审，他对于每一位网红作品的那种评论，温度跟那个看点，就是他的那种评论点，就显示出他，我发觉他成熟，就是怎么智慧的。长进这么快，然后魅力更强，他在网红 那边引起的骚动蛮大的，我觉得他很厉害，
1: 所以他适合，
0: 我蛮看好的，
1: 坐在这个位置。
2: 没有，要来了解，汤。
1: 其实没关系啊，我觉得都是学习嘛，
2: 是學習。
1: 所以五哥，你觉得王彤之后应该往哪方向走？指点指点他。
2: 指点指点。
0: 他的经纪人

0: 就是说更上一层，
1: 嗯，
0: 有的真的必须要靠成品去，
1: 嗯，
0: 去拉，去互相烘托，
1: 嗯，
0: 他以他现在的条件，只要选对了东西，
1: 嗯，
0: 他很快就跳起来，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很多很多，
1: 对，
0: 再穿就是再来一把的那种感觉，
1: 是，可能可以先拍电影。电影就
0: 电影，
1: 对，
0: 奈飞 Netflix 都可以，我觉得要接，然后那种本土的可能稍微再少一点，我觉得那个他那一方面的凝聚力已经够了，
2: 还是网红太漂亮了，你头晕了，
1: 你根本就目不转睛的，
3: 其实很开心啊，对，
1: 很开心，
3: 可是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那边是蛮严肃的。
4: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5: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4: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5: 对，
4: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5: 是，
4: 这道料理叫什么？
6: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4: 来，跟我念一遍。
6: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4: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我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5: 就是日式烤饭团，
4: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5: 不是，
4: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5: 我们要隐藏。
7: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1: 电影就
0: 电影，
1: 对，
0: Netflix 都可以，我觉得。要接，然后那种本土的可能稍微再少一点，我觉得那个他那一方面的凝聚力已经够了。
1: 没用台语也在唱人台语，
2: 我就怕别人学诶，我原本一个字都没用讲诶，
1: 一字啦，一个字。
2: 哎，
1: 东燕的台语好吗？
3: 还可以，在家里就讲台语母语
1: 哦，拢讲台语就对啦。
3: 对。
1: 啊，你这摆吼，五哥。去到现场啊，结果不是外景的主持人啊，你开始跟网红互动，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3: 我头一天就上网找了这些资料啊，
1: 找这些网红的资料？
3: 没有，找的我，因为我们这次去那个喜苑家园，
1: 嗯，
3: 就是精神障碍的，啊，我就去调查，就是他们原本里面的一些宗旨，然后把一些标题。记录下来，
1: 嗯，
3: 因为我知道现场会有十二位网红，然后我就会分配每一位要跟我互动，要讲哪些东西是对这个让大家介绍给大家是这个交响乐的宗旨这样，
1: 嗯，
3: 那我就拍了十二个限动，然后跟他们合作这样，
1: 十二个限。
0: 亚兰在问你，跟这些漂亮的网红，那么活泼的网红在一起有什么感觉？
1: 但是也不错，因为要拍十二个限动，其实要有想法。才能吸引住观众的注意。然后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2: 还是网红太漂亮了，你头晕了，
1: 你根本就目不转睛的。
3: 其实很开心啊，对，
1: 很开心。
3: 可是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那边是蛮严肃的。
1: 因为网红的很多的想法就是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传统的那个就是演艺人员会不一样，他们会用新时代的方法去创造他们的人流。
3: 嗯，
1: 所以你在他们身上有学到什么样的秘诀吗？
3: 其实比如说我在跟他们拍限动，要先讲解我拍的内容之后，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便是由他们主动，
1: 他们不会说那你这是啥，我给你搞好啊，
3: 眼神会啦。
1: 那时候有没有很挫折？
3: 其实还好，像比如说我们拍如果 NG 的话，就不会重来，就直接用 NG 直接 po 上去这样。
1: 这很写实啊。
3: 对，
1: 因为他毕竟不是在拍戏剧。
0: 你刚刚应该要问我。
1: 好来，那好那一段我就问
0: 我。我刚开始，我还特别招了我们叫红联盟，我找了七个网红想说来帮节目做宣传。
1: 红就是网红的红，
0: 来做宣传，
1: 嗯。
0: 然后我就帮他们拍，各拍一段影片，
1: 嗯，
0: 播上去，
1: 嗯，
0: 他们说， 派一个人来说，五哥可

0: 会把那个影片撤下来。
1: 很大胆呢，你
0: 哎，
1: 这是很大的导演。
0: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
1: 被这样。
0: 我帮帮
1: 你老婆都在笑。
0: 那我你看我们的影片有时候有起承转合，然后我们重视内心情感，镜头有时候会稍长，他们不是，他们不是，他们没有，他们直接就是要辣的就辣，要咸的就直接就点到了，然后镜头转化快到我都看花了眼，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对的。
1: 他说我不应该跟蒋公年代的导演那种。后来，
0: 所以从那以后，
1: 挫折。
0: 从那以后，其实我感觉蛮愉快的，就是说，我觉得我走对了路。为什么呢？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创作善，跟我们创作善，年轻人更接受什么？
1: 对，
0: 他们的东西，
1: 他们知道年轻人要什么。我们不能再以自私的方法，虽然自私的方法它有一定它的内涵跟底蕴，但是它可能需要是在比较长篇的。你看很多都七八十集，甚至你们on档戏还是都有人在看啊。但是那种在这个数位平台上面，你就要很快的很吸睛。
2: 是。
1: 那时候你挫折之后，真的没有觉得说不想做了，堆心肝。
0: 我拍了五集，我必须要拍13集，我现在已经拍五集了。那个挫折感，
1: 哪方面的挫折？
0: 那个等一下再聊。
1: 等一下再聊。你怕你哭了是不是？我这边有卫生纸。
2: 我有卫生纸。
1: 那好，等一下再谈。那王彤好了，你觉得你参加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给你最大的那种感受是什么？
2: 我其实，在还没有接触网红之前，我其实蛮仰赖网红过生活的。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很爱看网红拍的影片。
1: 真的假的？你哪有时间？我睡觉都没时间的，哪有时间？
2: 因为我们中间会等戏啊，等剧本啊，其实很多空档我们是没办法睡，因为我们带妆发，不能趴睡，会有那个痕迹，所以我常会有杀时间的时候。那其实像我平常比如化妆啊，我很喜欢看教化妆的网红啊，教煮菜的网红啊，
1: 是那一种
2: 看工具型的网红，
1: 是是是，
2: 对，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大的帮助。那其实我自己对拍片也很有兴趣，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网红到底是怎么呈现。
0: 你对拍片有兴趣？
2: 有啊，
1: 那赶快跟
0: 你来做参赛网红吧。
1: 没有，五哥没有徒弟，你赶快跟他学。
2: 跟他学
1: 对，只要学那个速度快一点就好，那个慢一点的就不用学。
2: 如何在90秒以内说完你整个故事？我其实感受是，我觉得这些网红都好厉害哦、喔。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当故事里面的人，
1: 对。
2: 可是他们如今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我觉得很佩服我看到每一个网红能够这么厉害，然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剪片、拍片，然后甚至自导自演。我觉得是给我很大的养分。我拍完这次，而且刚刚就像五哥说，我们在现场都不知道做什么。五哥就说：“来，彤彤，待会哈，这个你来讲个大概30秒以内的话，然后我会放在什么什么的地方。”哦，好，完全没有脚本的，你就要开始马上，你 OK 跟我说一声。哦，好，就要录嘞。
0: 因为实境节目，
1: 对，
0: 我要的是实际先生，
1: 对对对，
0: 不给稿子。
2: 对，
0: 你，并且我鼓励网红，你们如果这个节目做的不对，或者这个善的地方不对，你们编进去，我不改，我一字不修改。我们就是真诚、真实、
2: 对
0: 实境。所以连网红出我状况，我也把它播出来。
1: 对，就是实境节目就是这样子，
2: 就很真实。
1: 对，
2: 很真实。其实我觉得蛮大的收获是，你好像看到自己很赤裸的样子，可是就是maybe 我现在就是80分，我就接受80分的自己的样子，然后我会看，我有看节目播出嘛，然后就想说，那我可以在哪里可以更多的调整，然后希望下次再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更好，分数更高，这样。
1: 不是像演戏这样，我如果自己演的不好，我可以 NG 或者导演会给你 NG，
2: 对 对, 對，
1: 所以可以接受当下的你。
2: 是是是。
1: 那东燕呢？你也经过，你唱歌唱得不好，就自己也会觉得很难过。可是你参加这个节目，他们要很实际的，你呈现出最丑陋的一面是哪的？
3: 最丑陋一面，
1: 就是突然间无意间的做了什么事，然后结果那个五哥就给你播了。
0: 其实 我保护东燕反而比保护王童多，王童没保护、
2: 啊。我连歌仔戏都播了，你看。
0: 我保护东燕跟阿文，我反而保护的更多，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年轻人，他舞跳的好棒，然后他，你不要看他在冰冰秀里面哇那么活泼，他我带他去做这个拍《愿友情》，你知道他怎么做？拍完以后，他又格外做了一个舞台剧。
1: 舞台剧用这个扇去做舞台剧，
0: 就他自己做一个叫做汪大那个
3: 蒙甲大哥大，
0: 蒙甲大哥大那个名称，所有舞台剧的收入捐给那个机构，
1: 好棒
0: 哦！然后把那个机构请来看他的舞台剧，他是默默在做，他在冰冰秀里面那么活泼啊，怎么在你面前？刚刚真的很
1: 他今天上节目也蛮木讷的哈，来跟大家说一下，每一次的善意发光都是彼此靠近的开始，这个就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在我们的人间卫视播出，还有很多平台，是不是？请王童来，有看见吗？
2: 有的，
1: 来，
2: 有播出平台，有 YouTube。还有在YouTube 是每周日晚上8点会有播出30分钟。第二个平台是人间卫视。
1: 通常来宣传的时候是不用看板子的，你必须要很了解，直接背出来的。
0: 你这样只有20分。来说，
1: 好，来五哥请说。
0: 我们 YouTube 是主频道，
1: 是。
0: 然后 YouTube 我们首播的时候，人间卫视的 YouTube 也跟我们同时播出。然后可是人间卫视呢，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7点半，它都会播一集。
1: 是。
0: 那这个另外一个 Smart TV， 它在每个礼拜一的中午12点开始到1点都会播2集。所以这三个频道都可以看得到。
1: YouTube 应该是就是首播是礼拜天的晚上8点，那其实在平常你想要看都可以点进来
0: 看。
1: 好，所以呢希望大家来看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然后你的心里面会更有善的力量。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期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发无根之草，就是说天生我才必有我用，所以你不要看轻自己，你一定有一辈好功夫，而且你一定与众不同的，我会像这可能不像你会晓的，所以你不要看轻你自己，因为地也不可能，那草啊也不可能无根伊家己会发出来嘛，所以就是我讲天生我才必有用，你一定要发挥家己的才华，发挥家己的长处。
0: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2: 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3: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很依依不舍，每天哦。他每天这样带，他不会觉得习惯，他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0: 历史背景以及多重的身份与经验，使他成为少数有能力把气候变迁以及人权议题结合在一起的领导者。
1: And that was one of the key legacies.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在大陆学的时候要练示范嘛，练示范我就喜欢画画，就画画，老师也蛮鼓励我了。本来就弄个小本子画速写，那小本子一直画到台湾啊，因为我有亲戚在台北的这个空军总部做事，就把我介绍到那里去了，就当这个上司，超公文的上司。我最大的这个幸运就是碰到老师。李宗盛老师，所以呢，我们碰到他以后才算是走对路了。
1: 现代绘画之父李宗盛所指导的一群学生，在外面呢，教他们如何认识创作现代绘画。那这八位呢，当时候有夏阳、李元嘉，那吴世禄其实就叫吴昊。另外呢，陈道明、欧阳文苑、霍学刚，后来叫做霍刚，跟萧明贤及萧琴八个人。所以呢，何凡就在这个玻璃垫上写了好几篇文章，说他们八个人哦，非常的不受规矩的规范，所以呢，他们称之为叫做八大响马。
2: 第一期的学生八大响马，他们在安东画室跟李宗盛学画的时候，其实李宗盛并没有教他们什么实际的技法哦，那么反而是在校外在咖啡厅上上课哦，给他们更多的是西方的理论，就是前卫的一些思想跟艺术史的灌输是更多的。
3: 你们注意到啊，东方画会这是八大响马里头，它其实不完全是抽象的啊。萧琴、霍刚、陈道明、李元嘉啊，这几位还有这个萧明显是抽象，其他几位像吴昊是具象的，采用民间的图像，然后做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夏阳他也是算是具象，半抽象半具象，不完全是抽象的。也就是说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走的那个路啊，虽然跟李宗盛啊学画，可是其结果是每个人就是找到适才适性，找到他们自己的路，成为一家之言啊，这个是比较重要。
0: 我们就听萧琴的写信介绍外面的情况，我跟你讲，但是连个照片也记不起的，照片要花钱。我们这写的一个叫航空邮件，就是里面不能装东西的，你可以写很多啊，你装东西就贵了啊，这个都记不起。我们连图都看不到，就听他讲嘛，什么什么。

0: 我们是根据这个搞什么自动性技巧啦，什么这些的事情，哎，搞一下还可以啊。
1: 嗯，
0: 为什么还可以呢？就是我们受到老师的指导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很奇怪，我们就比较能感觉，这个东西就说不出来的，就是这样。在巴黎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受到这个表现主义的影响了，像贝肯啊，还有马宋啊这些啊。然后呢，我的线条怎么样跟他混在一起啊？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很多理论，我觉得画家最重要还是你的眼睛，你的感觉是最重要的。你这个是我们的专长嘛，你这个东西只要退化，那就完了。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感觉到这种表现主义它的这个它这个线的这种它的运作啊，它的这种潜意识互动啊，各种这种方面呢、啊、你受到启发以后呢，就把原来那个所谓造型啊调整了一下就是说不出来了，反正你自己这样搞吧，搞得你自己凭你的感觉去选啊。然后就搞出毛毛人出来。
2: 你做这种画，就是你们都不要互相抄袭啊，所以大家画大家东西，各画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自己画。后来就发现说，夏阳想到就是说，像中国人物啊，那些东方的，中国山水是东方的，中国题材。就中华的，比如说荷花，比如说什么山啊、哦，那个中国山水画，那每一个人尝试都不一样。他尝试的就是人，就古代的人，因为人或是鬼或是神这样，但是要表现他特别就是他表示在动的那个人物啊，所以他有个时期最早开始的话就画毛毛人，就好像长很多毛在动了，即使是。等放纵的意思了。
3: 夏阳在巴黎时期啊，那几年就是找出了一个把线条啊，就是揉成心中的一个火球吧。那后来被视为就是一个所谓的毛毛人那个系列啊。那这个毛毛人其实是在他的绘画里头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辞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视觉语言了、啊。

这个毛毛人应该是说，他当时画出这样的一个人物造型的时候，就是寄给他的，应该是婶婶吧，就是林海英女士，就他的堂妹就是夏祖丽，他就说啊，这个就是毛毛人，但是其实这个毛毛人并没有说出他的这种人物表现的真正的用意了。他在巴黎时期住在特殊的区域的一个阁楼里面，生活的环境非常的不好，他就是在这么小的这个蜗居里面，然后去度过他追求艺术这样的一种人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在一个很困苦，或者是说是一个巴黎的异乡人，所以这种毛毛人好像是一个身份看不清楚的，没有办法生根的，或是一个 nobody 的人物，他任何是谁都没关系，所以代表一种漂泊无根的一种自我呻吟的幻象。那这个毛毛人其实不是说他长毛，而是说看到的只是一些浮动的幻影，那因为先前他画人物比较擅长用线条来表达嘛，所以尝试把这样的一个线条关系用一种交织的方法变成一个形体，但是它却是非常空洞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这些内心上的一种焦虑不安，然后困苦的物质生活，还有就是居无定所，还有就是在当地呢是被视为是一个异乡人，是一个外来者。

0: 这些种种的一种离乡背景的这种困苦，对他来讲都很难去标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甚至就是没有办法说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怀抱着远大的梦想到艺术之都来实现自我，其实这个是前途茫茫的、哦、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先光鲜亮丽的一个图像、哦、应该是说在摸索自己的艺术家的这个自我身份、哦、在追寻自己的 identity 一种自我认同过程当中，其实经历过这一些我感觉是比较晦暗的比较不清楚的模糊的晃动的这样的一种阶段、哦、我是这样来理解毛毛人他的这个主题的出现。
1: 所以我们出国就是有一点想跟着先进嘛、哦、那种老人哎一到美国了，那个时候美国就像现在的当代一样的了、嗯、什么行为了什么这个乱七八都有了、嗯、画质成像照相显示那个美国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1968年，但是萧琴跟我讲，因为萧琴那时候也在美国嘛，他说有一种话就像照片一样的啊，照相师虽然搞了毛毛人觉得自己还不错啊，但是碰到这个啊，哎，我想到这个人在路边移动啊，我把它照相照下来，不是人在动吗？哎，我就等于有自己的东西了嘛。
2: 那时候纽约正流行照相写实的这种绘画，拍幻灯片打在画布上，用铅笔细细的去描，描了以后再用颜色去填啊，填的跟那个照相一样，不像找到了一个特色，他的特色没有人这样画，他就是照相机的这个速度哦，放慢一点，哦，它掐掐一下哈、哦，那不动的东西它还是不动，但是在动的啊、哦，一个人在走路，或者一只狗在走，所以慢慢的走，哎，它都会滑过去，啊，就是模糊了，动的东西模糊，啊，静的东西更清楚。
1: 发现这个人在路边移动，这个很好的，那我就这样子画了啊。画了以后，那个时候找画廊嘛，那个时候那个叫 OK Harris， 那时候是很有名的画廊。我们画家第一志愿就是找他，我一找他，他马上一看，这个外国人是这样，他看你有没有想法，这是最重要的。技法可以不管，一定会进步。好了，点那时候我出了收获，就在他的画廊隔壁啊。结果给他看了，那时候看都带几个幻灯片嘛，他一看，耶，那你住的，我说住的隔壁啊，他说隔的 ID 啊，他说马上来看。他一看，画了几张了嘛，后来最新画的一张，画的比较好了啊。开始的几张画的，我那个画室是这个门从这里进来，画画是在那边，这里墙挂着画，他一进来，看看，一眼就看到还要6个月，啊，就说这个画在6个月才会画得好，就说他这个技术是指日可待。然后一走过去看到我那个新画，啊，可以了。人家画廊老板给人家，然后就问我你是有钱还是穷，哎，我说我穷，啊，好，你不出门，我说不管，他说一个钟头之内把人把你画找人来买。
0: 这张画其实是夏阳老师在纽约时期叫做照相写实作品的一个最后一件。为什么这一张，哦，就是说那么清楚的等于说是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当然这个牵涉到就是他们几位早年等于说是游学或者是浪迹到这个纽约，哦，就是怀抱的一个这样的艺术家的梦，那么 很难得。

0: 就是在纽约有这样的一个画廊能够支持他们哦，所以其实这个卡普先生愿意给他支持，他应该是在内心当中非常感谢这个老板。
1: 我的那个想法是，你这个老板不光在动的嘛，在动，我照下来也是你在动，根本看不清你人是干什么。但是这些东西，人家一看知道是你。当然，你一定要有名的人，用他周围的东西反射到有这个人，就是说，用这些东西来说他的存在。所以卡普说我这个画呢是 figurative without figure。就是有形象的话没有形象，没有脸。八几年画的一个人的时候，老板唯一的一次讲话比较冲一点的，哎呀，你这样子这个也不好卖啊。嗯，因为我那个画差不多3米啊，一般人根本就家里摆不下去。嗯，因为我画一个人在路上走。啊，那种写实的啊，那我这个人要圆大，嗯，再加上他旁边的，我觉得大概90几寸啊一张。

0: 我觉得他的画也很有个性，很有他自己的面目。他里面很多有很多这个草书的那种味道也有啊，是不是啊？还有个毛毛人啊什么啊，他也是有点超现实性的，还有点人间性的啊。他也画过那个照相写实了，就是比照相还要真的。因为照相你比如照一个手上那个他这个里面筋骨什么都不清楚，你要画照相写实就是用那个放大镜放那个最好的底片放得很大，然后里面血管都给你清楚，都给你画出来。这个一般照相机还照不出来，他们画出来，所以就照相写实。60年代，所以很多人像夏阳他就画过这个，而且画得很好。他觉得这个跟照片一样也不好，所以他就好像那个快门有时候会动了，他就画得很模糊的。
1: 画一个人在前面在背景在走动，那人的那种脚步晃动，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其实带有一点像那个未来派 Futurismo， 未来派也是这样，它就是有很多多重的影像去构成这样，会动的影像这样。
2: 当然，他这个画这个东西，他也不是完全那个像一个西方的这种照相写实，他还是延续他在巴黎的阶段，就是毛毛人。那毛毛人其实他用那个笔啊，我觉得这是其实有充满了中国那个书法那个书写的这种笔法哦，然后延续在他的一个交响写实里面，只是说他用一种那个什么毛毛人变成一个什么，那人在一个快动作的时候在走的这整个一个动态这样子，一个好像是一个刹那的一个影子这样子，然后再配合后面一些很所谓照相写实的这些影像，这样配合他，这个是他的很特别的一个风格。他也很喜欢那个中国传统一些剪纸然后常常他会就是用一个什么刻一个东西，或是在纸上面弄一个东西，然后在一个画布上面去印，然后印出来这种，然后有其实蛮特别的一种效果啦。或是在一个画布上面要贴一个贴纸在一个画布上面，然后来完成他的一个画作。夏阳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他都会有一个很应变的这种背景，然后再来画在一个什么他的一个毛毛人那个后面，所以它变成一个硬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它是一个硬的一个画面，再加上它是很松的这种很流畅的这种笔法了之后啊，我就觉得它的画蛮特别。

0: 特别。
1: 那么到美国的夏阳呢，其实又开始改变了另外不一样的风格，晃动的好毛毛人就表现出一种更强烈的都会当中人群虽然聚集，可是呢是冷漠的、孤寂的、瞬息万变的。另外我觉得夏阳以一个游子的心情在美国都会里面描绘那种晃动的人群，我也感觉那些晃动的人群不就是他自己吗？不就是有一个游子的心情吗？所以呢即便冷漠，但是呢我可以感觉到隐隐背后有一层淡淡薄薄的这个思乡或者呢寂寞的心情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呢被反映出来。
2: 那九零年代台湾那个诚品画廊创办人吴清友先生要他回来做展览，回台湾定居展开了他在台湾的那历程那台湾历程就是又回复到就是他所画的题材就是比较民间的关公啦济公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很传统民间色，但是那个颜色是用的非常之丰富的色彩很饱满。
3: 在西方他们很多皮卡丘嘛，就是他们都搞过一些立体的东西嘛，那我也想搞搞嘛，那搞搞但是我没办法搞，因为我搞你用什么石头也不行，我是线条的嘛，是什么都不行，也没办法搞。后来有一次我有个吹风机坏掉我把它一拆开来，我喜欢拆这些东西，拆出一片铝片，就是里面那个圆筒，我把它点点弄弄一扭，扭出个小人出来。好了，我就拿这个东西来做，因为我都是线条嘛，这是线条的雕塑嘛，后来是李志文到他的学校里头搞个剪刀给我啊，搞了一些铁片啊铜片给我，对，我就弄弄弄，弄上瘾了，我就做大一点，这样子。
4: 毛毛人其实很适合用一个剪纸或是一个什么，那时候我会建议他是用铁片啊或是铜片去剪，或是用一个什么一个铁线啊来去一个做他的一个毛毛人的这个雕塑。对，我在北大那个教书的时候，我也会教到一些锻造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技法，所以我就会跟夏阳讲，剪一个造型你要给它变成一个立体的这种一个效果，所以就是他好几年在做的这种立体的一个毛毛人。
2: 在台湾画有几件非常经典作品，比如说像百言图，100个人那个凶相啊，就是完全用毛毛的图像去画了，可以看得出那个百言图啊就是各行各业，那你可以看得出夏阳他用他的这毛毛人那种笔法画的变化多端各式各样的身份就是展现在他的毛毛人系列100张，那是蛮壮观的。
1: 夏阳老师在上海的这一段时期，他呢有一点返老还童的感觉，那一切呢都回归到原来传统的文化，所以他作品里面呢可以看得到非常纯真这个淳朴的执着的描写，那甚至呢在作品里面也可以看到有所谓的西山行旅图，原来这样的图式有时候呢会写一些传统的古诗来表达他的心境。
3: 我这个我把你颜色跟他很接近，印成这个东西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差了，看不大清楚的，就算原画摆在那里你不细看也看不清楚，就是古人题诗这样一题嘛，很清楚，我也题上但你看不见，诗都是我自己写的。漫漫大泽江浑渡，乌骓悲鸣风摇树，宝剑寒赏死天皇，汉江远日马迟出。
0: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上海时期的某一些画，蛮有趣的，就是说他不是去画上海那种十里洋场非常繁华现代摩登的一个景况，他画的是一个呢，也是一个类似像童年小孩看大山这样一种带有譬喻性的、故事性的这样的一种画面。
3: 这个布彩嘛，我买的时候跟他讲四米半的跟五米半的两种，他那一张给我裁的，我以为是我掂那个重量还是比较重，我想就是五米半的、好、因为我也没有量嘛、就不必量了嘛，一看重量也会差一点嘛，那我就把它挂起来画了，画了后来幸亏它后来没有了，不隆咚的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小强来说正好挑着卷一下子，我说顺便量一下子吧，我说怎么这么短啊，那一量才四米多，他就一下短了怎么办啊，当然我这个伤就到了这个下面这样子，就不能再画了，怎么办呢、就把干脆就把这个绿蓝颜色的弹再涂一涂，那就变成海了嘛，所以那个伤就变成像个岛一样的了，那这边我再画陆地，再画一个人，那这个人就画成我自己了，所以整个的感觉就有一种这个怀念吧，就等于台湾的感觉的。
4: 很明显的看，夏阳在纽约啊一些房子里面贴了一些他的打油诗啊，或是他的念字啊这样东西，其实在很多还是受到一个中国一个传统艺术的影响啊、要怎么去融合一个西方一些技法或是流行一些画派，然后但是它里面还是掺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固有一个文化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他们这一代的这个最大的特色。你看一个什么一个吴昊啊，一个像一个香港的一个张毅啊，跟一个文楼啊，他们这一辈艺术家，他们都是怎么去将传统的一些思想或者观念延伸到一个什么西方的现代艺术里面，所以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特色。

0: 那你再多理论，经不起眼睛看，耳朵听啊，所以这些东西啊，才是一个人的这个精神面的完整性、充分性，啊，所以我觉得嘛，我劝年轻人就是多看一些东西，也不要研究，就是看，啊，我们不是学问，我们不是做学问，啊，研究就是用什么材料、哪个年代什么，我们不管这些东西，就看就好了，就等于一个亲人，天天这样，的人就这样子，就好了。就是一伙的，就是这样。然后你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里面走出什么东西来，那个就是艺术，真的。
1: 夏老师一生历经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离散的经验哦。但是呢，这些经验对他来讲却是他重新找到人生归宿，就是在艺术里面找到他自己。那这段历程呢，事实上等于为台湾创建了一个带有土地，还有就是家园，还有艺术之梦的一种总体的结晶，不再只是一个这个漂移的灵魂在晃动的一个世界当中找到一个定点。

0: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1: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Robbie.

0: 这小玩意儿好，很好玩。
1: 那重新弄一下。
0: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你看他们古人写的字，写的手写的。
2: 小时候我跟我祖父在一起，看他跟人家写字，有些地方他也空，那空的地方他要盖图章，要提款。小时候念书法，他也在指导，这个同样是可以移到画上的。他很多地方留白嘛，我小时候就有这个疑问嘛，为什么那里空的？后来自己觉得空的是比较好，比较好看，那个时候觉得。

我原来是画超前诗，然后转到几何抽象，就是这个几何形，让我凭我的这个感，这种想象力把它组织起来。然后色彩呢，我是也是比较喜欢的颜色，先涂以后看怎么样子，再进行下去。

0: 民国45年，就是1956年10月，教育部办了一个全国书画展，我们都很害怕了，就是我们这种作风啊，因为从李政画来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现有的展览，那个时候都是千篇一律，就是写生啊，不是人物就是风景，就是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都很死板。后来我们看了国外的一些书报杂志，那些媒介都不是这样画，所以我们就照自己的，再加上李自生的指导了，我们很走前卫的路子，然后又怕，后来拿去试试看，一试都入选了，所以胆子就大了，所以后来才搞画会。李宗盛画室里面学到两样东西，他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多看，第二个你是要多想，所以我们就要 找有关的资料来看啊，要找书啊，很困难了，我们到图书馆啊，报纸杂志有关艺术的把它剪下来，慢慢回去去研究，我们自己在讨论啊，互相讨论，然后画了一些东西要请老师指导，老师他不大讲呢，然后我们慢慢自己体会了就很自然的就朝这个方向走了。
1: 霍刚是怎么来到台湾？单身一个人来，他跟刘国松两个人，国军彝族学校的学生。什么叫国军彝族学校？父亲已经在战争当中战亡了，那么蒋宋美龄就在南京成立这种国军彝族学校，他是整个的被带到台湾来，所以在台湾啊，无亲无故，单身一个，那么他就去念了台北师范学校。作为一个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这种年轻人，那么他们一生里面，那么只有一个想法，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没有白费，所以这一群人后来都变成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0: 我教师这是一个经验呢，就是我教孩子的时候看他们的表现，有时候也给我刺激啊，说他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啊，我就觉得很有趣啊，有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但小孩子想到了。因为我们在国内是很沉闷嘛，所以我早期在台湾画的那些画的颜色都比较灰暗，出去以后就比较开朗了啊，因为以后接近很多西方的画家，是不是啊？在到欧洲，尤其意大利看到那些，再回想我们当年我们自己怎么样，那时候在学画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我们把这个色彩就不要那么悲伤了，可以开放一点。
2: Acqua minerale, vino.
0: 就是讲那些吃的东西，这个菌，起步了，洋葱。我学了6个小时意大利话，学了6个小时。就想要出国去看一看。来去看看原作，主要的是看看原作，看看西方人是怎么搞，所以那个时候一心的想到外面去看看。萧琴是先出国的，还有夏芽呢，还有萧明贤，他们都比我早啊，去的他们前面的经验，尤其夏芽跟那个萧明贤跟我通信最多了。夏阳，我们是因为是南京人，我们两个同乡，而家住得很近，所以2年前又发现我们是亲戚，2年前才发现，我的祖父跟他的祖父有一个是表兄弟，是吧？这样，我们祖父是表兄弟，当然我们也有点亲戚关系，而且他家靠我老家很近，大概走路300步啊，这不到半公里就到了。就很近，吴昊稍微远一点，我们三个都是南京人，所以
3: 就是跟襄阳比较近。后来我们出国，他在巴黎，后来，他到美国去，我们还是保持信件联络的比较多。
4: 国立历史博物馆这几年进行的这个巴西圣保罗档案汇编里面，我们发现这中间呢有一个平台，使得这些年轻人呢，可以出国提金牌。1957年这一批学生刚好在做新派的作品，而195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在招募新派的作品，在天时地利人和底下，使得巴西圣保罗双年展送台湾的年轻新派艺术家的作品到国外去，就顺理成章。而这一批新派艺术家的作品呢，他们的作品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宗旨，或者叫做风格，就是以西方现代的形式来表现中国绘画里面的精神。所以呢，空白、气韵生动、文字、饕餮纹、青铜器、甲骨文，就成为这些新派作品里面所采用的材料了。
5: 在1964年的时候，他就去了这个欧洲特别是先去了巴黎短暂时间，然后就又到了意大利米兰定居那到了意大利米兰定居，那段时间就是算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开启的这个艺术探索的一个旅程的也观察到了当时的这个艺术环境的种种的这个概况其实那时候意大利的艺术思潮是在，应该是说有一波就是艺术家在表现这种所谓的非定型绘画，就是 informale 那当然这个如果在我们在同时期的在美国就是抽象表现主义在欧洲其实在不管法国意大利就是非定型，就是带有一点非具象，就是抽象的这股潮流，当然我觉得是更应该是说它很适合它往这个理性的这个几何抽象去发展去表现。
3: 现在我个人比较喜欢蓝颜色，你看，因为我最初画超现实的话，你看蓝色它是比较富于幻想，一个一般的颜色，你是红颜色、黄颜色都比较激烈，比较欢欣。那个蓝颜色比较神秘，这比较幻想。我小时候也有刺激，所以我后来要在颜色方面，我也可以回想到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读幼稚园，穿的衣服都是很鲜艳的色彩。我说那时候就是想，哎呀，我要这个衣服多好。后来经过看咱们逃难，根本这些事早就忘了。以后再大一点还做梦，我说哎，有一天我们就要旅行了，带了个包袱啊箱子，我说哎，假设说我家里有些东西都是蓝颜色，箱子都是蓝的，那多美啊！那很自然的很喜欢蓝颜色。

0: 其实你看到他的风格慢慢慢慢的融合跟转变，有冷抽象哦，所以你看到它是混杂的，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到战后，这些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抽象画家曾经走过的发展的这些所谓的抽象形式语言，都在他的作品里面不同程度的展现出来。
1: 我这个灵感就是随时随地都有的，有时候来，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不想画的时候，就是所以说没有灵感了。或者我看到

一个建筑物，或者看到一块石头，看到一个现象，或者下完雨以后我看了个水机子，我认为这个很美啊，那个造型，我把它改一改，就变成一个基本的形，啊，然后我就画几张草图，就这样就，然后决定哪一张比较很适合画画，我就把它取下来。来自大自然生活，你看一边云彩，看一个树皮，看一块石头，都可以产生灵感。所以这个灵感，它有时候你兴趣来了，它自然有啊，到处都有。有时候做梦也可以梦到啊，我这个，但是后来醒来都都忘了。有时候醒来记得，哎，我记得好像有一张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来试试看。

要有创造性啊，要有精神性，要有民族性，要有个性，就从这几个方面去想。但是你想，你先要了解什么叫民族性，什么叫地方性，什么叫个性啊？西方的理念是怎么样，东方的理念你一定要知道，你了解人家，了解自己。

0: 点线面啊，这些都是绘画的基本语言。它要组合，组合的整个一张画完成的话，就是我心里的构想，把这个几何形把它组成我自己的一个观念，呈现在一个画面上。一个画就是等于一个世界，我自己的世界。啊，拼图是后来的，是一个塞尚的观念。同时，我再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观念，塞尚理念就是把这个就反对过去那个三度空间，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固体的颜色啦，或者是这个透视啊、解剖啊，我们就慢慢把它打破。
1: 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去摸索、去探讨、去找到一个我们现代艺术可以适用的一个材料呢？所以他就朝这个金石跟书法的方向来进行联系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经常有很多就是说来自于比如说青铜器的造型线条，它象征天的思想、地的思想、人的思想，所以把那个古老原始自然观、宇宙观呈现出来，又可以非常简化的去呈现这些宇宙自然的概念。

霍刚的作品虽然看起来很接近现代主义里面的硬边艺术，那所谓的硬边艺术就是呢，这个线条的边缘都是笔直的，可是呢，它跟西方的构成又不一样，因为呢，在他的作品里头，我们看到呢，有一种既白当黑的这一种这个空白，而这个空白呢，基本上我们可以从当时候的氛围看得出来，这种东方艺术、中国书法的艺术对他的这个影响。

一个来自东方的艺术家凭什么在那边活了六七十年？谁在支持他？意大利这个社会。所以意大利这个社会里头对艺术家的尊重，对艺术的喜爱，让他既保留着一种东方人的心境，又被那样的一个欧洲的社会所

0: 今后的台湾现代美术，我们不要忽略，其实是一群年轻人以无畏的心情追求艺术的热情，打开了战后台湾现代美术的一片荣景。
1: 看就是看人家怎么做，然后想想自己要怎么做，也不要管人家，但是你要知道，慢慢的要知道你就要学习啊，不求那个具象，不求那个形式，把心象的东西，心里面感觉的，把它表现出来，这很自然，就是平面的。但是那偏这个冷色系，蓝的绿的这样，但是绿的我基本上，后来才参与的，最初是还是以蓝的灰的比较多了。文化一句话叫做万绿丛中一点红，那红的很起眼，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画张画点一个红点呐、啊，感觉很新鲜。后来我就觉得不够，我就把它点成白点，所以啊看起来更舒服啊。那么就后来就自己慢慢看自己的画啊，觉得哎呦我这个点很重要了，
2: 是吧？
1: 如果把这个点拿到就整个就松了，所以就看到什么是重要不重要。我并不是说非要怎么样，就是说还有这个比例的大小，这个都是几何抽象里面他会考虑到的。
2: 那旁图啊其实就等于是 point， 是一个点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长期以来西方的现代艺术尤其以抽象为主的走的一条是抽象表现的，那抽象表现的东西是比较看起来有一点狂乱的，就有另外一批人想要寻找一种安静的，那么甚至是平面的，甚至带有东方的禅观的。那么刚好这个霍刚整个到意大利啊就接上了这个脉络，他的东西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非常单纯的点啊线啊面啊，一路到今天，他创造出了无数的一种内涵的变化，有一些类似坛城一样的带着密宗的味道，有一些啊带着一个东方式的色彩的低沉，但是有的时候又充满了意大利式的那一种橱窗一样的一种明亮的欢乐的一种意境。那么最主要的，他一颗非常活泼的心灵。有人问他，霍老师你到底在画什么？他说我就是画画。哎，就这样子。原来在一个极度单纯的低线的思维里面，但是以他的敏锐，在色彩的对应，在形式的一种对称当中，加上了这种质感的变化，你看他的东西虽然是低线却不冷掉，因为他的充满了一个手感的，他的颜色那么是用手去刷出来的。所以这位艺术家可以说一生的风格非常单纯却绝不单调。

0: 东方的艺术家到西方去打拼，这艺术是无国界的，有机会也都会啊，就是有一些接触啊，就是也会一起，他们也一起做过联展啊。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当时的大师以及啊正在攫取这个艺坛舞台的这些年轻的这个新星啊，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其实在那个年代很重要，就是60到70，甚至于80。那我觉得霍刚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的坚决，就是很笃定的一直往这条路迈进。
1: Prego con coraggio qualche cosa anche come signori benvenuto chi amici quando

0: Mogadishu ni perempuan tu Taiwan. Ada subisto lah cakap Quran. Pero cerita ni onia potevo tornare in quella Italia a Milano, cioè il mio paese. Grazie.
1: 好像这个绘画语言一样嘛，好像你先有个基本的语言，你才可以组织这个画来交谈嘛，来说明嘛。点线面这些都是绘画的基本语言，尤其这个结合抽象的了。我的画没有主题，你不是想象空间，你不一定看我的画，你看任何东西都可以想象。哎，所以我这个几何。 抽象也是这样的，哎，除了我一直想大概怎样，然后或者我看那个东西，我想怎么样，就再来演变啊，一个初稿，这是一个初稿，大体的，好像盖房子，基底先弄好。
2: 我什么颜色还没考虑到，我这个旁边有什么色彩，我要经过几次试验，啊，这个蓝也在旁边，还是用蓝的，还是用黑的，还是用白的，还是留空，我要考虑，要看了好几遍，我决定，然后决定了我再调，调出来不好，我整个颜色还刮掉，再涂一遍，或者要等它干了以后再，所以有的画我涂了好几遍了。

用着圆点画面的分割再加上线条，那这个就是霍纲的特殊性了。但是他的一生几乎没有再回到台湾，一直到他回到台湾，我们为他感到高兴的才第一次结婚，才第一次的那么跟土地这么样的接近，又这么样的我们看到他这一种红光满面的青春，都为他感到高兴。

0: 因为我们俩喜欢刚好都一样，我可以带他去听音乐会，可以带他去听歌剧，可以带他去听京剧，都是他喜欢的。
1: 我们是牵手啊，台湾话叫牵手，就彼此信任，彼此照顾嘛。

那他的风格其实他回来之后啊，色彩更加的这明亮亮丽，就是比较放开了啊，没那么多的深沉，没那么多的这个蓝色色系，它所用的颜色变化更多更丰富。沪刚用几何抽象的绘画在传达它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其实是跟随这个历程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但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来看其实是非常的值得去敬佩，令人敬佩的。

啊，许多在国外成名的艺术家，事实上都以他原有的文化的滋养，来被另外一个地方的社会所看见而接纳。所以霍刚也是如此，他虽然长期的住在意大利的社会，跟他们几乎水乳交融了，但是不失他来自东方的艺术的思想跟特色。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一大事因缘，即释教利喜，也就是开示众生以言教，给予众生以欢喜。所以佛法的弘扬必须适合现代人的需要，令众生欢喜，自然的接受，才是佛陀释教的真正本怀。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8月2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行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而这也是30年来首次在当地正式举行，由121位戒子共沐甘露，受持三归五戒，年龄从2岁到88岁，还有不少的亲子祖孙三代一起受戒，为自己的修行之路踏出新的一步。
1: 超过100位戒子齐聚一堂，在佛光山附住时会开法师主法下礼佛、请戒、忏悔、发愿，接受三归五戒和甘露灌顶。这也是渥太华佛光山30年来首次在当地正式举行现场传戒，让不同年龄层的信众一起踏上学佛修行的新阶段。这场三归五戒典礼也有不少亲子一起受戒，家长希望从小陪伴孩子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戒子则把这次受戒视为人生重新出发的重要一步。
2: 这次这个受戒对我的人生意义非常重大，然后让我感觉开启了人生新的一篇。
3: 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有人生观，也是要从小教育起。
1: 从2岁到88岁，不同年龄的戒子一起受持三归五戒，也让信仰从父母陪伴孩子开始，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一样是在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邀请到慧开法师，以生命的永续经营为题，从数学逻辑谈到佛法，带领将近140位的信众重新思考生死问题，如何用更宽广的生命视角为人生的下一站做好准备。
4: 现场座无虚席，信众专心听讲。慧开法师拥有台大数学系背景，也曾经担任南华大学副校长，这回用数学概念带大家破解生死问题。他以数学方程式为例，说明如果只把生命局限在今生，很多问题可能无法解开，但当生命视野扩展到佛法所说的十方三世，思考方式也会跟着改变。
5: 人死后会去哪里？我们能不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好，所以大家在认知上来讲，严格的说，没有死后的世界，死后你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4: 慧开法师进一步提醒，真正重要的不是等待生命走到最后，而是从现在开始建立正确生命观，累积下一阶段所需要的资粮。
6: 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经常的永续的来这个管理和积蓄我们的能量，这样呢，再到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叫做无缝的去走到下一期生命，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4: 讲座结束后，信众排队礼请慧开法师签书，相关著作很快销售一空，大家也期待明年能再次相聚，继续从佛法中探索生命智慧。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而我们将镜头转到印尼，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结业典礼，有27位的学生完成了学业。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因为接下来他们将陆续来到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而在这场结业典礼可以说是亮点满满，学生不仅分享学习心得，也带来精彩表演。
7: 悠扬的演奏，精彩的舞蹈，浓厚传统文化风情，在佛光山印尼佛教学院第二届课程正式圆满举办结业典礼，27位学生欢喜完成学业。贵宾云集，师生齐聚，献唱三宝颂。印尼宗教事务部佛教社会指导代理总司长也出席勉励，并接受佛教学院院长觉诚法师颁赠感谢状，感谢众缘成就，让人间佛教教育在此扎根。
8: untuk lebih adaptif peka terhadap perubahan merangkul perbedaan。
7: 三位学生分享参加佛教学院课程心态转变，从中培养集体协作与承担的精神，更深刻体悟到修行不离日常。而在此结业后不是终点，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台湾丛林学院继续深造，精进佛法与专业学习。人新闻印尼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举办全球佛学会考，香港佛光道场同步设置考场，连同线上总共有将近300人参加。今年成人组以星云大师著作《当代人心思潮》为范围，透过读书还有考核深化佛法理解，也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
4: 香港佛光道场考场考生专心作答，从长青学员到分会干部，都把佛学会考当成一次精进自己机会。
9: 这个佛教是自觉的一个宗教，因此自己报名，自己想开悟，没想开悟的话，我们逼因缘足够都开不到。
4: 94岁长青学员吴连爱持续参加会考，今年更考出98分。有会员透过共同温习，加深对佛光会以及星云大师创会理念认识。
10: 我们共有8人参与，分为两个团体，在温习当中，我们提升了默契，共同努力，而考试内容与佛光会的相关，更加明白大师成立佛光会的意义。
4: 从读书思考到生活实践，佛学会考也成为佛光人持续学佛行佛的学习因缘。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提倡宗教和谐交流，巴西如来寺日前迎接东正教堂神父来拜访，由住持妙佑法师亲自导览，双方以宗教提倡和平的共识展开一场欢喜交流，期盼未来持续协力，透过信仰的力量守护地方，注入关怀。
7: 介绍星云大师的10个时期，佛光山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亲自接待当地东正教堂神父来到寺院进行参访，双方欢喜交流，展现宗教间的和谐与和平。书柜上满满的星云大师著作，妙佑法师亲自介绍并赠书结缘，接引在教会服务40年的神父为宗教间关注当地青少年与儿童议题建立友好共识，共同期盼协力持续为地方注入爱与关怀。人民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今年创刊迈入50周年。佛光山纽约道场以及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邀请社长张宗智前来开讲，透过他30多年横跨台湾到美国的新闻经验，从工作谈到人生，台下座无虚席。
11: 星云法师在创立2009年在创立创的这个真善美新闻奖。
7: 提及与佛光山新闻工作早有因缘，世界日报纽约社社长张宗智受邀来到纽约道场开讲，回顾自己从台湾到美国横跨30余年的新闻工作资历，分享如何在不同生命境遇中关照自己，找寻内心的方向。
12: 是刚才你的幻灯片里面连什么抱怨？
7: 台下听众踊跃提问，张宗智以千江有水千江月为主题，说明每一条江都映照着同一轮明月，鼓励大众透过不同境遇看见内在清明，更以自己的专业传递新闻，不只是传递讯息，更是承担记录时代、守护真相与服务社会的责任，也让佛光人藉由讲座更加坚定透过新闻弘扬真善美的愿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佛光中文学校举办国际食物节，学生从餐点制作再到点餐接待，全程自己动手，每个人化身小小餐厅的经营者，从食作当中认识各国的饮食文化，也培养团队合作还有沟通能力。
4: 教室摇身一变成为特色餐厅，学生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备料，有人制作餐点，还有人担任服务生，从菜单设计到送餐，每个环节都有学生亲自完成。
13: 今天我们做的吐司卷，
14: 吐司卷里面
13: 有草莓酱，还有蓝莓酱。
4: 完成料理后，各班代表还得向法师评审介绍餐点特色以及文化背景，从口语表达、餐厅规划到食品卫生等项目接受评分。
15: 就是以棉花糖，它做出各种变化，像这个就是花朵的造型，然后加上巧克力。
4: 学生也走访不同班级，品尝爆米花、麻薯、冰淇淋等特色餐点。在做中学、学中做的过程里，不只学会做料理，也学习合作与服务。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日前举办了花艺课程，采远距教学、现场同步实作的模式，邀请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授课，透过线上示范、及时解说，还有互动，引导学员完成花艺创作，展现长青教育的创新还有多元可能。
9: 好，男性，就是你可以摸它这个花萼的位置。
16: 美国佛光山佛州光明寺长青班透过视讯，由台湾艺术家叶玉梅线上教学，学员们同步操作，从花材挑选、修剪、固定到整体构图，一步步完成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
9: 蛮轻松的，就是只要有插到就行。
16: 课堂上，学员们使用不同造型的马克杯作为花器，就像佛法空有不二的道理。虽然杯子的外形与大小各不相同，却都能盛装花朵，展现美感。正如每个人拥有不同因缘与特质，只要善用自身条件，都能绽放各自的生命价值。
9: 那这个弧形就蛮适合这里，对不对？
16: 这次课程运用康乃馨搭配时令花叶，透过色彩配置与层次设计，塑造充满童趣的造型花艺，让长者在插花中静心养性，培养美感，无形中体会人间佛教的生活智慧。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拥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德国柏林佛光山举办了工作坊，邀请古琴艺术家杨凌池授课，不仅可以听到现场的演奏，还可以近距离摸到琴体，让学员们亲自拨琴，感受古琴的魅力。
7: 悠扬古琴器乐让在场人听得入迷。古琴艺术家杨凌池受邀柏林佛光山开设工作坊，他亲自演奏、亲自教学，吸引不少学员共襄盛举。
17: 这个环境加上这些温度，让人觉得特别舒服，能够感受到这种音乐它本身很细腻的部分。
7: 亲身体验抚弄琴弦，难得机会接触古琴，让学员们又惊又喜。在道场禅园，一边聆听乐声，一边品茗茶汤，欣赏古琴与大自然深深相应的悠远韵味。
18: 原版是肯定拿不出来的。
7: 围观传统古琴文字谱，深入了解这项乐器背后的发展点滴，也让神秘的东方音乐美学在德国扎根。透过宁静禅音，吸引大众走进佛教殿堂。云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欢迎回来。佛光山慧中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暨儿童开学典礼，为114位的小朋友祈福，还把庄严的大殿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天地，亲子一起玩闯关，迎接新学期，在欢笑声当中祝福孩子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1: 慧中寺化身超萌儿童乐园，原本庄严的大殿里，宝宝们在爸爸妈妈陪伴下开心玩乐，小小身影摇摇晃晃，肉嘟嘟的小脸笑得开怀，一个个可爱

0: 模一样，让现场笑声不断，就连常住也一起享受这难得的轻松时光。典礼由觉区法师主法，并为孩子们灌顶洒净祈福，小朋友也藉由这个机会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家长们也说出对孩子最深的期盼，
1: 希望他平安健康长大。
2: 这里的社团也蛮多的，有针对小朋友的部分啊，他就是有蛮多活动，对，让小朋友这样子一起学习成长，
3: 就让他们有大智慧哦，能够护持以后我们正法三宝菩提心永不退转。
0: 觉区法师亲自为孩子戴上小状元帽，除了送上祝福，也勉励家长们从小为孩子建立正确信仰，让信仰成为人生的依靠。
4: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从小呢就有一个信仰，这叫做信仰传承。其实当你人生有信仰之后呢，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有一个依靠。那无论在外面的大风或大雨，不用怕，你有一个心锚在定在那里，那就是观音菩萨。所以我祈求呢，今天所有参加祝福的宝宝，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福慧增长。
0: 大殿里有孩子的欢笑，也有父母对孩子的祝福。慧中寺希望让孩子从小在信仰与陪伴中学习成长，带着平安智慧和一颗善良的心，迎接人生每一个新的阶段。人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5: 在人手一机的数位时代，一封亲手贴上邮票的纸本信件显得格外珍贵。为了带领习惯数位科技的孩子感受书信的温度，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特别结合了造桥邮局举办小手贴邮票让祝福送到家的活动，让幼儿园的学童体验到寄信的感动。
6: 小朋友用力的在邮票上涂上胶水，再用力将邮票贴在亲手写好的信封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实体的信件，也是第一次亲手贴上邮票。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生疏，却都倾注了对家人最纯粹的爱。
7: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幼儿把感动写下来，透过小手贴邮票、亲自投递邮筒的过程，把祝福送到家，把温暖传递出去，因为爱是一切的答案。
6: 完成最重要的步骤后，孩子们来到大邮筒前，努力踮起脚尖将信件投入，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完成了今天最不平凡的祝福。对许多学童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身体验实体邮物，是一次神奇又不可思议的生活经验。
8: 一张小小的卡片哦，可能带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关心跟爱，希望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收到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6: 这群孩子体会到，只要贴妥邮票，手中这封寄出去的信就能成为代替自己去拥抱家人的温暖分身，而一双双小手也能成为传递世间幸福的强大力量。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5: 桃园市立罗浮高中的新生训练特别安排了生命教育课程，邀请国际佛光会谭讲师以从服务看未来与希望，以及从电玩看正当休闲为题，带领69位的新生从生活经验出发思考服务的价值，也学习如何健康的使用科技管理自己的休闲时间。
9: 新生在台下专心聆听谭讲师从校园生活出发，带学生思考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也从一个微笑一个主动伸出的援手看见服务意义。
10: 服务别人你有什么可以给？
11: 笑容。
10: 笑容吗？来，我们同学认不认同他的笑容？
9: 谭讲师表示，服务不只付出时间和体力，更能在过程中学习沟通、合作、责任与同理心，从助人行动中发现自己能力，也探索未来方向。
12: 服务可以让我觉得有成就感，而且可以让我知道怎么运用技能。
9: 另一场课程则从学生熟悉的电玩切入，先让大家检视自己每天花多少时间玩游戏，再思考为什么喜欢玩。谭讲师提醒，游戏可以休闲舒压，但如果影响睡眠、课业、人际关系，就得提高警觉。
13: 我听到这场课，我可以让我可以了解到是要怎么合理化的运用时间，然后以及不要让游戏成为我的习惯，不好的习惯。
9: 校方表示，新生训练不只是认识校园规范，更希望帮助孩子思考未来三年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4: 学校特别将生命教育融入新生训练，希望在这个罗高的新生人啊，在一段新的学习旅程开始，不只是准备好课本跟学习，也更能够透过生命教育来准备自己的这个心啊。
9: 让生命教育走进新生训练，也将三好四给精神带进校园，让学生在学习知识之余，提前为未来人生做好准备。人希望桃园综合报道。
5: 第61届全国模范老人表扬大会温馨登场，今年不止表扬许多热心公益的长辈，也特别颁发了孝亲楷模奖给年轻的学子，希望透过这些无私奉献的榜样，把敬老尊贤还有行善的力量传承下去。
15: 第61届模范老人，再次掌声恭喜。
16: 颁奖台上，长辈们手拿奖状，比出大拇指，露出大大的笑容。他们不仅展现出充分活力，更是家庭与社会中最温暖的榜样。
15: 国际罗光会中华总会所推荐。
16: 像这位敬老楷模奖得主伍嘉欣，因为常年支持植物人安养，即便自己也有一定年纪，但他仍亲力亲为，将善念化为实际行动。
17: 幸运大师一直在鼓励我们活光人要行善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16: 除了专属长辈的奖项之外，第61届模范老人颁奖典礼中也有属于年轻人的孝亲楷模奖。
18: 很荣幸可以拿到孝亲楷模奖，就是可以，就是对于我这个对公益活动这个方面，就是让我有很大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能让我之后如果出社会的话，我会更有动力，可以帮助更多社会大众，就是有需要帮助的人。
16: 这份荣耀不仅肯定得奖者的无私付出，更在年轻世代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期盼借由表扬大会，让长辈的奉献与孝道精神能够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声人洪瑞里台北采访报道。
5: 为了鼓励企业打造幸福职场，解决双薪家庭的托育痛点，台北市政府在儿童新乐园举办第3届友善育儿事业奖颁奖典礼。今年一共有42家企业获得表扬，期盼为年轻的爸妈减轻负担。
16: 接过讲座，他们是今年荣获台北市友善育儿事业奖的集邮企业，而今年一共42家公司获奖，透过实际的福利政策，成为双薪家庭育儿的最强后盾。
19: 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就是，我们如果家庭真的家里没大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带小朋友到公司去上班。
20: 像这次我们在产假的部分也提前比较早的把时间延长，然后我们也给了同仁给新的育婴假。
16: 不止企业端寄出诱因，如今台北市政府也推出许多新政策，包括好运专车、幸福住宅，还有6月正式启用的妇幼专责医院，期盼从职场到生活全方位减轻年轻爸妈的负担。
21: 我相信很多育儿家庭爸爸妈妈也要兼顾工作跟家庭，非常辛苦。我们希望持续打造更宜居、友善、对孩子最贴心的生活环境。
22: 友善有共善。
16: 这回企业与市府携手合作，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充满支持的环境中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在营养午餐的政策之后，台南现在有人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台南市议员认为，不少孩子没有吃早餐，或是摄取过多的淀粉、含糖食物，希望透过学校公餐兼顾健康还有儿少平权。
23: 儿补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10%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3天的早餐，那更有20%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高热量的早餐。
24: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25: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24: 教育团体也认为， 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

0: 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1: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0: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能有待进一步讨论。乐见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而这是在花莲市首座交通主题公园正式开放，有二十多位的幼儿园学童抢先体验，从红绿灯、斑马线再到路口礼让，通通实际带你走一遍，让交通安全的观念不只出现在课本上，更是直接玩进生活。
3: 慢慢骑哦，没有比赛哦。好，一二三，出发！
4: 小朋友戴上安全帽，骑着滑步车出发，看到红灯停下来，到了路口还得先停再看再通过。第一次上路，大家玩得特别认真。这里不是一般的游戏场，而是把马路缩小版搬进了公园里头，红绿灯、斑马线、道路标线通通都有，孩子可以一边的玩一边学着怎么安全过马路。
5: 现在什么灯？那红灯的话可以过吗？
6: 不行。
7: 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带来活动，那借由这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就是交通号志。
4: 家长也说，与其一直提醒孩子过马路要小心，不如让他们实际的走一遍，更容易留下印象。
8: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小时候可能滑步车，可能来到这样的公园，可以体会到其实在马路上的一些道安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灌输的一个观念，那主要是有寓教于乐的一个部分。
4: 除了交通主题公园，也规划了宠物活动空间，让亲子跟毛孩都能够有休憩的场域。施工所也提醒，未来将会持续的依照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设施，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把安全带进每天的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由外贸协会与安德烈慈善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台北同乐会近日在南港展览馆热闹开幕，现场涌入了大批的亲子家庭。今年主办单位更是把1600箱的善良食物箱搬进展间，号召大小朋友亲手为弱势家庭包装物资，让孩子展开学习还有助人的暑假之旅。
9: 滚动的扯铃随着舞林剧团表演者拉扯，不断抛出又拉回，画下一圈又一圈美丽的线条，以精湛扯铃表演为台北同乐会揭开序幕。

0: 后由高雄市桃园国小学童献唱，纯净悠扬的歌声展现多元文化生命力，象征跨族群、跨世代携手同行，以教育、文化与公益串起连结，共同点亮孩子的希望未来。
1: 台北同乐会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打造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带给所有的小朋友，甚至所有我们这些参与的这些大人们，一次最美好的成长体验。
2: 帮我检查，我非常急，等一下帮我检查，
3: 请检查每一项物资。
0: 今年活动最大亮点就是号召亲子化身一日义工，亲手将物资装进善良食物箱。两天活动预计完成1600箱，将全数送往全台脆弱家庭，让公益化为亲手完成的温暖行动。
4: 安德烈慈善协会成立15年来，我们帮助了大概6000位这个脆弱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我们提供食物银行的服务。我们深深的相信，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单位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整个的社会，我们一起携手同行。怎么样把这整个社会的资源转化成孩子成长的养分？
0: 孩子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学习动力，就是同乐会最珍贵的力量。透过展场内多元的实际操作与互动体验，孩子不只是看，更能亲手做，勇于尝试，在游戏中发现自己的兴趣。

0: 可能性，也期待借此让更多家庭看见教育的多元样貌。人间新闻曾仁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庆祝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把幸福职场搬进台北大巨蛋，邀请员工走出医院，放下工作还有压力，齐聚在大巨蛋看职棒，吸引超过2100位员工还有家属来参加，创下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的新纪录。
2: 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倒数321，就邀请诸位投出精彩好球，准备3、2、1，请投出好球。
0: 这场球赛由魏全龙对战乐天桃园，长庚医疗决策委员会陈文俊主委受邀登板开球，前职棒名将大师兄林志胜蹲捕接球，陈文俊主委奋力一掷，两人一头一接，完美的默契完成一场精彩好球。庆祝长庚医疗体系创院50周年，长庚医院邀请超过1000位员工与家属齐聚大巨蛋看职棒，创下大巨蛋开幕以来医疗院所员工家庭日单场参与人数新纪录。林口、台北、基隆、土城、桃园5大院区院长及主管和行政中心主管更难得全员到齐，与平时忙于守护病人的长庚医疗团队在这一天换个角色，尽情为球队加油，也帮自己充电。
3: 长庚医院连续3年获得幸福企业金牌奖，今天长庚医院北部院区举办幸福长庚家庭日，有超过2000多位的员工跟家属到场来为中华职棒加油，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0: 长庚医院表示，今年是长庚创院50周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同时，也要和全体员工及家人一起留下共同记忆，一起大声呐喊加油，在欢笑中放松心情，重新加满工作能量，就是极具意义的一次活动。人间新闻曾仁中、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5: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美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南市山上国小首次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从19国28支的顶尖队伍当中脱颖而出，夺得亚军。小将们可以站上国际舞台，除了假日苦练，更得力于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 AI 扎根计划的长期支持。这回光荣归国，基金会董事长李涛也特别前往机场接机。
1: 好，欢迎，
2: 谢谢老师，郭教练，欢迎。
3: 拿着国旗走入国门，他们是来自台南的山上国小机器人校队，首次代表台湾参加 RoboRave 世界机器人大赛，勇夺第二名的佳绩。
4: 同学开心吗？
5: 开心。
4: 同学开心吗？
5: 开心。
4: 耶。
3: 师长脸上堆满骄傲，对这群偏乡的孩子来说，这趟日本参赛之旅虽然以些微之差错失冠军，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各国劲旅交流，累积经验。
6: 那一刻就有点难过，因为只差一点点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冠军了，所以有点失望。
7: 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可以遇到各世界各地的选手，很有趣，然后也可以观察他们都是怎么写程式，或是用怎样的机型的。
3: 回顾比赛当时，大会临时将关卡更换为难度更高的 W 型赛道。虽然山上国小的机器人在终点前不小心发生些微失误，最终与冠军擦身而过，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这群小将们展现出的沉着应对，早已让各国刮目相看。
8: 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就已经很积极的要求他们要做到团队合作，然后来进行及时的机器人的调整，所以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孩子在看到这个新的赛道的时候完全不紧张。
3: 能够在国际赛场上临危不乱，靠的绝非运气。为了站上这个梦想舞台，这群来自偏乡的孩子在背后其实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汗水与心力。
9: 孩子们真的没有奇迹，只有累积。他们牺牲了很多假日的时间、午休的时间，那甚至是寒暑假大家都出去玩，然后他们就是来学校这样子练习。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就是真的留下了很多很多感动的泪水。那除了是舍不得他们，那也希望就是利用这次的经验，然后我们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10: 同学们有三个心，是只要把这个很开心的、很用心的去学习做好，然后就会有信心。所以这是一路走来，其实是相当相当的辛苦，每一个泪水都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珍惜。
3: 这张奖牌对于山上国小的同学来说是最好的回报，同时也是所有来自全台湾偏乡甚至家境弱势的学童最好的鼓舞。人间新闻洪瑞吕、吴声源，日本桃园采访报道。
0: 台湾全年日照强烈，长时间的曝晒不只容易晒黑，也可能会造成肌肤老化。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找到解方，可以帮助细胞减少紫外线造成的伤害，也可以修复受损，未来更有望可以应用在保养品还有医美领域。
11: 中兴大学研究团队从月桃叶片中找到修复紫外线肌肤伤害的新解方，能帮助受损皮肤细胞恢复，降低长期日晒所造成的老化伤害。
12: 因为光氧化所产生的这个光伤害、光损伤可以去恢复，也可以避免它产生我们的皮肤的这个劣化，所以各可以运用在未来在化妆品跟医美的活性的效果。
11: 为了找出适合的植物来源，团队从多种植物中选定月桃叶作为研究材料，因为它榨出的汁液比较容易过滤，杂质相对少，有利于后续分离。
13: 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榨汁，榨起来比较就是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所以那时候就先首选做月桃叶。用到超高速淋析机，然后去把这个细胞外囊泡去把它离心下来。
11: 这项研究更为抗老化提供新方向，让台湾原生植物有机会透过生技研发提高附加价值，开拓更多产业应用。
12: 很快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植物外囊泡的这个保养品，以月桃为植物外囊泡这个产品，那你说它会不会有什么产值？我估计它大概一年可以大概几千万到上亿的这样的 价值。
11: 从山林常见植物到国际研究成果，月桃叶细胞也为抗老化研究带来新观点。未来若可以进一步开发应用，将有机会串联台湾原生植物以及美容生技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契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串联眼科诊疗、专业验光，还有光学矫正配镜，打造一站式的服务。民众完成了眼科检查之后，就可以就近的挑选镜框、配眼镜，还可以享有快速取件的服务，照顾视力健康更便利。
2: 各式眼镜一字排开，提供民众自由选择。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将眼科诊疗和光学矫正服务串联。民众看完眼科，不用离开医院，就能直接配眼镜。
5: 除了我们来自日本可以提供很透明平价的时尚眼镜之外，也为了这间医院里面的店，我们去引进了很多功能性的产品。那希望能够配合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医疗深耕的技术。

0: 医院附设的这个眼科的眼镜部能够做到双向转诊。
1: 从眼科诊疗到验光配镜，把原本分散的服务集中在一处，不只减少民众来回奔波，也让视障照护更加便利，获得更完善医疗服务。人间新闻吴晨产台南采访报道。
2: 渐渐出现红字，别以为只是幸福肥。台湾肥胖医学会调查发现，有将近35%的民众从未尝试要减重。而为了推广正确的观念，台湾肥胖医学会也呼吁大众要正视代谢症候群的危机，必要时要寻求医疗协助，一起逆转肥胖危机。
3: 因为我肌肉量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就是有可能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4: 脱下球衣，换上西装，他是魏全龙队长吉利吉捞巩冠，分享自己维持体态的经验。
3: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然后这样子去评估自己的身体。
4: 虽然运动员有严格的自律与训练，但一般民众面对体重控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台湾肥胖医学会最新调查发现，台湾有将近35%的肥胖民众从未尝试过减重，甚至有不少人把健检报告上的红字误认成单纯的老化或是幸福肥。
5: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疾病已经产生了。我们不希望说一个人等到了中风，等到了这个心肌梗塞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来他已经有代谢症候群。
4: 医师提醒，体重管理不能单靠意志力硬撑，除了维持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必要时也应该寻求专业医疗团队的协助，重视代谢危机，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人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元节即将到来，而为了兼顾习俗信仰还有维护环境空气品质，推动禁止集中焚烧已经成为了落实环境永续的重要政策。另外，选择环保金纸或者是线香来祭拜，也可以降低污染、减碳、守护环境。
6: 每逢中元时节，各地普渡法会及民众会准备丰盛的贡品与纸钱祭拜好兄弟，但燃烧纸钱会排放空气污染物。根据环保署资料显示，每烧一公斤的纸钱就会产生1.5公斤的二氧化碳，还会释放出一氧化碳及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使用环保金纸已经成为民众与公庙的普遍共识。
7: 使用这个环保金纸的话，就会少烟，然后也是对环境保护的一则贡献。
8: 其实金纸以前都是用竹子做的，所以黑烟很多，后来而且很多影响环境。环保金子其实是纸质做，抓紧了一走，纸浆了一走，哦啊量纸比较薄，量会量是一样，所以看起来很轻巧这样子。
6: 中元节期间，政府单位持续鼓励市民响应各项环保祭祀行动，如以工代金、以米代金及线上祭祀等，同时也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公庙、公寓大楼、机关团体可至台北市民政局网站下载台北市运送集中焚烧金银纸钱通行证，就可以自行运送至焚化厂免费集中焚烧。而一般家户的少量纸钱可直接交给资源回收车。
9: 目前环保局呢有配合环境部推行新纸钱三烧政策，替代烧呢就是主要就是以米代金，那适量烧呢就是用大面积的纸钱呢去焚烧，有效去减少纸钱的量。那集中烧呢，就是把我们的纸钱吼，就是统一集中之后，那送到我们有空污防治设备的焚化厂进行焚烧，那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6: 透过多元且便利的管道，积极推广环境友善的绿色祭拜理念，促使社会大众与公司场所适度减少纸钱使用量，降低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将环保意识升值于日常祭祀活动中，达到传统民俗与环境永续和谐共存的双赢目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近年来积极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很多民众想领养宠物，但是不知道去哪边找。来看到的是这一家高雄的饭店与动保处合作，把猫咪认养专区搬进大

0: 厅、旅客住宿，就有机会和毛小孩相遇。要是有意愿，就把他们带回家吧。
1: 走进饭店迎接旅客的超可爱猫星人，他们就住在大厅，来到这里与猫相遇，还能把它一起接回家。
2: 这个 idea 很棒，因为其实这一两年其实猫小孩的一个认养的意识非常高涨，那也很高兴说有一个就是 Indigo 酒店，一个高端的饭店品牌，愿意去跟动保团体合作，让这些就是待收养的猫小孩们，然后更多的机会被看到这样子。
1: 高雄这一处五星级饭店携手动保处，在大厅设置猫咪认养专区，希望推广以认养代替购买的理念，让旅客在放松旅游之余，也有机会认识新的缘分，也替浪浪找到幸福新家。
3: 在这边工作上班之后呢，就跟他们这样互动相处，相处久之后就是有点日久生情，对，然后日久生情之后就想说帮他找一个好人家，然后后来想了想，自己带回家是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
4: 其实有蛮多，我发现有蛮多旅客也好，或是有蛮多人也好，他们其实在他们很有想要养动物的心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动力到我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领养。可是如果是在他生活中突然的出现，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哇，这好像就是一个机遇跟缘分，其实绩效相当不错。我们到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六只猫猫开始已经被有主人，而且找到家了。
1: 超萌小猫吸引不少旅客目光，让饭店不止提供住宿服务，更成为浪猫寻找新家的希望起点。民众若有意愿，可以透过现场协助办理相关程序，把爱猫带回家。联新闻高雄综合。
5: 患者情况紧急，快
6: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7: 我要做这个手术。
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7: 我认为是附件症，
1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1: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到出血点。
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7: 1%，但起码不是零。
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3: 我们不要说受苦难，而是需要帮忙的居民，他们讲居民，然后他们看到电视上的人居然在我旁边，你知道他们那个笑容是可能他们很久没有过。
14: 你看到那个照顾者被分担后的他们那个笑容跟那个，我觉得是很就给我很大的满足跟喜乐的，会觉得其实台湾做这些机构的真的是蛮完善的，只差就是我觉得像五哥现在发愿做这些愿友情啊，还有网红与善的距离，这个
15: 把女儿带到现场之后，她就依依不舍，每天哦，她每天这样带，她不会觉得习惯，她每天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一直跟老师交代很多事情，然后才放下心把女儿交给现场，然后再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很难忘。

0: 欢迎回来，遵循传统礼俗，见证学子转大人。台南独有的做16岁成年礼，每年农历七月都有不少的宫庙依循古礼举行，带领青年从活动当中学习感恩还有责任。
1: 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学子戴上状元帽，钻过鸟母宫，象征告别孩童阶段，正式转大人。这是台南独有的做16岁成年礼，学子和家长共同体会传统古礼意义。
2: 这样迈入成年，这样要对自己就是要更负责任，
3: 来参加这个成年礼，让孩子有一个长大的仪式。刚刚和凤茶觉得很感动，
4: 觉得很新奇，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
5: 就觉得自己突然间16岁，很特别，
6: 感觉还不错，然后就感觉有成长之类的。

0: 很好，很好，我们尊重。
1: 双膝跪下，双手奉茶，学子向父母至亲表达感谢。一杯茶承载16年来的养育与陪伴。
2: 来，你们。
1: 做16岁，源自于古时为了让孩子好养育，不少家长把孩子交给七星娘娘做弃子，祈求平安成长。到了16岁，为了还愿而举行的仪式，同时象征可以领取全份大人薪水。
3: 会当给因吼，迄个踏向未来吼，啊来为咱的这个国家来尽一个迄个这个心吼，啊嘛寄望咱的天上天母，咱安眠嘛，甲因扶持之下吼，遮来参加的遮的迄个学子吼，都会有一番成就吼。
1: 做16岁转大人，象征责任承担增加，从传统仪式体会成长，感恩父母，让台南独有的成年礼。不只是延续文化记忆，也陪伴青年带着家人祝福，航向未来。人间新闻吴晨厂台南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本身哈、哦，从小就很奇怪，就很喜欢那个呢，摔跤。因为以前小孩子哈、哦，我常常看我们这个乡运啊，啊，很多的老人家那个老人家在比赛的、啊、摔跤哈、哦，啊，我们也会很喜欢那个模仿。所以我们小时候国小的时候到暑假或是礼拜天我们去放牛的时候我们那么就洗得够呗洗得够啊就是河坝那个地方我们常常到那边的时候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娱乐嘛我们自己会玩那个圈圈呗那个沙子我们用那个用脚去画那个圈圈我就要提议了大家要摔跤每次摔吼可能是怎么样我本身不必出来跟背我很有力啊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很容易就把他们摔倒我就对这个摔跤很有兴趣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沙沙在尖叫啊啊呀我就问我那个朋友哎阿亮他们古木大古大是点么多意思吗哎呀更你不知道那个是柔道呢柔道队的呢哎呀在摔柔道啊哎呀俺妈柔道鬼什么叫柔道鬼呢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就过去然后我们就打开那个门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摔啊我把他摔呢哦腰你怎么那么会摔啊刚讲完就听到那个摩托车的声音啊那个时候的教练他很凶哦的教练就来就跟我哎你们两个干什么怎么在这边啊、摔柔道啊你不知道这边的规矩吗你看你上来还穿鞋子这个柔道场不能穿鞋子你既然喜欢摔柔道你明天下午三点给我报到啊到这里柔道的开始就在那边了

0: 好，预备，
1: 哎。
2: 因为我是第一届，那个学校第一届，然后刚好那个校长把这项运动带来这个学校，然后就想说，哎，柔道是什么？看起来像好玩，所以就很好奇，就跑去那个参加校队。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很好玩，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累。那个时候本来是有想要退出，但是因为教练太凶了，就是好，那就继续练好了。然后越练后面成绩越来越好的时候，就也觉得好像可以，就是好像可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我们那时候的教练他是台东东体毕业的，可能会鼓励我们去读东体啊。我也不知道我会带到返寮就下车，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刚好有个姐姐，就是有跟我妈妈创

0: 公好说，就是让我再返寮下车就好了，就是考试，因为我那天我以为我是要去台东考试，结果殊不知就去那个返寮考试。要拉出去，阿森你不能往前靠，或是拉出去，身体是站在原地，对，要把它带动。国内会有一个国手选拔的比赛，分上半年、下半年。对啊，可是它是有阶段性的，像，然后国手选拔它又分青少青年。啊，像我第一次进那个国家队的时候是青年，那时候是那个叫做潜力选手培训队，潜力选手培训队它只有带暑假，所以它是短期的。然后我后面再进去是参加那个亚运培训队啊，那个时候。亚运培训队它有三阶段选拔，你只要选拔前二名，就可以进那个国家队。可是我一直都是第二名。那个时候我在那个国家队，然后是那个韩国教练在带。那个时候刚好又跌到韩国的选手，那我可能我的想法是想说，如果今天输他教练，那个教练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会觉得一定会输的。所以那一场我跟那个韩国的对手可能摔到是黄金得分。我说，我不能输，因为我这场一定要赢，因为那场是四强晋级，就是冠亚军嘛，所以我那场一定要赢。然后就是黄金到黄金得分，然后我刚好我们两个跟那个韩国选手的体力也耗尽了，然后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就摔到他了。
1: 抢大家的位置就直接做了，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先做，先做，再来。可以可以，有效，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恭喜陈佳怡。
2: 我有一年在全国柔道锦标在基隆，我拿到美技奖，我只要看到我的对手是高德，我就很高兴，一抓的时候被一抓啊，我这个可以一来我直很轻松啊，很棒啊呀，很轻松，就是俩滴啊，抓起来都是俩滴啊。我拿一个美技奖的时候，就是抓住啊。有一次，爸爸就跟我讲说：“明德过来，哦，你怎么有警察学校的那个通知书？哎呀，啊，在哪里？我看，哎，考上了，怎么考上了？跟，然后我就跟爸爸讲，说考上了，可是。”爸爸很高兴啊，他说跟妈妈讲说没有白，我们教他读书没有白费啦，这样他说你就去啊，毕业了以后我就被派到保一总队啊，那个时候我碰到很多的贵人啊，很多的教官哦，就开始鼓励我，我就先去考乙等的那个国家教练跟裁判，我的裁判生涯就开始了。因为我们是原住民，很奇怪，我们当裁判的时候会非常注意那个我们自己的小孩，原住民的这个小孩子，哎，他是哪里的啊？他是哪里的啊？哎，有时候我们就会讨论说，哎，他那个摔得很好呢。哦，有时候会。在无意中在休息的时候啊有时候会给他，哎，小弟来来来，哎，弟弟来，哦，你摔得很好，加油哦，哎，我们都会鼓励呀，鼓励自己的这个小朋友啦。
0: 往前带，一二，带远，带远之后，然后嘞。我要做之前要干嘛？怎么破事？
3: 小时候比较单纯，就是可能看到这样教练这样帮忙自己，然后就觉得未来一定要回来帮，换我去帮助这些小朋友。没有办法接受一个选手在比赛那种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哎，你比赛成绩你就算拿第一名，可是你今天你的态度很差。的话，我觉得你那个第一名应该只是捡到而已。跟他们强调说，不要太骄傲，但是也不要太自卑。因为我们县内，我们不会分说你是春日不是武昌，还是第五甲，大家都认识。然后为了想要就是让这个
0: 柔道的分。

灯位可以提高，或是让屏东县可能发扬光大，让外面看见我们屏东，就是在对于柔道这发展是很蓬勃，很那个，努力一点，让外面的人看见我们屏东正在为这件事情。

0: 我们先了解卢凯的男人要做什么，所以男人一生下来就被注定你是一个艺人，做工的，保护的，保护部落的。你大概是青少年那个时代，他要举办一个戴腰带的仪式，腰带是你赛鞋，把所有未婚的男孩子带到那边，离开部落七天六夜，接受考验，接受吃苦的考验，要到结婚之后才可以解开。那个时候注定开始，男孩子就要从事一些男孩子要做的东西，包含你讲的跑步、打猎、工作、游泳，这个都是男人的工作。
1: 现在第一个是三个男生，
0: 其实卢凯祖哈，你有什么比赛跑步？什么时候才跑步呢？有人死亡，死亡有一个两种，比方我的部落死亡，你要到三地门去转达讯息的时候，就是巴西亚马老，叫巴西亚马老，就是我这边我要转达到三地门，要选派几个男孩子比较厉害的，而且到三地门是用跑步的呢。第二个，比方说阿里的人死掉了，他要在东边的这个山，阿里的人要转达到雾台，报告阿里的人有死掉了，他会有一个喊声嘛，呜，我不在，我刷的嘞，就是头目的阿里的头目死亡了，这是每一个带腰带的男人都要放下工作，前往阿里去，那个是马巴布布，第一个到达的人。有金牌，那个不是金牌，是这个，不是这个哦，这有三种了、啊。这是蓝富贤，蓝富贤呢，巴西亚马老，巴西亚马老就是去转达讯息的人啊。这个下头地质，地质，这个地质。第一个到达现场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攻击都可以用，所以每一个男人都为了这两件东西要得到，因为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带的时

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所以卢开祖的男人呢，他会不会告诉你呢？我曾经做什么，你就看我这个，哇，你是那么厉害跑步的人。

0: 之前的长辈们，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以前就很好的辉煌一些事迹，不管是县或是全国的，或是在外面出国比赛的，其实我们这一辈的都知道，甚至我去外面比赛，我讲说遇到一些平地的朋友说，哎，乌台的乌卡长袍的，以前那个前辈杜闯、巴永南、巴松智、杜包绿，他们都知道，哦，以前乌台的长袍很强。然后会影响到我们，就是毕竟以前乌台这边是属于路跑王国，不可能到我们这边就开始中断了，我会觉得很可惜。然后我就召集一些像我哥哥还有宋志恒、巴顺辉这些大哥他们，然后我就召集他们讨论我要成立这个社团，他们也很支持，因为毕竟以前的长辈在卢凯族这长跑，他们就有很好的一些成绩，很好的事迹。然后我就想说继续延续下去这个他们的运动的精神跟运动的文化。
1: 自主训练比较重要的，因为荣耀是你自己要找的，像他们那个过去的杜包力啊，出去家里就是用跑的，出去的工作用跑的，到天里是用跑的，以前有柯志雄嘛，也是一样，他每天给他介绍当邮差，他每天到水门跑步拿邮差，那个邮差不够背那个22公斤的面粉袋这样背，所以连拿3次省运冠军。
2: 柯志雄以2小时47分59秒跑完了全程，第二名包清强，第三名杜包绿。
1: 我当校长之后，我不当选手，我再编一个训练方法，那个时候学生的进步的速度就比较快，但是还有一个，你觉得自助训练的那个人，我跑的时候不会流汗，不会喘气，像那个杜包力他们跑那个马拉松来回不会流汗，但那个速度不容易变，训练的学生是速度有，但是很容易疲劳，很容易疲劳，有一点差。
2: 秋天的阳光原来并不酷热，暖暖的照在他们的身上。
1: 我觉得这个运动员要有职业的保障，真的很苦啊！你为了这个名额，没有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当校长就建议县长哦，反正省运前三名的都要辅导到学校去当找一个工作。现在那个当金牌都是在学校当干事当工友，所以那个有诱因。那个时候还有乡长要保证，不能随便推荐，我乡公所出缺什么地方就优先录用那个选手，以后慢慢这个制度没有了，那个第一名你也没怎么样，第一名也没什么，所以很现实嘛，你很认真工作，我很认真跑步，跑步第一名也没有什么代价，就是没有人。因为我为什么还可以跑，我当过老师，我当老师的时候从这里，第一个在好差这里，我每天上下班是用跑的，你在旧好差这里跑到后面，而且那个时间要有，生活费要有，就是让你去跑的时候毫无顾忌啦。我常常提哦，是有没有一个企业团体去认养长跑的选手，就没有啊。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找啊，因为我有跑过嘛，也有学过训练计划。我一直找选手，因为我确信自己，我到美国去受训嘛，我要培养一个亚运的选手，我确实自信不会很困难，但我找不到钱。
0: 对，影响到比较年轻的话，是比较薄弱的，对，比较薄弱，因为毕竟科技慢慢发达，很多那种3C产品都被他们所影响。然后他们对跑步也不太热衷，都是以往一些球类方面会比较支持，因为毕竟跑步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一个运动项目，所以对我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个挚爱的问题。那当然我们没有放弃，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靠大家的一些力量。其实我也愿意用我的社团能够在部落能够推广一些活动，就是比如说带领一些小学的、小朋友啊，从开始跑步慢慢培养起来之后，就慢慢往外推广。我相信这个团结就是力量嘛， 只要母鹿凯长跑不放弃这项运动，其实对部落或小学或国中的年轻朋友能够培养一些运动推广下去，我相信一定会更好。我当然希望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3: 加油！我们年轻的选手，马家乡的年轻的选手，加油！
1: 现在我们为了要鼓励男孩子，因为现在我们也很重视这个头饰文化，所以我们现在慢慢会，好，大家各部落，好，春运的时候前三名不要发金牌，就是这个。乡运的时候，县运的时候，这个结那个羽毛要画成结几根几根几根啊，所以让我们固定每一年八月十五号公开办证。哎，我现在是部落主席的，我们做了两年，哎，这个男孩子很期待这个，很期待这个。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在台湾东南角的南回地区，长期面临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对当地的居民而言，看病从来就不只是就医，而是一段距离、一种风险，甚至是一场赌注。有一位医师，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他走进部落，走进家庭，把这份医疗送到人们的身边。但是他在离开了之后，留下的不只是记忆，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这里的医疗未来怎么办？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从一场追思开始，看见一份正在被接住的行动。
1: 今天啊，我们乐团带来的第一首曲目是《送别》，告别的离愁与不舍。那这个仪式的意涵呢，是在告知祖灵以及会场的神灵，我们今天的追思活动是为了纪念徐医师，请保佑在场所有的人平安。
2: 在台北，这是一场沉重却温暖的追思会，来的多是部落亲友、同学、奇美同仁，还有一路关心偏乡医疗的人。

0: 但徐医师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提升他家乡的医疗资源，更把这个对故乡的关怀延伸到对整个原乡偏乡医疗资源的建制，希望不要有任何部落的乡间朋友受限于医疗资源匮乏。所以他在2002年放弃急诊主治医师的高薪职位，毅然决然返乡服务。
1: 开着车走遍高山，
2: 班镇包养岭，
1: 心跳都在乎。他不相信人都住。
3: 总统亲自颁授包养令，肯定他20多年来把一生都给了偏乡医疗。但对南回的人来说，徐超斌不只是一位医师，他更像是夜里会赶来的脚步声，是你生病时会来敲门的那个超人。今天人们来送他，但故事没有结束。

0: 被人称为超人医师的徐超斌最早的想法很直接，南回100多公里没有一家医院，急诊住院重症要去哪里？他想盖的不是大医院，而是一间20床的小小医院，让家乡的人至少有地方住，有地方救。
1: 他在这块土地长大，好，南回的这块土地长大，因为他是土板排湾族的孩子，然后他的家人也在这块土地长大，所以他经历了太多，这些经历是来不及去看医生，然后就过世，所以他就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只有我们要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往往就丧失了生命，所以他就一直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医院。
0: 制度要人，医院也要人，偏乡最缺的恰恰就是人，缺医护，也缺能撑起医院量能的病人数。于是与超人医师共同奋斗多年的南回基金会走向更务实的转弯，把医院的梦改成医疗的路。
1: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时空背景之下，我会缺人，我会缺病人，我就缺医护人员。对，那所以南回医院的这个想法，随着一些交通的便利，还有居家医疗的政策的落实，我们在董事会自己讨论，然后也给了超斌建议，我们认为说你真的盖一个医院，你可能只是在这个土地上面多了一块水泥砖，但是你势必会等不来病人，就留不住医护人员。
0: 南回医疗困境，喜胜市就是最好的例子。台东市区、海线、山线都有喜胜支援，但南回长期没有。当地病友要喜胜，同时也是交通、时间、体力的消耗站，更别说是遇上了台风，路断了，人就出不来。
2: 哦，我们大概是5点半就要到安家，到个安家，对，所以我4点半就要从家里出发，对对，过去是骑车的，最近是开车，对，然后大概是5点半下山，然后就出发，还有同车的人，我们到台东大概都是7:15到7:30之间，然后就开始上针洗肾。然后到结束大概也是要12点，就是我们因为有同车的人，所以我们不一定是在哪，有的时候是在台版土版部落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开车进去，到岸家都差不多快要1:40几了，所以我离开那个地方就差不多是2点，等于是我5点半到岸家，2点离开岸家，对，就是一整天啦、啊、所以只要有陪同洗肾就大概是跟一天。
0: 2025年在太麻里成立第一家洗肾诊所的陈宏基医师点出了其中的经营难处。
3: 南回这边一直都没有洗肾室，那当然一定是大家评估过后没有那么好做，就是人数也不够，然后还有加上很多现实上的障碍，人员不好找，然后常常台风天路就断。对，像我们的车子这次的台风那就泡水了，开过去然后一个转弯就水就进引擎了，对，那维修就非常的可观哦，6-7万块这样子，对，那其实诸如种种这些天灾啦，还有环境，还有人的问题，对，就是让大家一直没有来南回设置洗肾室的原因啊。
0: 评估得过就不叫偏乡，评估不过，这才是南回的日常。
3: 如果用营运评估后，应该投资报酬率来说，不会有人做这件事情啦、啊。因为你如果真的去想这件事情的话，这个做不了，就不用想做了。因为你怎么算都有比这个更好的投资。坦白讲，而且你不用付出那么多心力。那所以这个部分，大概营运上是不会有很好的。你可以预期啦，就是说它不会是一个很好利润的东西啦。
0: 而偏乡留不住医师，原因更现实。
3: 在地人能够成为一个医师，然后成就是一个困难，然后再来成为医师之后又愿意回来，这是第二个困难。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人口外移不是他们的错，或者是不是他们的 那个不当的选择，这就是有现实上的那个考虑。像我们自己，我说我自己还算年轻医师啦，就是年轻医师到这边来的问题，就是你小孩还有教育的问题，对，那在这边教育资源也相对少，那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的年轻医师，大概就是不会留在这里的啊，因为小孩子长大要念书了，就会想要回西部去，对，那以台东来说，大家最常讲的就是教育跟医疗的缺乏，那医疗我们自己可以处理的，那教育就没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很现实的问题。
0: 医疗并不是只有洗肾，这些年的努力奔走，南回基金会决定先做居护所，再做诊所，不是等病人下山，而是医疗走进每一个家。诊所成立两年后，基金会又做了一个盘点，医师的时间要留给最走不出来的人。
1: 卫生所自己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只能够看走进卫生所的人，他们不能够走出卫生所去看的时候，那这些人他是需要服务的。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减少门诊的数量，配合现在所有南回四乡的医疗现有的资源，我们去补足那个缺口，然后呢就是走出去。
4: 一般在诊所看诊，一般要到病人家里面去看。
0: 走出去，开车送医生上山，车到不了就用走的，这是徐超斌一路走的路，也是南回模式要接下去的路。
1: 我们希望减少医生固定在门诊的量，而把医生，我们开着车子把医生送到偏乡，送到山上，然后呢，车子到不了的路，他们再用爬的爬上去，这就是超斌一路在走的路。他即使是中风了之后，他扶着护理人员，他也是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看他的乡亲，所以这是我们

0: 给可能是政府的政策或是符合商业的模式去做，我们必须再去寻求下一块医疗的缺口。
1: 再难回，医疗的困境不是资源不足，而是长期难以补上的缺口。盖一间医院曾经是一个答案，但是现实让这个答案变得更加的困难。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让我们的镜头带您跟着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一起驶向这一条正在被实践的道路。
2: 雷暴，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他刚打给你，他没有说什么。
1: 他没有说，可是他没有接你。
0: 他好像应该是他那个要顺便。
1: 伸出来了。
2: 故意的哦，啊！叔，有没有人？怎么了？
3: 你在打电话？有不舒服吗？
4: 坏掉了。
2: 又
4: 那个
2: 又跑
4: 爆掉了，
2: 又爆掉了。
4: 对啊。
2: 哎，怎么会这样？
3: 刚才有人来过吗？
4: 有啊，那个人来过。
3: 你有人过来？
4: 有啦，那个什么，
2: 早上的时候吗？
3: 是谁帮你换的？
2: 不是我吗？
4: 不是你换那个，
1: 可能是后面还有一个，后面有个人。
2: 后面也有人帮你换了？
4: 有。
3: 是谁啊？
5: 在南回，这就是医疗的前线，独居、转移癌、疼痛、生活失序。如果没有人走进来，他可能连一餐都撑不过。
2: 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那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4: 什么出气啊？
2: 这个你吃这个？
4: 有啦，吃这个会饱。
2: 没有人帮你买哦？
4: 没人帮我买。
2: 他没有那个哦，送餐的哦。嗯。
3: 啊，你有没有喝那个牛奶？
4: 有。
3: 皇冠的。
2: 这个你不敢喝？会拉肚子。
3: 我要吃点东西。
2: 你想吃什么？
3: 可以吃什么？
4: 没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3: 没有啦，你想吃什么啦？
2: 你想吃饭吗？
3: 吃
2: 便当。
3: 面
2: 哪里有面？
3: 我们拿一碗面给你好不好？
4: 好，谢谢。
2: 你要汤的还是干的？哪里有面？
4: 水粉前面。
3: 水粉前面哦。
4: 旁边啊，他旁边。
2: 好，等我去帮你买。你上一餐是几点？上一餐什么时候吃的？
4: 没有，昨天吃的。
2: 昨天的。
3: 今天都没有吃。
2: 刚领钱，还有一点钱。Hello， 老板，我要一个阳春面，加蛋。
5: 看病在这里不只是一张处方签，还有你今天有没有吃，你能不能撑过明天？
2: 我们是有跟那个啦，社工跟那个卫生所啊，之类的，就是请他们介入。然后现在进度在哪里，可能还要去问一下。
6: 对，
2: 还要问一下。
1: 他居家是有帮他申请，可是他不知道现在是审核到哪部分。
2: 对，
1: 对对对，他是有符合资格。
2: 对，
6: 但他今天是整天都没有吃东西。
2: 对。
1: 对，他可能今天是整个身体虚弱，他早上就有报，然后护理师有去。然后可能下午的时候又爆开了，然后有请他的朋友来协助
2: 换一下。
7: 等一下，给你等一下，那个要吃那个这个中药，早上中午晚上帮我吃。
8: 早上。
7: 对，早中晚帮我吃。

0: 对，那其实我从去年10月开始在来这里支援了，这样，那这个中间就有思考一些问题，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这里的这个医疗环境哦，这个好像真的是比较差，跟西部比起来是差太多了啦。哦，对，那在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老人他们真的是哦要出来看病哦，太麻烦了。我讲个比喻给你听，我们这最近有看一个那个老先生嘛，他说他要去看病哦，要去他在那个市区，哦，那他说呢，他要包车子过去，他这样比较方便。哦，那包车子呢一趟，他不能单趟哦，他要来回，因为你单趟那个司机就不要了。哦，那这样一趟2000块，那你知道他的收入多少吗？他一个月领5到6千块的那个老年金还是什么，反正补助的那些钱，所以他说他包这个一趟就要2000块。哦，所以他等于他的所得就快一半的就没了。哦，就为了看一个病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啊，我们可以来看你，你可以用。他一直问说，哦，你确定吗？真的可以来看我吗？我不用出去吗？他一直跟我们讲，我说对啊，我们可以来看你，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哦，所以他就说哇，他很开心。他说哇，那我这样可以少吃一点泡面，我可以吃便当了。
1: 一个人愿不愿意留下来，决定了南回模式能不能走下去。而高原医生说，他真正被拉回来的，不只是需要，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力量。
0: 这边学长都跟我讲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来？每次都跟我讲，他说我在等你哦，你什么时候来？对对对，是这样。这个很悬呐，我讲，真的很悬哦。因为其实我来支援了大概半年之后，那时候大概4月，然后因为我一直在看这边的状况，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诊所在这个地方哦，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大家对他都有一个期望、期待啦。就像我们看到哇，就是觉得哇，学长好棒，可以把这个南回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哦。虽然这个目前虽然没有把这个南回医院盖起来，但是我觉得因为他的关系，这个大武的卫生所他反而。哦，几乎就是盖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政府去注意到了这边的民众，哦，他们就是一样缴健保费，可是他们的资源是非常少的，那非常辛苦的要看个病。那在支援半年之后，我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的爷，他们已经过世了，我就跟我爷爷奶奶。就是去讲话这样子啊，那我就到他们的坟墓面前，这是真的，我就跟他们说，爷爷奶奶，我很挣扎，因为我说我在奇美，其实我过得很好，对，这个我也在那边就是很好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但是我觉得我这里好像需要我的帮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在奇美，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在这里我可能这个薪水可能没有比较好，那这个很多条件都比较差，但是我觉得这里好像需要我，那我就讲完嘛，我就走了嘛。结果那一天，董事长就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干嘛找我，我就在里面看着他，就突然开门进来说：“我可以跟你聊吗？”我说：“哦，怎么了？”他就开始跟我聊，又是一些难忘的事情。然后他就问我说：“他一开始问我说你可以来吗？”对，反正我们聊完之后，然后他最后讲一句话说：“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你不能来吗？”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是我爷爷奶奶的意思嘛？对，然后他也，我也后来事后问董事长说：“啊，你干嘛来？那一天怎么会突然？”他也不知道哎，他就觉得他就开了这个门，就想要跟我讲话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才很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就是好吧，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天意。

0: 意吧，就是叫我来。
1: 接报不是口号，是有人真的把回来放进了人生里。
2: 我的短期目标是先做到超兵最急迫想做的事，也是这边最急的需要的事，就是居家医疗跟居家护理。比如说阿妈失智了，好，行动不方便，家人都要去工作，那阿妈的照顾能不能够及时，能不能够做得好，那我们去看阿妈，我们帮阿妈做全部的诊断，你不用看这个科，看这个科，看这个科，我帮你做综合的诊断，我们跟你聊，我们知道你的需求，我们做居家医疗，

0: 南回医院不再只是建筑名词，它被重新定义成一台会移动的医疗中心。先派出去，再把能力带回来，用个案讨论，把每一次出勤变成下一次更好的准备。
1: 第一步，我们先把门诊减少，把人派出去。我们的护理人员都跟我说，董事长，你可以让我出去，不要把我绑在这里吗？我想去看阿公，我想去看阿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出去。第二步就是赋能，我邀请主题医师来协助，比如说这次是感染科的医生来谈伤口照护，这一次可能是这个失智症的医生来谈失智失眠的问题，跟你们做个案讨论。所以我们先把人送出去到别人家，但是我们再把能力，他们回来的时候把能力再做提升，透过个案讨论，让他们其实会看得到一个小型移动医院，带着各种的次专科跟各种的仪器到他家。我觉得这是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不是政府当中分级医疗的医院，而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就是一个行动医院，它结合了非常多人的爱心，非常多人的一个心意。
0: 超人医师离开了，但南回留下来的不只是一段传奇，还有一套正在运作的方式，把医疗送到最需要的人的身边，把缺口一段一段补起来，把看不到的地方能够真正重新照亮。
2: 在南回，医疗正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它不再只是一栋建筑，它是一条路，而且是走进每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地方。这样的改变不快速也不完整，但是它正在发生。有人选择留下来，有人选择接下来。这样的行动不一定会被称为伟大，但是它很简单，就是愿意去做，而且持续去做。南回的医疗还在路上，这一条路已经有人继续走下去。我是王义仲，我们下次再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射击选手杨坤碧，我的项目是不定向飞靶射击。那我参加过三次奥运，也拿下一面亚运金牌。想知道我的更多故事吗？请大家收看《体坛名人部》。
1: 想知道台湾体坛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名人部》。哎，说到今天的特别来宾，不知道瑶瑶，你以前有没有玩过射击的运动？
2: 射击吗？小时候的那种 BB 枪算吗？
1: BB 枪，还真的蛮难说。不过今天的来宾呢，还真的听说是从这 BB 枪，然后发展成这一方面的专家。
2: 那就让我们欢迎台湾射击金牌国手杨坤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坤碧。
1: 好，坤碧，听说真的是从 BB 枪引起你的兴趣，然后才开始玩射击这项运动。
0: 对啊，因为从小就是特别对对枪支比较有兴趣，然后就我们都去夜市嘛，然后就想说玩玩看那个射击这样，对，其实蛮好玩的，然后就一直就持续有在玩。
1: 对，
0: 那一阵子之后，爸爸觉得说，你要不要尝试看看去靶场观摩人家就是正式的射击训练？对，然后就这样子开始接触射击。
1: 一开始夜市应该都是比较像是手枪型的嘛？
0: 对。
1: 那什么时候开始玩像是这样子的枪支？
0: 因为一般手枪比较便宜，就是 BB 枪的手枪比较便宜，那一定会有放长枪嘛，那长枪比较贵啊，一开始就是先尝试手枪，然后觉得手枪没有什么挑战性，然后就开始玩长枪，对。
1: 对，那你玩的是不定向飞靶，
0: 对，
1: 感觉上在射击里面应该是带最困难的吗？那可以先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做不定向飞靶，它的这个玩法还是怎么样子？
0: 不定向飞靶它 的玩法就是，它有15种，应该说它有15台机器，那每一个靶位它有3种不同的方向，就是左中右，那高度也不限，就是随机出靶，对，这就是统称不定向。
2: 对。那我很好奇，因为不定向飞靶比较少听到，那它比赛的话还要怎么比？
0: 比赛我们有。目前有9个就是模式，那在今年国际总会有新增再多一，就是再多一次这样，就总共有10次，它是用抽签的方式去决定比赛的模式，就向左45度角，或是向右10度什么，就是它的规范就是不太一定。
1: 对，那你还蛮年轻的嘛，你知道说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不定向飞靶的这个发展变得比较蓬勃吗？
0: 就民国80几年开始，因为台湾以前枪支是没有管制，因为可以打猎嘛。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大家意识比较强烈，就是对枪支这个部分比较敏感，然后就慢慢就是有缴回，就是有一些自用枪支就要缴回。对啊，那我记得应该是飞靶射击应该是90几年吧。对，就是我们射击的第一块飞靶的亚运金牌是2002年，对，开始。
1: OK， 对，那我们从电影里面看，比如说你手枪这样拔起来，速度可以很快的反应嘛，哈。那不定向飞靶毕竟是比较长，而且你要去怎么样去预判，或者说你一看到这个靶出来，通常你会怎么练习，或者说？一个选手如果说在不定向飞靶要能够突出的话，你觉得特质跟练习在哪些方向？
0: 我觉得是反应能力，然后跟他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方式。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状况很多，那你要能够控制自己，就是不被他影响。对，其实应该说要兼具的蛮多的。对。
2: 那刚刚有讲到是爸爸问你说要不要去靶场练习看看，那你当你决定要把这个运动当成职业的时候，他们是全力的支持呢，还是其实会有担心？
0: 一开始其实是有点像就是当成休闲娱乐，就是因为我学校成绩不好，然后一开始就爸爸鼓励我说，不然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休闲娱乐，那或许你有机会能够参加选拔。对，那就一直持续训练，然后真的有去参加选拔，觉得它的困难度蛮高的，所以蛮具有挑战性，我想要就是参加这个挑战这样。对，
1: 好，那坤碧，你现在在国内这项运动有点像是所向披靡的领导者了哈。那当时爸爸在鼓励你从事这项运动，是他有看到你有什么特色，或者说教练有发掘你 哪些方面特别适合这样运动吗？
0: 应该是说他们觉得我在玩 BB 枪的时候，就是瞄准的部分，他觉得我就是非常的专注，然后非常沉迷在这个应该说很享受在这个玩 BB 枪的过程。对，他觉得我可以尝试看看，因为 BB 枪它是靠空气嘛，就是空气的压力，所以要去算那个落点，所以就要去瞄，比如说打左上，它的抛物线会刚好落在那个目标物上。
1: 那你那么小，你大概多小开始玩 BB 枪？
0: 我小学三年级。对，
1: 一开始接触到的这个契机是什么？
0: 小学不是有考试吗？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买文具，就要准备那个考试。
1: 买到枪，买到
0: 看到 BB 枪，然后比那个笔啊，考卷都没有买，跑去买 BB 枪。对，
1: 但你总会有一个接触的起源吧？还是说你就第一次在文具店看到 BB 枪，
0: 对，
1: 就决定要了？
0: 就是看到哎，它好酷哦。然后跟老板说：“哎，我买，想要买这个，可以。”然后他还送我便宜，对，还送我便宜。
1: 哦，OK， 有趣的一个开始，
2: 非常有趣。
0: 对啊。那
2: 在2016年的时候，你才18岁，你就越级打怪，前进了里约奥运。那时候你这么年轻就可以站到这个地方，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想法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就一直想要加入国家队，因为觉得还没有就是机会能够代表国家去比赛。那我记得是第一次参加奥运，是在2017年的选拔，2016年的选拔。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单纯就是去比赛。对，那一场状况不错，对，就拿到奥运资格。
1: OK， 那2016毕竟还很年轻嘛，而且应该是第一次到南美洲。
0: 对，第一次去。
1: 除了比赛之外，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坐飞机坐很久，坐了26个小时，
1: 中间又转，
0: 对啊，转机，对啊，对啊，真的很远。
1: 那其他方面呢？就只是转机很辛苦。
0: 你说印象很深刻吗？那时候他们巴西的人蛮热情的，对。那其实我们碰到就是比较少数了，因为比赛的官方都要求我们不要外出，尽量不要外出，因为还是怕危险。对，所以我们就是都还是待在场馆里面。对啊。
1: OK， 那2016算是崭露头角了。2018的雅加达亚运就让你带队拿到金牌，那时候才20岁耶，会不会觉得说哇，怎么我突然间很多人可能还在念大学，你已经有很大的成就，你那时候的那种感受，现在回想起来是怎么样？
0: 因为亚洲有很多很好的选手，很优秀的选手。那当初的心态就是我想要挑战他们，对，就单纯想要挑战他们，就是他射得到，我也想要跟他就是一起进到决赛，这样子，就是以那个心态去面对比赛，对啊。但是其实真的也没想那么多我会进决赛。
1: 所以听起来你一路都是很有企图心，很想挑战比你强的人，是可以这么说的吗？
0: 对啊，因为在预赛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组状况不好，然后最后一组的预赛要满分，我才有办法进决赛。所以那时候第四组打完，我可能就快崩溃，因为基本上就已经不可能了。对，那就算分数嘛，然后一定要满分。对，那教练跟队友他们就是非常鼓励我。对啊，然后就冲最后一组。还真让我冲过，
1: 是啊，
0: 对啊。
2: 那除了亚运，其实之后也参加了很多的赛事。那其实每一场赛事，我想问说，会让你觉得参加不同赛事，你会成长到什么？
0: 我觉得，参加不止亚运、奥运、世界杯、世锦赛，就是各大比赛，就是会有那种黑马，让你出其不意的选手。那就是我们都会在比赛中去学习，就是如何去应对这些突发状况。对啊，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就是磨练我们的一个时间跟机会。
1: 有没有哪些突发状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可能不同项目的选手会碰到这种突发的这个影响是不太一样的。
0: 就例如说我们在克罗埃西亚比世锦赛，就是2022年我拿巴黎奥运的那场

0: 场资格赛，早上突然间就起大雾，就什么都看不到。哦，对，然后我们比赛又延后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嗯哼，然后雾散了之后又变成那个，反正就很多很大量的虫，然后在场馆里面，就是在靶场里面。对，那其实就是突发状况。嗯，然后我们要去克服，说不要去理它。我们在瞄准的时候，那个虫就是在我们前面
1: 飞来飞去，对，像蛾的感觉。
0: 对对对，就真的很多。嗯，对啊。
1: OK， 那接下来后来也是在东京奥运跟这个巴黎奥运，嗯，跟之前，因为毕竟你已经又历经了很多比赛嘛，嗯，那年龄也在更增长了一点，成熟了很多。这两届奥运的心态上，你觉得你自己的，比如说目标，或者说你的想法上，跟之前为什么不同？
0: 我觉得因为在东京奥运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很多比赛我们都没有去参加，那都在台湾就是单纯做就是做赛前的训练，那也当然很可惜，那一次就差一分能够进决赛。对，那回来我们就有讨论过要如何在巴黎奥运能够再一次回到场上。对，那其实这一段路就是真的蛮辛苦的。
1: 你们会针对在不同国家的比赛模拟上要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吗？
0: 会，嗯，像我两天后要去那个摩洛哥，嗯，对，所以他是在欧，算是已经靠近南美洲，嗯，就是再过去就是南美洲，对，嗯，所以就其实是要去调整时差，然后调整饮食，嗯哼，对，其实这是都是要提前去做准备。

0: 那我们现在回头谈到家人的部分，出生在茶叶世家，那我想问问，就是泡茶、茶叶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体验，或是泡茶有没有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人生观？
1: 泡茶就是有点像从小耳濡目染，就是看长辈啊、爸爸他们在泡茶，就是因为我们家是茶行，所以常常会有人来买茶叶，或是下午的时候会有人来做嘛，就是家里聊天这样。嗯，那就有几次机会是爸爸刚好在忙，我就尝试看看，对啊。
2: 那从多小你就是开始被赋予这个泡茶的任务？
1: 我开始泡茶跟我涉及差不多，大概是12岁左右就开始会慢慢接触喝茶。
2: 那泡茶的过程，就说，是需要很专注吗？还是说有什么美感是跟你后来跟设计做一些连接是有关的？
1: 泡茶其实就它会有一套标准的流程，你需要去温杯，然后放入就是固定的茶叶的量，你要很细心去观察它的茶叶展开的如何，对，那你才可以控制茶汤会不会太苦太涩的，对，
0: 好像就跟设计一样，就是你要很仔细很专注的去
2: 观察，
0: 对。那刚刚讲完父母，听说你还结交了一位韩国的美娇娘，一样同样也是射击选手，
1: 对，
0: 想听你谈谈怎么样有这段缘分的。
1: 我们也是在国外比赛的时候认识的，我记得在世界杯，对，因为我们就是比赛嘛，然后很难得看到有韩国选手那自己来，那也跟着我们共同朋友，就是他们会坐在同一个休息区这样，对啊，那以前好像有看过，可是又不是很熟，对啊，那就是因为他是自己一个嘛，我们就是想说我们是亚洲选手，都会互相照顾这样，对，就慢慢就认识这样，
2: 因为可能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那你在比赛的过程，在认识他以后，对你来说会有一些帮助呢，还是说他会有一些意见呢？会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不好的？
1: 我觉得很好，因为他本身是选手，那他其实蛮了解我们就是在准备或是训练的这个区块，那因为我在去年开始就是在巴黎奥运前就开始有聘请外籍教练，对，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就跟他说，要不然就是我们一起去听听教练讲什么，所以他比赛都跟着去，然后教练教的东西他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也学起来，就是将来就是我比赛的时候就是可以帮我观察我的一些小细节，
2: 虽然是一个临场教练的感觉。
1: 对啊。
0: 那我这边想问问坤碧，今年你有没有想要达成什么样的计划或目标？
1: 今年的目标就是我们有民国亚运，那我们年底就开始要抢洛杉矶奥运的门票了。对，就是我觉得选手都是有个梦想，因为你会来当选手代表，你有个目标，对，那我们就要为目标而努力。
2: 那射击这个项目其实相较来说好像寿命可以比较长，只要不要有太大的职业伤害。那你现在也很年轻，有设定一个目标说，比如说我参加几届奥运，或者是到什么时候准备要卸下选手身份吗？
1: 我没有，因为我想要达到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在奥运场上拿一块金牌，对，就是要拿到奥运金牌，我觉得那是一个终极目标了。对啊，因为前面两次的奥运都已经差一脚，就是差一点点嘛，那我觉得只要我们一直维持在这个正确的路上，就是一定有机会。
2: 你觉得有到比如说某个年纪或年龄点会让你们的这个优势慢慢变差吗？
1: 我觉得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从小屁孩然后变成现在结了婚之后，心态会改变，比较沉稳。
2: OK，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东京奥运的这个准备部分可能比较不一样。那从东京奥运到巴黎奥运，这比赛的内容你自己觉得满意吗？那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从东京奥运开始说的话，其实那一次的分数都差不多，那是在最后剩六发的时候，我都还没有 miss 掉，只要我都没有 miss， 我就一定进得了决赛。所以那时候从第五个靶位要走回第一个靶位，我还有一轮嘛，就是还有五发六发这样。那走回来的时候就想， 这一排打完我就进决赛。嗯，对，然后
2: 有想法
1: 站上去之后那颗就漏了，我就那就等一下要看运气，看大家有没有机会让我再递补上去这样。嗯，对啊，那一次就是很可惜，因为已经走到最后，可是因为一个
2: 想法，
1: 然后去把前面这么辛苦的路就把它毁了，这样，对，很可惜。嗯，对啊，那是在后面巴黎奥运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好很多的准备。那也是，我记得在第一组的时候还是会紧张啦，因为我们准备了四年，又重来，然后又四年，所以第一组预赛真的很紧张。就是想要好好打，但是也是有几个小失误。对，那后面四盘就是满分是100分，然后我设了99分。嗯，对，就是把它补回去，把分数补回去。那两次奥运的分数都是121。对，只是在巴黎奥运的分数，比较严格一点。嗯，对，因为现在基本上进决赛的分数大概122。嗯，所以我们就差一分。嗯，对啊，很可惜。
0: 那听说最近又要有一个新身份，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喜悦？
1: 就是我要当爸爸了，
0: 恭喜！对，很期待吗？
1: 很期待，很期待，因为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转变，对啊，就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然后要当爸爸这样，对啊，其实要准备的东西蛮多的。
0: 那节目的最后，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射击的历史，所以我们邀请坤碧跟志荣哥来玩一个简单的小游戏。等一下我会念题目，然后你们就要把答案写在白板上。Okay, 有没有信心？
2: 应该是没有
0: 了。好，那我们先来第一题。第一题，台湾亚运第一面射击空气手枪项目奖牌是在哪一届亚运得到的？有选项，这题有选项。A. 杭州亚运。B. 雅加达亚运。C. 仁川亚运。D. 名古屋亚运。请作答。
2: 来猜老一点的。
0: 好，来我们一起亮题吧。嗯，
1: 我写很小。
0: 分别答案是 C， 志荣哥是 D， 答案是 C， 仁川亚运。
2: 看吧，就说我没有把握吧。
0: 可以，现在坤碧得一分。嗯。那我们现在第二题。台湾奥运第一面射击奖牌是在哪一届奥运得到的？这个也有选项 ：A. 东京 ，B. 巴黎 ，C. 伦敦 ，D. 雅典。后面很快就作答了。
2: 糟糕了！
0: 糟糕了！
2: 显然不是我的项目。
0: 糟糕了！
2: 我完全都不知道。
0: 那我们一起亮答案。B 是写 B， 这种歌是 D， 答案是 B， 巴黎奥运。
2: 有没有会不会今天选错啊？
0: 没事，我们还有题目，加油。那我们接下来第三题是简答题，请问射击项目分为几个大项目？
1: 几类大项目？嗯。哦，这个有点难哦。
0: 好。好，那我们一起亮答案。坤碧是2，这种都是4，答案是4。但问坤碧为什么会写2？
1: 因为我们有就分为两种，射击是飞靶跟空气枪。那其实它里面还有火药枪，就是它有很多细项。对，那如果以简单来分，我们就是会分为空气枪跟飞靶。嗯，对，就是猎枪的部分。哦，
2: 那我的分法比较像是定向不定向，就分了两样。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会有4，它只有2。哦，所以可能都对了。
0: 怎么得分？都对，
2: 都对，都对，都对。
0: 好，3-1，
2: 大家定义不一样。
0: 对，大家定义不一样。好，接下来第四题也是一样简答题，请问台湾射击女王林怡君到巴黎奥运为止，总共参加几次的奥运比赛？好，1、2、3。分别是5，这种的是6。哎，答案是5次，
2: 所以我送了一次就对了，
0: 多算了一次。
2: 好。
0: 那我们现在最后一题，请问台湾射击队传奇杜台新前辈一生总共入选过几次奥运？
2: 也是简答。
0: 哦，有选项，有选项。
2: 也太难了。
0: A 5次。B 6次 ，C 4次 ，D 1次。
2: 好，猜一个。
0: 好，答案是坤碧是 B， 这种歌是 A， 答案是 B 6次。坤碧全对，
1: 对，谢谢谢谢。
0: 超厉害的，
2: 太厉害，果然还是设计专家。
0: 对对对。那最后想问问坤碧，如果一般民众想要对射击的运动更感兴趣，或更加接触的话，他们可以去哪里体验啊，或者是关注？
1: 体验的话，其实在北部的话，要可能到宜兰，宜兰市发林靶场，然后或者是在林口的定福靶场，对，那或者是我们在举行全国比赛的时候，也可以欢迎来参观，在公西靶场，在桃园，对。
2: 对，那今天听完的坤碧的这个分享，真的是，觉得真的要很专注哦，而且是要有一定的定性。所以就像他说的，从小屁孩开始到后来的成绩会越来越好。
0: 而且一定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放宽心的去面对挑战，你就一定可以完成它。
2: 好，那今天就很谢谢坤碧来跟我们分享射击这项运动喽。
0: 那想要继续了解更多台湾体坛大小事，请继续收看《体坛名人部》。那我们下次见喽，
2: 拜拜。
0: Bye bye。我对坤碧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跟他老婆的部分，就是是从事同样的运动行业，然后他老婆就是现在变成他的一个私人教练，我就觉得这个情谊其实蛮好的。
2: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小孩的性向真的要好好的掌握，那当时只是因为去挑文具，就我没想到挑到 BB 枪，就变成在运动界方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3: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教练的生命篇章。

0: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0: 我是 Winstars 猫猫。
1: 哎，欢迎收看九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看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棒球场上哦，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选手在球场上拼尽全力的去打每一颗球，去救每一颗球，然后啦啦队呢就是拼了命的在球场上带动跟应援。但是其实在球场上最不可或缺的那一群人就是球迷。
0: 没错，
1: 哎，这一群人呢，其实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一个力量不断的在球场上呐喊，目的就是希望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所有的球员们都可以感受到大家的呐喊声以及那股力量，来帮助球员们赢得今天的比赛。所以呢，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哦，就是这个球迷们心中的世界。啊，我们也请了三位的球迷来到现场，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没错，那其实这三位我平常就是也蛮熟悉，对对对，都有看到他们，
1: 因为很常出现在球场，
0: 对，而且都超级热情的。
1: 对，听说还有开过球的。
0: 对，
1: 对啊。
0: 好，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欢迎第一位。吼吼，好，吼吼目前呢是25岁，迈入第三年的英国人。哇，
1: 好的，欢迎吼吼。
0: 欢迎。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位 Hank。目前是21岁，是学生。对，然后看球资历是3年。
1: 哇，年轻哦。
0: 对，没错，超级可爱。好，第三位是我们的小杰。哦，小杰超常看见的。小杰目前呢34岁，以前是当过5年的统一狮迷，目前是台钢球迷。
1: 哎，欢迎。
0: 哎呦，
1: 三位不得了，今天上节目会有点紧张吗？
2: 会，对，很紧张。对。
1: 上节目跟上球场哪一个比较紧张？
3: 节目，
0: 上节目。假的。
1: 好，来跟好好的跟三位聊一下哈，就是说今天都难得来到现场，所以刚才有讲了，就是有球龄已经有14年的以上的哦，然后呢还有就是刚看球3年等等的，然后也有开球契机的，我们来问一下好了，你们第一次，又或者是说你们在刚刚接触到棒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底下呢？一个一个来好了吧，我们先让吼吼先说。
2: 大概从2010年开始吧，就在家里跟着家人一起看棒球，看转播，然后后续就是，我爸公司有机会可以到现场，就是有门票可以到澄清湖棒球场，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是统一队统一队兄弟的比赛，
1: 是，
2: 然后也是那一次变成兄弟迷，
1: 所以你是从爸爸，
2: 对，
1: 然后去了之后就慢慢的哇，气氛很好哎，然后好像很好玩，就开始了解棒球，
2: 对，然后开始就是看国际赛啊、例行赛啊，
1: 所以到目前为止成为球迷的年资有多长？
2: 应该15年起跳了，对。
1: 厉害厉害！那在那之前，全部都是爪迷这样。
2: 对，就是3年的台钢球迷，前面都是爪迷。
1: 那转队的契机
2: 就是真的有一个在地起来，不像以前澄清湖可能是那个从新农牛变成那个被那个义大犀牛买走。
1: 是。
2: 那毕竟他也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在地化。
1: 是。
2: 台钢是真的从无到有变成在地球队。
1: 所以对于球迷来讲，也会有一个很安定的归属感，
0: 哦，
1: 就是在啊，我们高雄有一个自己的球队，
2: 对啊，
1: 所以是身为高雄人就应该要支持哦。好，谢谢吼吼，接下来我们来问问 Hank， 来告诉大家你怎么样开始喜欢棒球。
3: 一开始我连什么是安打，然后什么几出局、什么三出局都不知道，就是棒球规则完全都不了解。是我大一那个时候，那时候2024台钢刚好就是元年那时候，然后我朋友他是棒球社的，他就跟我说：“哎，台钢雄鹰就是在你家高雄澄清湖有比赛，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可是我没有看过。”然后他就买票一起去看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大学同学，那时候大一，然后刚开始，好像4月初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看比赛这样子。然后没看还好，一看就爱上，被那个应援的气氛感染。
1: 你是属于那种在热区会站起来跟啦啦队一起跳舞的那种吗？
3: 对。
0: 超级，而且他现在看起来很腼腆，他其实在球场上根本不是这样。而且他所有的应援曲其实都蛮熟的，对，而且他可能音乐下来可能比我们啦啦队那个反应还要快。
1: 所以你看，你可以跟所有还没有看棒球的观众朋友们讲一下，就等于你没有想象过说，因为你是从3年前才开始嘛，等于你完全没有想象说在棒球场上是可以有这样子的应援氛围。
3: 对。
1: 然后还可以跳舞，
3: 对，
1: 那有变瘦吗？

0: 有吧，好像有吧，
1: 有一点啊，中间没比赛又胖回去，
2: 所以你跟着赛季结束中间休息的那段期间，然后就又会再胖一点，然后中间会在、
1: 夏天就会再瘦回去了，
2: 就花上下半季，然后再让自己瘦一些这样子。好 ，OK OK， 谢谢。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杰的故事。
3: 我是从那个2008年北京奥运八强三资格赛开始看棒球的，
2: 从那时候开始喜欢棒球。
3: 对，
2: 2008。
3: 其实这个不知道对八强三有没有印象？那时候真的好精彩啊！
2: 是非常的精彩，
3: 尤其是台湾对加拿大那一场，就是罗国辉打出一个超前比数的全垒打，
2: 好像是关键的那一场战役嘛。好像是赢了之后就确定是晋级、
3: 那一场后来没有赢，对，那场白是一度要赢的，可是最后还是比较可惜输了。只是超前比数那一刻真的是太热血了，
2: 是。
3: 那球迷说罗国辉，我爱你，太经典了。
2: 但是你那时候是还完全不太懂，
3: 对，我那时候完全不懂，就是刚入门而已。就很多球迷刚入门都从国际赛开始，然后在台钢创立了球队，然后才慢慢变台钢球迷。
2: 是，你本身也是高雄人，
3: 我高雄人，
2: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地主义，就是在地的这个做法多重要。当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主场，那个对球迷来讲就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0: 而且就是一个高雄的文化。
2: 对，所以身为高雄人就支持高雄在地的球队。
0: 哦，
2: 好，那接下来要来聊聊的主题呢，就是大家的疯狂事迹哦。其实球迷呢不只是坐在台上看球，也非常的投入，已经不只是看而已。有些人可以为了一个球员默默的从支持到变成最显眼的存在，但也有人呢把自己所有的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跟金钱呢，还有生活节奏，全部都交给了棒球。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三位朋友们哦，他们到底做过哪一些连自己现在回头看都觉得是很疯狂的一件事，后面有白板。球迷很疯狂的事应该蛮多的吧？
0: 应该蛮多的。
2: 我曾经，因为我从元年时候就是跟着我外公的味全龙的龙迷，然后呢，其实我小的时候曾经有写信过给徐生明总教练，哦，
0: 真情流露哎。
2: 对，就是我就写信给他，就是说谢谢他，然后呢就是带领味全龙，然后我说好喜欢味全龙等等的，现在想起来也是觉得蛮可爱的。好，我们先来看吼吼的，你写的是
4: 开球嘉宾，
0: 好像有印象。
2: 对，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你去当开球的嘉宾。
4: 对，
2: 要成为台钢雄鹰主场的开球嘉宾，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4: 他是从去年台钢开始有一个活动，是一个专属球星的球员日，然后就是你可以，就是他喜欢他的粉丝可以去报名填表单，然后就是里面有一个是要写说。就是你追星的事迹，你有做出什么就是一些举动还是什么？我基本上我是从元年就开始支持王柏旋，然后就一直支持到现在，一路走过来。然后支持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爪迷嘛，
2: 对啊，
4: 我那时候支持的球员是那个王威成，他是在2015年选秀第13轮。算是后面顺位的，我喜欢球员都是喜欢那种比较后面顺位，然后其实有时候就是看了几场球，觉得感觉对了，你就会喜欢他。
2: 所以你喜欢后面顺位的原因，是因为就只是单纯他是后面顺位吗？
4: 就是觉得有一种，就是他原本不被看好，
2: 你觉得，但是你觉得他有可能可以打出好成绩，
4: 所以就我那时候一开始进球场也不是支持王柏旋，我就是不知道支持谁，我就想说看个几场，然后就看到王柏旋，然后就。看到他一下资料，那个选秀第21轮，很后面的选，然后就是支持了他，然后看着他打球，然后越打越好。然后那时候球场开始流行那个球迷啊，要帮，就球迷会自发性的帮那个球员或是啦啦队做一些客制化的周边，然后就是免费的发放给现场的进场的球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着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支持曾子佑，我是支持王柏旋，我们两个就客制化周边那种，那种韩式的应援手幅，一张就是类似纸啊，然后就是自己设，
2: 很大吗？
4: 大概就这个的一半，然后之后就是现场就印个200-300份到现场发，
0: 天哪，哇，
2: 然后就送给现场的球迷，
4: 就是球迷，让他回去收藏啊，做纪念啊。
2: 对，我觉得这对于球员来说，他们一定都会放在心上了。对啊，谢谢你这么支持柏旋，感谢。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Hank 写的是什么呢？请翻牌。
1: 英国大使。
2: 英国大使，好，就是英国人的大使。
5: 没错，
1: 他就是英国大使，就是去年也是一样，去年。

0: 推广那个当我们的英国大使，那才是真的有说服力啊。
1: 对，然后就是身边 很多朋友都推跟我说，你就去选选看，就去选一次，然后我就报名去，然后就上了这样子。
0: 是，
1: 对。然后因为我们那一届也有其他的大使，然后我们那个其他大使他们也有其他的特色，像是他们有些真的也很会跳应援的，然后或者是他们有打棒球，他们就是对棒球比较专精的那一种。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什么特色，所以我就选择，
0: 不会，你长得很可爱。
1: 没有，我就选择就是多多在主场帮他们加油，然后或是偶尔去客场帮忙这样子。像去年的话，我参与了75场的赛事，就是主场59场，然后客场16场。
0: 哇，几乎主场几乎是全到啦。所以你在当英国大使的期间，就是非常努力的，不管是网络上也好或什么。那在学校里面，也是会跟朋友推荐这样子。
1: 会，就是他们有很多，因为像刚刚姐姐给我讲，就是很多其他球队的球迷，嗯，对，像我很多朋友他都是
0: 拉过来，
1: 像你啊，或者是帮你啊，
0: 有拉成功的吗？
1: 有，哦，就是有叫他们一起来。叫他们一起来看球这样子，
2: 不愧是大使。
1: 然后我连我上班的那个老板娘也把他拉来看。哇！
0: 哎，如果连老板。

0: 会是大事。
1: 然后我连我上班的那个老板娘也把他拉来看看。哇！
2: 哎，如果连上班的老板娘跟老板都能一起来，那你请假就有望啦。
1: 下班大家起来看，
2: 下班大家起来看球这样子。好，再来我们来听听小杰，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牌子。
0: 小杰，
3: 我是2025年台钢主场60场全勤。哎呀！
2: 哎、欸，你就赢他那么一场，
3: 对，赢一场，
2: 对，
3: 可惜可惜。
2: 小杰是自己的时间比较好安排吗？还是
3: 对对对，比较自由一点。啊，对啊，
2: 所以你等于在球季开始之前，这60场的主场有时间的，你就等于都先把它空下来。
3: 对对对，就是如果要请假的，我就去请假。
2: 哎、欸，那你这样是不是等于就是买年票？
3: 我没有买年票、欸，哎，我是一场一场买的。啊
0: 是哦、
2: 可是如果你想要主场全勤的话，不是年票会
0: 比较划算？
2: 对啊，
3: 可是那个是要买也不一定买得到，哦、那个蛮抢手的。
0: 是哦，
2: 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实那这样子，小杰是真的很有心哎。你在2025年的60场主场，等于全部
3: 都有到，
2: 都是买，然后就到现场去。
3: 对对对，
2: 好，那其他的也有到吗？就如果除了澄清湖以外，
3: 有客场我也会去。嗯、对，
2: 这是你最疯狂的事。
3: 对，就是60场主场全勤。
2: 60场全勤其实真的是很强了。
0: 他很低调哎、欸，其实他蛮低调的。对，我在球场上。
3: 对，就是我跟吼吼跟 Hank 比起来，我比较坐着看球一点。哦，对对对，
2: 最喜欢的球员。
3: 最喜欢的球员哦，我比较喜欢王柏荣、吴念庭，第三名是陈文杰。哦。
2: 现在演变的就是在那个热区，大家必须得站起来、嗯，然后大家跳舞嘛。
0: 对。
2: 那如果你是选择不会站起来的，就是鼓掌然后呐喊、嗯，那就可能不要选择那一区。嗯、
3: 对
2: 对，所以现在可能比较常坐本后啊、要么就是可能会比较像吼吼，就是可能一三垒侧，但是是很后面
4: 也可以站起来，
2: 也可以站。是是是是是，所以这个选择也是蛮重要的哦、嗯。好，下一个主题就是来聊聊，就是球迷兼啦啦队的这个身份。

0: 分的人哦，其实是不在少数哦。那大家就是变成球迷之后的这个故事，我相信应该也都有非常印象深刻的哦，比如说有特别支持对象啊，或者是说在这个支持的路上有发生了什么难得的事情，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所以现在请三位来宾呢，拿出你们最支持的球员的应援毛巾，让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选择是哪些。好，请三位亮出你们最喜欢球员的应援毛巾，一、二、三。
1: 怎么会？
0: 不是球员吗？
1: 对啊。
0: 怎么林夕、蒲、Mingo
1: 还有
0: 坤坤？不，你们要拿女孩的可以没有问题，但你们至少要有一个拿毛毛的。
2: 我呢？
0: 这才合理啊，要不然要有后面这位不速之客的柔柔。他在后面观察你们。
3: Mingo、
4: 坤坤、
0: 坤坤，好，拜拜。
5: 下去想一下。
0: 拜拜。
1: 拜拜。
0: 你的签名应援毛巾被拿走了，没办法。哎呀，对嘛，女孩后面的毛巾就是球员的毛巾
2: 了。必须的。
0: 哎，这样其实真的一排拿出来是很帅。
1: 这个版本是第一版吗？
6: 就是元年版，
0: 元年的版本。
6: 对，
0: 对，好，所以的这个吼吼这边是王柏旋，绝对是没问题的。哦，然后这个 Hank 这边是曾子佑，哦，然后小杰这边是王柏荣。对，其实应该除了他们之外，很多球员也都很支持啦。只是今天就是要选一个自己最支持的
1: 头号。
0: 没错，我们也请个别来聊一下，就是说你们支持选手做了哪些事情，或者是有哪些应援小物想跟大家分享。好，好，好，我先来好了。
6: 这个球就是我那天担任开球嘉宾，哇，然后丢给王柏旋的球，然后他就是后面的就是他帮我签名，
0: 帮你签名，而且还有日期，
6: 对啊，
0: 哎，刚好是五月六号，
6: 他那天是柏旋日，就是五月六号，
1: 哦，是，天哪，五六，
0: 刚好是五六，
1: 超有意义，
0: 对，五月六号很好，
1: 永远不忘，
0: 对对对，那五五六演唱会如果有也麻烦支持一下，
1: 必须必须
6: 必须必须的，
0: 好好好，所以这是你现在因为别具意义嘛，那天去开了球。然后也是这颗球，然后柏旋也签了名，
6: 对，
0: 等于在家里或者说自己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珍藏的小物，对不对？好，好，好，那 Hank 呢
7: ？OK， 那我的话是这个，因为当初我就是刚认识球队啊，对这个球队其实对选手都不太了解，那我当初第一次认识到子佑是因为他们。之前第一年五局的时候有应援曲教学，然后就有上去跟着应援团长学，然后那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就是曾子佑的应援曲，对，然后就是因为这首应援曲，然后我就喜欢上子佑的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我买的他的第一个周边，就是这个是 3D 的卡，然后还有这个是气体，然后那时候为了就是要给他签名，然后那时候每一天。在曾经我可能等到大概10点11点，
0: 哎呦，等到他结束
7: 都没有等到他。是有一次在台南客场，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想说去台南帮台钢球星加油，然后就骑车从高雄骑上去，骑到台南，对。然后那一天
0: 花了多久时间？骑了多久？
7: 大概一个小时。
1: 哇，超远哎。
0: 对。
7: 然后就是那时候那一天台南结束之后，顺利拿给子佑签名的样子。哇，
0: 恭喜恭喜！他这个一定是别具意义，因为你要想他第一次喜欢棒球，就是因为从元年的台钢，所以这是他第一个买的
1: 周边，
7: 对，
0: 周边，然后也给他签到名了。好，很好。下一位，小杰。
1: 小杰，小杰。
8: 我的是60场主场全勤的奖牌，台钢颁给我的。
1: 有还有奖牌，太有心了。
8: 对啊，
0: 全勤奖牌。上面应该没办法做任何签名的啦，
8: 签名
0: 这个有点，
8: 其实应该也是可以了，
0: 是啊，可能之后如果柏荣有机会的话，
8: 再拿给他。
0: 哇，所以这个全勤奖牌等于现在对你来说是一个，
8: 对啊，就是默默做的，然后有被台钢看到，蛮感动的。
0: 这是2025年嘛？
8: 2025年，
0: 二六目前为止的
8: 状态已经没有了，
0: 没有啦，因为人生转。支持球队是一件事情，当然就生活上还是有很多事要做的，这个都没有关系，所以你们的珍藏小物也请你们好好的 摆在家里或是好好的收藏好，因为我相信对你们来讲都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嗯哦、那节目当中今天做了很多的分享，可是呢最后的重头戏我要来讲一下吼吼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是刚才我老婆跟我说的吼吼来成为台钢球迷几年？
6: 三年，
0: 在这火热的高雄，火热的澄清湖，出现了一段火热的恋情。哎，你要想这件事情多厉害。过去他在那个就是兄弟爪爪那边14年，
1: 没错，
0: 没有诞生任何的恋情。他来台钢3年，他找到女朋友了。哦，而且怎么认识的？怎么？因为今天也有来现场，而且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生
1: 啊。
0: 哎、欸，怎么把他推进来啊？
1: 对，好，
0: 欢迎，站到吼吼旁边好了。对，好，怎么称呼？玉姐，两位真的是在澄清湖，因为球队认识，然后相恋。
6: 对，
0: 吼吼，要不要大概介绍一下？
6: 其实大家都是球迷，大家就是进场，其实大家都互相认识的，都有看到谁，他也是从去年就是。因缘机会，他刚好位置买到我们附近，然后就认识了。
0: 你们是一群人一起去？
6: 对，我们看球都是一群人。然后他可能当下刚好买到我们附近，或是朋友带来，
0: 是。
6: 然后我们就认识呢，聊天，然后就你也知道，情侣就是这样循序渐进。哎，
0: 不，但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单身呢？
6: 啊，那就是确定啊，就是聊天，通过聊天去确定他是。
0: 好，所以。这个缘分其实是从你主动开始的，
6: 对，
0: 然后这个
6: 玉姐
0: 也没有拒绝，
2: 顺其自然
0: ，看，
1: 天哪，
0: 是不是很浪漫的一个？
1: 我感觉他是一个很浪漫的男生，
0: 对，就交往在一起。
6: 我觉得有个情侣可以一起看棒球，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
0: 对，
1: 幸福、哦，
0: 一起开心，一起难过，一起生气，
6: 对
0: ，对，这样子非常好，恭喜你们，
1: 恭喜你。
0: 对，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哦。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故事，有人从零开始爱上棒球，也有人呢为了一位球员默默付出，也有人把全情当作是对于球队的一个支持。
1: 没错、嗯，他们或许不在场上，但他们的存在让每一场比赛都非常有温度。
0: 对，棒球从来就不只是9局的胜负哦，它更像是一种连结，把球员、球迷还有每一个愿意投入的人紧紧的串在一起。也许球员不一定知道你是谁。可是你在看台上的每一次呐喊，其实都已经成为他们力量的一部分。
1: 哦，
0: 9局结束之后，故事还在继续，而你们呢，就是让这个故事延续下去的人。
1: 感谢收看《9局之外》，我们下次见喽！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三位，谢谢玉姐，谢谢。
3: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3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做这一行已经超过10年了，但在身心科诊所大概今年是第8年。我一开始是谈失恋的，就是做失恋咨商起家的，然后慢慢他们长大，有些开始决定要结婚生小孩，我就也开始跟着去处理那个婚姻啊、家庭啊、伴侣的议题，有点像跟我的个人一起长大。
1: 就像你也提到，其实那些在工作以外的小心意，还是有些东西其实是上班才处理就可以，但你有一个责任心在。
0: 我觉得其实在中年夫妻我们很常处理的一个情绪叫做怨。怨就是我有很多的生气，可是我可能结婚前半辈子我都在忍你，但到这一刻我不忍了，然后突然间变成一个很巨大的爆炸，然后很巨大的暴怒，然后那个暴怒常常会吓死其他人，他说：“你前10年你都没有跟我说，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可是这种巨大怨恨它是有历史的，它是有脉络的，它是有很多委屈跟忍耐的。我们在做中年夫妻的时候，其实花很大的力气在消化这些怨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该怎么被消化。我出那个把天聊死不如把爱聊活，我们希望台湾接下来想要结婚想要谈恋爱的人可以真的选择对的婚姻，然后或是选择良好的沟通方式，让我们的关系可以好的，孩子也会因此受益，那台湾的下一代其实就也有机会可以活在一个更好的心理健康的世代。我觉得这是我出这本书最希望可以达到一个很有野心但希望达成的目标。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句话说，要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男人的胃。到底是拿手好菜抓到男人，还是拿手的

0: 心机让他臣服呢？好，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访问两位幸福人妻。首先是我们演艺圈幸福人妻，我们的于浩然。
1: 梁姐好，大家好。
0: 美食作家林泰，
2: 亚兰姐好，大家好。
0: 大新诊所临床心理师王佳琪，
3: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现在我桌上都有摆满菜，你们摆筷子干嘛？你们前面也没菜啊，
1: 等着吃，
0: 等着吃。好，应该先吃哪一道啊？因为有时候这个口味可能会影响这个口味啊。这
1: 应该
0: 你们应该幸福人心，
1: 先吃南瓜，
0: 先吃南瓜，
1: 因为它味道比较单纯。
0: 这是南瓜。
4: 这是南瓜，这是我做的。
0: 怎么看起来跟他韩籍耶？
4: 而且南瓜是我老公种的。哎呦，对，
0: 难怪你的书里面全部都是南瓜菜。
4: 对对对，我里面的南瓜都是我老公种的。
0: 南瓜烤布丁，南瓜炖鸡。
4: 而且我们家很爱，我本身也爱吃南瓜，然后南瓜又是很好的淀粉。嗯，
0: 对，就南瓜红枣小米粥，南瓜豆浆，
4: 对，
0: 都用南瓜，
4: 很多都南瓜，
0: 南瓜玫瑰馒头，
4: 对。哇塞，因为我觉得南瓜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0: 对对对，
4: 所以我就会利用南瓜去做各式各样的东西。好，那再加上我老公他有种南瓜，所以他每次种完就会摘了很多颗摆在我家的厨房，
0: 很漂亮哎。
4: 而且他这一颗他们叫做轮胎南瓜，是这么大一个。
0: 哦，真的。
4: 然后我一切开来的时候它很黄，嗯，然后我就觉得
0: 熟透了，
4: 我就觉得这南瓜做出来一定很好吃，所以我用比较简单的。
0: 嗯，怎么做？
4: 我就变成用它，其实就是南瓜，你外皮洗干净，我是连皮吃嘛，因为是有机的嘛。嗯，然后我把它切块之后去放进电锅蒸熟。嗯，蒸熟之后我就会加一点酱油、一点糖跟一点味噌。嗯，跟芝麻，就这样了。
0: 为什么要加味噌？
4: 因为它就是一个日式的味噌拌凉拌南瓜。
0: 我吃吃看。
4: 就是很简单的味道，对不对？嗯。但是就夏天，其实你吃了你会觉得很爽口。嗯。
0: 真的有南瓜皮耶。
4: 对，因为皮很营养，但有时候不见得，我们有时候皮没有处理干净什么，那因为自己种的，我就会很大胆的放心的把南瓜皮进去。
0: 你们继续讲。制作人一直叫我把这个盘推过去给你们。
4: 而且我觉得它，
0: 您再试试看，
4: 它非常简单。
0: 你会做菜的人，你来评评分。
4: 它根本就不需要油烟什么，我就觉得说
0: 很爽口。
4: 对，
0: 然后有饱足感。
4: 早餐配点稀饭啊什么的。
0: 这怎么配稀饭啊？
4: 会啊，就像很多人早餐会放一些酱菜什么的。对。哦，
0: 怎么样？
1: 我觉得那个味噌跟南瓜非常的搭，
4: 对不对？
1: 对，然后吃得出酱油的味道，就刚好有给它一个咸度。
0: 你会煮菜的人就是会说，我只知道好吃。
1: 南瓜蛮甜的，
4: 对啊，南瓜很甜啊，但它跟味噌又蛮搭的，再加上那个芝麻，
1: 很香。
4: 而且自己种的南瓜，我就觉得我老公这一颗种的蛮好，
1: 真的可以配粥。
4: 我老公这一颗种的蛮好，可以配粥，对不对？对。
0: 等一下，人家心理师大家在看，对不对？南瓜，他们两个还真的聊起来了，就很像那种馒头里面坑导入一样。
4: 对。哦，
0: 所以这个是可以配稀饭哦。
1: 可以。
4: 可以配稀饭。哎，
0: 心理师，您会做菜吗？
3: 我很简单的，做荷包蛋之类的。
4: 这个很简单，
0: 结婚了吗？
4: 一定会。
3: 现在还没结婚。
0: 还没结婚啊？你吃吃看。嗯。
4: 不好吃可以讲哦。
0: 看起来好像一副不以为然。
3: 没有没有，那个很清新的一个味道冒出来，嗯，我觉得很爽口，嗯，那个爽口，
0: 但是我们并没有要你评价，我们只是想问你说，你以后娶老婆会娶会做菜的，还是不会做菜的也可以？
3: 我觉得会一起在厨房做菜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我包括还有后来我们看一些年轻人，现在在厨房很多时候都是一起做菜，一起玩，不管是一起洗碗啊，然后一起尝试一些新的料理啊，或尝试一些那种就是就算炒坏了，可是好像一起做实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在厨房一起玩的感觉还蛮重要的。
0: 你讲这一点，他们两个都做不到。因为一个老公去种树，一个老公去赚钱。好，来，我们试第二道， 来，林太，你做这一道是
1: 菠菜金针菇拌我的自己做的那个花生酱，花生椒麻酱。
0: 花生不是甜的吗？
1: 没有，是咸的。你要买是说要买咸的。
0: 我头有换过
1: 啊。然后那个要搅拌一下，因为
0: 搅拌用搅拌
1: 可以，就是让不然酱汁会太浓，你会就让它均匀一下。
0: 啊，你不会拌好再拿来哦？
1: 没有，这样比较好看。
4: 我们两个其实很像，
1: 对，有点像，但我的味道比较重。因为里面有花椒油，
0: 试一下顺序。嗯，所以要一点金针菇，
1: 对，
0: 哎呦，好大一口，
1: 对。
0: 然后还有一颗花生，
1: 花生，
0: 好，来传过去。哎，热的哦？
1: 没有，凉菜，这都凉菜。
0: 奇怪，那盘子是热的，我试试看。哦，好大一口。
1: 对啊，我想
0: 心肝这多啊。
4: 要花生，
0: 还好小波没拍我。
4: 金针菇，我也放很大，
0: 有我喜欢的 NC，
1: 香菜仁，
0: 你很大口好不好？
1: 我就不用了。我吃到
0: 刚刚应该先吃你这个
4: 花椒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它那个味噌的味道太比较重，
1: 真的吗？
0: 你这个比较爽口，
1: 因为你的酱料用的比较少。哦，对，不然我的酱里面有花椒、
0: 花生、
1: 花椒油，
0: 很香啊，
1: 对，
0: 是很香，哎，没有人理你哦，
4: 花椒很香，
3: 默默吃，
0: 如果这是两个老婆，你会娶哪一个？
3: 我呀，压力好大，
0: 不是单就他的人，就是从口味上来说，
3: 他还有一个。强烈的个性在里面的，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个性，通常强烈的个性在娶老婆的时候是大好大坏，
0: 大还有大好大好，
3: 真的，因为个性强烈的时候，好的时候就很好，但是摩擦起来或冲突起来的时候也会很恐怖，
0: 所以只好娶像于浩然这种傻傻的，有没有？就一堆一坨一坨的，
3: 有一种圆融，有一种温和跟圆融在里面，
0: 你们做完菜之后，老公会帮忙洗碗吗？
1: 会。
0: 你老公会？那回答的好快啊！你
1: 但是你老公我有但是，但是他都洗不干净。
0: 啊，你归去了可以卖谁？
1: 没有，他就干脆买了洗碗机。哦，也是他的智慧。好好
0: 好，那你们一起做的事情不会只有一件吧？
1: 你说做菜吗？不会，我不会让他待在厨房啊。
0: 哦，真的、哦。你是怕他有油烟味，还是觉得他真的把他当老板？
1: 不是，因为我觉得男人的细腻度没有女人，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维护得很好了，然后他来就是对我来讲是破坏。
0: 厨房算是你的天地，
1: 对，是我的领域。
0: 而且在那边你可以消化很多情绪，然后去抒压。
1: 是的。
0: 那浩然也是一样吗？
4: 我们家其实所有大大小小都是我在弄，我老公今年才开始学，今年才开始，
0: 是今年，不是今年不在家，
4: 今年一月他才开始自己洗衣服，我才教他
0: 三十年
4: 他都是我洗，我烫，我折。
0: 等一下，那他常常不在家，那谁帮他洗啊？
4: 以前都我洗，
0: 他会带回来，
4: 因为他现在会带回来，以前他会带回来给我洗，譬如说拍戏什么，他会带回来就丢在篮子里，那我就会习惯，因为我妈妈说一个家谁最先看不下去，
1: 谁痛苦谁改变，
4: 对，那我就是一个完全看不下去，我是随时随地都家里都不能有东西摆在那或
0: 什么，处女座，
4: 对，所以我以前29年来我都是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然后衣服洗好烫好，连袜子都烫，内裤都烫，折好放，但今年开始我就发现我改变了，我不能这样了，
0: 30年后才觉醒，
4: 今年才开始觉醒。我就觉得他的衣服开始堆很高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没有人要你帮他洗，是你自己要抢着帮他洗，而且有时候你做了另外一半他不见得会感激你，那你慢慢你就会觉得我做了那么多，但我得不到你的感激，我就会有怨。
0: 对，
4: 所以我今年开始就慢慢，这几年我就开始慢慢的放一些东西。
3: 对方可能就是好好好，但是我不想做，或是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做呢？我不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做吗？
0: 你演王仲平演的好像哦。
5: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4: 对，
6: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5: 对，
4: 没错。
7: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8: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9: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6: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的？
10: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6: 才来，
10: 来不及了。
1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所以我今年开始就慢慢，这几年我就开始慢慢的放一些东西，然后到今年我就他的衣服堆很高，我都没有碰，我只洗我的。他就把衣服通通拿到阳台说："哎，这个洗衣机怎么按？洗那个洗衣精要加哪里？"你看，30年才问我洗衣精。
1: 我有点小心得可以分享，我从来不做这种傻事。
2: 啊，你不帮他洗的？
1: 我帮他洗，没有，我不在，他不在的时候做家事。
2: 哎呦，这我会看了对啦。声音是什么？
1: 我都不讲，我都不讲啊，我就做给他看。
0: 可是你也要对方能接受啊。有的你做给他看，
1: 没有，你要讲。要讲，要讲，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1: 对象也是有问题啊。
2: 对的，对的，对的。
0: 所以我老公开始自己洗衣服，然后以前他晒上去，我就会收帮他烫，我现在也不收。
2: 啊？他去拍戏，
0: 他去拍戏，如果10天不在，他的衣服我就挂在那边挂10天，然后他回来他就会，因为我觉得29年来其实是我做太多了。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2: 你觉得你应该做？
0: 对，所以我现在不做我反而心里比较开心，因为我不做我就不会要求他要怎么样的
2: 回馈，
0: 反而两个人相处起来更好。所以我都会跟很多妈妈说，永远不要自认为我做了这些
2: 要得到回报，
0: 要回到，而且就是你好像就不能没有我。很多女人就是我就是要做到让你觉得没有我不行。没有，这是错的，这是傻，太累了。
2: 好，那你还是一样傻，那干嘛去考证照啊？为了煮好吃的给老公吃，
0: 考证照其实是完全雅安姐，我做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老公是不大爱吃的啊。
2: 他不是最喜欢吃南瓜，
0: 他喜欢吃南瓜，但他到目前为止他的饮食习惯都跟我不一样。譬如说我会做个隔夜麦片早餐吃，可他没办法，因为他南部长大的，
2: 他吃热的，
0: 他一定要出去买米粉汤啊、蚵仔米刷啊、烧饼油条啊。那我就觉得说到我们这个年纪，其实你要改变饮食。那有时候中午我会做个鲑鱼饭。他就会觉得
1: 太清淡，
0: 他想去买个胡须章，他要吃个肉羹
2: 面，重口味的，
1: 我懂我懂。
0: 对，那慢慢我就觉得说，哦，那没关系，反正有时候是我喜欢做，我可以做我爱吃的。那你喜欢吃什么，你可以去选择。你要我如果试图的改变你，但如果你不喜欢，那我就不要改变。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欢的东西嘛。所以我做这些东西，包括考证照，也不是因为我要让我老公觉得哦，你老婆好厉害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会考证照，是因为一个是我女儿，一个是淡如姐。淡如姐就吴淡如，她就是一个，她是一个女强人嘛。她什么东西她都要追求到她自己的目标，所以她那时候就跟我说，她说于浩然，你做这些，你当然就要考个证照啊。她就像以前你很用功念书，你要的也是一张奖状啊。她有时候那个就是激励自己，而且有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那像我女儿也是，常常会希望妈妈到这年纪能够走出不一样的路，不要再你的世界都是老公。对，她就觉得说，妈妈你就去考个证照嘛，证照考到自己很开心啊。所以我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激励我，让我开始觉得啊，我去上个课，去考个证照。那有时候证照拿出来看，哎，妈妈在几岁的时候考到一个面包证照，你会很开心。
2: 看这些，哎，听说这本书的图片也都是你自己拍的、
0: 自己拍，自己摆盘，然后文字自己写，就是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弄的。哇，
2: 那你老公都在干嘛？在买地卖地？
0: 我当初要筹备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你可不可以提供我一些故事？因为毕竟要在半年内30个故事，每个故事要1000个字。我说对我而言是有点，我说有时候我会忘记我们之间有过什么。他说好啊，好啊，好啊，没问题啊。然后到我交出第30个故事的时候，他还没有给我任何东西，
2: 靠自己啦，
0: 靠自己。
2: 哎，其实钟平真的是一个好男人，但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心呐。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很好的人，但有时候不见得他会是一个你想要的老公。对。
2: 好，来，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心理测验好了。 心理师，嗯，听说你这个新书里面有一个心理测验，就吵架的时候你是哪一种动物？
3: 是的，
2: 哎，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3: 就是说其实人在夫妻吵架，尤其是伴侣或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不是讲的话，就是我们不是讲的什么话，所以怎么样，常常是我们就变成某种动物了。有些人会变成狮子，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要求，或者是对方你一定要照着我的做，有些人会照顾对方，有些人就是用听的，但是我不做，或者有些人就是我就是做我自己的。所以呢，这是其实是一个沟通心理学的理论。那他原本不是用动物来做比喻，可是我觉得用动物比较好帮助大家想象。
2: 好，
3: 因为
2: 他们两位都做过测验了吗？
0: 我好紧张哦。
3: 啊，谁晓得？
2: 好，我也不是人妻，我不用做。来，请举牌。
1: 怎么办？我面对现实。
2: 哦，一只是狮子，一只是猫。哎，看不出来选择是这样哎，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对调的呢。
0: 应该是我是猫，你是狮子哎。
2: OK， 心理师跟我们想的一定不一样，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3: 好，现在说说狮子，这里的狮子其实在讲的事情是一种你在吵架或是在沟通的时候呢，其实你是有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或次序，有主见的，然后有底线的，然后通常有主见有底线的人呢，我们会习惯怎么样？我们就希望事情要井井有条，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
0: 没错。
3: 那可是，在夫妻沟通或伴侣沟通，有时候就会出一个问题，对方可能就是好好好，但是我不想做，或是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做呢？我不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做吗？
2: 你演王双平演的好像哦，
0: 对。
3: 因为为什么会知道有这样的组合？是这样很容易组合在一起。我们常常说，在心理学我们说一个强的会配一个弱的，狮子常常是强的，可是当有一个人是强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其实就可以安心的弱了嘛。因为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就会说，哦，看不下去了，算了算了算了，我来，你就做这样 A B C D E。
2: 哦，所以是完美的结合吗？
3: 有的时候是完美的结合，可是久而久之，两边都会很累嘛。狮子就会觉得说，每次都是我在付出，这个家只有我在用心，这段关系只有我在付出，那你到底死去哪里了？可是对那个比如说柴犬或是猫，像是这样子比较像小孩的这边，他就觉得说，你干嘛一直管我？反正我终究会去做啊。那你这样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家里也不开心，然后呢，你这样子害家里气氛不好。
0: 对，所以他就会去种树，
3: 就会去到其他的小天地。
2: 原来他去开发另外一种潜能，是你被你激出来的。
0: 没有，就是。我会有很多原则，但我现在为什么我讲我今年改变了？可是我潜意识应该还是狮子，只是我选择我不讲了，对不对？
3: 是，所以其实狮子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给狮子最大的忠告就是，你一定要让另外一个人慢慢长大。可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请记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因为狮子老师30年他还没长大，会不会有点久？
3: 所以你已经开始啦。开始是重要的，
2: 还好啦，30年后面还有100年呢。哦，现在大家都可以活到150岁，怕什么？哦，所以他从现在要改变成猫。
3: 有时候是猫，有时候要当柴犬。猫就是，哎，我想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想帮你洗就帮你洗，我不想帮你洗就算了。那柴犬就是，可是这个我也不会耶。
0: 对，
3: 可是这个我不会，那怎么办呢？
2: 可是我觉得处女座很难讲出这种话吧？
0: 很难。但我觉得我现在能够从99分到80分、75分，我觉得已经是有进步了。因为你要我到60不可能嘛。对。
2: 好了，反正还有30年可以让你磨，好不好？磨到两边都平衡了。
0: 对，没错。
2: 那我们林泰的猫是？
3: 我们在说猫跟狗，刚刚说它就是小孩代表嘛。我们的柴犬代啊，那个狮子、袋鼠是大人代表。那猫跟狗就是小孩代表。那小孩代表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有一个人要求的时候，猫其实是很走自己的意见，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有养过猫都知道，你在面打电脑的时候，猫就是会硬踩过你的键盘，然后也没有在管你要不要，你是不是在工作的。所以猫其实它是很好处是它是非常当下的，我现在想跟你合作，我就合作，我现在 emoji 对了，我就对。但如果我 emoji 不对，我没有理你啊。
4: 为什么？
2: 它不会猫爪就这样
3: 下？是，有的时候猫爪就下来了。对，然后也有一种，是你让我先不舒服的，那你在那边被我弄抓伤了，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所以猫的好处是什么？其实当下灵活，有时候会给我们一种活力的感觉，然后会觉得，这个人好有弹性哦，好有趣哦，然后童心未泯，可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呢，缺点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北吧在里头，没有，就是我没有想那么多啊，就这样子啊，我就不喜欢啊，那为什么你还要逼我？ 嗯，哦，我就没有想做啊，啊，你干嘛？嗯，啊，你每个人就照自己的心情来，嗯，来就好了，你干嘛每次搞那么多有的没有的？嗯，有的时候那个黑猫就这样嘣这样的跳出来。
2: 哎，嗯，欸，这个不是只测女人吧？嗯，男人也可以测，
3: 都可以测啊，
2: 回去测测你们的老公，
1: 另外一半哈。
2: 那浩然，我是觉得心理师讲中评讲得很准，嗯，那林泰，你觉得他讲你讲得准吗？
1: 准，
2: 准，
1: 啊，对，
2: 你就是这样，
1: 对。对，就是有时候吵架吵完，他觉得没事了，但是我半夜气不过，我就会把他摇起来，说起来，我还没有吵完，
2: 真的，哦，哇，嗯，
1: 我说我还没有想清楚，嗯
2: 嗯，那他真的会起来吗？
1: 他会很生气啊，嗯，然后就继续吵啊，然后我就半夜起来拖地板啊，哦，
2: 然后他就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睡不着，你也别想睡了，
2: 啊，好狠哦。
0: 所以猫满自我的哈，
2: 对对
0: 对，对不对？
2: 但是它该柔软的时候，
0: 对，会软，嗯，然后硬起来的时候，它也没有在管，
1: 不会撒娇啦，应该是这么说。嗯嗯嗯，
2: 它曾经被你抓伤过脸吗？
1: 没有，就也不会啦，
2: 不会
1: 动粗，不会动粗，对，
2: 不会动，
1: 尽量
3: 尽量。
2: 好，现在来讲一讲那个小孩的教养问题哈。浩然，中平应该不会管小孩吧？
0: 他不大管。就是我们家所有事情，包括孩子，都是跟我比较
2: 亲密。
0: 对，
2: 那他都在干嘛？他只负责赚钱，种树。
0: 没有，我也有赚钱啊。
2: 那现在他是没有功能的。
0: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享受自己一个人的很多事情。
2: 哎，那他很爱他自己。
0: 他其实很爱他自己，而且我老公是那一种，你就像狮子。你给他太多想法意见，但他还是会按照他自己的，他不会因为你讲什么他就改，所以到后来我就觉得说，哦，那没关系，那我也给你，反正他也不管我嘛，我也给他很大的空间，
1: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我
2: 想要在经营，哎，
1: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0: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对孩子的教育，从我们刚生孩子的时候就不一样。嗯，因为我们原生家庭也不一样。对，我老公因为他很小，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嗯，然后公公婆婆就下田。嗯，所以他认为孩子他自己就会长大，
1: 就丢在那边随便养。
0: 对，他也是这样长大的，但我不是，我就觉得现在时代不同了。孩子从你一开始接受教育，到跟朋友相处，到选择很多东西，你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那当然决定权在孩子。可我老公就说，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我们家七个人是这样长大。嗯，所以到后来就变成他发现我教育孩子也教得育得蛮好，他就完全不管了。嗯嗯嗯，对，因为他也知道他教养孩子的那一套在现今社会也不适合。
1: 嗯嗯嗯，你看又来了，反正你就会啊，就让你去好了。
0: 对，
1: 但是小孩子的问题还是要会的人呐。嗯，哦，你不能
0: 说什么爱心妈妈带孩子户外教学啊，什么全部都我。嗯嗯，那孩子毕业典礼什么，通通都我。
1: 那你就说还好有你，
2: 真的，
1: 我交给他。
0: 可是有时候就是变成说，我觉得还好有我，可能另外一半，因为我不知道我老公他心里是怎么想，他也许觉得啊，很多东西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累啊，是你喜欢。
1: 会，他心里一定会这样想。
0: 对，他会这样想。
1: 嗯，那没关系啊，欢喜走，甘愿受嘛。
0: 对对对，我也觉得，哎，我最起码我跟孩子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感情这么好，到现在儿子30岁了，都还会陪着我出国啊、吃饭啊什么，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对妈妈来讲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还好熬到这个时候了。
0: 对啊，而且我们小时候我们去泰国玩，然后我就短暂的把我女儿睡着了，给我老公抱，我就去上厕所。整团旅行团哦，然后我在上厕所上到听到我女儿哭到很像被拐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一出来，我想说不是爸爸抱着，
1: 对啊，
0: 她睡醒看到爸爸抱她，她整个哭到。
1: 为什么？她以为是隔壁叔叔啊。
0: 然后整团的人想说，为什么爸爸抱她，她可以看到？
1: 对啊，为什么？
0: 不是，就是因为爸爸他
1: 很少，
0: 他对孩他爱孩子，但他不懂得怎么跟。
1: 那
0: 又可能又牵扯到他从小他生长环境，所以他很爱孩子，但他不懂得怎么爱人。
1: 哦，他可能要睡醒了不准哭。
0: 对，他就觉得我很爱你，可是我表现他找不到方法来表现，让孩子觉得我很爱你。嗯嗯，所以孩子一看到爸爸抱，哭到人家是继父了。
1: 哎，这样子会不会中平会不会很孤立呀？孤立无援啊？还是他也觉得，
0: 我觉得
1: OK。
0: 对我来讲，可能我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很孤立？但有些人他习惯就是这样的生活了。嗯，我觉得他到后来就是他很想要跟我们跟孩子有互动，但是问题是，你知道有很多东西，有些互动是你从小到大
1: 对你要培养的，
0: 你要培养的。所以到后来就变成哦，生日啊、吃饭，我们还是会做，但孩子就不大会去跟他谈心。那他可能也就我老公是那一种，有些人他会想办法去改善。但我老公就是那一种哦，那如果反正有妈妈，
2: 有人做就好，
0: 有妈妈，对，反正我的孩子还是爱我的，我还是他的爸爸。
1: 对，很懒散。然后他可以去做他觉得可以让他心情好的事情。
0: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1: 对，觉得好像有孩子是个甜蜜的负担，然后林泰选择不生
2: 小孩，
1: 当顶客族，可以吗？
2: 可以啊，
1: 老公那边同意，
2: 没有人管啊。
1: 哦哦，对，
2: 他们家
0: 是有的男人就很大，
2: 是我先生比我还不愿意生小孩啊，
1: 因为他相差几岁，
2: 我们半岁而已，我们今年同年。我老公大我半年。
0: 她老公是现在所有条件都是目前又不要生，又没有父母，又有家产。
1: 对，
2: 没有，还是有缺点，还是有缺点。
1: 他有兄弟姐妹吗？
2: 有一个弟弟。
1: 哦，那小心了，会被分家产啊！没有，我现在可能要修法。
2: 就是因为弟弟要娶老婆，我也要赶快结婚了。哦，对，其实是这样啊，对。
1: 哎，你不都不怕节目播出去以后，你老公说你处心积虑？
2: 没有，我都跟他说，我毕生的心机都是用来对付你了。
1: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2: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你
0: 好有趣。
2: 我说我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对啊，我
1: 想要在经营哎。
2: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1: 哎，这谁教你的啊？
2: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因为我都是做业务工作，然后我们会很想要去拿到这个 这个案子或什么，你就会处心积虑的去投其所好。我觉得我都是用这种态度，然后所以他惹我不高兴的时候，
1: 你没什么假崩，
2: 没啊，对，没有。吵架的时候更要煮饭，哦，我很狠，
1: 所以里面会下，
2: 不会，不会
1: 盐巴多一点呐、
2: 啊。你想煮的色香味美，啊、因为他生气他就不会吃嘛。哦，那我就慢慢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不吃，我就当着他的面把东西全部都倒掉啊。
0: 哦，哇塞，你还、
1: 好狠哦、啊。
2: 没有
1: 啊，什么座？
2: 我先生吗？嗯，射手座。
1: 嗯，射手座会那么？
2: 但我双子座。哦呦，我说。
0: 哇，他看不出来耶！
1: 对啊对啊，
2: 很角色，
1: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
0: 一招。反正我们这种看起来是很角色的，就很孬。
2: 对啊，不吃我就收。
1: 没有啊，你要棋逢对手啦，對對對，你那个根本就不是对手，你怎么硬得起来？
0: 而且我每次不开心，譬如说刚刚倒菜好了，菜要倒啊，这菜好浪费、啊。
2: 你就要狠一次，第二次他不会让你倒的。
0: 然后我倒了，老公会不会不开心？
2: 就是要不开心，
0: 所以又拿回来自己吃掉。
1: 算两位还是算说都有经过一段过程，浩然经过一段过程，然后林泰呢是非常积极聪明的。但是如果说你跟你先生或者跟太太心里有结打不开的话，不一定要花钱哦，哈，来，我们心理师听说卫福部提供45岁以下能够免费心理咨询，对啊，怎么申请啊？
3: 其实现在卫福部现在有一个网站，你打卫福部的青壮心理健康方案、其实就会可以查询得到，因为它现在是有额度的、上网你查询之后，你可以选你的地区、然后就可以看到有配合的这个方案的治疗所啊、诊所啊、谘商所。那因为我刚刚说有额度，所以最好就是它上面会显示啊，比如说这4个礼拜他们这个所还有没有额度。因为我其实很推荐谘商，最好就当成健身房，找你离家近的、
1: 如果离家近那个比较寒门呢、
3: 那当然还是要挑一下下啦，当然是要挑一下。可是为什么我说离家近很重要？比如说像今天下大雨嘛，有时候你就不想出门了。可是諮商其实是一个要比较长期持续才可以见到效果，有点像看中医那样子的一个效果。
1: 所以卫福部提供长期免费咨询吗？
3: 卫福部提供3次而已，
1: 三次而已，
3: 三次而已。可是这3次我觉得是蛮好的，有点像试吃。因为说真的真的啦，因为你介绍諮商是什么，然后你上网看文章、看短影音、看 Reels 都还是不会知道的、你就是真的得去体验看看，然后找一个心理师知道说，哎，我谈这个问题他到底能不能帮到我、那你试吃你觉得哎，諮商知道是什么了、然后再看看要不要真的自费往下，还是就先停在这。我觉得政府的3次的方案的美意是在这里。
1: 所以如果说离家近的心理师、你可以看看他有没有复评，因为可能应该有跟很多家的心理諮商有合作吧。
3: 所以可以上网看他们的文章啊、或是 Reels 啊，因为每个心理师风格还是不一样，就跟不同厨师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看看他的风格，他讲的事情或他看中的东西你喜不喜欢、觉得喜欢了再去试个一次、因为总共有3次机会，
1: 可以试3个。
3: 对，可以试3个。
1: 3个如果都试不过的话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3: 明年再来，想一想明年再来、
1: 每一年都会有3次额度就对了、
3: 之前是这样子，希望之后也会继续有这样子的方案。
1: 最好都不需要咨询呐，但是很难呐，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想会打结嘛。你有时候跟亲朋好友沟通，有时候碍于面子又不敢讲，那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讲，可能比较坦然一点啊。坦然跟浩然会不会相处在一起呢？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你应该会给老公打不及格的分数吧。
0: 我觉得还不会到不及格啦，因为毕竟我觉得他也是有他的优点、而且他也善良、只是他不懂得怎么去表现爱人家的方式。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有时候也不能怪他，就每个人对爱、有些人是很直接的爱，有些人是很隐藏的爱、所以我觉得我老公他这个人，我觉得如果要以他孝顺来讲，他是100分。他对家庭，对包括弟弟妹妹100分，然后朋友的话也是100分。
1: 对
0: 对，他对朋友是好到那种。爸爸的话我觉得80分，因为孩子还是有一些东西他参与的太少。老公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给他个70分。
1: 你有给他70哦？
0: 我给他70、
1: 他应该会很开心吧。
0: 应该是吧。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毕竟婚姻能走到30年，他还是有他的一个优点在、只是很多东西可能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他的原生家庭很多状态、嗯、对对对、
1: 欸、那他自己也没有试图着想要为你改变跟着你走。
0: 我在书本里面有提到，就是你永远不要想要改变一个男人、嗯、
1: 对，
0: 很多老婆都希望改变改变改变改变，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改变自己可能还快一点、啊、
1: 不我不是说你要改变他，我是说他不会想要配合你一下吗？还是真的配合尝试过配合不来就只好。
0: 我老公是

0: 一个不大会配合人的人，他其实蛮
1: 不会啊，上节目他很配合效果啊。
0: 对，但他这个人，你看他个性，好像他很那个，对不对？他其实很大男人。
1: 哦，真的哦，
0: 他是一个很大男人的人，只是他因为他的长相、他的外表，让人家觉得他跟大男人是不可能画上等号。但我老公其实很大男人，而且他的大男人不是用凶的，他会用很多方式，
1: 比如。
0: 譬如说，我结婚20年，我才开始跟闺蜜出去玩。不然我的人生都是我老公。
1: 他有教育你说，
0: 他自己可以跟，没有，他自己可以跟很多人出去玩。他是可以，他到现在都不用跟我交代任何行踪的。他想去就去，去几天就去几天，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他不用讲。
1: 那他有限制你？
0: 但我以前每次说，哎，我老公那个谁找我去，他就说，他的脸牙姐你知道吗？然后讲话有时候有结巴，就说。你要去哦，那小孩怎么？小孩怎么办？那我就是一个很、
1: 哎、
0: 我很容易被情勒的人。
1: 对，
0: 我只要他这样子之后，我就说：天哪，我怎么可以把孩子丢下出去玩？我就开始取消。不行，我一定要改变，因为我不改变，我自己会忧郁。然后我就出去玩之后，从此之后，我的旅行都没我老公了。
1: 所以千万不要给老婆第一次啊！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你一定可以做到很好。

0: 譬如说我跟姐妹明天约了吃饭，然后我老公突然说，哎，我明天没有戏，我们去吃饭。然后我就会跟姐妹说，哎，我老公明天要叫我去吃饭，哎，我们改时间。
1: 哇，你这样很见色忘友哎。
0: 不是，我是一个以前就是以老公为天的人，就是老公只要说什么，我会为了老公改掉所有行程。
1: 那谁以后谁会跟你当闺蜜啊？
0: 所以我朋友都会跟我说，哎，你老公在家，我们今天就不要出去。他们都知道我，可是从第20年的。

0: 变，因为我不改变我自己会忧郁，然后我就出去玩之后，从此之后我的旅行都没我老公了。
1: 所以千万不要给老婆第一次啊！
0: 我结婚20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没有老公的旅行
2: 这么快乐，
0: 是多快乐！
1: 因为你跟他一起旅行的时候，你就很在意他，想照顾他，
0: 而且夫妻旅行都会吵架哦，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小地方，那我就发现我没有老公的旅行，我自己跨出那一步，我才发现原来天空这么蓝。
1: 天哪，有写在书里吗？
0: 有。然后我老公后来发现，我老婆都根本不在意我的什么情乐的时候，他也就这样。所以为什么我才跟大家说，你不要自认为你为了老公牺牲这些，你可以得到什么？没有。
1: 然后还自怨自哀的，对不对？
0: 反而这样夫妻感情更好，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朋友，你各自不会去牵涉各对方。
1: 那钟平对你好吗？会，比如说结婚纪念日会记得吗？你的生日会记得吗？
0: 我老公是一个不过节日的人，但我的月亮在双鱼，我很重视每个节日。
1: 那应该早就在52000对里面了，
0: 所以我就会一直改变我自己。譬如说，有时候我买了一个蛋糕，我跟他说：“结婚纪念日你要回来吃。”他说：“好好好好好。”我说：“6点多你回来切蛋糕。”然后等到10点他才回来。
1: 什么？
0: 他就说：“10点了，我们来切。”可是对处女座的人就说：“你跟我讲6点啊。”到后来我也改变我自己，我不改变他了，所以我就变成说，我也不设定你要帮我过了。那如果你突然6点回来，那我赚到。那你不回来没关系，因为我6点也安排了跟孩子的饭局、跟我家人的饭局、跟朋友的饭局。我到后来就已经做任何事情，我就先不设定他会参与。我觉得这样子
1: 会好一点。
0: 老师是不是这样子？
3: 其实是一种真的在练习的能力啊。
0: 对，所以30年啦，因为你有爱，你就势必找到一个，因为你改变不了这个男人，他6点回来，他永远不会6点回来。所以那倒不如我就没有设定我今天要跟你过。
1: 奇怪他上通告都很准时哎。
0: 所以雅兰姐才像你刚刚讲的嘛，很多人其实他会觉得说，我只有在我的伴侣旁边，我可以做自己，可以很放松。那我在工作上面，我要战战兢兢的，所以我常常跟我老公说，全世界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我。
1: 对，
0: 我以前还会等到11、12点我老公没回来，我就不睡
1: 那你自己你跟你做这两个啦，自作自受啦。林太，听说老公送你名牌包，还让你觉得很傻眼。
4: 不是名牌包，是怎样？他觉得我很喜欢煮菜，然后很喜欢锅碗瓢盆，然后他有次惹我生气，他就去买了一个名牌的银盘，大银盘，然后他又很粗心，就被我看到收据，然后我心里面就开心了一下，还在吵架嘛，说哇，那个男人终于长大了，然后满心期待等他道歉啊，然后就晚上他又提了礼物回来，我想说，哇塞，这个饰品有这么大包，是怎样？是钻石项链等级吗？因为很大盒嘛，
1: 对，
4: 一打开一个大银盘，然后我就傻眼，我说你送我这个干嘛？他说啊，你不是喜欢盘子吗？是盘子，银盘。
1: 我爱盘啊，我不爱盘子。
4: 我那个盘子很难用啊，就是它不是那种一个大的，它就凹低，就是那种很设计感的。然后我说这个要干嘛？他说你不是喜欢装的？我说这个可以装什么东西？你跟我说。然后我说我这个我也不能拍出去啊，我不能说这个是我老公送我的。我说你送我个项链什么？我还跟他说啊，我老公送我的这样子，虚荣感。然后我跟他说你以后就直接包现金给我就好了，喜欢什么我自己去买。免得你买回来我也不知道，他说他怕你拿去退，我说都买了。然后我朋友后来就近几年就安慰我说，好啦，现在那个银饰金饰都很涨价，你也算是有赚到。
0: 对啊，
1: 可是那不好保养啊。
0: 你要不要听我老公送我什么？
4: 送什么？
0: 他有一年结婚纪念日，他在老街买一个相思豆，哇，
1: 什么？
0: 红色就很
4: 那一颗浪漫啊。
0: 你说一颗相思豆吗？不小心掉在地上。
1: 我觉得你在安慰人。
0: 对呀，
1: 你根本就没有体谅人，你现在根本在安慰。
0: 他拿到银盘，那一颗大概5块吧。
1: 可是他已经茅塞顿开了，已经想送你东西。
0: 然后还有一年，就带我去一个地方，说这是夫妻树。那就是2棵靠很近的树而已。
1: 他觉得很浪漫。
0: 他又说：“你看我为你种的夫妻树怎样这样，两个夫妻这样靠近。”我说：“就是2棵靠很近的树。”我说：“只要是不花钱的，你都很能掰。”
1: 阿嬷就是小欠债。

0: 对啦，
1: 对啊，
0: 对吧？然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
1: 对，真的。
0: 然后这两对夫妻的相处方式都不一样，幸好他们都磨过来走过来了哈，用智慧去解决了。如果像浩然这样子，他还不懂得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观众，你会怎么样劝他？
2: 其实爱是一个很需要练习的能力，那我觉得第一个要练习的就是你不要为了爱去牺牲自己。因为这个当然是老生常谈的，可是很值得大家一直想，就是说你要学会爱别人之前，其实要先会爱自己。可是这个爱自己是因为我们华人这样讲情勒嘛，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说，你就为了家着想，你就为了小孩着想，你就为了大局着想。
0: 哎呀，你在说王宗平啊？
2: 对啊，可是这些全部牺牲完之后就没有自己了。
0: 对，
2: 然后这个自己要么就是在很亲很亲的人面前变成很大的自己，要么我也看过有一些男生来的时候，他就是躲起来了，他可能躲到某个地方，然后躲到自己的世界，现在在玩手游嘛，很多就躲到手游里面去了，那其实他是没有自己的。可是你说这个叫做爱嘛，很多时候那个是忍耐，是牺牲。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常常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那如果说双方面真的要吵，如果会吵起来，怎么样，有什么办法可以马上熄火，离家出走？
2: 第一个要有些话一定要先吞回去，就有三种，我在书里面提到有三种话要吞回去。吵对错的，就是很坚持，就是你错我对，而且我今天不跟你认，你不认错我不罢休。因为吵对错就是很伤感情，因为最后一定要有一个人错嘛，错的人就是累积怨恨值。第二种叫吵输赢，我今天拿钱回来的，所以你要听我的，我不管我是什么，我
0: 就这好狠哦。
2: 对，就会也会有这种啊，吵说你就是要听我的啊，这种其实也是很伤感情。第三种就是吵好坏，其实我们都说情勒，或现在年轻人有时候喜欢讲那个 PUA 嘛，或什么时候，其实就是说，你看你都这样，你只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你只是一个糟糕的人，你就是因为很差劲，所以呢，你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这覆水难收哎。
2: 对啊，
0: 话讲出去收不回来了。
2: 对啊，可是人身攻击是非常非常伤人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气起来，尤其伴侣之间，心理学有说啦，我们在伴侣之间是很熟的，因为我们很熟悉，所以我们那些最心里面的话，因为最信任，所以有时候也会讲得最难听。
0: 对，
2: 可是有些话就像杨姐刚刚讲，覆水难收嘛。有些话真的，你知道这三种话，先吞回去。甚至这个时候先说，我先暂停，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了。当然有些人是会怕这种冷战啦，可是冷战都比有时候讲出了最后会后悔，而且有些人可能我看到很多夫妻真的就是记得10年、20年、30年，你说过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比起真的呼闪掉，反而把那些真的伤人的话先吞回去。等到可以了，两个人状况 OK 了，再真的去讨论。
0: 好，谢谢三位。这本书是30年来的呕心沥血之作，当然里面还有好吃的菜，是我们浩然呢去拿了2张证照，可能之后还可能再出嘛。
1: 希望
0: 不要在30年，3个月就可以了。我们希望看到你3个月的改变。
1: 真的吗？
0: 你就可以马上
1: 加油。
0: 加油。然后呢，还有林泰的抒情歌哈，大家要学习林泰这么聪明的把老公当老板，还有这本。把天聊死不如把爱聊活哈，我觉得还是要沟通啦，因为夫妻因为相爱而结婚嘛，那吵架前真的要像心理师说的，先三思而后行，好好的沟通才能让婚姻幸福美满。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特别来宾，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臭鱼人翁，青米母”。好，我们一个讲那个一对身障的阿婆哈，就是呢阿婆相处之间吼，有真侪人拢讲母较杂变啦。 啊，你做翁的人哦，就安尼跟他去边过啊，去边出来哈，啊，当作臭耳无听到。好，啊，亲密某呢，就是讲，有当时翁婿逢场作戏，哦，应酬，啊，你就当作讲，无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是古早的，这个相处之道啦。但是呢，古早人翁阿婆当安尼平平和和，冇因一套道理啦哈。所以这咱是咧讲古早的礼俗语，和大家做参考哦。
3: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你在谈论对话之前，我在这个最近的书里面谈到，我们通常都有几个装备啊。譬如说，我们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倾听一个人？很多人讲话是不会听的，不是说真的不听，而是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好为人师啊，爱讲嘎，喜欢教别人。所以你以为你在倾听，实际上你都希望别人来遵照你的话来做。所以倾听也好，懂得提问也好，或者是你运用时间轴等等等等的好几个装备，这几个装备是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一个必要的工具。我打个比方，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些装备是能够让我们登一座山更好的这个设备。这个登一座山呢，我举一个例子，很多时候你以为登山就是登山，曾经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说，我开悟了。小和尚问说，开悟了，这个老和尚，你开悟前跟开悟后有什么区别？老和尚说，区别可大了。什么区别？开悟前我要做的每天的三件事就是什么？上山砍柴跟烧饭。小和尚说，那开悟后呢？上山砍柴跟烧饭，那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很大。开悟后我的上山就是为了上山，以前我上山是为了什么？砍柴。砍柴是为了什么？烧饭。我烧饭是为了什么？隔天再上山，对吧？你看你们是不是这样？我今天赚钱，我为的是什么？下个月要缴房贷车贷。我现在做的事，我想的是什么？我之后要为了什么事情而做？所以我就会忽略了这个当下。当你开悟了以后，老和尚说，我上山就是上山了，所以我上山的时候，我就能够欣赏这个道路前面的风景，花草树木多么的绿意盎然，听到虫鸣鸟叫，这是我过去上山砍柴的时候我从来听不到的声音。世界多么的美好，你会发现所有过去的劳力苦累你都会转化成是一种正向的能量。好，所以上山是上山，你能够做到这个境界吗？有一部纪录片是拍摄一个青少年啊，也不是青少年，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是住在加拿大 BC 省的有一个城镇叫 Squamish。 如果去过加拿大的话，加拿大有一个很著名的滑雪圣地叫 Whistler， 你去 Whistler 之前都会经过这个 Squamish， 因为我在温哥华也住过两年，就会经过这个 Squamish。 他就住在那里，他在那里干嘛？他睡在露天的这个场地上，然后喜欢空闲的时候，不是空闲，他专门都在爬山的。他爬的山是什么山？都是一些高山峻岭，而且他做的都是无岩攀登。为什么他要做这个？童年时期他就被诊断出来他是 ADHD 过动症，他的妈妈看他在教室里面坐不住啊，那怎么办？让他去玩这些游戏，攀这个单杠，然后去，后来他学会攀岩，这个室内攀岩，学着学着他觉得很有兴趣了，所以他把很多的精力花在攀岩上面，而且他选择了

是无绳攀登。所谓的无绳攀登，基本上没有安全设备的，他去攀那个大山，他的名声后来传遍了这些登山界的人。然后那个有一个摄影团队导演就去跑去找他，这个年轻人叫做 Mark Andre， 就跟他说：“哎，你下次去攀登山的时候，让我们跟拍一下好不好？我们要做纪录片。” Mark 说：“嗯，好吧，虽然我不习惯，但是你们要拍就来吧。”结果他去登山的时候，有一次登完以后，他就消失不见了，消失了半年六个月，导演都找不到他。后来导演终于在某一个山下找到他的时候，就问他说：“哎 ，Mark， 你跑去哪里了？你不是说好要给我们拍的吗？那你怎么不见了？” Mark 说：“对啦，可是哦，我就不喜欢我在登山的时候旁边还有人。”导演说：“怎么可能会有人啊？你看到鬼吗？我们是用那个空拍机耶，跟着你，我们怎么可能会有摄影师跟你登山？”他说：“那也不行，那会影响了我登山的兴致。我喜欢一个人极静的去登这个山。”所以你知道他有一次去登南美洲的大山，登到山一半的时候遇到暴风雪，暴风雪很大，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登，他就用他身上的装备插着两根钉子，然后在那个半山腰上过了一个晚上，用那个临时简易帐篷搭起来。到了第二天风雪不止，他选择下山去。他下到山下以后，摄影团队就跟他说：“哇 Mark， 你只有登山登到一半呢，好可惜，你这次没有登顶，太可惜了，你一定很懊悔吧。” Mark 瞪大眼睛看着他：“嗯，不会啊，我登山是为了登山，我又不是为了登顶，你听得懂我意思吗？我登山是为了登山，不是为了登顶。固然登顶有一个绝美的风景，可是我登山就是享受那个登山的过程。那我要把这件事情问各位，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有享受这个当下吗？还是你们在想着未来？还是你们在忧虑着未来？你知道那个印度的这个瑜伽的大师萨古鲁曾经说过，他说人有两个很大的能力，什么能力？记忆力跟想象力。什么是记忆力？记得过去的事情嘛，对吧？什么是想象力？为了未来的事情而计划嘛。这两个能力是很多的动物都没有的，可是恰恰因为这两个能力给人类造成很多的困扰。为什么？因为我会对过去的事情记得，所以我对过去的事情很懊悔或焦躁，因为我为了要应付未来的事情，所以我对未来的事情很焦虑不堪，所以我常常陷入在过去跟未来，恰恰反映出我没有在哪里，当下。我没有在当下，所以我的烦恼困扰才这么多。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下去享受？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去体验，不是去征服。那你说，老师，那你这样说，我们什么目标都不要达成了吗？不不不不不，正好相反。我们有目标，但是我不执着成功这件事情。最近有一部片子叫做《终极对弈》，剧中有一个人物叫做曹勋炫。曹勋炫在1980年代、1990年代跟中国的围棋高手九段围棋高手聂卫平下，他在中国的围棋界号称棋圣，他打败他了，所以曹勋炫在韩国受到这个瞩目，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曹勋炫这个九段的棋手。然后他为了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他找到了这个年轻人叫做李昌镐，他就贴身培养他。这个李昌镐跟他的下棋的风格不一样，李昌镐常常有自己的这个棋风。曹勋炫跟李昌镐说：“你不要想有自己的棋风，你按照我说的就好了，你就按照那个套式，就是套路了哈，就是
定势啊，他们讲围棋的定势来下精炼它就好了。可是李昌浩说，我这样有瓶颈，我还是希望有自己的棋风。结果曹勋炫绝对不准他有自己的棋风，你给我定势下好。结果这个李昌浩自己下着下着决定违背老师的意思，虽然他把老师当成是爸爸一样的看待，可是他走出自己的棋风。这个曹勋炫非常的不能认同。结果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曹勋炫跟李昌浩两个人在围棋的决赛里面碰头了，师徒对决。结果你知道吗？李昌浩击败了他的老师曹勋炫，击败了不止有一次，击败了五次，五个围棋的大赛的冠军都赢了老师。结果曹勋炫怎么样？像是战败的公鸡一样，原本是意气风发的，结果被自己的徒弟打败了。他后来连围棋比赛都不去参加了，他本来有种子资格的他都放弃了。有一天他就回到家里，他的太太就跟曹勋炫说，啊，你今天去下围棋你是赢还输？曹勋炫漠不关心的就说，哼，输了啊，有什么好说的，输了。他太太跟他说，我可以跟一个输的人在一起，可是我没办法跟一个这么没有出息输不起的人在一起。曹勋炫凛然一惊，原来过去的我一直赢啊，我不知道怎么输耶，现在输的是我徒弟耶。所以你知道曹勋炫回到他的这个书房里面，去找到他过去的棋盘棋盒上面写着几个大字，他自己给他自己的提醒，那个提醒叫做什么？围棋是一场与自我的战争。如果围棋是一场与自我的战争，那个代表什么意义？原来跟我自己下棋，我会赢也会输。我问各位，如果你也会赢你也会输，那不就是必然吗？就好像那个周伯通的左右互击，左手有可能赢，右手也有可能赢，当一边赢的时候一边就输了。你是要为赢的高兴还是要为输的悲伤？都是你啊。所以当你明白这一层以后，曹勋炫才幡然大悟，原来过去的我是输不起的人，我是只会赢不会输的人。所以我要问各位，你们不管在工作上也好，或在家庭里面也好，你要经营一段婚姻也好，你要教养孩子也好，你们输得起吗？什么叫输得起？输得起就是我承认失败，我对我的输我臣服，我不再抗拒，但是同时之间我的内在会激发我更多的力量，我会继续再往前走。今天的主题叫什么？向前有路，对吗？人生最怕的，我那天看到一个电视剧说的一句台词，最慢的速度不是归步啊，是什么？徘徊，是徘徊，犹豫不决啊，徘徊。最快的速度并不是冲刺，是什么？是坚持。所以你看我们怎么应对我们的失败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这里徘徊犹豫不前？你看我们是怎么面对到我们的这个终点线的，我们是不是坚持？这才是关键。所以当你胜败变成是你的执念的时候，你就跳脱不出来了。

最后曹勋铉跟李成浩他们两个又重新对上的时候，他们都发挥出自己最高的实力。大会让他们两个师徒在赛前写下毛笔字，曹勋铉写下无心这两个字，李成浩写下诚意。 这四个字代表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精髓。什么意思？诚意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无心是什么？心中没有胜败。我会全心全意的投入，但是我心中没有胜败。好，所以因为我们太多时候都会因为太执着一件事情而导致这件事情干不成。庄子里面有一个小故事也是这样，有一个人叫知离书，他专门训练那个苍蝇啊，老鹰去抓老鼠的，抓鸟的，结果他声名大噪，就有人说你跑去，你去国君那里去演示一番吧。他就很高兴的带着他的苍蝇去演示给国君看，结果在国君的面前一只鸟都抓不到。为什么？所以庄子说意有所至，爱有所亡。你看看我们面对我们的亲人、家人、朋友或者是同事，是不是也是这样？当你的意念、执念升起来的时候，你就想要去达到这个目标，你的意有所至啊，但是爱有所亡。你想要去关心，你想要去尊重，你想要去自由或接纳的这个爱已经没有了，你让人体验不到这个东西了。当爸爸妈妈在要求孩子读书做功课的时候，我是不是常常意有所至呢？然后让孩子感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孩子为什么会没有这个心思能够继续的往前冲？因为我的爱不见了。所以李安才说，我们能不能够先少谈一点孝顺，叫孩子孝顺这件事情少一点谈，因为这件事情太难了。中国儒家思想就是希望我们孝顺，对吗？我们有好多的这个孝顺的二十四孝的故事，可是他说我们连爱都学不会了，我们谈孝顺太遥远了。我们能不能够先谈爱？你要知道爱、接纳、尊重、自由，这个在萨提尔模式里面在谈的都是在谈渴望。人类因为有这些渴望，他就会有一个动力往前。我在几年前那个佛光山星云法师原籍的时候，我去看了他一些童年的故事，如果我说错了也请纠正我，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星云法师他12岁就出家了，15岁的那一年他跑去这个持戒寺里面去持戒。你们知道出家人有很多的戒律嘛，对不对？他去持戒寺里头，然后持戒寺的这个师父们呢就排成一排迎接这些小沙弥们来持戒寺里头。然后星云法师呢， 他有好多的法号，这个星云法师他的这个法名叫金觉，然后这个内号叫悟彻，好，我们就姑且叫星云法师，好，我们很熟悉的。他就见到第一个师父，第一个师父就问他说，星云，你来这里持戒是谁叫你来的？星云法师说，阿弥陀佛，这个是我自己愿意来的，因为出家人要守纪律嘛，所以我要来这里专门来持戒，有好多的纪律。这个师父呢，他身后就拿着一个藤鞭，就往这个星云法师的头敲了一鞭，就告诉他说，哦，你自己来，你自己愿意来就来啊，你难道没有师父吗？你师父怎么教你的？你懂不懂得尊师重道？他就白白的吃了一鞭，这个藤鞭。然后第二个师父呢，他就摸着他的小光头，然后到了第二个师父面前，第二个师父又问他说，星云法师，星云，是谁叫你来的？刚刚你吃了一鞭的嘛，对不对？要尊师重道，记得吧？所以你猜星云法师怎么说？师父叫我来的。第二个师父听他这么一说，依然拿起了藤鞭往他的光头啪又打了一鞭。你这个人有没有主见啊？你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啊，你一点主见都没有吗？又吃了一鞭。他怎么说都不对啊。到第三个师父面前，第三个师父问他说，星云法师，谁叫你来的？你要怎么说？阿弥陀佛，
师父曾经跟我提起这个事情，他希望我来，然后我自己也愿意来的，所以师父叫我来的，然后我自己也有意愿来的。第三个师父听到他这么说，依然拿起了藤鞭啪往他的光头一边，油嘴滑舌，到底谁叫你来的，怎么说都不对。到了第四个师父面前问他，星云，你有没有杀过生？听到杀生还得了，阿弥陀佛，我没有杀过生。你知道光他说出这句话，这个师父就拿起藤鞭再往他头上敲一鞭。你知道星云法师说，很多的觉悟，很多的顿悟都是从痛苦开始的。他被鞭了四鞭，他突然间有顿悟了。这个师父跟他说，你敢说你没杀过生？从小到大你没有踩死过一只蟑螂、老鼠、蚂蚁、苍蝇？出家人不打诳语，打诳语说谎也是戒律之一，你今天来持戒，我要特别告诉你，说谎也不行。所以星云法师说他当下就已经开悟了，15岁。第五个师父问他，星云有没有杀过生？你猜星云法师怎么做？星云法师暗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就把头伸出去，来师父请鞭吧。你看一下哈，我们在很多时候，当我在说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为什么不做那个的时候，你的内在有没有委屈？你能够委屈吗？当你被师父这样子批判的时候，指责的时候，你的内在有委屈，你想要辩驳吗？你为什么要辩驳？我的内在有愤怒，我能够对此有所看见跟接纳吗？所以你知道我常说一句英文字，英文单词叫做 broken people break people， 受伤的人说话容易伤人。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解释？为什么这么喜欢去说服别人？因为很有可能我内在受伤了，所以我要透过外在的语言来去说服你，你不要再这样看我了。可是你要知道，委屈、受伤、紧张、焦虑、害怕都是我，不是他。我为什么要去改变他，来让我自己不要有这些感觉呢？所以我能不能够对这个有所接纳就好。当你对你自己有所接纳，你的语言就不用再多的太多的解释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我们对话的关键哦。从这里面你会知道，接纳是一些动力的来源。因为我们在讲，其实是非对错也没有这么重要。我在上演讲台之前，我跟觉居法师也在聊，在佛教里面很少谈对错的，谈的是什么？因果轮回。因为这个世界上谁来决定这是对的或错的？没有，是你来决定的。所以当别人说你错的时候，为什么他说的就是对的呢？当你自己觉得是错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还是别人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少去谈这个对错或者是因果，因为很多时候你很难判别。曾经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这样，有一个人他上山去找这个老和尚，听说他非常有智慧，所以他去找他去辩论。他手上呢就握着这只兔子握在后面，然后他遇到这个老和尚就问他说，哎，听说你很有智慧是不是？那我问你一件事情，你猜我身后的这个兔子它是活的还是死的？结果你知道老和尚怎么说吗？老和尚说是死的。那个居士他就拿起来这只兔子，哈哈哈，人家说你很有智慧，鬼扯，它是活的，你看到没有？当这个居士走了以后，小和尚就问老和尚说，老和尚，明明他兔子是活的，你为什么要说他是死的呢？你这样就错了啊，你这样就不对啦。是非对错重要吗？老和尚明明知道他是要来辩论的，对吗？当我如果说你是活的时候，他可能出来就杀生了，我不要你杀生啊。所以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很多你认为的对不见得是对的。什么叫智慧？你能不能够去看到一个人的内在，那才是智慧。所以萨提尔模式在谈冰山，我不在这里谈太多的理论，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冰山图就好。冰山图上面是冰山的一角，这就是我们在纠结的部分啊。

但是以撒帖女士的隐喻来说，冰山更大的那个层次在下面占了十分之九，你理解过吗？你的孩子今天犯了错，你理解他的内在这十分之九发生了什么事吗？你如果不理解，你如果不知道，你怎么样靠近你的孩子呢？还有更重要一点，当你在说这句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是你的冰山上面的行为，那你知道你冰山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吗？你也不知道。当你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时候，你不要说靠近孩子了，你自己都靠近不了。所以我能不能够觉知一下自己，看见我自己，我的内在有什么感受没有，这个是跟随撒提尔女士长期的这个 John Bayman 博士谈到的内外一致。我能不能够先能够辨识感受，知道我的感受，然后贴近这个感受，同时让我在连接这个感受之后灵性升华。讲这个灵性升华有点玄，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能够接纳我自己如其所是而已，接纳我自己的这个状态。

很多人都有阴影啊，如果以荣格心理学来说的话，阴影每个人都有。你能不能够去如实的去看见你的阴影呢？然后去靠近你的阴影，同时去接纳你的阴影。阴影多么重要，你有阴影才表示你是立体的，否则你是平面的。所以你要去拥抱你的阴影，不是去排斥它，不是去抗拒它，因为那是让你立体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很多人会抱着一个念头，我是对的。告诉各位，这个是这个比约恩的这本书叫做我可能错了，给自己下一个魔咒吧，放掉我的执念。这个执念有可能是你一直牢牢抓住不放的。书里面也提到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信天主的，信神的，掉到悬崖边了，紧抓着一根稻草不放。别人说我来救你，他都说不用不用，主，这个上帝会来救我。等了半天都没有人来，有一天上帝显灵了，他就听到上帝的声音，我来救你了。他说啊，主啊，太好了，你终于来了，我等你等好久了，你来救我吧。他抓着这根稻草已经精疲力竭了。主跟他说，那你相信我是上帝的话，你会信我的话吗？他说会，你是主吗？我当然信你了。他说好，那你相信我，这个时候我要跟你说，请你把手上的稻草给放掉。这个人抵死不从，因为他说放掉我就死了啊。这个就像你们脑袋里面的执念一样，我今天已经跟你说叫你放掉稻草了，可是你会紧抓着不放，因为你的信念就是放掉会死掉。我叫你不要解决问题，你还会是牢牢会抓住这个我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在刺激来的时候我就要惯性的回应。很多时候你以为这个惯性是基于你自己评判最好的一个选择，但实际上不尽然。有一个学员来上课的时候，他跟我说，老师，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的心情很忧郁。老师，因为他的妹妹曾经忧郁症这个轻生了，我看他也有这个忧郁的倾向，我好担心他。老师，我要怎么帮助他？我说你要帮助他什么？他说我要救他。他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菩萨，我要救他，我的朋友现在很痛苦。我说什么叫菩萨？很多人学佛对吧，什么是菩萨你们知道吗？我去翻了一下菩萨的定义，菩萨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吗？是菩提萨埵这四个字的简称。什么是菩提？什么是萨埵？菩提叫做觉知开悟明心正道。什么叫萨埵？有情众生。所以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叫做觉有情众生。觉有情定义里面并没有说你一下子就要救人呢，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要作为一个菩萨，最重要的不是你被这个执念给牵着跑，一下子就要跳下去救人，因为你都还没有看清楚现状，有可能你也会溺水。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你能不能够在这里停一步，深呼吸一下，去看待现在的我怎么了，这个才叫觉有情。第一个有情众生是谁？是我自己。所以维摩诘经在里面也说，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意思就是什么？我看到这些法相，这些相啊，我也能够分辨，很好的分辨，但是我也不为所动啊。这个是菩萨的定义啊，菩萨也不是有形的，都在我们的内在的。你看那个佛家教我们的很多修行的方法，六波罗蜜多八正道。我要提的是，我上次看一本书，草剃龙顺的不反应的练习，它里面谈到了八正道里面三个，正定、正念、正定、正精进。这个是我要说的，我们能不能够闭上眼睛做正念，觉知一下自己，正定能够去观察我们看到的东西，跟它去靠近，接纳它，最后张开眼睛做一个积极向上最好的自己，这个叫正精进。那怎么练习？很简单，当你遇到刺激的时候，刺激一来闭上眼睛，你把你的心分成两半，
一半对外，一半对内。什么叫一半对外？观察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一半对内，观察我自己发生了什么。这个叫把心分两半。我们能不能够先觉察自己，而不是很快的要去反应。很快的要去反应，你当心你很有可能会在你的惯性之中。很多人都会说，那我要选择一个最好的结果啊。我告诉各位啊，你选择不来。你觉得你是被控制的，还是你觉得你是有自主权的？你觉得你是有自主权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来。你觉得你是被控制的举手。哎，偏少，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有自主权，是不是？好，那我来问一下，荧幕上有四个选择，我不相信你会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这四个选择里面，你们选一个。你们会选一的请举手，会选二的请举手，会选三的请举手，会选四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来。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四。你觉得你是有自主选择的人吗？你是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人吗？你是被我控制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把答案写好了。你知道语言上有很多的暗示跟引导，对吧？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你容不下其他的选择。为什么我这么说？当你有痛苦、难过、悲伤、委屈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要把它推开？我不要痛苦，我不要难过。如果在这个光谱里面，你只能选择愉快、愉悦、快乐，你自认为的正向情绪的时候，你觉得你是自由的吗？因为你选择不了光谱的另外一端。真正自由的人是在这个光谱里面可以来回穿梭跳动，他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所以你以为你是自由的， No， 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制约的。看清楚这一点，你还会执着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吗？当你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当你知道该如何回应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对外的对话，我才会比较健康，比较能够得心应手。这个是我在书里面谈到的对话路径，我就不多谈了哈。它是从一个最大的目标到最小的觉察。如果你能够带一个人能够走过这几个路径的话，那么通常你这个对话会是一个高品质的对话。在书里面的这个内容我就不多说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叫做我们能不能够找到对于一个人要做这件事情真正的核心意义。这个核心意义就是套用一下这个Simon Sinek 的这个黄金圈理论，最外层是 what， 就是目标，中间就是 how， 就是方法，最核心是什么？ why。 why 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我的核心的动力是什么。我问各位，如果我给你一个宽约50公分的木板放在这个地上，我请你走完这100公尺，我给你1000块，你愿不愿意走？你愿意走。那我告诉你，如果我把这个独木桥这个板子放在100米的，你愿意走吗？不愿意，因为你意识到危险，对吗？那我如果再告诉你一个，如果你发现这两栋大楼之间，那一栋大楼里面着火了，里面有你的孩子，你能够唯一去救你孩子的方法就是走过这独木桥，你愿不愿意走？这个叫做核心意义。因为你没有能够激励一个人能够让他驱动的这个核心意涵，所以你在对话里面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核心意义去驱动他，这个我们讲在冰山里面讲叫连结渴望。所以经营之神他的书说，心不患而物不至，心不想则事不成。如果我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一个意图的话，我很难走到我的目标的。好，这个就是谈到对话了。简单说，对话，如果你能够跟人家对话的话，去看到人家的正向资源，他就会被驱动，他就会被接纳。就好比我在书里面打了个比方，我说你们如果有做过高空弹跳的话，
一个人绑好装备，从100米的高空跳下来，这个人勇敢吗？绑好了装备就马上跳下来，你说他有没有勇敢的资源？勇敢，对吧？绑上装备我就跳。第二个人绑好装备以后，教练跟他说你就张开双手就往下跳，他在这个台子上犹豫了半天要跳不跳的，然后给自己不断的打气，五分钟后他还是往下跳了。这个人有勇敢的资源吗？勇敢。为什么？为什么？有的大部分人说因为他跳了，是吗？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惯性。你要是能够跳脱这一层惯性，你的对话就很强了。第三个人是他绑好装备以后，他在台上犹豫了五分钟十分钟，不断的给自己打气，教练还是算了吧。这个人有勇敢的资源吗？为什么有，他又没跳？你要想想看哦，一个人为什么要到台子上做高空弹跳？他如果这么害怕高空的话，为什么他愿意绑上装备在这里犹豫五分钟十分钟？他这五分钟十分钟是怎么度过的？这样的人你说他不勇敢吗？在我的眼里他非常的勇敢。好，现在换一个题目来跟你们思考。你的孩子读英文读

0: 算数学，每天都在那里算，算到最后只有考试成绩只有30分、50分。他有没有正向资源？你如果看不懂高空弹跳的例子，你就会觉得你就没有考及格嘛。啊，我都叫你不要打电动了，你还在打电动，你还在玩手机，你看到的永远是什么问题啦？你能不能够看到一个孩子的正向，那就是你对话的关键，那就是你驱动一个孩子动力的最好的时刻。问题是很多人办不到啊。为什么办不到？执念，太多的执念了。
1: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1: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2: 对，
1: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2: 是，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1: 来，跟我念一遍。
3: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1: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好，再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就是日式烤饭团，
1: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2: 哎，不是，
1: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想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2: 我们要隐藏。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你能不能够放掉执念？我在去年底的时候，我去南投一个保险公司邀请我去做演讲，演讲完他们叫了一个 Uber， 一个计程车司机还是 Uber， 我也忘了，他就来接我，然后他就看到这个会场外面挂了很多的旗子，知道这个保险的场地，然后他就问我说，他说你是做保险的？我说我不是，我只是来给保险公司授课而已。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是医疗险比较需要买还是寿险比较需要买？我说，哦，不是，我不是讲保险的，我只是来讲沟通，来讲对话的。我说，那你怎么会希望问我医疗险还是寿险需要买呢？你有买过吗？他说他买过。我说你买什么？他说他买了意外险，这个医疗的。我说这个对你有帮助吗？他说，哦，太有帮助了。去年啊，我曾经被有一台车从后面高速追撞，他停在那个红绿灯，半夜哦，停在红绿灯前面，被后面高速追撞，结果一撞，他整个人鼻梁都歪掉，破相，然后鼻子断掉。他休息了一个多月都没有上班。他说，如果不是这一份医疗险的话，他都不知道怎么过，他连生活费都没有，更不用说他还要养家人。我说，你还要养家人？你结婚了吗？他差不多30岁左右。他就笑一笑说，我曾经结婚了。我说，那你要养谁？他说，我儿子啊。我说，你儿子几岁？5岁。5岁啊。那我们的话题就聊到他儿子。我说，那你儿子5岁，你常见到他吗？他说，啊，见不到啦。我说，为什么见不到？他妈不让我见。他妈哦，就是一个，不是骂人嘿，他妈妈哦，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每次我说要去见他，他就告诉我说，你要提早几天讲，

我说你也是这样过来的？他说对啊，我爸以前跟我妈哦就常吵架啊，每次吵完架我爸都离家出走都不回来，他都不管我啊。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啊。他说对，我16岁就出来赚钱了，16岁就出来打工赚钱，我就没有再念书了，我现在30岁了。然后我爸哈是这几年跟我才好一点点啊，不然以前哈也都是都不理我的。我说那看起来你跟你爸现在对待孩子的态度差不多咯，那会不会有可能以你现在孩子的心理的想法跟你以前对爸爸的想法是一样的？他想了一想，哎，老师你这么说可能有可能对呢。我说会不会有一天你儿子20岁的时候，他还没见过你，他会埋怨你。他在那里笑了笑，啊，不用20岁了，他国中一定就埋怨我了啦。我说那怎么办？他说老师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会留个遗憾，那我还是努力去找他好了。你努力找他，你老婆会给你吃闭门羹哦，他会不理你啊，还引导一逮鸡啦，他家的事我还去找我儿子啊。你知道吗？一个好的对话会激励一个人能够往前进，为他自己负责。这里面我有告诉他要去找孩子吗？没有啊，我没有执着于他要去找他孩子，是他自己开启的觉知，他要去找孩子，并且为他自己负责。为的是什么？我不要让我的儿子重蹈我以前的覆辙。因为我过去这样走过来的，我知道很痛苦。所以你知道这个《法华经》里面曾经讲过一个寓言故事，他讲三界皆火宅，无一处安生，讲的是什么？人们有太多的执念，他讲的那个执念是大一个房子，有钱人家大火着起来了，里面有三个小孩都还在里面，爸爸从外地回来就跟孩子说你赶快出来，里面着火了，孩子在里面嬉戏，不相信爸爸说的啊，你一定骗我们的，平常都在跟我们玩，都是骗我们的。爸爸这个时候灵机一动，我从城里面买了好多精美的玩具来给你们，你看还有马的铃铛哦，你们快来玩哦。所以你知道佛家在讲说一切皆当得成佛道，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一直执着于一种执念，一定要做某一件固定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转换一点我们的思维。三界皆火宅，无一处安生。无一处安生的是谁？是我们自己。因为我看不透这个诸相啊，所有的相，我看不透这个问题，所以你才会把问题当成是问题。当一切都不是问题的时候，它就不会阻止你前进了。回过头来，我们谈到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九尾猫，这只九尾猫最后怎么做？他仍然不断的在付出，不断的在帮助别人。当他有一天遇到一个少年，青少年，他看到他需要帮助，他就去扒着这个青少年，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这个青少年说：“暂时还没有。”这个九尾猫不死心，就跟着这个青少年。结果过了几天，他们两个相处比较熟了，青少年也知道这个九尾猫的身世了。青少年就说我想到你要帮助我什么了，九尾猫很高兴说来你快告诉我，我会尽一切的能力来帮助你。青少年说你知道吗，我的祖先啊曾经是一位书生，他曾经进京赶考的时候受过一只猫的帮助，他在他的祖传家训里面说，如果晚生后辈你们曾经遇到一只猫，他要来帮助你，他是九尾猫的话，请你务必要帮他。所以九尾猫，我今天要告诉你我的心愿，就是我希望你长出第九条尾巴。九尾猫一听惊了，我是要来帮你的嘞，你怎么变成是你帮我？你知道轮回是这样哈，我一心做善事，我一心带着慈悲心肠，我一心对着这个社会有这个向善引领的能力，我会一直往前做，我不会因为有任何的挫败去阻碍了我。为什么？因为它终有一天时机会到，当九尾猫长出第九条尾巴的时候，它眼睛里面带着眼泪羽化成仙。
所以我邀请各

0: 位能不能够成为这只九尾猫，心存善念。我们不是在帮助别人啊，我们在帮助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待一件问题，为什么它不是问题？因为所有的困难卡关，所有的抗拒都不是外在，都是什么？都是我自己。不要忘记《金刚经》刚刚说的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的问题不是问题。我是李崇义，谢谢大家。
1: 再次热烈的掌声，感谢李崇义老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座。

瓜，心里米布拉也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喽，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修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心中的烦恼魔君作战，借着佛法的力量来驱逐烦恼魔王，所以要持精进的矛，披忍辱的铠，同时要实践慈悲、智慧、禅定、持戒、布施等六度万行，如此才能战胜烦恼魔君。

0: 一棵棵茂密的大树巧妙地在建筑物的细缝中伸展开来，溜滑梯的上头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树屋。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中心，却有着这样一块属于孩子们的秘密基地。这间从古早洋房改建而成的亲子餐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妈妈圈口中遛小孩的圣地。五年前，一般的社会大众对所谓的亲子餐厅的概念还很模糊，觉得只不过是有游戏区的餐厅。大树先生的家可以说是台湾亲子餐厅的先行者。台湾的孩子虽然从小就参加各式各样的才艺课，对知识的学习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但是却普遍缺乏人际相处与观察的能力，对世界也缺乏好奇心。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常常会失去和自己相处的能力。让小朋友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中成长，进而让家长重视所谓开心的价值，正是大树先生创立的初衷。
1: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鲁蛇玩很大。相信呢，很多的家长如果说有带小孩子去亲子餐厅的话，可能对我们今天所请到的来宾呢非常熟悉。如果你没看过他无所谓，但是你一定听过大树先生的家。如果你有去过的话，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位称霸2018年亲子餐厅第一名的，我们邀请到大树先生的家创办人吴兆平。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我们现在做快问快答。
2: 好，
1: 好，准备好了吗？
2: OK。
1: 好，来第一题，为什么决定创业？
2: 想要留下一点东西。
1: 好，为什么觉得开心是很重要的价值？
2: 因为到头来钱、名利等等的都是回归到这个事情。
1: 好，对小朋友来说玩的价值是什么？
2: 是他们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的过程。
1: 你怎么找到小朋友觉得好玩的东西？
2: 要放下自己，从他们的眼中去看这个世界。
1: 创业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说服市场接受这样的产品。
1: 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
2: 小朋友开心的回馈，那是最直接的。哇，
1: 小朋友最开心的回馈最直接，对不对？所以你称霸了亲子餐厅第一名，连续有几年？
2: 我们连续三年的票选都是在台湾是第一名。
1: 为什么？凭什么？
2: 你说我们跟其他的差异在哪里？
1: 哎，要称霸连续三年呢，这是你赚了多少家庭的钱？
2: 其实亲子餐厅是一个蛮复杂的行业，你可以想象。你同时要做餐饮跟幼稚园，这样好了，想起来就头皮发麻了。对，所以是非常多的细节组成的。所以
1: 是，
2: 我觉得大树跟比较强的地方，应该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拼图可以拼得很好，而不是只是这幅画很漂亮，所以它是每一个角的对接。
1: 所以你其实从中还研究蛮多了，包含小孩子的心态，我们这待会再来聊教育的部分。
2: 对，
1: 现在谈谈你的创业哦，当初。你之所以创业是来自于国外的经验啊，怎么这么说？
2: 一开始的概念其实是这样子，我过去在欧洲念书跟工作一段时间，那在欧洲来说，其实他们没有亲子餐厅，但是他们有很多亲子的空间是属于政府给小朋友去的，包括美术馆啊、博物馆啊等等的。那当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发现台湾类似的空间在那时候并不是那么多。那小朋友也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最常见的，坐个飞机，你一坐下去，哇，旁边是两个小朋友，我今天到底，对，这趟旅程，
1: 我懂啊。
2: 对，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小朋友也很可怜，家长也很可怜，但坐在旁边的人也很可怜。
1: 就比情商谁高啊？
2: 对，哦，对，所以我觉得看看这个飞行。有时候可以忍个一两个小时，那如果忍个20个小时的时候，后来就也受不了了，这样。
1: 对，
2: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那所以我那时候想要做的是说，我们或许没有办法解决大家在同个空间内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家长愿意，选择一个是给小朋友专属的，他有没有这样子的选择？那时候我觉得在亚洲是没有的，所以我选择做这样的创业，希望是说，吃饭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你去一般餐厅吃饭，小朋友哗一下水就倒在地上，对家长来说，去擦那个水、捡那个杯子都不是最麻烦的，隔壁桌就会转头这样看你一下，啊，就很难受。小朋友叫两声，隔壁桌会看你一下，所以这个是小朋友在这个社会中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给他一个他可以立足的角落或立足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
1: 可是这不是一般我们家庭对小孩子在外面的这种社会教育吗？
2: 你说就是不要吵，然后就是不要搬，还是有分年龄层的。那比方说，如果今天是1岁的小朋友或2岁的小朋友，他连话都还没有办法讲，然后外面的餐具来说，对他来说也不是那么好操作。这个东西掉到地上，其实是跟教育无关的，是他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1: 对，你又给了一个新的思维了。但是你在有这个思维的当下，其实你是一个年薪百万的外商银行的工作者。你年薪百万，为什么要来躺这一躺
2: 浑
1: 商业浑水？
2: 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想法，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人做，所以没有人做这个事情蛮吸引我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反正趁着那时候也还年轻，就来试试看这样子。
1: 现在也还年轻啊，
2: 谢谢。
1: 是，所以你当初有这个发想的时候，你那时候你愿意抛弃百万来做你这一块，你绝对有自己的信心。
2: 对，
1: 当然你也做得不错。
2: 谢谢。
1: 怎么来的？
2: 其实那时候的信心当然也就是50-50，就是你自己觉得可以，但是未必市场是会接受这样子的事情。当然，我觉得做生意或创业其实就是这样子，如果已经都是100%确定的事情，其实就失去那个兴奋之处了，因为它已经被市场证明了，大家都做得很好了，也很多人做了。
1: 所以那时候这个 idea 是来自于你经济背景吗？就是经济学的背景吗？
2: 其实没有的，
1: 没有吗？你自己没有去算过吗？这市场？
2: 计算的过程或许有吧，就是说，当然我过去也在银行工作，所以基本上数字的计算都会有的。
1: 少子化是趋势，
2: 少子化是趋势，所以少子化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它是一个两面刃。有些人会觉得说，少子化的时候你来做这样子小朋友的生意，是不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1: 那现在是高龄化了，那你是不是要开一个高龄？
2: 对对对，
1: 啊，真的吗？
2: 没有，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少子化有趣的地方是现在小朋友虽然少，但它其实后面隐含的整个大人越来越多，它是一个很紧密的家户。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甚至我们现在自己同学会也是，只要有2-3个同学有小朋友，好像就是以小朋友为主了，即使其他人其实都没有。回到我们餐厅，这也很有趣，其实我们餐厅大人小孩的比例大概在3-4:1，
1: 大人比较多，
2: 大人比较多，到假日甚至5-6:1。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家户的概念，它是一个 family 的概念，所以不只是这个小朋友。
1: 所以你当初在做这一块的时候，亲子餐厅，你说你在国外其实没有半间，但是你在国外想出了这个创业的方向，那么当初你着手在做的时候，瓶颈有吗？
2: 对。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其实亲子空间是一回事，但是亲子餐厅就还要结合餐饮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model， 国外也没有做。那时候会想要结合餐厅，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就是做什么都在吃啊，迎新送旧聚会都是以这个为主，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出发来说，对家长来说是最轻松的，他的需求也最强大。那遇到的瓶颈当然就是我相对没有餐饮的背景。所以我当然也找了一些伙伴、一些前期的同事等等的，但是在餐饮这一块来说，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
1: 而且你又mega特别多，又要规定人家消费者一定要准什么，一定要怎么样，
2: 一定要预约，
1: 然后又有年龄限制。
2: 对啊，
1: 这个部分你怎么敢大胆去这样子设定？
2: 对，这个确实是，或许因为那时候我是门外汉，所以我反而敢，没有想得太清楚。这样，我们餐厅是分场次，像电影院这样子的。那其实，在餐厅来说是蛮怪的。你打电话来说，我要订12:30，我不是跟你说没有位置，我是说我们时段是11:30开始，所以你要11:30到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对消费者来说，他会觉得为什么？
1: 是啊，
2: 对。那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场次中间要清洁。所以我整个游戏区都清洁消毒，所以下一个场次进来的时候，它是完全卫生干净的。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很重要。那您刚刚有提到限制年龄，也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小小孩跟大小孩混在一起玩的时候，其实是会蛮危险的。所以我们规定的是6岁以下，他的体型都在某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有具的设施等等的都是专针对学龄前。好，那所以这个要花很多时间跟市场做沟通。
1: 您刚刚台湾人消费者意识太多。
2: 是是是。我有一个哥哥就9岁啊，妹妹5岁，我难道我哥哥就要在外面？类似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市场沟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们说，我们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好处不是为了我们商家，是为了小朋友，所以慢慢小朋友或家长啊，对不起，慢慢家长也就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也花了蛮长的时间，
1: 所以你就很理所当然的去无存精，留下好顾客在店里。对，
2: 应该是说认同这样子的价值，他会觉得这样的清洁卫生、这样子的安全是重要的。
1: 是，那你也因此累积了很多的始终顾客嘛？当然他们吃你这一套，卫生还有这个方便性，再来就对小朋友的尊重，你做了哪些？
2: 其实我们在这个细节上做了蛮多的。举例来说，您刚刚提到分场次这个事情，我们一天如果分三场，就等于头尾这样加起来清洁了五次。然后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
1: 在里面上班很累吧？
2: 辛苦哈，我们同事有来，那看可能笑不出来了，这样
1: 真的。
2: 我举个例子，我们球池，这是我们的招牌。可是球池其实存在这市场上已经我从我小时候就玩球池，那有什么不一样？球池很多家长会担心是细菌的温床，对，因为里面可能很多人进去，
1: 没有又不行。
2: 那你到底怎么清洁的也没有人知道。所以球池来说，其实我们就做了很多努力。举例来说，我们球都是自己做的，所以它的耐重度啊等等，然后经过 CE 认证，其实就比较不容易那么破，这是安全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刚刚提到我们一天做五次的清洁，再来我们每三个月把所有球全部换掉。然后同时呢，我们会换颜色，所以这次可能是粉红色，下次是粉蓝色，所以对消费者来说，他会知道说，你说你换了，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真的换？那你真的换？那再来，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洗球机，那是我们自己下去找工厂，然后一
1: 下重本，
2: 对，所以球是一颗一颗的洗，所以从这个例子，我想就可以说明说，到底要怎么样把清洁餐厅做成一个专业，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
1: 是，所以你就基本上是在累积一些口碑。
2: 希望是如此，
1: 口碑行销。那我知道说你们的粉专还蛮强的，
2: 谢谢。
1: 为什么？粉专你们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强？听说你们在粉专建立了不少口碑。
2: 我觉得互动性还是蛮重要的。小朋友来，其实我们都会帮他们拍照，不管是课程等等的。所以将有这样的照片之后，我们回去 post 在 Facebook 上的时候，家长也会觉得，我的小朋友被拍得很漂亮在 Facebook 上。那另外我们的活动啊，然后配合时间的密集度，像不管是圣诞节、万圣节等等的，会吸引人，我要持续关注这个粉专才知道有什么新的活动内容。
1: 哇塞，这个眉眉角角招聘都顾得好好好，所以员工呢在他那边上班真的是汗颜。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呢先带观众朋友到他店里头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亲子餐厅。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
0: 道，进步的幅度超大，直接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不同于一般的餐厅，这里的空间配置有一半以上都是游戏区。为了让孩子们玩得尽兴，从创业初期就坚持采用预约制，不接受临时入场的客人，控制人数与入场时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确保孩子们的安全，换场的空档，工作人员熟练的清理场地，让小朋友在最安全卫生的环境下放心的玩耍。大树先生的另一个坚持更是跌破的业界的眼镜，这里只接受六岁以下的儿童，也为零到二岁的孩童设立专区。因为创办人认为不同年龄层的孩子有不同的需求，混在一起玩很容易互相干扰，发生不必要的危险。但是对很多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来说，很可能会因此无法入场。这种把客人往外推的经营策略，让许多的同业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还好，看似不方便的措施却吸引了另一批对品质有严格要求的客人。大树先生打响了名号，也带动了一股亲子餐厅的风潮。
1: 欢迎回来，卤蛇湾很大，我们到了你的餐厅。其实看到这个餐厅会想到，我们一般在外面家长最怕的就是小朋友遇到吵闹。
2: 对，
1: 当然你也去翻转了家长的这种观念，还有教育其他的家长这种观念，你觉得这种教育对现在台湾来说重要不重要？
2: 其实我觉得现在家长，坦白说也蛮辛苦的。辛苦的点是说 ，Facebook 或 Line 这样的讯息的轰炸，所以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对小朋友是最好的。
1: 哦，怕被冠上虐童是不是？
2: 有时候当然大家都知道要爱的教育嘛，
1: 对。
2: 有时候告诉你说，但你小朋友不能放纵，好像资讯太轰炸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一个到底什么是最好的。那特别小朋友又每一个都很不同，所以这个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以我们的餐厅来说，我们是算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那我们比较难去干涉家长的教育哲学。但是呢，我们可以教育的或跟他们沟通的是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的这种相处，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特别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里都只有一个，比较没有兄弟姐妹，来可能会抢玩具啊，这个都是我的，你都不能碰。
1: 那五个一起哭你怎么办？你餐厅还要营运吗？
2: 就放给他们哭是不是？
1: 真的假的？
2: 没有。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尊重家长教育的哲学。所以举例来说，两个就在吵了嘛，我们通常就是有一个同事先去安抚跟分配这个小朋友，那同时呢，我们会用耳机呼叫另外一个同事去找到家长来。对，因为这真的有些家长是抱持着他哭的时候我要放任他哭，他哭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哭完之后我们再来讲道理。
1: 你自己有去尝试做语言工作的事情吗？
2: 有的。
1: 真的吗？其实很多人形容小朋友是恶魔，尤其是一个还好，两个以上一起吵，那真的是整家餐厅不得安宁。
2: 对对对。
1: 所以你真的去遇过这样的事情？去
2: 其实会有的，其实真的都会有，真的都会有。那我们比较幸运是说，在我们这边，因为不像幼稚园是上课啊，或者很多规矩，都是玩，所以当然你说吵闹很吵闹，但是开心的吵闹比较多。那遇到纠纷的时候，确实也都会有。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蛮尊重家长在小朋友教育的哲学的，然后维持这个场域的安全性。那声音倒无所谓了。
1: 你都在后面啦，其实一线员工才是负责去解决事情。
2: 是，
1: 你们流动率应该很高。
2: 还好，我们
1: 对，
2: 我们同事啊，我们同事是开第二家店的时候进来的，
1: 真的
2: 大概也四年了。对，
1: 老板都这样讲了，
2: 对，他只好说，
1: 是。
2: 不过像前一年来说，其实我也都自己在第一线做，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好找人，
1: 互相修养。对不对？修养生性，对。那其实做这个，其实你要说不辛苦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样样都要俱到，
2: 是，
1: 每角角都要顾。你坚持下去的动力 最大最大的到底是什么动力让你会一直想要去做这件事？
2: 刚刚你提到说小朋友是恶魔，
1: 很多人说的，
2: 对，
1: 不是我，
2: 是理解理解。欢起来的时候，当然，
1: 真的，
2: 很多爸爸妈妈都跟我们分享说，哇，你看这很可爱，回去欢起来，对。但是他们的反应确实也是最直接的。我们很常遇到小朋友玩到最后是拖着门说，爸爸妈妈不要回家，哭吧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要去安抚他们这样，但是同时你也会获得很大的成就感，来证明说你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听到爸爸妈妈说，他都从来不敢玩溜滑梯，或不敢玩球池，小小孩这样子。然后来这边一次两次，他在这边有开始，他愿意尝试，然后认得这边哥哥姐姐等等的。所以这样的回馈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能量的补充吧。
1: 可是小朋友有喜新厌旧啊，像你们那个。球池
2: 对，
1: 或者是一些玩具，这些小朋友玩一玩了，下次都不玩了。但是有的小朋友又很执着，他每次就是要只玩那个。
2: 对，
1: 你怎么样去定掉说我们店里头哪一些东西它永远要存在？甚至于我去定做了，像你们自己所需求的，
2: 对，
1: 你怎么样去定夺？说我就是要这些。
2: 其实有时候也会选错哈。我们当然有一个研发的团队在我们自己公司去选择什么觉得给小朋友买是最好的。那有时候做了下去之后，发现小朋友拿了一下根本就走了，他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对我们来说比较有利的之处是，我们一年有几十万的来客数，所以这都是我们很好的 sample。我们每个月几万几万的客人来看，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太旧换新，说这个是受欢迎的，这个是不受欢迎的。那我们每家店都还会有不同的游乐设施，所以其实我的 sample 数量是更广，所以我会知道说，这个其实是不错的，所以或许下一家店之后也可以采用，用这种方法。
1: 是，那刚刚有提到，特别提到现在这个。我们现场放的就是你们特制的
2: 球
1: ，
2: 对，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每一季就会换一个不同的颜色。
1: 哇，这亲子餐厅要做到这样，其实真的要很有心哎。都你一个人想吗？
2: 没有没有，我们也是几百位同事，现在大数，所以有非常多同事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是幼教背景相关的，可以补足我在这方面的不足。
1: 当然在店里头，你刚刚说有百位员工，其实这一个一个员工累积起来，那当然大家对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办法从事幼教工作，他还喜欢服务业多一点，
2: 对，
1: 也许都到你们那边去服务了。那听说也有员工被你们那边就好像回到娘家一样，连结婚都还要回到店里来拍照。
2: 对啊，对啊，而且是一个已经离开的员工，
1: 因为
2: 他自己后来出去做自己的生意这样，然后要结婚了，打电话回来说。他很喜欢这个环境，然后他也很喜欢小朋友，所以又回来拍婚纱照，我们也觉得很感动。
1: 是你自己没有料想过，你员工会想说选择回来拍婚纱照？
2: 对，我们也没有真的遇过说婚纱照还会回来这样小朋友的地方拍的，一般都希望比较公主风嘛等等的。
1: 公主风，
2: 对啊，所以很惊喜，觉得
1: 来小孩的地方会不会求子的观念比较重一点？那刚好有。来到这个环境，
2: 有幸运好运的这种求职是不是？对，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他还愿意在，特别是离职过后，然后选择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很感动。
1: 是，那感动，你有感动过客人吗？
2: 你说被客人感动过，
1: 或者是被客人感动啊，有过吗？
2: 我记得我们台中刚开的时候，那当然因为很满啊，订不到位这样，然后有一个妈妈回去，她写部落客，我才知道，他写部落格我才知道，他说他就接到候补的电话，他就立刻跳上高铁从新竹跑来台中，因为台中是他的娘家，就为了带小朋友来玩一段吃一顿饭，然后想想哇，要坐高铁，然后就再从高铁这样进到我们店，其实很感动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客人对我们的信任，
1: 一个 feedback， 对不对？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回馈。
2: 对，
1: 那你们一组。客人大概他能够待在店里有多少时间？你们有这个限制吗？
2: 对，是三个小时。
1: 三个小时。
2: 对，所以其实也比一般餐厅来的长。
1: 长了。
2: 对。
1: 所以这些都是你在累积这些顾客的，他们给你们的反馈，然后你们去累积出来的一个数据，是你们能够容忍客，不是容忍啊，就是方便客人在店里的一个时间，三个小时。
2: 对，就是含吃跟玩等等的，然后小朋友的体力。 因为其实过去也没有亲子餐厅这样的专业，我一直希望是可以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专业，让它变成一个吃很专门的一个行业，而不是只是像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素食店说有一个溜滑梯或许就叫亲子餐厅了，不是，对，所以我们也是边做边学边调整。
1: 哦，嗯，就当初你刚开始设定这个店的时候，空间还没有这么大嘛，是从小间店一直做到现在到香港去开分店。
2: 我们第一间店的时候大概就已经做在100多坪了，所以就
1: 是很大啦，
2: 对，相对是一个比较大的，对，
1: 很大啦，所以这过程怎么样？就是从几家四家，到现在已经拥有四家店了，
2: 现在五家
1: 了，
2: 我们这个礼拜刚开了铜锣湾香港的，所以有5家店这样。
1: 那是你的一个里程碑。
2: 对，因为其实像这种很中心的商业地带，不太愿意给到200坪这么大的空间的，而且在商场里面，在百货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慢慢的这几年，大家特别像百货业，他们也体验到这种所谓体验式生意、体验式行销的价值。那对亲子餐厅来说，体验式是我们生意的本质，它就是来玩等等的，所以他会觉得，这样子的体验或这样子的即刻能力是他们愿意的。不然，其实5年前我们要跟百货谈一个200坪的空间是很困难的。
1: 像金华城不是有一个 Baby Boss？
2: Baby Boss，
1: 对，类似这样子体验，
2: 类似这样子的，类似这样。那我觉得现在是，像金华城您提到，那是非常以亲子为导向的梦。但是现在慢慢的，其他的一些百货，台湾主要的星光啊等等，大家都越来越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概念。
1: 所以你觉得像你们连续3年都是拿到第1名哦，当中一定有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部分。你自己有没有去思考过，你到底哪一个部分一直获得很多消费者的喜爱？
2: 我刚刚一直有提到说，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当做一个专业来做？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把它专业化这个过程是让客人有感受到的。所以举例来说，现在在我们餐厅，你来免费的尿布、免费的食物剪刀、免费的围兜兜
1: 都不用钱了，
2: 不用钱，尿布你甚至要带走，我们都 OK。所以这样子的过程是，它不是只是吃跟玩，是一整个亲子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或许比较擅长的地方。
1: 又抓到消费者喜欢怎么样？5家够5了所以呢，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的聊聊，我们请昭平再好好跟我们谈谈，到底这样亲子餐厅它怎么样可以做得这么成功？休息一下。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各式各样多元的活动让客人一再回流，也让大树先生的家在众多的亲子餐厅中屹立不摇。
1: Hello， 我是想想沙龙的 Mandy。想想沙龙是什么？想想沙龙是给小孩的思考工作坊，小朋友的心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上学？为什么人一定要工作？我可以只做快乐的事吗？那为什么常常还是会感到生气？怎么样才叫做自己？这些问题听起来有点耳熟吗？我们大人是不是也都问过自己同样的事情？他们有多重要呢？他们关系着我们学习甚至生活的动机，每一次回答都在形塑着我们的价值观。但是这些问题学校没有时间教，在家里也不知道如何跟父母讨论，可能连你自己也都还没有答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需要的是持续并且有系统的思考和对话。因此我们创办了给小学生的主题沙龙，不只讨论他们好奇的为什么，也和他们探讨一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没有正确解答的，重点在于我们如何做选择。选择的背后关乎着我们是否有独立思考的习惯，避免过于武断或是偏激的看待一件事情。大脑弹性就像运动一样，需要常常锻炼，而这和学校考试的训练完全不同。我们设计不同的系列课程，让小朋友在抽丝剥茧的问答中，一次又一次练习把答案后面的原因想得更透彻、更深入。现在的小学生一出生就被3C 产品围绕，越来越少机会可以长时间专注地和其他人做互动。我们的小班制团体讨论，让小孩在聆听他人的过程中学习耐心、学习尊重，也发现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果你和我们一样重视小孩的自主思考，期待他为自己找出学习的意义，欢迎你带他来想想沙龙，和我们一起想想。
0: 透过游戏，小朋友可以认识身体的界限，对于亲子间良性的沟通，无形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刚才最常要玩积木，你们好厉害，都把积木收好。可是我就是不喜欢收，我喜欢画画。
3: 在家里呀、在学校啊，认识好多好朋友，也玩好多游戏哦。房间乱七八糟是我最喜欢的。可是我今天要跟小花去画画哎，
4: 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有没有看？等等，你们有没有看到
3: 我的粉红色蜡笔呀、那我还要黑色的蜡笔耶。
4: 你们有看到我的
3: 黑色蜡笔吗？
4: 那你帮我找找。
0: 为了让孩子尽情玩耍，大树先生做了一件一般业者想都不敢想的事，就是戏水池。除了帮每一个小朋友准备雨衣，也在预约的时候请家长们要多带一套衣服。游戏区的水都要经过逆渗透处理，即使在玩的过程中喝到水也不用担心。没有目的性的玩，自由自在的水响，让孩子们沉浸在一个游戏之中，留下难忘的回忆。
5: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周平可以请教你，你现在才三十出头，那二十七八岁想要开这个亲子餐厅，其实之前你的薪水就已经很让人称羡了耶。对啊，那现在又来做这个，当中你是看到教育这一块吗？
6: 嗯，其实我反而看的不是教育，而是跟教育完全不同的。我自己长大的过程也是，我们从小其实教育的部分做很多。补英文啊，钢琴啊，还是书法，什么都有学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学了很多，有时候我自己长大了，我觉得，我到底喜欢什么，或我的兴趣是什么？我下了班，我的兴趣是什么？我自己或我很多身边朋友发现，就是吃饭看电影，看电影吃饭，但那不是兴趣，那只是为了让你有能量，隔天可以再去上班这样子。
5: 但你不可否认啊，你在二十七岁以前，你是一个让人家很羡慕的人生啊。那也是来自于你之前按部就班。
6: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我觉得教育绝对有它的价值，而且这也是亚洲做得很好的地方，不管台湾或香港。但是因为已经大家都做得非常好了，所以我自己妈妈也是老师，所以从小这一块，我觉得我接触了很多。但是我希望强调的是另外一块，就是玩跟接触 play。我觉得透过这个东西，或许我希望小朋友是有机会知道他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比方说我们在我们店里上很多很夸张的课程，我们做干燥花的花艺。其实小小孩根本不知道花艺是什么，但是他可以把花花草草拿一拿玩一玩。其实你就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喜欢，有些小朋友觉得还好。我们有非洲鼓等等的，所以我希望透过的是都是在玩，只是来吃妈妈来喝下午茶而已。就他不是说我要把你关到一个教室里去上课，多强调这一块。所以我不是觉得教育不重要，教育非常重要，只是我们已经做了好多，或许另外一块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5: 我在里面找到了一个缩影，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小时候，你父母亲一定对你的功课非常的严，严到你让你觉得说我如果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所以以至于你现在想要翻转的是教育的理念，你不觉得？你不觉得我们台湾的教育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方向？Play，
6: 对，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中蛮着重还是在背诵跟我在我这个年代了，背诵、记忆跟重复这个过程。所以比方说高中的时候，我有很多同学都是奥林匹亚的冠军啊，或什么类似这样，我们都会听到很多这样子。但为什么我们长大了之后，好像在这一块，我们就好像比较落后欧美在发想啊，或者这些我们就独角兽的创意啊，或等等之类的。以前我们都笑人家美国人数学很差，在我们国高中。对，那我在想的是，这中间的落差到底是在哪里？对，我不敢说我有很清楚的答案，但是我会希望透过这样的事情，或许提供小朋友更多不同的机会。
5: 当然你现在做的就是啊，你把开心这两个字落实在你的行业里头，这也是你现在在做的。
6: 对，也是我希望可以的。然后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理念传达，是改变家长的想法，因为终究其实是家长的想法是最重要的。
5: 那玩呢？其实玩很多人，大家心中有一把尺，小朋友没有尺
6: 对。
5: 所以你怎么样去带小朋友？
6: 对，玩这个事情蛮有点 tricky， 就是我们说要培养小朋友的好奇心，但是好奇心的背后就是他要冒点险，因为他要探索他不知道的东西，他要尝试他体能上不太有把握的部分，他才有激发他好奇心。但对家长来说，我就是希望他平安安全啊，就尽量不要有什么风险是最好的，这也可以理解。那在这种两难的状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好奇心？所以像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提供一个最底层的防护网，不要受伤，食物上你不要有危及身体的等等的，
5: 食安
6: 的等等。但是呢，在这个防护网之上，我们希望小朋友尽量尝试，你不敢碰沙，你就试试看沙的质感， 我们店玩水，很多家长很怕小朋友玩水，觉得好麻烦等等的。我们做的方法是这样，水我全部过逆渗透，你小朋友不小心喝到都没关系，
5: 防堵就对了。
6: 每一个对，但是这个是这个防护网，而不是说因为水有危险有麻烦，小朋友就不碰水。所以我们希望做到的是这样子的事情，
5: 实验精神，你这是完全是国外的系统带来台湾。
6: 我在国外，我觉得亚洲跟欧美的教育各有利弊，就是他们也很多部分想要学习我们，觉得我们在小朋友的这种 discipline 上做得非常非常好，对。但是或许他们也有他们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
5: 那像这样子啊，你开店让小朋友尽量的去玩创意，或者是大胆的去玩，
6: 对，
5: 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都会小孩他们少的，很多人没有看过，没有玩过泥巴，
6: 对，
5: 只有去儿童公园，
6: 对，
5: 或者是去公园。那你是看到这一块，你希望小朋友是在很自然的环境下去学教育，
6: 对，
5: 去吸收教育。
6: 我们第一个店为什么叫大树先生的家，就是他有一个三四层楼高的面包树，然后我就盖了一个树屋，然后沙坑那边有香蕉。有木瓜，有桂花树，所以对我确实希望传达的是这样子的东西，让小朋友去接触的。
5: 那未来呢？如果你自己，你未婚嘛，对不 对？所以你未来的小孩，你也希望说他是朝着这种方式长大吗？
6: 对啊，很困难。或许我现在讲这么多，到时候我小孩对不对？
5: 真的啊，
6: 考个三十分回来，
5: 你自己想法又是什么？你觉得教育对？其实你会开这家店，我们。整个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教育的场合。
6: 是，
5: 除了吃，再来就是教育。
6: 对，
5: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孩子的部分？
6: 我其实一直最希望的就是小朋友长大了之后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这个是我认为终极的，不管是我现在对我的客人，或者我有自己的小孩，那怎么样达到这一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动态的过程，因为每个小朋友的差异真的太大了，真的太大了。
5: 你是有切身之痛吗？
6: 我看到的客人一年级
5: 是自己的想法，
6: 是自己啊，自己。其实我自己还好，
5: 是
6: 我自己还好，就是我的爸妈也很开明，
5: 哦，开明，
6: 对，无所谓的。所以包括我的创业啊等等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但是，我看到我很多客人也好，或者我身边朋友，就是处于很焦虑的状况，觉得我什么都照书上做了，最后考回来就是59分。那我这时候到底要不要？还是我就是放他59分，这个到底要怎么办？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是说，终究我们会希望他在一个比较安全的道路上成长，而不是走一个很辛苦、很辛苦的路。对，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发现自己的兴趣，相对这个辛苦就不是那么辛苦，这个会是我比较希望的一个目标。
5: 是，其实做餐厅，亲子餐厅，它不见得就是。只来吃吃饭，然后就吵吵闹闹就走了。其实，昭平他做的是，他也把国外那一套带来台湾，让台湾人来能够尝试看看，到底什么叫做放，什么是 play， 然后让自己在很轻松的情况下，还可以学到怎么让自己更开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聊聊。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既然是餐厅，美味的餐点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要如何兼顾健康，一度让团队伤透了脑筋。小朋友喜欢口味重的食物，汉堡薯条绝不能少，但是对家长来说却希望提供健康饮食。为了找到中间的平衡点，必须来来回回不停的修正，才能虏获家长的心，征服孩子的胃。用餐时间，如果小恶魔不停的出招，常常会让妈妈无法招架，这时候就算再美味的餐点也食之无味。为了让妈妈安心，宝宝开心，每张桌子都备有妈妈包、尿布、棉花糖、食物剪，应有尽有，让全家人都可以顺利用餐。
1: 欢迎回来，乳蛇丸很大。我们刚刚看到了，你在餐厅里头还有胶。其实现在很多的餐

0: 朋友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这个就是把教室是移到社会中。
1: 嗯，是。那目前的话，你手上现在总共有五间店了嘛？当然，这布局你的萌芽是来自于国外，在欧美
0: 是。
1: 可是你未来有打算要开回到欧美去吗？
0: 目前来说还是以亚洲为主。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当然。要开到欧美也没有那么容易，人家鼎泰丰他们很厉害。
1: 是，
0: 再来，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需求上。以欧美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对小朋友的观念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政府其实做的蛮多的。那包括他们美术馆啊、博物馆，其实都有儿童的专区啊等等的。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绿地、公园等等的。那反而我觉得在亚洲来说，我们提供给小朋友的绿地也好，或者这些设施也好。相对还不是那么足够，那再来也非常拥挤。我们的都市，在光要推个推车，特别是香港，其实就非常非常辛苦。所以这个部分是由民间来补足这个部分。
1: 那当然，你这是大树先生的家，其实在很多的家庭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名词，它是一个。曾经大家也许都去过了，我们可以说麦当劳大家都知道，其实说小朋友的世界大树先生的家他可能也都知道。那其实你肩负的这个也除了是开餐厅，你还背负一个教育的责任。
0: 背负了家长跟小朋友的信任，有时候是这样子。他们在询问不同的妈妈群组说要去哪里的时候，可能会有妈妈推荐说去大树，因为他相信的不是说这是最新，或像我们餐厅是最新最好，但是回到亲子来说，其实那种信任感很重要。像我们从小听的什么巧虎也好，或小牛顿也好，就你对这些东西是信任的。那所以对我背负最大的责任，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信任感，他对我们卫生啊、安全啊，跟所里面的内容的信任。
1: 那对很多。你自己又喝过洋墨水，也在国外长大，那又回来台湾。其实台湾有很多的风俗民情都还是根深蒂固。
0: 是，
1: 那你自己怎么样去看这种风气？在台湾实行以来，你会获得家长们的信赖，当然也是除了你的努力之外。你觉得台湾有哪一个部分是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换个方式？比如说家长要多带小孩子出来，然后去哪里？去玩沙，或者是去大自然，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0: 对，其实我很希望大家是除了去补习之外，或上课之外，多带小朋友，多陪小朋友。那我们的餐厅当然是提供一个比较友善的空间，所以你带小朋友来，你不会那么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其实我们只要提供爸爸妈妈他带小朋友出去不会那么痛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多愿意带小朋友出去。所以现在有很多亲子旅馆啊。亲子露营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是，那尤其台湾已经是目前是少子化，全球都一样。
0: 对，
1: 不只有台湾，所以这是一个商机。那么少子化对你来说，你整个在店的营运来说，你的布局，是不是占了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
0: 您说少子化的
1: 这块，对少子化这个议题，
0: 对
1: 它对你来说，
0: 所以我们的business model 其实跟游乐场有点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如果以游乐场来说，它就针对小朋友，那其实大人很多是趴在外面的玻璃看，可能就是五个大人一个进去这样子。那我的 business model 是以家户为概念，所以来的是一整个家庭，所以相对的我比较不会受到少子化的影响，反而少子化对我来说是加分，所以这个也影响到我的商业概念。
1: 我相信这个昭平，他本身有很多的商业的想法，也许未来现在高龄化社会了嘛，也许以后开一个高龄什么大树先生的家是针对银发族的，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0: 很好的 idea， 我还没有开始研究这一块，可能也希望之后有机会。
1: 对 对, 對，也希望你有机会的面临，来为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银发族来争取一些福利，好不好？今天非常谢谢你来现场。
0: OK，
1: 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女神玩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禅是很单纯的东西，单纯到无言、无念、无门、无心，不需透过语言沟通，而是要心心相印的。

0: 次手表。咚咚，
1: 重复资料删除。OK， 病毒删除。好啊，储存空间不足，档案永久清除，那也行。
2: 好的，您储存的所有资料已永久删除。咚咚咚咚
1: 咚。删掉了。啊！这是多年来研究星系的资料啊！哎呀，完了啊！人类移民太空的科技将从此延后30年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等等，分子缩放枪、逆熵光束枪，有了。把逆熵波放进时间折线，再搭配分子缩放的光场折叠技术，再经过72次时序不连续性稳定模拟，时光倒转表就完成了。30年研究，我来拯救你了。储存空间不足，档案永久清除，那也等等，当然是不行了。
2: 大宝。资料已保留。哎
1: 呦，太好了！哎，好了，该出门开会了。
0: 绿豆冰，
1: 怎么会叫那么大声啊？
0: 天哪，绿豆冰，不是800年前就叫你收了吗？这样我要怎么布置我今天的完美生日派？出事了，疼死我了！
3: 谁叫你不看路？
0: 赶快上！
3: 哪有人在生日前一天布置？
1: 哎呀，绿豆冰，你就是这样，没有按时收好，才会害红豆泥跌倒。原本要买的超人公仔，暂时拜拜了。
3: 博士，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嘛！
1: 时间是没有办法再一次的。
3: 博士，不要。
0: 我要怎么布置我明天的完美生日派对？
4: 都说好了，
3: 当然了，像我这么自律又爱整洁的人。
1: 哎，两位，我要去宇宙协会报告熵值反转的运作机制，导灰送去保养了，你们待在家里要注意安全哦。
0: 好。
1: 对了，绿豆冰，等一下遥控汽车充饱电要记得拔插头哦，不然我模拟了8种结局，每一种都得叫消防车，如果再拖拖拉拉的，超人公仔就真的拜拜咯。
3: 哎呦，知道了。
0: 还有明天放学记得去拿蛋糕哦，迟到你就完蛋了。
3: 放心，我有预感，我这次不会拖延。8点整，完整的考卷，来测试看看，说不定这是可以倒转时间的手表。呀！7点55分！成功了，真的回到过去了。
5: 绿豆冰，
3: 这个绿豆冰每天都迟到。
5: 这次我一定要通知你家长。绿豆冰，这个绿豆冰每天都……
3: 老师，我在啊。
5: 今天没迟到。
6: 阿志，加油！
3: 救命啊！
6: 还有，你敢吓我？
3: 等一下！
6: 阿志，接球！
3: 救命啊！
6: 哈哈哈哈哈哈！
0: 快说！
1: 绿豆冰，你今天帅的跟我有的比哦！
0: 小事一件了。
7: 哎，绿豆冰，要不要来斗牛啊？嗯，
0: 好啊。
7: 绿豆冰，你输了，要请我吃黑豆擦边。
0: 绿豆刨冰真好吃。
8: 什么？绿豆冰还没有回来？连捣棍都赶回来了，没有绿豆冰跟蛋糕要怎么庆生嘛？
5: 蛋糕？
8: 还有明天放学记得去拿蛋糕哦，迟到你就完蛋了。
0: 他一定又拖拖拉拉，不知道又玩到哪里去了。哎呀，
1: 红豆你，
0: 他说最近都没有人陪他玩，我还准备了游戏要一起玩，订了他想吃的草莓巧克力熔岩蛋糕。哼，博士，红豆泥，
3: 蛋糕店，蛋糕店，蛋糕店，
0: 休息了。早知道就不要去打篮球啊！
3: 没关系，可以使用时间倒转手表。草莓巧克力熔岩蛋糕买到了，
5: 这路要怎么走啊？
8: 哎呦，救命啊！
5: 我爬不起来了，
3: 怎么办？怎么办？
0: 红豆你应该不会建议晚到一点点。
5: 这路要怎么走啊？
8: 小心！
0: 姐姐，我来了。
3: 五点了，迟到一下下，姐姐会原谅我的。
0: 怎么回事？哎呦，
5: 怎么这样啊？是什么回事啊？
9: 等一下，是这样子，整个荒唐
0: 园
9: 就
0: 红豆泥，坏博士。豆宝，捣棍！
10: 同学，你还好吗？
11: 绿豆冰。
12: 哎，小朋友，不要过去啊！哎，
0: 红豆泥，坏博士，豆宝，还有捣棍。
6: 快追！
0: 就算是有时间倒转表，我也不知道要改变什么啊。
1: 遥控汽车充宝店要记得拔插头哦，八种结局每一种都得叫消防车啊。
3: 遥控汽车，还有一次，这是最后的机会，我不能再拖延了。
7: 哎，绿豆冰，要不要来斗牛啊？
0: 哦，不了，我有空再跟你玩。哦，前方啊！要小心行人哦！
3: 还有五分钟。
8: 还有三分钟就五点了，这个绿豆冰最好是不要给我迟到哦。
0: 你干嘛？你
8: 喊这么大声，是又闯了什么祸？
3: 转货，对，遥控汽车，姐姐，我好喜欢听你骂我哟！啊！
0: 遥控汽车！
8: 哎，绿豆冰，你到底怎么了啦？
1: 哎，绿豆冰，那个表。
0: 博士，对不起，我偷偷用这个表来改掉爱拖延的毛病，结果却越用越糟糕。哈哈哈，
1: 看来你有很多故事要跟我们说。
8: 是说你的房间怎么可以像是爆炸现场一样啊？
13: 准备起身啦！
1: 我简直不敢相信，绿豆冰，你做到了！
8: 而且还记得把蛋糕带回来。
13: 吹蜡烛之前，寿星先许个愿望吧。
8: 希望我们一家人永远像今天这样开心在一起。
14: 我也希望，但我今天不想再重来一次了。

0: 在做光电兽之前，我做了很多日光灯闪烁的作品原型。我特别喜欢它在闪烁的那一段，所以当我换成 LED 的时候，那 LED 非常的准确。但我就想要用程式把它操作到，它好像也有某种生命，然后因为有了电，所以声音跟光可以被看到，这样，所以就有了光电兽这个系列作品。
1: 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的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蒙面侠，
1: 二三四，二二三四，大家加油！今年小兵拉拉队，我们一定要拿第一！大钢都专心点。

0: 你也很厉害呢。哦，同学们，没事吧？
1: 老师，红豆你的爱心点播训练法太累了。
2: 我已经吃了第五个便当了，还是被训练得好饿。
1: 但是红豆你也是想要大家赶紧成功啊。
3: 没错，而且爱心电波会让表演更完美。
0: 小米豆啊，小红豆其实之前就因为过度练习肌肉有点拉伤了。
4: 没事啦，我还是可以跑，你看。
0: 大家这阵子就自主练习。
1: 老师，可是比赛快到了。
5: 红豆你队长这样是不合格的哟，团队的心理跟安全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使用爱心电波只会造成负担哦。
1: 唉，原来我的爱心电波是越帮越忙，我真的这么糟吗？
6: 爱心卡片好无聊哦，我比较想要恐龙卡片。
5: 啊，这样使用爱心电波只会造成负担哦。
1: 你跟我一样不被需要了吗？好想要躲起来哟！
7: 是珍珠。
3: 导会是你？
7: 我在豆宝散步的时候，不小心被落叶淹没了。
1: 你没事吧？
4: 谢谢你，爱心蒙面侠。
8: 谢谢你，爱心蒙面侠。
1: 这样子我们只能当吊车尾了，都是爱心电波。
2: 红豆你不当队长至少要来练习吧。
4: 快乐电波，
0: 快乐电波，你够了，
7: 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当车手
4: 和你一样。
1: 你说
4: 我来了。爱心蒙面侠，你是要来当我们的队长吗？好，被树叶怪追了之后脚更痛哦，
3: 交给我爱心光束。
4: 被光束的温暖热敷后就好多了。
2: 哇，有这么厉害的队长我们就赢定了。
1: 红豆你只是暂时不当队长而已，马上就会回来了。
4: 红豆你只会搞砸而已，有我爱心蒙面侠之后就有我让你们更好。
1: 你说什么？
2: 好棒哦，好棒哦，你说得好。
1: 爱心蒙面侠，我看是心机假面侠。
4: 他帮上很多忙啊，怎么会是心机假面呢？
1: 他的爱心光束根本超过你的爱心电波，还说你只会帮打耶。
4: 可是我的确都搞砸了，大家都不想给我帮忙。
1: 你是为了大家好，我不管，我一定要揭穿他的真面目。
4: 揭穿。绿豆冰不要了，爱心蒙面侠，你该不
9: 想让大家知道他是

0: 要看是谁躲在面罩下骂红豆泥。堂堂女子汉，敢说不敢当。趁现在人少，快上场。
1: 可是，
0: 快说台词。
1: 我一个小朋友拿着新买的蜡笔走在路上，好危险哦！啊，
0: 把蜡笔拿来！
1: 救命啊！爱心蒙面侠！
0: 爱心蒙面侠也救不了你！蒙面侠呢？蒙面侠！
2: 对啊，没错，
3: 是绿豆兵的声音，
2: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哦。嘿嘿，我们再来一次。
0: 我怎么没看到人？来了！
2: 哦，小米豆，我来了！
0: 怎么会？
1: 绿豆兵
2: 啊，绿豆兵能用借的，干嘛用抢的？你没事吧？啊，
1: 还好我机灵。
2: 等等我啊，
3: 今晚就是决赛了，绝对不能被发现我的身份。
4: 我们休息十分钟，下一组斗阵啦啦队，请准备。
5: 再左边一点，再高一点，低一点，再往外一点。
1: 你是放大镜转世吗？这种细节都躲不过你，
2: 太厉害了！
3: 是不是少了什么？
0: 练习。
5: 大钢豆，你这只手高一点，脚再出来一点。
2: 好，
0: 你回来了。爱心蒙面侠，你是不是说像这样？
1: 谢谢你啊，红豆泥！
0: 红豆泥是蒙面侠，
1: 真的假的？
5: 我会搞砸的！
0: 姐姐，
4: 接下来是我们学校的压轴队伍——斗阵啦啦队。请斗阵啦啦队开始你们的表演。
6: 哎，是少了一个队员吗？上面是写六人呢。
2: 不知道哎。
1: 没有红豆泥喊队呼，要怎么开始？
5: 红豆泥又害大家搞砸了，没有人需要我了。
0: 大钢豆，移动队形啊！
2: 可是通常都是红豆泥先动啊。
1: 阿良，那是红豆泥的位置。
2: 怎么搞的？
1: 没有红豆泥的爱心电波做结尾怎么办？
3: 绿豆兵，你不是也有电波吗？用一下。
0: 可是快乐电波会。
2: 绿豆兵，快点，没关系啦，用一下嘛，快点。
5: 大家有可能会
2: 动作吗？红豆泥，我们需要你！
5: 爱心电波！
1: 评审老师们，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不期望得名次，但想要让大家看看真正的斗阵啦啦队。
2: 这样子啊，好吧，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1: 你们愿意相信红豆泥而不是蒙面侠吗？
5: 没有面具也没关系，因为红豆泥一直以来都很厉害。
3: 对不起，我不应该说是爱心电波害我们的。
0: 你是我们真正的英雄啦，没有面具也超棒的。
2: 没错。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在大陆学的时候练师范嘛，练师范我就喜欢画画，就画画，老师也蛮鼓励我了。本来就弄个小本子画速写，那小本子一直画到台湾啊，因为我有亲戚在台北的这个空军总部做事，就把我介绍到那里去了，就当这个上司，超公文的上司。我最大的这个幸运就是碰到老师。李宗盛老师，所以呢，我们碰到他以后才算是走对路了。
1: 现代绘画之父李宗盛所指导的一群学生，在外面呢，教他们如何认识创作现代绘画。那这八位呢，当时候有夏阳、李元嘉，那吴世禄其实就叫吴昊。另外呢，陈道明、欧阳文苑、霍学刚，后来叫做霍刚，跟萧明贤及萧琴八个人。所以呢，何凡就在这个玻璃垫上写了好几篇文章，说他们八个人哦，非常的不受规矩的规范，所以呢，他们称之为叫做八大祥嘛。
2: 第一期的学生八大祥马，他们在安东画室跟李宗盛学画的时候，其实李宗盛并没有教他们什么实际的技法哦，那么反而是在校外在咖啡厅上上课哦，给他们更多的是西方的理论，就是前卫的一些思想跟艺术史的灌输是更多的。
3: 你们注意到啊，东方画卉这是八大祥马里头，它其实不完全是抽象的啊。萧琴、霍刚、陈道明、李元嘉啊，这几位还有这个萧明显是抽象，其他几位像吴昊是具象的，采用民间的图像，然后做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夏阳他也是算是具象，半抽象半具象，不完全是抽象的。也就是说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走的那个路啊，虽然跟李宗盛啊学画，可是其结果是每个人就是找到适才适性，找到他们自己的路，成为一家之言啊，这个是比较重要。
0: 我们就听萧琴的写信介绍外面的情况，我跟你讲，但是连个照片也记不起的，照片要花钱。我们这写的一个叫航空邮件，就是里面不能装东西的，你可以写很多啊，你装东西就贵了啊，这个都记不起的。我们连图都看不到，就听他讲嘛，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是根据这个搞什么自动性技巧啦，什么这些的事情。哎，搞笑还可以啊，为什么还可以呢？就是我们受了老师的指导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很奇怪，我们就比较能感觉，这个东西就说不出来的，就是这样，我们在巴黎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受到这个表现主义的影响了，像贝肯啊，还有马松。

0: 啊这些啊，然后呢，我觉得我的线条怎么样给它混在一起啊？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很多理论，我觉得画家最重要还是你的眼神，你的感觉是最重要的。你这个是我们的专长嘛？你这个东西只要退化，那就完了。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感觉到这种表现主义它的这个它这个线的这种它的运作啊，它的这种它的这种潜意识互动啊，各种这种方面呢、啊、你受到启发以后呢，就把原来那个所谓造型啊调整了一下，就是说不出来的，反正你自己这样搞吧，搞得你自己凭你的感觉去选啊。然后就搞出毛毛人出来。
1: 你做这种话就是你们都不要互相抄袭啊，所以大家画大家东西，各画的各画的东西，自己都自己的东西自己画。后来就发现说，夏阳想到就是说，像中国人物啊，那些东方的，中国山水是东方的。中国题材就是东方的，比如说荷花，比如说什么山啊、哦，那个中国山水画，那每一个人尝试都不一样。他尝试的就是人，就古代的人，人或是鬼或是神这样，但是要表现他特别就是他表示在动的那个人物啊，所以他有个时期最早开始的话就画毛毛人。就好像长很多马在动了，即使是等晃动的意思了。
2: 夏阳在巴黎时期啊，那几年就是找出了一个把线条啊，就是揉成心中的一个火球吧。那后来被视为就是一个所谓的毛毛人那个系列啊。那这个毛毛人其实是在他的绘画里头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辞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视觉语言了、啊。

0: 这个毛毛人应该是说，他当时画出这样的一个人物造型的时候哦，就是寄给他的，应该是婶婶吧，哈、哦，就是林海英女士，就他的堂妹就是夏竹丽，他就说啊，这个就是毛毛人哦。但是其实这个毛毛人并没有说出他的这种人物表现的真正的用意了。他在巴黎时期住在特殊的区域的一个阁楼里面。生活的环境非常的不好，他就是在这么小的这个蜗居里面，然后去度过他追求艺术这样的一种人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在一个很困苦，或者是说是一个巴黎的异乡人。所以这种毛毛人好像是一个身份看不清楚的，没有办法生根的哦，或是一个 nobody 的人物，他任何是谁都没关系哦。所以代表一种漂泊无根的一种自我呻吟的幻象。那这个毛毛人其实不是说他长毛，而是说看到的只是一些浮动的幻影哦。那因为先前他画人物比较擅长用线条来表达嘛，所以尝试把这样的一个线条关系用一种交织的方法变成一个形体，但是它却是非常空洞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这些内心上的一种焦虑不安，然后困苦的物质生活，还有就是居无定所，还有就是在当地呢是被视为是一个异乡人，是一个外来者哦，这些种种的一种离乡背景的这种困苦，对他来讲都很难去标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甚至就是没有办法说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怀抱着远大的梦想到艺术之都来实现自我，其实这个是前途茫茫的哦。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先光鲜亮丽的一个图像哦，应该是说在摸索自己的艺术家的这个自我身份哦，在追寻自己的 identity 一种自我认同过程当中，其实经历过这一些，我感觉是比较晦暗的、比较不清楚的、模糊的、晃动的这样的一种阶段哦，我是这样来理解毛毛人他的这个主题的出现。
1: 所以我们出国就是有一点想跟着先进嘛，啊，那种老鹰，哎，一到美国了，那个时候美国就像现在的当代一样的了，嗯，什么行为了，什么这个乱七八都有了，嗯，画质成像照相显示。那个美国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1968年，但是萧琴跟我讲，因为萧琴那时候也在美国嘛。他说有一种画就像照片一样的啊，照相师虽然搞了毛毛人，觉得自己还不错啊，但是碰到这个啊，哎，我想到这个人在路边移动啊，我把它照相照下来，不是人在动吗？哎，我就等于有自己的东西了嘛。
2: 那时候纽约正流行照相写实的这种绘画，拍幻灯片打在画布上，用铅笔细细的去描，描了以后再用颜色去填啊，填的跟那个照相一样，不像找到了一个特色，他的特色没有人这样画，他就是照相机的这个速度啊，放慢一点啊，他掐掐一下哈，那不动的东西它还是不动，但是在动的啊，一个人在走路，或者一只狗在走，所以慢慢的走，哎，它都会滑过去，啊，就是模糊了，动的东西模糊，啊，静的东西更清楚。
1: 发现这个人在路边移动，这个很好的，那我就这样子画了，啊。画了以后，那个时候找画廊嘛，那个时候那个叫 OK Harris， 那时候是很有名的画廊。我们画家第一志愿就是找他，我一找他，他马上一看，这个外国人是这样，他看你有没有想法，这是最重要的。技法可以不管，一定会进步。好了。点的时候我出了收获，就在他的画廊隔壁啊， 结果给他看了，那时候看都带几个幻灯片嘛，他一看，耶，那你住的，我说住的隔壁啊，他说隔的矮地啊，他说马上来看。他一看，画了几张了嘛，后来最新画的一张，画的比较好了啊。开始的几张画的，我那个画室是这个门从这里进来，画画是在那边，这里墙挂的画，他一进来，看看，一眼就看到还要六个月，啊，就说这个画在六个月才会画得好，就说他这个技术是指日可待。他一走过去看到我那个新画，啊，可以了。人家画廊老板给人家，然后就问我，你是有钱还是穷？哎，我说我穷。啊，好，你不出门，我说不问。他说一个钟头之内把你画找人来买。
0: 这张画其实是向老师在纽约时期叫做照相写实作品的一个最后一件。为什么这一张，哦，就是说那么清楚的，等于说是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当然这个牵涉到就是他们几位早年等于说是游学或者是浪迹到这个纽约，哦，就是怀抱的一个这样的艺术家的梦。那么很难得就是在纽约有这样的一个画廊能够支持他们，哦，所以其实这个卡普先生愿意给他支持，他应该是在内心当中非常感谢这个老板。
1: 我的那个想法是，你这个老板不光在动的嘛，在动，我抓下来也是你在动，根本看不清你人是干什么。但是这些东西人家一看知道是你，当然你一定要有名的人，用他周围的东西反射到这个人，就是说用这些东西来说他的存在。所以卡普说我这个画呢是 figurative without figure，就是有形象的画没有形象，没有脸。八几年画的一个人的时候，老板唯一的一次讲话比较冲一点的，哎呀你这样子这个不好卖啊，因为我那个画差不多3米啊，一般人根本就家里摆不下去，因为我画一个人在路上走啊，那种写实的啊，那我这个人要圆大，再加上他旁边的，我觉得大概90几寸啊一张。

0: 我觉得他的画也很有个性，很有他自己的面目。他里面很多有很多这个草书的那种味道也有啊，是不是啊？还有个毛毛人啊什么啊，他也是有点超现实性的，还有点人间性的啊。他也画过那个照相写实了，就是比照相还要真的呢。因为照相你比如照一个手上那个他这个里面筋骨什么都不清楚，你要画照相写实就是用那个放大镜放那个最好的底片放得很大，然后里面血管都给你清楚，都给你画出来。这个一般照相机还照不出来，他们画出来，所以就照相写实。60年代，所以很多人像夏阳他就画过这个，而且画得很好。他觉得这个跟照片一样也不好，所以他就好像那个快门有时候会动了，这样他就画得很模糊的。
1: 画一个人在前面在背景在走动，那人的那种脚步晃动，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其实带有一点像那个未来派 Futurismo， 未来派也是这样，它就是有很多多重的影像去构成这样，会动的影像这样。
2: 当然，他要画这个东西，他也不是完全一个像一个西方的这种照相写实，他还是延续他在巴黎的阶段，就是毛毛人。那毛毛人其实他用那个笔啊，我觉得这是其实有充满了中国那个书法那个书写的这种笔法哦，然后延续在他的一个照相写实里面，只是说他用一种那个什么毛毛人变成一个什么，那人在一个快动作的时候在走的这整个一个动态这样子，一个好像是一个刹那的一个影子这样子，然后再配合后面一些很所谓照相写实的这些影像，这样配合他，这个是他的很特别的一个风格。他也很喜欢那个中国传统一些剪纸哦，然后常常他会就是用一个什么刻一个东西，或是在纸上面弄一个东西，然后在一个画布上面去印，然后印出来这种，然后有其实蛮特别的一种效果啦。哦，或是在一个画布上面，要贴一个贴纸在一个画布上面，然后来完成他的一个画作。夏阳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他都会有一个很应变的这种背景，然后再来画在一个什么他的一个毛毛人那个后面。所以它变成一个硬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它是一个硬的一个画面，再加上它是很松的这种很流畅的这种笔法了之后啊，我就觉得它的画蛮特别。
3: 那么到美国的夏阳呢，其实又开始改变了另外不一样的风格，晃动的好毛毛人就表现出一种更强烈的都会当中人群虽然聚集，可是呢是冷漠的孤寂的，瞬息万变的。另外我觉得夏阳以一个游子的心情在美国都会里面描绘那种晃动的人群，我也感觉那些晃动的人群不就是他自己吗？不就是有一个游子的心情吗？所以呢即便冷漠，但是呢我可以感觉到隐隐背后有一层淡淡薄薄的这个思乡或者呢寂寞的亲情，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呢被反映出来。
1: 那90年代，台湾那个诚品画廊创办人啊吴清友先生邀他回来做展览，回台湾定居展开了他在台湾的那历程啊。那台湾历程就是又回复到就是他所画的题材，就是比较民间的关公啊济公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很传统民间色，但是那个颜色是用的非常之丰富的，色彩很饱满。
4: 在西方他们很多皮卡丘马蒂斯他们都搞过一些立体的东西嘛，那我也想搞搞嘛，那搞搞但是我没办法搞，因为我搞你用什么石头 也不行，我是线条的嘛，是什么都不行，也没办法搞。后来有一次我有个吹风机坏掉，我把它一拆开来，我喜欢拆这东西，拆出一片铝片，就是里面那个圆筒的，我把它点点弄弄一扭，有这个小人出来，好了，我就拿这个东西来做，因为我都是线条嘛，就是线条的雕塑嘛，后来是李志文到他的学校里头搞个剪刀给我啊，搞了一些铁片啊铜片给我，对，我就弄弄弄，弄上瘾了，就做大一点，这样子。
2: 毛毛人其实很适合用一个剪纸或是一个什么，那所以我会建议他是用铁啊铁片啊或是铜片去剪，或是用一个什么一个铁线啊来去一个做他的一个毛毛人的这个雕塑。对，我在北大那个教书的时候，我也会教到一些锻造的一个金属的一个技法，所以我就会跟山羊讲，剪那个造型，你要给它变成一个立体的这种那个效果。所以就是他好几年在做的这种立体的这个毛毛人。
1: 在台湾画有几件非常经典作品，比如说像百颜图，100个人那个凶相啊，就是完全用毛毛的图像去画了，可以看得出那个百颜图啊，就是各行各业，那你可以看得出。夏阳他用他的这毛毛人那种笔法啊，画的变化多端啊，各式各样的身份啊，就是展现在他的毛毛人系列100张，那是蛮壮观的啊。
3: 夏阳老师在上海的这一段时期，他呢有一点返老还童的感觉。那一切呢都回归到原来传统的文化，所以他作品里面呢可以看得到非常纯真这个淳朴的自着的描写。那甚至呢在作品里面也可以看到有所谓的西山行旅图，原来这样的图式有时候呢会写一些传统的古诗来表达他的心境。
4: 我这个我把你颜色跟他很接近，印成这个东西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差了，看不大清楚的，就算原画摆在那里你不细看也看不清楚，就是古人提示这样一提嘛，很清楚，我也提上但你看不见，这诗都是我自己写的。漫漫大泽江浑路，乌骓悲鸣风摇树，宝剑寒闪死天还，汉江远日马迟出。
5: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上海时期的某一些画，蛮有趣的，就是说他不是去画上海那种十里洋场非常繁华现代摩登的一个景况，他画的是一个呢也是一个类似像童年小孩看大山这样一种带有譬喻性的故事性的这样的一种画面。
4: 这个布头嘛，我买的时候跟他讲4米半的跟5米半的两种，他那一张给我裁的，我以为是我掂那个重量还是比较重，我想是5米半的，因为我也没有量嘛，就不必量了嘛，一看重量也会差一点嘛，那我就把它刮下来画了，画了后来幸亏他后来没有了，不隆咚的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小强来说正好挑着卷一下子，我说顺便量一下子吧，怎么这么短啊，一量才4米多，他就一下短了怎么办啊，当然我这个伤就到了这个下面这样子，就不能再画了，怎么办呢，就把干脆就把这个绿蓝颜色再弹涂一涂，那就变成海了嘛，所以那个伤就变成像个岛一样的了。那这边我再画陆地，再画一个人，那这个人就画成我自己了，所以整个的感觉就有一种这个怀念吧，就等于台湾的感觉了。
2: 很明显的看夏阳在纽约啊一些房子里面贴了一些他的打油诗啊或是他的念字啊这样东西，其实在很多还是受到一个中国一个传统艺术的影响啊，要怎么去融合一个西方一些技法或是流行一些画派，然后但是它里面还是掺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固有一个文化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他们这一代的这个最大的特色。你看一个什么一个吴昊啊，哦，一个像一个香港的一个张毅啊，跟一个文楼啊，他们这一辈艺术家，他们都是怎么去将传统的一些思想或者观念延伸到一个什么西方的现代艺术里面，哦，所以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特色。

0: 那你再多理论，经不起眼睛看，耳朵听啊，所以这些东西啊，才是一个人的这个精神面的完整性、充分性啊。所以我觉得嘛，我劝年轻人就是多看一些东西，也不要研究，就是看。我们不是学问，我们不是做学问，研究就是用什么材料、哪个年代什么，我们不管这些东西，就看就好了。就等于一个亲人，天天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子，就好了。就是一伙的，就是这样。然后你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里面走出什么东西来，那个就是艺术，真的。
1: 夏老师一生历经很多的这样的一种离散的经验哦，但是呢，这些经验对他来讲却是他重新找到人生归宿，就是在艺术里面找到他自己。那这段历程呢，事实上等于为台湾创建了一个带有土地，还有就是家园，还有艺术之梦的一种总体的结晶，不再只是一个这个漂移的灵魂，在晃动的一个世界当中找到一个定点。

0: 这小玩意儿很好玩，那重新弄一下。这很不容易的，这个你看他们古人写的字，写的手写的。
1: 小时候我跟我祖父在一起，看他跟人家写字，有些地方他也空，那空的地方他要盖图章，要提款。小时候念书法，他也在指导。这个同样是可以移到画上的，他很多地方留白嘛。我小时候就有这个疑问嘛，为什么这里空的？后来自己觉得空的是比较好，比较好看。那个时候觉得，我原来是画超前诗，然后转到几何抽象。就是这个几何形，让我凭我的这个感这种想象力把它组织起来。然后色彩呢，我是也是比较喜欢的颜色，先涂以后看怎么样子再进行下去。

民国45年，就是1956年10月，教育部办了一个全国书画展，我们都很害怕了，就是我们这种作风啊，因为从李政画来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现有的展览，那个时候都是千篇一律，就是写生啊，不是人物就是风景，就是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都很死板。后来我们看了国外的一些书报杂志，那些媒介都不是这样画，所以我们就照自己的，再加上李自生的指导了，我们很走前卫的路子，然后又怕，后来拿去试试看，一试都入选了，所以胆子就大了，所以后来才搞画会。李宗盛画室里面学到两样东西，他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多看，第二个你是要多想，所以我们就要找

0: 有关的资料来看啊，要找书啊，啊很困难了、啊。我们到图书馆啊、报纸、杂志有关艺术的，把它剪下来，慢慢回去去研究。我们自己在讨论，互相讨论，然后画了一些东西要请老师指导，老师他不大讲呢。然后我们慢慢自己体会了，体会了就很自然的就朝这个方向走了。
1: 霍刚是怎么来到台湾？单身一个人来，他跟刘国松两个人，国军彝族学校的学生。什么叫国军彝族学校？父亲已经在战争当中战亡了，那么蒋宋美龄就在南京成立这种国军彝族学校，他是整个的被带到台湾来，所以在台湾啊，无亲无故，单身一个，那么他就去念了台北师范学校。作为一个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这种年轻人，那么他们一生里面，那么只有一个想法，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没有白费。所以这一群人后来都变成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0: 我教师就是一个经验呢，就是我教孩子的时候看他们的表现，有时候也给我刺激，我说他为什么画成这样啊，我就觉得很有趣啊，有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但小孩子想到了。因为我们在国内是很沉闷嘛，所以我早期在台湾画的那些画的颜色都比较灰暗，出去以后就比较开朗了啊，因为以后接近很多西方的画家，是不是啊？在到欧洲，尤其意大利看到那些，再回想我们当年我们自己怎么样，那时候在学画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我们把这个色彩就不要那么悲伤了，可以开放一点。
2: Acqua minerale, vino.
0: 就是讲那些吃的东西，这个菌，起步了，洋葱。我学了六个小时意大利话，学了六个小时。就想要出国去看一看，去看看原作，主要的是看看原作，看看西方人是怎么搞。所以那个时候一心的想到外面去看一看。萧琴是先出国的，还有夏芽呢，还有萧明贤，他们都比我早啊。去的他们前面的经验，尤其夏芽跟那个萧明贤跟我通信最多了。夏阳，我们是因为是南京人，我们两个同乡，而家住得很近，所以两年前又发现我们是亲戚，两年前才发现，我的祖父跟他的祖父有一个是表兄弟，是吧？这样，我们祖父是表兄弟，当然我们也有点亲戚关系，而且他家靠我老家很近，大概走路300步啊，这不到半公里就到了。就很近，吴昊稍微远一点，我们三个都是南京人，所以就是跟向阳比较近。后来我们出国，他在巴黎，后来他到美国去，我们还是保持信件联络的比较多。
3: 国立历史博物馆这几年进行的这个巴西圣保罗档案汇编里面，我们发现这中间呢有一个平台，使得这些年轻人呢可以出国拿金牌。1957年这一批学生刚好在做新派的作品，而195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在招募新派的作品，在天时地利人和底下，使得巴西圣保罗双年展送台湾的年轻新派艺术家的作品到国外去，就顺理成章。而这一批新派艺术家的作品呢，他们的作品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宗旨，或者叫做风格，就是以西方现代的形式来表现中国绘画里面的精神。所以呢， 空白，气韵生动，文字饕餮文、青铜器、甲骨文，就成为这些新拜作品里面所采用的材料了。
4: 在1964年的时候，他就去了这个欧洲啊，特别是先去了巴黎短暂时间，然后就又到了意大利米兰定居啊。那到了意大利米兰定居这那段时间，就是算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开启的这个艺术艺术探索的一个旅程的啊，也观察到了当时的这个艺术环境的种种的这个概况啊。其实那时候意大利的艺术思潮是在，应该是说有一波啊，就是艺术家在表现这种所谓的非定型绘画，就是 informale 哈。那当然，这个如果在我们在同时期的在美国，就是抽象表现主义。啊，在欧洲其实，在不管法国、意大利，就是非定型，就是带有一点非具象的，就是抽象的，这股潮流，当然我觉得是更应该是说它很适合它，很适合它往这个理性的这个几何抽象去发展、去表现。
0: 现在我个人比较喜欢蓝颜色，你看，因为我最初画超现实，超现实的话，你看啊，蓝色它比较富于幻想。一个一般的颜色，你是红颜色、黄颜色都比较激烈，比较欢欣；那个蓝颜色比较神秘，这比较幻想。从小时候也有刺激，所以我后来要在颜色方面，我也可以回想到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读幼稚园，穿的衣服都是很鲜艳的色彩。我说那时候就是想，哎呀，我要这个衣服多好。后来经过看咱们逃难，根本这些事早就忘了。以后再大一点还做梦，我说哎，有一天我们看我们旅行了，带了个包袱啊箱子，我说哎，假设说我家里有些东西都是蓝颜色，箱子都是蓝的，那倒美啊，那很自然的很喜欢蓝颜色。

0: 其实你看到他的风格慢慢慢慢的融合跟转变，有冷抽象哦，所以你看到它是混杂的，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到战后，这些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抽象画家曾经走过的发展的这些所谓的抽象形式语言，都在他的作品里面不同程度的展现出来。
1: 我这个灵感就是随时随地都有的，有时候来，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不想画的时候，就是所以说没有灵感了。或者我看到一个建筑物，或者看到一块石头，看到一个现象，或者下完雨以后我看了个水机子，我认为这个很美啊，那个造型，我把它改一改，就变成一个基本的形，啊，然后我就画几张草图。就这样，就然后决定哪一张比较很适合画画，我就把它取下来。来自大自然生活，你看一边云彩，看一个树皮，看一块石头，都可以产生灵感。所以这个灵感，它有时候你兴趣来了，它自然有啊，到处都有。有时候做梦也可以梦到啊，我这个。但是后来醒来都忘了，有时候醒来记得，哎，我记得好像有一张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来试试看。

要有创造性，啊，要有精神性，要有民族性，要有个性，就从这几个方面去想。但是你想，你先要了解，什么叫民族性，什么叫地方性，什么叫个性，

0: 一个观念呈现在一个画面上，一个画就是等于一个世界，我自己的世界。
1: 啊，拼图是后来的，是一个塞尚的观念。同时，我再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观念，塞尚理念就是把这个就反对过去那个三度空间，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固体的颜色啦，或者是这个透视啊、解剖啊，我们就慢慢把它打破。
2: 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去摸索、去探讨、去找到一个我们现代艺术可以适用的一个材料呢？所以他就朝这个金石跟书法的方向来进行联系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经常有很多就是说来自于比如说青铜器的造型线条，它象征天的思想、地的思想、人的思想，所以把那个古老原始自然观、宇宙观呈现出来，又可以非常简化的去呈现这些宇宙自然的概念。

霍刚的作品虽然看起来很接近现代主义里面的硬边艺术，那所谓的硬边艺术就是呢，这个线条的边缘都是笔直的，可是呢，它跟西方的构成又不一样，因为呢，在他的作品里头，我们看到呢，有一种既白当黑的这一种这个空白，而这个空白呢，基本上我们可以从当时候的氛围看得出来，这种东方艺术、中国书法的艺术对他的这个影响。

0: 一个来自东方的艺术家凭什么在那边活了六七十年，谁在支持他？意大利这个社会。所以意大利这个社会里头对艺术家的尊重，对艺术的喜爱，让他既保留着一种东方人的先进，又被那样的一个欧洲的社会所接纳。
1: 你到国外去，法文讲不通，意大利文讲不通，那你如何有这种勇气到国外去呢？我觉得他们是一种追求现代艺术的勇气，让他们无畏的往前冲，勇敢向前行。所以呢，战后的台湾现代美术，我们不要忽略，其实是一群年轻人以无畏的心情、追求艺术的热情，打开了战后台湾现代美术的一片荣景。
2: 看就是看人家怎么做，然后想想自己要怎么做，也不要管人家，但是你要知道，慢慢的要知道，你就要学习啊，不求那个具象，不求那个形式，把心象的东西，心里面感觉的，把它表现出来，这很自然，就是平面的。但是那偏这个冷色系，蓝的绿的这个，但是绿的我基本上，后来才参与的。最初是还是以蓝的灰的比较多了。红花一句话叫做万绿丛中一点红，那红的很起眼，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画一张画点一个红点呢、感觉很新鲜。后来我就觉得不够，我就把它点成白点，所以啊看起来更舒服啊。那么就后来就自己慢慢看自己的画啊，觉得哎呦我这个点很重要了，
3: 是吧？
2: 如果把这个点拿到就整个就松了，所以就看到什么是重要不重要。我并不是说非要怎么样，就是说还有这个比例的大小，这个都是几何抽象里面他会考虑到的。
0: 那庞图啊

其实就等于是 point， 是一个点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长期以来，西方的现代艺术尤其以抽象为主的走的一条是抽象表现的，那抽象表现的东西是比较看起来有一点狂乱的，就有另外一批人想要寻找一种安静的，那么甚至是平面的，甚至带有东方的禅观的。那么刚好这个霍刚整个到意大利啊，就接上了这个脉络，他的东西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非常单纯的点啊、线啊、面啊，一路到今天，他创造出了无数的一种内涵的变化，有一些类似坛城一样的带着密宗的味道，有一些啊带着一个东方式的色彩的低沉，但是有的时候又充满了意大利式的那一种橱窗一样的一种明亮的欢乐的一种意境。那么最主要的，他一颗非常活泼的心灵。有人问他，霍老师，你到底在画什么？他说，我就是画画。哎，就这样子。原来在一个极度单纯的低线的思维里面，但是以他的敏锐，在色彩的对应，在形式的一种对称当中，加上了这种质感的变化，你看他的东西虽然是低线却不冷掉，因为他的充满了一个手感的，他的颜色那么是用手去刷出来的。所以这位艺术家可以说一生的风格非常单纯，却绝不单调。

0: 东方的艺术家到西方去打拼，这艺术是无国界的，有机会也都会啊，就是有一些接触啊，就是也会一起，他们也一起做过联展啊。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当时的大师以及啊正在攫取这个艺坛舞台的这些年轻的这个新星啊，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其实在那个年代很重要，就是60到70，甚至于80。那我觉得霍刚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的坚决，就是很笃定的一直往这条路迈进。
1: Però sto ancora a fare qualche cosa, anche come signori, benvenuto che amici quando ha occasione per un viaggio a Taiwan. Adesso mi sto là già 4 anni, però cerco ogni anno potevo tornare ancora in Italia, Milano, sempre il mio paese. Grazie.
2: 好像这个绘画语言一样嘛，好像你先有个基本的语言，你才可以组织这个话来交谈嘛，来说明嘛，点线面这些都是绘画的基本语言，尤其这个结合抽象的了。我的画没有主题，你不是想象空间，你不一定看我的画，你看任何东西都可以想象。哎，所以我这个几何。抽象也是这样的，除了我一直想大概这样，然后或者我看那个东西，我想怎么样，就再来演变啊，一个初稿，这是一个初稿，大体的，好像盖房子，基底先弄好。我什么颜色还没考虑到，我这旁边有什么色彩？我要经过几次试验，啊，这个蓝也在旁边，还是用蓝的，还是用黑的，还是用白的，还是留空，我要考虑，要看了好几遍，我决定，然后决定了我再调，调出来不好，我整个颜色刮掉，再涂一遍，或者要等它干了以后再，所以有的画我涂了好几遍了。

用着圆点画面的分割再加上线条，那这个就是霍光的特殊性了。但是他的一生几乎没有再回到台湾，一直到他回到台湾，我们为他感到高兴的才第一次结婚，才第一次的那么跟土地这么样的接近，又这么样的我们看到他这一种红光满面的青春，都为他感到高兴。

0: 因为我们两个喜欢刚好都一样，我可以带他去听音乐会，可以带他去听歌剧，可以带他去听京剧，都是他喜欢的。
1: 我们是牵手啊，台湾话叫牵手，就彼此信任，彼此照顾嘛。

那他的风格其实他回来之后啊，色彩更加的这明亮亮丽，就是比较放开了啊，没那么多的深沉，没那么多的这个蓝色色系，它所用的颜色变化更多更丰富。富冈用几何抽象的绘画在传达他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其实是跟随这个历程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但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来看其实是非常的值得去敬佩，令人敬佩的。

啊，许多在国外成名的艺术家，事实上都以他原有的文化的滋养，来被另外一个地方的社会所看见而接纳。所以霍刚也是如此，他虽然长期的住在意大利的社会，跟他们几乎水乳交融了，但是不失他来自东方的艺术的思想跟特色。